0: 感觉到了，咱们城区包括这个南部地区也有些站点出现了比较强的这个短时的这种强降雨。今天这场雷雨呢，结束了这个持续三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今天白天刚才主任说了31度，而且天空还有些云，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要注意西部山区啊，可能还有些雷阵雨的天气，所以有打算去西部山区的朋友呢，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入夜后呢，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21度左右，感觉比较凉爽了。明天是周日，天气应该说非常不错，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1度左右，而且最小相对湿度也只有35%，有些秋高气爽的感觉了，非常适宜朋友们出行。不过呢，紫外线比较强烈，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虽然没有雨了，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毕竟昨天那个场雨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点影响。后边呢，10号呢，上午到中午呢还是晴朗的好天气，下午呢云量会再次增多啊，最高气温32度左右。那么到了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11号到12号这两天呢，目前看受到低层偏东风的影响，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一点的雷阵雨天气，当然不会像昨天那场的雨了。这两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之间。那么，请朋友们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啊，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建明老师的介绍，周末快乐。
0: 不客气。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点整，来为您点击这一时段的新鲜事。昨天，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的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成1年。调整后呢，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呢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昨天开始实施。
2: 对，确实这条消息呢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刷屏了，然后呢，大家呢还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哈。
1: 是的，
2: 其实确实是在这方面呢，大家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哈。另外呢，昨天北京地区的高温高湿呢，形成了闷热的天气持续，北京电网的负荷持续攀升，那么最大负荷呢首次突破了3000万千瓦，昨天13:17呢是达到了3026万千瓦，至此北京电网已经连续3天刷新历史记录。不过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
1: 昨天刚才魏老师刚才说了，我还在想呢，估计今后这几天晚上的温度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2: 稍微舒服一些是吧？
1: 对，有20多度了。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降雨啊，昨天傍晚呢，狂风骤雨强势来袭，本市共产生了39处机制水点位。雨水来临前呢，北京排水集团大中小型抢险单元就已经携带防汛设备赶赴现场备勤值守。雨中呢，工作人员在现场快速处置积水，77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升雨水10万立方米，调蓄2.2万立方米。
2: 对，确实有的地方瞬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哈，但是呢平稳有序的度过了昨天的这样的一场狂风骤雨哈。
1: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呢，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影协主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了。系列活动的为期4天，涵盖了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颁奖典礼及闭幕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8月10号晚，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在国家塑化馆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
1: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

0: 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1: 关注一组数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了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0: 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日报和本台。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8:08，8:08，早上的8:08，
0: 是8月8号的8:08。今天是一个运动的吉时，所以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在运动上最值的投资是什么？哎，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1: 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一个字儿包啊。今天呢，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限量的 Coach 包，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看一看，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599，一共有9款哈，多款多色可选，并且呢加赠礼盒礼袋的 Coach 包啊。
0: 是的，您可以先了解一下，因为这眼瞅着七夕节就要到了嘛，送女生一个包包呢，当然是一个应该是会不出错的选择。
1: 好，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
1: 啊，醋溜西红柿丝儿是了。哎呦，我还找到了健身环大冒险的数据。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前几年玩的特别的好，也非常的有效果。你就是玩那个健身环？
0: 对，我就玩这个健身环，就是对这个这个是叫健身环大冒险，我都不记得名字了。看看它的数据，总行进距离这是14万米吧？
1: 啊，挺厉害的，是吧？
0: 个十百千万是14万米。
1: 你看我一说挺厉害的吧，就是因为我确实没玩。
0: 对，然后它因为它整个也是运动有你走啊、跑呀的，然后包括你的举胳膊呀，然后下肢运动啊，它都会有。
1: 那时候是个理财产品
0: 啊？是吗？
1: 那个当时那个健身环是一个理财产品。现在当然了就不行了，
0: 就它值钱是吧？
1: 你买不到。关键大家那时候都在家嘛，所以你要有一个运动，有一个游戏，就买不到那个健身环。
0: 对，你要说还真是就那几年。
1: 是的，是的。然后呢，等过了以后吧，我还真是前两天发现，我说哎，再用一下，结果不行了，那个对连不上了。
0: 机器升级了。
1: 对，机器升级以后呢，这个健身环呢，你也得重新再买一个。
0: 看来您是买新机子了。
1: 对，我不。
0: 那这机器是孩子玩是吗？
1: 就是我自己也会玩，就是我自己，但是就是基本上我就不太玩啊。对，然后呢，现在包括有些，昨天我还看到了，我原来是玩的有一款游戏哈，现在呢也有一款新款的跟宝可梦去合作的了。对，然后你还要再稍微的更新一下。
0: 我还是比较定时喜欢玩那个游戏的。
1: 是吗？
0: 是，
1: 挺好挺好挺好啊，物尽其用啊。
0: 我们说回今天的话题，你在运动上最值的投资是什么？好友 RV 说了，徒手锻炼不需要投资。看来您这投资的是时间
1: 啊，或者您把您最值得的那个觉得特别值的这个投资哈，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看黄倩说了，我7月份刚刚在运动上投资了一笔，孩子的曲棍球练了很多年，也拿到了1级运动员证书。哎呦，那太棒了啊，太厉害了！马上要参加27届高考，目标呢是北体大，所以呢现在要突破高考体育生的几大项，在首体呢找了一名教练，带他突破体测几大项，同时在健身房办了年卡，孩子需要保持体能，增加下肢力量，作为母
0: 啊，这是08年生的吗？
1: 对，
0: 奥运宝宝08年到现在是17岁，
1: 对啊，
0: 哎，还正好，
1: 对，明年高考嘛，
0: 高考了，
1: 27届的高考生嘛，哎呀，真是啊，
0: 希望您孩子未来能在这个参加奥运会啊，然后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1: 奥运宝宝，然后呢还是体育生，人家已经拿到了国家1级运动员，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反正我们那学校吧，最高的就是2级运动员，
0: 是，
1: 而且还是团体项目的2级运动员，
0: 对，
1: 你要说自己的单人的什么跑步啊，很难拿到那个2级运动员。
0: 我想想，如果若干年后啊，黄倩这位朋友他们家孩子如果真的在国际的奖项上获得了金奖，再来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亲眼见证着一个奥运宝宝的成长？
1: 当然我觉得其实没关系了，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方面来讲，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体育生，
0: 对，
1: 真正学完了以后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完全从事专业的这种体育训练。
0: 那倒也是，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健身的氛围，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体育方面哈，还有很多的施展空间。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就是运动健儿，我们能看到他取得好的成绩背后其实都离不开父母的付出。你看母亲又给他报课又给他找教练，
1: 对呀，
0: 这也挺辛苦的。也不知道有
1: 我觉得孩子特辛苦啊，健身房还得找教练，我得天天练。但是你想人是体育生，
0: 孩子
1: 就
0: 能喜欢这个
1: 张健说了，摄影师张健说，我在运动上最值得投资是什么？

0: 什么呢？为了奖励自己减肥成功，给自己买了骑行眼镜和跑步的衣服。
1: 嗯，
0: 昨天还在和家人商量能不能再买一个龙门架。
1: 嗯，
0: 因为小哑铃壶拎着吧，它也挺占地方的。
1: 对，
0: 哦、
1: 那小哑铃壶铃那是挺占地方的。我们家现在进门那个有一个
0: 门墩是吗？
1: 屏风那个架子上就摆了一个哑铃，就我们家家属之前买的。
0: 是
1: 但是近几年哈，我没有见他用过一次。
0: 哦、
1: 我此处想点一下他，咱们那个哑铃能不能收起来了？
0: 那个龙门架放上面，我觉得如果不用的话也没关系，嗯、就属于那种眼不见心不烦
1: 啊。龙门架是那种就是可以卡在门上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嗯。好
0: 多朋友也是
1: 对
0: 那个健身。
1: 好友那个宣竹阿梅说了，跟着徐老师一起，岁月丝毫没有困住许文彪老师，58岁依旧活力满满，举手投足儒雅大方，舞蹈功底扎实，松弛有度，演绎出了接地气的大众拉丁舞，坚持走遍各地普及体育舞蹈。别犹豫，跟着徐老师一起，恰恰恰，就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划水的那个拉丁舞的那老师吧，还有很多，其实那一波大家都在普及一些体育舞蹈。就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们也会，我除了做一些专业

0: 后呢，它本身就跟美有关，就是自己的内心它也会得到不同的这种陶冶，
1: 那倒也是。尤其是拉丁舞，我觉得就是这么扭起来的时候，你感觉整个身体都延伸了。
0: 尤其你看那个小朋友，他们专业的学校哈，一堆小朋友在那斗舞，
1: 啊，是
0: 真好看哈，
1: 而那个表情
0: 是
1: 也很好玩，就大家那种执着和认真的劲儿，还是值得我们一起去学习的。
0: 嗯，我们今天话题，您在运动上最值得的投资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这首歌也出现在了昨天的歌王争霸当中，《花田错》。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周六早间的8: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2: 早上好，我是苏宁。
1: 今天说说健身的事儿哈。
2: 对，聊聊您在运动上最值的投资是什么？来聊聊花钱的事儿，但是这钱呢得花得值。咱品一品啊，有的朋友说了，我这钱花了之后呢，就。

0: 就是早上的时候都会有人就穿着这个跑步服，然后
1: 特别早，而且大家出来的特别的早。
0: 对，就因为早上那个空气和温度会比较适宜。
1: 它不晒啊，但是呢，我觉得最近这天亮的开始慢慢的有点晚了
0: 啊。
1: 对，
0: 已经到了这个昼短夜长的时候了。
1: 是，原来四点多就亮了，好多朋友就开始出去了。现在你看就可能得五点多了，
0: 对，
1: 大家再出去。
0: 天阴的时候，我有时候早上五点起来，发现好像天都没亮呢。好，用户1528说了，说运动上最值得投资呢，就是重在参与和坚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运动项目，投资的回报就是保持体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体检指标呢也很正常，非常的开心。运动完之后真的各项体检指标都会在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之内，就你一段时间不运动吧，你一体检就总有的指标会超标，
1: 那这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鼓励哈。
0: 是，
1: 那今天呢是全民健身日，同时呢也是多项赛事和丰富的主题活动会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以及周边的场馆举行，应该是运动氛围拉得非常的满啊。那么奥林匹克中心区所在的朝阳

0: 还真的是特别的多啊，
1: 是，
0: 而且现在有些学校还开了匹克球的课程，
1: 嗯，对，还有这个不同的新兴的运动，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说这几年新兴运动的发展，说前些年的时候呢，流行彩色跑，然后后来呢，流行匹克球。今年流行什么呢？就那个 High Rocks
0: 啊，
1: 就前段时间前两天还在比赛的那个，在成都吧举办的那个比赛，
0: 好多、嗯、
1: 极限挑战，然后一块儿去，大家好像就是这个运动的兴起啊，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爱这些运动呢？很多原因就是这些运动拍出来一定要好看，你像彩色跑吧，你看拍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嗯
0: 啊
1: 很有这个视觉吸引力，
0: 是，
1: 然后你看那个 High Rocks 吧，拍出来大家一看就很有力量感，就让大家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就觉得铁三就有点枯燥是吗？
1: 对，你就光打羽毛球可能拍出来没有，哎，不过羽毛球也可以，就是你凹造型，然后拍出来有那种感觉也非常好。体育教育能配合拍照的运动才能火起来。
0: 但是我前天啊看了一个推送，就是说有些地方的，特别是上班族的朋友哈，为了练这个 High Rocks， 因为你得坚持嘛，
1: 对，
0: 所以有的都是挺累的，下班完了以后再去练，因为 High Rocks 那些项目其实挺耗费，有有氧是，
1: 对
0: 吧？然后有一些呢也是力量的这种，
1: 对，
0: 我就想下班以后再去练这么大的一个运动量哈，我真是觉得。还是挺担心的，
1: 可能我觉得他们还是觉得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能收获比上班更多的快乐吧，毕竟最后强身健体的也是自己，你看身体也变好了，
0: 嗯，
1: 照也拍了，卡也打了，最后呢没准还能收获一个好的成绩。
0: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运动的风向标吧，就是大家不仅仅是在健身房里，
1: 对
0: 啊，然后呢在很多的地方呢，其实现在包括咱们的环境好了，每天早上大家走走路啊、
1: 嗯、
0: 或者是跑跑步啊、嗯、其实很多的运动都非常的有意思，
1: 对、嗯、而且我觉得运动它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对，
1: 就表明
0: 一种生活方式，
1: 对，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人。
0: 反正运动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很少有抑郁的，对吧、
1: 嗯、
0: 他有一种方式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不愉快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对吧
1: 消解了，
0: 对对，我觉得能够消解掉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对，比如说我走路的时候我哪怕听听歌呢，
0: 对、啊、
1: 我今天的这个不快的事情就忘了。抓紧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收听互动的专属福利，您可以了解一下，8月2号到22号由亚奥促进会和北辰集团联合主办，华夏银行特别赞助的大都潮影节北京主会场加各大特色分会场是同步开玩，有百款的特色潮饮，还有网红美食、文创好物和精彩演绎一站式畅享。活动现场呢，您可以参与亚奥潮饮排行榜的投票，通过亚奥圈小程序进行抽奖，或者参与速饮的挑战赛，多种方式都可以赢取福利。奖品呢，包括总价值不超过8880元的中国国航国内往返机票和燕京的精美礼品，以及亚奥商圈合作商家的专属折扣券。那现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发送您的姓名，记好了啊，互动方式是发送您的姓名加联系方式到一路畅通的公众号，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88元的北京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的兑换券。8月8号到22号不用远行，就在京城的亚奥商圈就可以参加更多的潮流玩法和很多的超值福利来等着您来解锁。再说一下互动方式，是发送您的姓名加联系电话到一路畅通的公众号，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88元的北京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兑换券。
0: 嗯，说到了好听的音乐哈，昨天晚上这首歌还确实被刷屏了，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毛阿敏和齐豫合作的这首齐豫原唱的相思，这跟《西游记》有关，《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歌，但是很长时间以前的啊、哦，
1: 我听过，我听过
0: 啊、哦，你看过吗？那个电视剧真的、
1: 啊、吴天是吧？
0: 哦，我还真是没看过、哎、
1: 披着长发的吴天那个剧还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跟我们小时候看的《西游记》完全不一样，挺感性的。

0: 安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

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那张会员卡，好在有坚持在练，也算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就充了卡之后呢，真的是让你常去，这样才能够把这充卡钱花回来。很多朋友就是充卡的时候脑子一热，然后充完卡之后就凉了，
1: 哦，
0: 兴趣就凉了。
1: 嗨，但是干什么事咱们都得找性价比哈。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段也给您推荐一下七夕美妆盛典，重磅来袭，这是8月10号早上的7点半，还有晚场的5点半，
0: 对，
1: 我们的主持人 Miss Q 小强呢会空降杭州保税仓，给您带来直击大牌的美妆低价。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回复直播两个字预约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女包 Coach 女包，这个品牌我觉得不用介绍了吧。
0: 是的， Coach 的包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他们家包的材质是挺好的，就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的有质感。

0: 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感觉杨哥整个人都拔起来了，嗨起来了。对，
1: 啊，平时不是，
0: 就是上节目前一秒，杨哥可能还都比较严肃，就皱着眉头，然后再处理什么工作信息。然后一旦节目开始之后，音乐开始之后，
1: 就很开心是吗？
0: 就很开心，很阳光，很洋溢，就是额头现在都反着光。
1: 不，我这是我天自然带的，没有。其实我觉得确实那个演员，就是你上了舞台以后吧，你进入到那个角色的创作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你就跨过了自己的心理的一个门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

0: 我老头。
1: 所以就是一种，为什么说演员很多时候喜欢演戏，就是他可以能挑战生活当中自己没有饰演过的很多的角色。
0: 但是我真的，我之前我也没有打算，我这个心理建设大概应该是做了三年。
1: 哎，你觉得
0: 之前佳佳高。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今天我们来说说体育哈。
2: 是的，昨天呢，8月8号的北京体育消费季运动市集已经和大家见面了。7、8、9号的连续3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奇妙之。

0: 太好了。
1: 哦，赵红坤说了，我还买过一个划船机，花了我4000多呢，可劲儿练坏了。把腰练出毛病了。
0: 嗨，我以为那划船机坏了呢。我是觉得如果能把那健身设备练坏了吧，说明您真的是在练，但是不能把自己给练坏了。
1: 把腰练坏了。
0: 对呀、
1: 啊。恢复了好久，大家小心啊，闲鱼上卖了500块钱，拿着吧，这就不少了，还要啥自行车呀。
0: 你看，而且今天呢，大家也说了一下这个体育生和普通生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刚才你那体育生的妈妈说，真的最大的一笔投资是吧，
1: 嗯。
0: 去那个北体大。
1: 教练，嗯。
0: 请教练，然后呢还得包健身房等等等等啊、
1: 嗯、
0: 人家一行玻璃说了啊，一行不对不起，一行琉璃不是一行玻璃，
1: 那价不一样。
0: 他说我也在上课、
1: 啊、
0: 我也27年参加高考，
1: 嗯，
0: 我好累，我一看这
1: 这是在学小语种是吧，
0: 哦对啊，真是
1: 上语言课呢
0: 啊，
1: 看看好好上课，专心上课哈、啊、怎么还上课还听着我们节目呢，
0: 看来可以调剂一下哈。4369的朋友说，运动最值得的投资就是时间。
1: 嗯，
0: 明天再抽出一点时间，自己找自己进行的适合的项目强。

0: 扣券。那重点来了啊，现在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88元的北京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的兑换券。8月8号到22号，不用远行，就在京城亚奥商圈，很多潮流玩法和超值福利等您来解锁。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啊，互动方式就是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公众号就可以了，姓名加电话一定要记得。
1: 好，那另外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哈，在七夕美妆盛典重磅来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儿包，看看今天的这个女包哈，女包今天呢是Coach女包，一共有9款，而且呢颜色还挺多的，每一款呢有100个啊。
0: 对，我现在有经常背的就是一款Coach那个小背包，双肩包，我觉得还挺实用的。你出去玩的时候，它很耐造，而且也能装，而且还好看，还好搭衣服。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因为我那个包买的时候2-3千呢。
1: 哦，
0: 你看现在最低599就可以拿下了。
1: 对，今天的Coach女包呢是599起，有那种tote包，然后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哈。还有什么水桶包啊、麻将包啊、波士顿包啊，而且呢还有那种特别经典的老花控非常超爱的复古盒子包。
0: 对，你看刚刚问大家说动起来了没有啊，好像学松说动起来了，都到单位了，加班好幸福呀能力越大加班越多这个哈哈哈哈哈前面是挺幸福的，但是呵呵呵

0: 常有意思的公园，一个呢是社区体育公园哈。如果您在咱们导航地图上直接搜索社区体育公园，您就会发现呢，像东城啊、西城、朝阳、海淀加起来呢有200家的点位都会有。乒乓球、羽毛球、健身器材全都有。
1: 那说到乒乓球呢，您一定要去龙潭公园一下了。门票2块钱一个人，可以常驻球友圈，想长球技艺啊，您找大爷切磋，比请教练实惠多了。你想1天2块钱，你能请一个专业的私教，而且大爷呢教人的时候还特别的温柔。这个温柔带引号，就是能让你就大爷是严师，但是能出高徒
0: 啊，很实惠的那种哈。另外呢，就是天坛公园西门附近呢，这是免费的哈，没有标准的划线，但是呢有固定的球友圈，氛围特别的好，
1: 对，
0: 打个羽毛球、乒乓球的。
1: 哎，那想打篮球、踢足球的朋友呢，推荐去龙潭公园体育馆，每小时20，而且是在室内的，下雨也不耽误您打球。我刚刚有朋友就还看到说，他最值得一。

0: 也不怕疼的那种。
1: 我其实原来呢看过一个社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咱们有一些文化还有体育设施哈，跟社区的氛围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结合起来。就那个社区，它是一个维和式的一个社区，但是呢它所有的健身

0: 遛弯也不一定。
1: 所以我觉得反而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啊，就是老房子大家围在一块儿，然后弄几个区域，然后各有各的这个区域的功能，这个社区会更热络。
0: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在邻里的关系或者在这个社区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经营上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让大家下楼。

0: 暖。
1: 不过今天这个天儿大家出来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很舒服的，因为今天呢没有大太阳哈。
0: 啊，是是是。
1: 对，而且呢昨天又下了雨了，今天整体来讲呢总体的气温呢又比较没有那么高。
0: 对。
1: 最高气温31度。
0: 还是比较适合运动的。所以今天跟您聊一聊你在运动上最值的投资是什么啊。很多朋友其实就是去办卡啊，比如说好友墨竹子说了。哦，他这个办的是什么卡？去办的是健身房的卡，每年都会办，大约是3000元。大宝呢，就是在这个健身房学习的游泳，说他们小区啊。

0: 大学的那游泳馆也特好建的。
1: 哦，我还真没去过，我毕业那年他建好的。
0: 差点赶上是吗？
1: 差点赶上了。确实我们有朋友毕业之后还住学校附近呢，说那边还挺好的，环境也特别好。然后我还有一个游泳馆的好去处，就大家如果觉得周边你的游泳馆特别

0: 园啊，也带给了大家。2026年呢，北京地坛体育公园、东单公园中间啊，东单体育中心12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
1: 对，向社会开放了，
0: 对。
1: 所以各区其实也在推动公共体育馆向社会开放嘛。刚才我们也说了，最值得的运动投资啊，并不一定要花大价钱，最重要的是花时间花心思去坚持，这个才是最高性价比的投资。
0: 嗯，
1: 动起来啊。
0: 好，让我们一起动起来。下午是我们一路畅通的他俩能成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今天这哟，现在国贸桥上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开始行驶缓慢，车有点多了哈，
1: 大家出门了
0: 好吧，今天出行的时候呢还是祝大家非常的开心，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的，代表我们的编辑球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午见。
0: 稍后是悦动的坐标，
1: 拜拜。

0: 了。
1: 嗯，
0: 但是呢，同时我说木槿花从春天春末可能夏初就开始开，那一直开到秋末，那它是因为一个植株上有很多朵花不断的在开，
1: 嗯，
0: 所以呢，一朵花开的时间短，但是整个植株开的时间会长。
1: 是
0: 立秋。

0: 一些年也有一些木槿的栽培品种，那花色就不仅仅是咱们常见的那种紫红色、淡紫红色、淡粉红色、白色，这些是常见花色，还会有一些更深的、更艳丽一些的紫红色，甚至有这种蓝紫色的品种。那么现在都会比较多。如果要是家里面您有地方的话，愿意栽种木槿，其实栽种完了以后，它在一个夏天不断的开花，这个特性也是挺好的。
1: 好种吗？
0: 我自己在家种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是在盆栽，但是呢，种在地上肯定会好，因为我的可以种在地上的环境位置比较少，都种了月季了。那木槿之

0: 够，再加点矾。
1: 嗯，
0: 就是如果加了矾，这个颜色就能够固定和长久，颜色也会更鲜艳一些。这是古代人的方法。
1: 古代人就把它当成指甲草。
0: 对，古代人就用它来染指甲，就是已经会发现它的这个作用了。
1: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叫指甲草？为什么还叫凤仙花？
0: 一个是凤仙花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对的还是更雅致一点吧，因为李时珍说嘛，说这个一朵花看起来好像头、翅膀、尾巴、脚都有，而且呢，它这种姿态就像一个凤凰展翅欲飞的样子。
1: 嗯，
0: 所以呢，把它叫凤仙花。
1: 嗯，
0: 当然呢，也说的就是它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小桃红，
1: 小桃红
0: 啊，或者叫急性小桃。
1: 你别说啊，这些名字都挺好听的。
0: 对呀、啊，
1: 都比指甲草好听。
0: 为什么叫小桃红呢？就是因为它的花是这种红艳的颜色，
1: 对，
0: 但是它的果实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带毛的，有一点像桃形，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种小桃的样子，所以叫小桃红。它的这个果实特别好玩，果实呢是一个不规则的球形，但是前头一定会带一个尖儿，有点像这种圆锥状的一个尖儿。它成熟了以后，只要成熟了一碰，它这个果实就会开裂，它的这个裂开的果瓣会卷起来，把种子弹出去。这个是凤仙花传播种子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用这种机械的这种弹射方法把种子弹出去。那果实没成熟，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像个小桃，那么成熟了把种子弹出去，就觉得性子太急了，我刚一碰你就裂了，所以叫急性小桃。是这样的一个名称的由来。那所以说我就说女孩们当时去拿这个凤仙花的花想去染指甲，我们都是等着结了果了去杵这个果子去，一杵弹出去了，挺高兴。当然呢，咱们说因为很多地方的凤仙花我小时候都是有人专门栽种的，他既不想让你们小孩全都给揪了去染指甲呢。
1: 对，那你说古人怎么发现了它这个功能的呢？
0: 很多尝试的方法。因为凤仙花这个植物呢，本身有人认为可能是原产于亚洲的热带地区，后来进入到我国的，并不是我国本土原产的植物。那么当然呢，就是它的具体的产地现在也是说不太明确了，因为确实使用的会比较多，
1: 而且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也是小草花。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立秋之花。
1: 牵牛花呢，其实是从夏到秋它一直在生长。有人会觉得牵牛花在夏天代表着这种夏季暑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为什么把它选在立秋这个节气了？是因为牵牛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寓意。

0: 物的名字可能源于这个，我医生把你病人的病治好了，那病人我来答谢你，
1: 嗯，
0: 那怎么谢呢？我牵着牛来答谢你。
1: 没错，
0: 那牵着牛我就说，哦，我治了一个病，你把牛送我了，这不对呀。后来有人就解释说，可能是牵着牛过来，我帮你耕地，有点像这个，我来干活来答谢你。

0: 色带圈的等等，
1: 嗯，
0: 那么都是栽培观赏品种。那这一类花就比较大，
1: 嗯，
0: 过去可能把它统称叫大花牵牛，
1: 嗯，
0: 那么现在认为都是栽培观赏品种，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作为观赏花卉来讲，
1: 嗯，
0: 牵牛其实可以选择的品种很多样。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58 6858 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5: 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1039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7: 大家好，我是赵爽。
6: 依然夏日炎炎哈，我们来讲讲驾驶。可能大家的这个有时候呢手潮不潮啊，这个驾驶的一些专注度啊，真的跟气温有关系。
7: 对，而且其实原来呢我们就说，哎呀，这个驾驶呢毕竟是100%都是这个驾驶员的问题啊。但现在呢咱也不是说把这事儿就推到其他的人或其他的物品身上，但确实现在的车况比较复杂。比如说有些车它加速就是快2点几秒啊，买了之后那在这个城市当中要怎么用这个2点几秒的加速，那肯定不能一脚电门踩到底啊，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哎，我辅助驾驶和人驾叫人机共驾，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

0: 我们啊，就是我跟他齐
1: 播节目。我们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王鑫，欢迎王鑫。
2: 大家好。
1: 风度车评程程，欢迎程程。
3: Hello， 大家周末好。
1: 好的，欢迎两位哈，聊聊看这个驾驶。以前呢，可能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之下，路况包括周末的跑山、赛道等等，我们会讲驾驶。那现在确实，刚才爽爽也说了，驾驶的这个整个环境因素特别复杂。有些人虽然驾驶技术不错，但是他人机共驾了，电脑帮他做一部分决策。

0: 来说比较老的，还是原来那个那十几秒的那个哈，有可能。
1: 因为过去大马路上的车，其实大家马力相差不大，
0: 嗯，
1: 便宜车100多匹，对吧？
0: 嗯、
1: 贵的当年宝马三系也就是200多匹，
0: 嗯，
1: 你得花上百万才能到400匹，所以当年马力上的路面上的马力差别并没有特别大，
2: 嗯，
1: 而且那种上百万的车，确实在我们整个的保有基数上面来说，占比非常非常小，
0: 对、
1: 嗯。那现在呢，你20-30万能买到500-600匹的车了，50万能买到1000匹。马力的车了，然后还有一大部分这个老旧燃油车，咱们加引号老旧燃油车，可能还是100多匹、2.0T 的、200匹等等，在马路上跑着，这车辆的马力之间悬殊特别大。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人类的悲喜开始并不相通了，
1: 并不相通了。嗯，
0: 对，我还跟这个几位嘉宾还有大庆还分享，就前几天遇到的一个事儿，就我过马路的时候过人行横道，然后有一个新能源车，咱们都知道从交通法规来说是要去礼让行人的、
2: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不能完全怪那个车，那个车确实我看了一眼是属于那种一脚电门下去它就蹭一下窜出去的那种车，
2: 嗯，
0: 所以呢，它在拐弯的时候就蹭一脚电门，就唰一下就直接冲到了人行道上，
2: 嗯、
0: 然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特别想说他几句，我说你不知道这个礼让行人吗？后来我想了想，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的就是驾驶习惯，他比如说一脚电门踩下去，他可能都甚至控制不住这辆车，他一脚电门下去的那个冲出去的速度。
2: 嗯，
0: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速度的这个差异开始啊。我知道就是大家可能也平常试车试的比较多，就说是不是有很多的驾驶员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这个车的速度呢？
2: 我觉得爽爽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0: 值钱了，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车普遍的加速比原来快了差不多一倍不止，有的甚至是两倍，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两个点啊。先说第一个点，就是如果说你开的一个引号的老旧柴油车，你在加速起步的时候你就是比别人慢，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还按照原来的驾驶方式，比如说你红灯起步，你会发现别的车早就出去了，只有你慢慢悠悠的起步，其实你阻挡的就是你的车跟整个你车后面这一列的车的通行效率，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城市的交通拥堵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加成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要改变自己的这种驾驶方式，你不用过快，你也不要过慢，你要就是讲随大溜
1: 控制，
0: 对，你要跟随着主流车的平均速度来起步，这样的话大家的速度是一致的情况下呢，大家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然后效率也会更高，这是一个点。然后刚才爽爽提到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可能是电车马力偏大，他可能习惯了这个电车的这种加速，想赶紧过去，这个赶紧通过这个路口，但是他并没有去观察到两侧的行人的这个情况，这个在开一些大马力电车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
1: 我觉得他是控制不住，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分享过，我不是租了那个电动自行车吗？我想说，我想去兜风，我想去二环兜风，我就租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然后我当时特别恐惧的一点就是，其实电动自行车有时候跟电动汽车它有一样的原理，就是你一脚，当然电动自行车是那个
2: 拧的，
1: 一手下去，
2: 一手拧下去，
1: 它是冲出去的。就是那一刻
2: 扭矩，
1: 对，它的这非常大那一刻的扭矩，然后你会发现就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控制不住的，而就是在那一刹那，比如说你的前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车或者行人通过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有时候大家控制不了这个车所在的这个速度和加速度，就这点其实是我觉得非常有风险的。
0: 对，其实是马力越大，你在通过一些路口的时候

0: 驶方式也有关系，因为电动车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因为它跟油车的调教不太一样，脚底下百分之就或者说大多数的这个电动汽车脚底下都挺轻的，我觉得电门他们的调教非常的轻盈，然后油车不一样，油车根据这个路面的不同，路况的不同，或者说动能这个动力输出请求的不同，输入请求的不同，都我觉得油门的反馈不一样，有的时候上坡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路况的情况下会觉得油门特别沉，特别硬，有一些的时候呢，哎，就感觉这油门，哎，突然好像
1: 轻了，
0: 解开了一些封印，突然轻了，那这种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但电车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油车给的这种反馈，如果比较沉的话，他可能觉得说啊，现在是不是比较吃力啊，或者说，哎，费油，考虑的东西比较多，那显得相对来说是慢，但是。其实我目前在路上看的话，我倒也觉得这确实是看驾驶者的这种判断嘛。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说，我这个电动车，保持一个中低速，它电耗低啊，那我跑的续航里程长，而且更多的，有一部分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也觉得说我还能多耗点时间，多耗里程虽然一样，但是多耗点时间，可能挣的这个当时的这一单本单的费用还能稍微多一点，挣个时长费，那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路面上情况比较复杂。我不是说，非要指责说是这个，其实咱今天这节目不永远肯定是判断不了说是到底是油车快还是电车快，在这个城市路面上，或者说咱们公共的道路上行驶，都有那慢的，也都有那快的，这个咱们没有说，就是它没法形成一个对立，不可能。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不是说油车或电车哈，咱就说马力小的车，原来我没觉得说马力小的车真的会在某些场景很吃力，就是直到有一次我去这个三清山去玩的时候啊，下了这个三清山的这个，就是下了机场，然后我就租了一辆就是特别普通的，应该是1.6自吸的一辆小车啊，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然后我原来也开过1.6自吸的车啊，就是原来我那小车，我没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1.6自吸很正常啊，就开着呗，因为这个路本来也很窄，我们就开个小车嘛，就方便哈。结果我就遇到了这个人类悲喜并不相通的事情啊！我发现就是我超不了车，因为我驾驶技术就是真的还算可以的啊，就这么多年试驾呀，包括什么赛道呀，
3: 新到了车速没到哈，
2: 培训对，然后。

咱们刚才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速度的不一样，然后会导致说这个你对这个车得熟悉哈。那既然说到熟悉，就是我现在发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这个驾驶车辆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车，包括速度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比如说

0: 你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对于你驾驶、你的生命安全、汽车的安全，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巩固。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参加试驾的时候，这个可以看到，其实旁边的教练眼睛挺尖的。
2: 嗯，
1: 我遇见过很多可能也。

0: 30%-40%，基本上我觉得很多的两驱的电动车都会打滑，瞬间的扭矩还是太大了。您虽然知道说往那一踹，因为电门可以，咱们可以理解为它的油门开度从0%到100%是这辆车它的这个整个速域的0%到100%，您踩多少它基本上就是能开到多少速度，它这个它跟速度基本上是对应的。那这个时候您如果说我一脚就踹到60%或者70%的那个深度的话，那它起步一定打滑呀，本来就是低滚阻轮胎本来就滑，您还瞬间给它输出一个那么大的扭矩，那就更滑了。
1: 嗯。

0: 一脚就剁死，所以你觉得，哦，这是它的这个安全系统在发挥作用，你反而觉得这样很安全，你觉得这样是很好，而且一瞬间你就马上觉得，哦，是这个肯定是它就杀死了杀停了，就不会追尾了嘛。但是有些朋友如果没有体会到没有体会过的话，其实这一点对于现在这个车具备这样的功能，包括自己主动去操作这个功能来说，还是得去尝试一下，对吧？
1: 找一空地吧，如果有条件的话，但是这东西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我总觉得
2: 也挺危险。
1: 对，
0: 所以咱们说必须要在封闭安
3: 全
0: 的路段，
3: 对，场地经过
0: 空地也不行，必须要是安全，就是封闭的路段。就是这个普通的，你说我在我们家小区楼下凌晨说没什么人，我试一下不行，
1: 哎，别，
0: 不行，不可以啊，不可以，只能在这个封闭的路段，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些驾驶，因为确实会遇到那种，比如说他主动车主动帮你刹停。一般车主能帮你刹停，其实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

0: 没让您走神啊，
1: 嗯，
0: 就是让您接管的呀。嗯，这只是说您可以不踩油门，不踩刹车，或者说这个，但手也在方向盘上，视线是时时要观察前方，就是整个的路面情况以及说您仪表盘上的指示的。没让您那个走神儿，
1: 嗯，
0: 所以这东西怎么说呢？就首先咱就您就不应该那样，以及说，确实要您自己先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些车型呢在学习，认认真真的咱们捋着那个 APP 里边的那些东西，咱学一遍。有的车现在确实时间比较长，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下了班以后回家就想躺床上刷会儿社交平台，它不，它整个课学下来得一个多小时，
1: 嗯，
0: 时间比较长。但如果您确实说，我确实经常用啊，您自己认真的学一下，然后通过这个考试，然后如果说哎错的题，咱们也再看一下是怎么回事，严肃对待它。还有一点是，您在使用过程中，在头几次的时候，您没事自己啊，给它开启，然后主动去关闭一下，踩刹车关闭也好，按按钮关闭也好，都看一下我的仪表盘或者说方向盘上究竟哪些指示灯亮，哪些指示灯指示的是什么情况。包括说您也可以说，哎，我设导航的时候开，那肯定就是有 HSD， 那没有这个导航的时候，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退阶的，大概是 ACC 的这个驾驶模式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觉得都去感受一下，多去然后看一下这辆车每一个情况下不同的提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您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因为现在人机共驾，方向盘基本上是松开的，就已经不会跟您较劲了，这还不错。之前有一些车是较劲的，
2: 那还有较劲的，
0: 这个较劲的
2: 部分较劲的，现在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说这个人机共驾，基本上已经比原来那个就是人驾跟这个车机驾驶，就是原来那种完全分开的，我觉得已经好一点了。就是现在起码两个人能搭配了啊，就是两个人能搭一下了。但是你说他现在完全按照你人的意志，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车还是做不到啊。我不知道两位嘉宾这试的车里面怎么样哈，感受。
3: 就是虽然现在就是整个智驾的进化还是比较进化的，包括技术的提升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它确实无法处理所有的路况。也就刚才所说的，我们还是要对于汽车的行驶，包括周围的路况，包括你要看前方的方向，整个车辆的工作状态，你人首先第一是主体责任人，然后第二就是你的精神不要过于分散，因为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在一些城际高速啊或这个快速路上面，因为车偏少，你开着这个智驾呢，路况也比较简单，你就觉得越开，你觉得越信任它，越开越放松，你就会走神啊，会犯困啊，这种时候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但凡路面上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事故发生的话呢，智驾但凡没有去识别的话，包括之前有一些事故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所以说还是不能够放松，就说或者是进入一个半休憩的一个倦怠的一个感觉去开车，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还是要去时刻注意，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人要第一时间进行接管。
1: 嗯，
0: 就甭管您是给一个大力矩的方向输入，就您

0: 那儿的时候有时候往车里看一眼，这儿了为什么不去进行一个效率接管呢？确实没看路。
1: 就是前几天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让我就是特别生气啊，但是我不是这个网络水军，所以我也没在上面评论，但特别生气，就是两辆车，然后后面那个车呢他就一直用他的行车记录仪拍着，然后一边拍一边在车里面念叨说，前面那个车100多万了，100多万又怎么样呢？100多万还不得是人去开，我这个车几十万不是还不用我开，来咱们超了他，然后给他看看我们这个车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可能你们也刷到过哈。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后面那个车说，那我不太会开车又怎么样呢？然后有人帮我开，
0: 我就觉得就看完那个之后，我只是觉得说，难道不应该以此为耻吗？对，为什么不去精进一下自己的技术，或者说就是面对更其他的时候能有一个更合理的应对，而不是说你没有我有。
1: 他还很高兴。
0: 对呀，你有你开，你技术差，你还有理了，这太可怕了。
1: 而且他高兴的点在哪儿？你那车100多万，你不还得自己开吗？我这个车我就不说是什么车型了哈，这个容易这个说律师函。我这个车就这么几十万，哎，我现在很舒服，然后我不是驾驶技术不好嘛，又不用我去开。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辅助驾驶的误解，导致的这种事故的发生，反而我觉得是比你本人驾驶会更危险。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
2: 没办法，有时候可能啊，短视频呀、或者这些网络平台，如果不对这样的一些错误的理念，甚至是违法的一些行为进行限流和这个限制传播的话，它就会误导更多的民众跟观众。
0: 但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件事儿就跟前几天我们讨论过小蓝灯的事儿一样，有些人就愿意开，就觉得说，哎，我有我厉害。这个功能更多的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然后现在都说，哎，我这车自己开。不是自己开，您得盯着点儿。
1: 好，所以咱们这个现在哈聊了这个关于人机共驾这个驾驶的事儿，那还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人怎么跟其他的一些这个驾驶者呀，或者是一些交通参与者去能够和谐的共处呢？这个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啊。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呢，马上回来。
3: 路况信息。
4: 10:43，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南五环大洋房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目前凉水河桥到大洋房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驾驶。受到这起事故影响，目前东南三环的外环刘家窑桥到华威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好，欢迎继续回到1039汽车天下。最后。

0: AEB 防鬼探头或者有雷达，它应该是能够看的比人更全面更清晰。所以我推荐，如果您要购车，因为确实现在路况比较复杂，外卖小哥做这个也很不容易，他去抢行的话会遇到这种情况，带这个视觉探测激光雷达的包括 AEB 功能的车，肯定比不带这些车的要相对来说它的安全冗余要大得多。
1: 嗯
0: 啊，这是我的想法。
2: 对，而且说带 AEB 的话，它的判断反应标准比人类驾驶要更快一些。
1: 对，还有一点就是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盲区摄像头的这个车，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外卖小哥，我每天就其实我们大家作为交通参与者，我只能说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我不可能去无限的等待。
3: 嗯，
1: 这个没有，就是交通效率不可能是这样的，我只能是这么说，因为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谁右拐谁知道，或者说谁开车也都大家都知道。然后那我右拐的时候，我只能是说靠着我那车盲区摄像头，我能看见后边有没有来车，或者说这辆车这辆电动自行车离我有多远。那我只能是说主动的缓慢前行，做一个主动的博弈，没有办法了。
3: 嗯，而且还有就是你可能会预判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哈，就是我自己遇到过一次这个情况是我在开着车在辅路打算右转的时候，因为前方是有一个人行横道的，因为咱们都说要礼让行人嘛，所以呢我肯定是踩一脚刹车，我要在这个人行横道之前我要停住了，我要先在人行横道之前礼让行人。但是呢因为它的纵向是这个非机动车道，
1: 对，
3: 就有那种唰一下过去的，就是我车停了然后去礼让行人，但是呢后面那个唰一下过去那个车，他不觉得你的车拐弯的时候你要减速，然后就从我的车的身边就是擦车而过，把他吓够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说在这种特殊的一些路段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车在做一些正常的操作，但你还要防止一些尤其是一些没有机动车驾驶经验的这个比如说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啊，他可能没有太多那种哦到路口了我要减速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路段车况复杂，我要左看看右看看，比如说我要拐弯的时候要看一下对向来车，他没有这概念，因为他没有驾照，他没有这个方面的概念，所以就是他也不知道到这个路口了我要就是稍稍的减一下速度，没有刷一下就直接从我的车边就擦过去了。
0: 对，就爽爽说这东西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从客观来讲，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人总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
1: 对，其实我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也说你怎么看都不看你就拐，但是我拐弯的时候你怎么就捏一下刹车能怎么地，就确实有这种换位思考的
0: 情况。对，我觉得人还是换位思考还是比较难的，就是客观讲就是人这么想肯定是更全面，但是很难这么想，他不会司机不会站在行人角度或者自行车角度去看，他们也同样不会站在司机角度去看，所以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很多人也是有这个拥有这个机动车，很多人也是暂时还没有购买，是普通的行人或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我就推荐大家一点，就是你在任何涉及到复杂交通路况的时候，十字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把速度加

常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其实要说一说这个话题，又和旅行相关，又和您回家再把家里好好的拾到一下有关系。为什么呢？正值暑期，我相信很多有娃的朋友正不知道该怎么把娃托付给谁呢。暑期呢，又是一个孩子能够放假的这样的一个大把的时间，所以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选择去旅行。那现在的很多朋友啊，在旅行之前，我要去哪儿呢？他们选择旅游目的地不一定是听我们要

0: 排部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中午好。
0: 一位是刘媛，欢迎。
2: 大家周末快乐。
0: 你俩被坑过吗？
2: 我太多了。因为我特别爱拍照，就会找很多就不是大众的那种旅游景点，就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北京京郊。

0: 还有什么西酱什么之类的。
1: 懂了，就是说哪儿出片你去哪儿。
0: 对，哪儿出片我去哪儿。所以说我特别特别容易被滤镜欺骗。然后到了之后，这是什么呀？这是不是走错了呀？这个山沟什么之类的，具体的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因为可能我也找不到，只有说导航。每次导航什么小村庄我去的时候，然后发现全部真的都是滤镜加了重重加码。然后呢，去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记不出片，那出了片之后呢，可能也是自己的经过自己的调色啊、P 图，然后呢各种就可能拍照两分钟，然后 P 图俩小时的这种情况太多了，我经常碰见。
1: 明白。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心里怎么想啊？就到了景区之后，
0: 到了景区之后说我下次肯定不会再被骗了，
1: 然后下一次呢？
0: 下一次的时候依然会这个样子，因为你会内心你就有两个人做斗争，一个是他肯定是滤镜，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万一不是这样呢？万一这个地方真的出片呢？万一这个地方真的和图片上一模一样呢？然后我就觉得我会挖到一个宝藏的旅游景点，还可以跟大家就是推荐
1: 分享一下。
0: 对，结果去了之后全是避雷。
1: 明白了，就是其实踩过坑已经发誓再不踩了，但是下一次依然被这个坑给陷进去了，对吧？其实那就说明人家达到了这个目的，人家的这个滤镜，人家的后期 P 图，他也达到了吸引大家前去这边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理智的文文，你也上过当吗？
2: 那当然了，我是全家一起上当，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我觉得我好像攻略不出来什么，我就放心的交给我爱人也好呀，我妈也好呀，我爱人就认吃，就开始给我分享这吃，说咱就住这，离景点也近，就吃好的。然后我妈也赞同，说这行吃的好，住的行，这性价比还高。我们一去吃的也不是图片上的那一些，然后划的船也不是图片上那张船，也不带花，然后呢钱也没少花，反正呢我也不敢说吱声的话，两边我都得罪不起，反正就吃哑巴亏呗，完就回来了。然后心里就想我再也不去了，但是年年如此，今年也是一样的。
1: 我觉得好在的是，这是旅行当中或者说我们去打卡拍照当中遇到的这个坑，踩的这个雷，我们最多玩个十天半个月就回

0: 吧，得住十年左右呢。
1: 没错，
0: 所以这十年你都得别别扭扭的活着啊。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目前在装修市场上也存在这样的一些误区，就是有些业主是拿着网图来找设计师说我就要装成这个样子，有这样的吗？
2: 那太多了，就是包括我入职全貌二这两年呢，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不管说是听友也好还是自然客流，就可能会拿着一些网上的比如说奶油风格，然后就说我要跟这个图片上一样的，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样子的样板间，那我们会告知这个是经过什么什么样调色的。他就和我们其实女生嘛，女生做美甲一样，他就告诉你上面加了层层滤镜，然后呢可能这个颜色明明它是蓝色，那为什么这上面显示出来它又是另外一种蓝，然后呢就说没有一模一样的。那到了门店之后你会发现它可能不会和网上样板间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是实地可以落地的，网上大部分的样板间比如说AI 制作出来的也好，它的 AI 感就很重，网感就很重，可能你落地的话效果并不是这样。而且呢你要装修成这个风格，它还会考量非常多的因素，您家的户型、
0: 采光，
2: 对，您家的采光、您家的楼层，还有您家比如说目前您比如说生活就是人口不同，它可能需求不同，那你如果要加一些比如说适老化的装置进去，你奶油风就不是很合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告知听友。所以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拿着网图来可以，咱们网图可以作为参考，比如说我想要这种类型的风格，但是您要说完全百分百的和网上的图片、网上的效果图完全落地是不可能的。
0: 明白了。那文文，你说这效果图和最终落地出来装出来的效果、装出来的实景，它存在着一些差异，它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 其实我觉得出就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希望特别大，然后到实际交付的时候呢，落差呢也会低，就像我们照片一样，不美颜谁都不敢往出发。那装修设计为了说是好看，也会有这些色彩的一个调配啊。但是呢，其实全貌园不会出现这种这个状态，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效果图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参考，有实际的工地啊，我们可以去看，又不是说全貌园刚开业一天两天它没有交付的这个工地嘛。所以说呢，今天啊，咱们有这个准备装修的，或者是说想选择风格的朋友们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到店面呢去看一看我们实际上的样板间，因为样板间我们没法做调色，样板间还不如咱们家新呢，我们的还是工装房呢啊，装了有一段时间了呢，就有几套新品样板间，您可以去看看在不同的采光下这个的风格呈现出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能不能心里达到预期。另外一点的话呢，打那个电话号400-606-8866，说一下我在海淀区，我在石景山区，我在朝阳区，我在通州区，我们给您查一查距离您最近的一个工地，让您去实际上看一看，您说哎呀这个拆除成这样，我再装完哦这拱形门这样，哦这定制做完了在这家是这样的，我们就直接那我们家要不要选，那好的我们借鉴，坏的我们不做，这也是一个方面。
0: 哎，这

0: 做这个计划。所以说今天啊，我们正常来说带着全包园专利的量房箱，里面有20多种的工具、声光水汽、彩色行风，包括出具检测报告的这个量房箱，您如果没有打电话到店，会有一个800到1200的一个收费，今天给到咱们免费啊。当然设计只是第一步，您先拨通400-606-8866，后期我们还有近百项的一些服务呢。
1: 嗯，那所以这个免费的量验房一般是，就是如果您正常的啊去预约的话是收费的，但是今天您拨通了这个电话，当然也在中午12点之前拨通。另外我想问一下，今天给多少个免费量验房的名额呢？我先看看前多少位的朋友是幸运儿。
2: 嗯，今天只能给到10户，而且是新房和老房加起来。为什么？因为已经是暑期了，暑期这个时候呢，就是差不多可能差不多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很多
1: 20多天、
2: 就是、嗯，20多天，学生
1: 到9月呢
2: 就开学了，而且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对比装修。然后您想一下，就20多天，总共我们设计师还包括自然客流，咱们付费的人他需要量验房的户数，咱们设计师是有限的，
1: 明白？
2: 所以说名额也是有限的。如果说您现在听到节目，您说我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或者我准备在今年金九银十的时候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我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您先打400-606-8866，让全包园给这10户幸运听友呢给到一个全房的一个检测报告。因为这个检测报告现在呢，我们不仅是有以前跟大家说到的您家的声光水汽电、彩色行风，还有您家目前的比如隐蔽工程的情况之外，我们随之还会给到您一个户型的解析方案和一个免费的生活方式规划。以前呢这个价值可能就1000来块钱，但是现在总价值呢是2000块钱，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会有一个生活方式规划，门店是有一个800块钱的收费的。您今天只要打400-606-8866，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非常利好的价格。
1: 哇，我想跟大家讲啊，首先您先打了这个电话，如果您是前10位的话，您就秒省了2000块钱，这是白给您的，就是您装不装他都送给您的啊，这前10位。所以您赶快先打电话，咱先站上前10位的这个免费量验房的这个资格，再来我们细细听一听他们装修啊，一个整装公司可以给大家带来了多么优惠的价格。甚至您有的时候会听，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价格似曾相识，好几年前听过。是的，用好几年前的价格装现在升级了很多记忆的一个家啊，他们的工艺也都升级了。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电话的含金量是非常大的。没记住电话没关系，您现在好好记下一下啊，然后立刻拿出手机拨通这个电话，
0: 400-606-8866啊。
1: 哎，
0: 那价格我来说一说吧，还有时间吗？
1: 有，这个时段最后一点点时间说价格先。

0: 回到了6-7年前全包园的那会儿的价格，1099美平米。
1: 您听听，就是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您相当于就变成了全包园的 VVIP 啊！您也不用求人，也不用说，哎，你帮我去找找关系，能不能给我优惠一下？您打了这个电话，所有的重磅的优惠就全砸您一人身上了啊！那怎么证明您抢到了这个优惠呢？就是拿出手机在。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套餐的价格，然后从65平米每超出一个面积，如果您是前十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每超出一平米按999的价格来装，但是仅限前十户。
1: 我们去旅游也好，或者是说去买东西也好，我自己反正我特别害怕那种能让我划价的地儿，因为我不知道我划多少，我觉得我划下多少都比别人多花钱，我就喜欢有人帮我把折扣打下来了，所有人都比我多花钱，我自己是那个最占便宜的人，那个我心里应该能舒坦。就比如说我装修，我花1399装的，我觉得已经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很值了，但是呢那刘园去订999我就不舒服。那你想一平米我比他多300也好多400也好，那我就多花钱了，而且同等的品质。所以说呢，全包员就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占渠道的一个特别好的渠道，不就是咱们直播时段吗？您哪怕您说我12:01打那都不行了，都回复到硬广的一个报价了。所以说呢，价格咱们且战且珍惜，并且有999的这个价格，我们所有的礼遇也好，家具礼遇也好，电器礼遇也好，一样都不会少。就比如说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本期节目我们又给申请到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啊。您比如说家具比较犯愁，你说我怎么选呀，那今天您拨通全包员的电话400-606-8866这个电话，东五环旗舰店啊，那么多层的展厅，上样板间您就去选去，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什么灯具啊、窗帘啊，包括床头柜啊，全部都在内，您去选。如果您选全包员进口的实木家具，您选走8件。如果您说我要顾家的品牌呀、全有的品牌呀、网红的品牌呀、什么纯皮的沙发呀等等的带铆钉的那些呀、功能的茶几呀、功能的餐桌呀，这些您选走13件，反正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成品家具足足够够的够用，甚至您还得减掉点啊。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选吧，我就不做主推荐了，因为风格不一样，您喜欢的家具风格也不一样，反正我推荐实木的。
0: 那这个成品家具选完了，肯定现在很多朋友的要求更高了啊。那有一些户型它不是那种特方正的，我就想定制一些可边可沿的这种尺寸符合我们家户型的定制家具吧。这定制家具反正市面上也看了 不老少钱呢。
2: 对，而且定制家具的话其实是最容易出现网图和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颜色没有选好，没有匹配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去帮大家去规避这个问题。当您明确了您的需求，您和全包儿的设计师，那我们沟通好之后，因为全包儿会给您匹配，那至少有4位设计师，比如说您家的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电器设计师，还有生活需求的设计师，还有一个是定制设计师，全包儿也会给您安排上。那除了定制设计师给您安排之外，我们今天再给您去送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或者亚美特品牌的定制 ENF 级板材，按照投影面积来。如果说您家60到80平吧，10平米的定制完全够用，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于凤呢还能给您再做一个小的鞋柜。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之后，除了10平米的投影定制，再给您加赠3组抽屉，外加您的定制吊顶。您说我做的如果是书柜，书柜上方的定制吊顶给您包含了，衣柜上方的定制吊顶也给您包含了，入户玄关柜的定制吊顶也给您包含了。总价值呢，我们算的成本价是20000块钱，但是您说这20000块钱呢，您到市面上去买索菲亚品牌或者亚美特品牌的定制的话，可能您只能买到5投影面积的，相当于我们是给您送了一个 double 的东西。
0: 所以没听错吧，就是说如果选择了全包员来装修，你刚刚说的这个10平米大概价值20000块钱的定制柜也是送的。
2: 是的，
0: 随着装修免费送的。
2: 对，和8到13件成品家具是同享，而且呢这两个礼包呢是新房和老房都能够享受到的，不会说就是可能只有新房，这个无论说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只要您选择的是全包员 Q7 Pro 这个加强版的一个新质整价的套餐，同时呢您又是在今天12点前打进400-606-8866的会旅行的听友。另外大家不要忘了，前10个拨打电话超出的单平米是999元。
0: 没错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只需要咱们拿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今天您听到的所有任何一个让您心动的优惠占到您的名下了。不着急做选择，不着急拍板做决定，因为您有一年的时间给您做价保，所以您有一年的时间去充分的对比，最终花落谁家您来选择。但是如果您错过了钱。

0: 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 神话照进现实，
0: 匠心铸就传奇，
2: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4: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和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
5: 大家中午好。
4: 还有同样来自品牌部的刘源，欢迎
6: 大家周末快乐。
4: 哎，两位呢是不能空手来的，既然是来跟大家讲装修的实惠的话，所以呢他们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选择全包园装修是有多么的实惠。当然了，您别忘了拨打电话啊，只有打电话的朋友，不是说您直接到店面的朋友，直接到全包园店面的朋友就是原价装的啊。然后呢，您还得用自己的那种砍价能力去砍一定范围的价格。

0: 的，还有南锣鼓巷那边的20多推荐，因为全包圆的大户型、小户型、整装、局装、软装，我们不挑活的，哪怕你不装修但买家具，我们全部都有折扣啊！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2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的话呢，那么老房的分为大户型、小户型的优惠，您都得占一占。我先说老房小户型啊，比如说咱们家，你就是我40-50平的房子，
1: 40-50平，
0: 10平、20平、30平、40平，我都先说它是老房的小户型吧。那60-70平，咱就算大户型了啊。那如果您说我就40-50平的老户型的小房、学区房，或者是我就想简单的住，住不了多少年，可能孩子一上学我就搬走了。那么这样的装修的话呢，全包圆推出了一个套餐，叫 Q7 Lite。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主材，还包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暖气片有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还包含了8件的成品家具，就相当于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圆，老房给到全包圆，我们给您拆改成毛坯的状态，水电改造完，把家具啊，把这个所有的暖气给您换新，您直接拎包入住这样的一个套餐。其实在店面的话，您也得花12-13万都得装下来，但是在节目时段啊，您一定要打电话400-606-8866。如果您面积比较小的话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89,900起的价格就都给您下来了。哪怕您说我不知道我的面积多大，可能也得差不多小60平了，您肯定都不到10万块钱就都帮您解决了。
1: 关键是这是老房子，包括拆改都算上了呀。
0: 没错。
1: 哎，那假如说大户型呢？大户型的这拆改也得单独付费了吧？
0: 对，大户型的话，因为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咱们毕竟工程量大嘛。如果说新房100平，咱们花17万；老房的话呢，那您得花22-23万了这样的，因为这个是哪个公司都得收这笔费用呢。但是我们来做客会旅行的直播了啊，如果您说我是大户型的老房，今天别管拆改费用是多少，您只需要拨通一个电话，400-606-8866，拆改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您说都减掉我们申请不到，因为这牵扯到公费，减掉12000。如果您的拆改费用以前在全包圆算过4万，您减掉12000，您还剩28000；3万您减掉12000的话呢，您还剩18000块钱。所以说呢，又帮咱们省了12000块钱啊。但是的话呢，这个只是其中冰山一角的老房福利。如果您还是说，你说我是老房的户型稍微大一些，除了只减12000以外，我们又申请到了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啊。暖气片

0: 钱花在这个软装配饰上面，或者说把大部分的钱花在这个表面上看的一个风格的定位上面，但是呢我的总共预算就这么多，如果说我同时又要兼顾我这个比如说工艺的一些方面的升级，或者说兼顾一些材料方面的升级，又要兼顾我看起来美观的话，那完完全全就超过我的预算，甚至可能是我预算的双倍。那今天呢我们全包园它不仅有一个实景样板间的展示，让您家落地真正达到样板间的一个效果之外，我们还给您去送您家一定得该花的钱，但是呢我们帮您把这部分钱省下来了，就是您家隐蔽工程以及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部分的工艺升级，总价值呢是14200块钱，其中有新房专属，有新老房同享，也有老房专属的。那比如说像您家的这个卫生间入口的一个防潮的工艺，可以有效减少比如说您家后期频繁出现这个修理的一个问题，还有您家厨房的防漏烟的工艺，墙面的防开裂的工艺，全房的挂网工艺，卫生间的双重阻水的工艺，还有提升您家老房的水管流速的一个水路大回弯的工艺，还有您家的比如说老房的水表移位，以及您家的一个特变电工 ZABV 的一个双阻燃线的电线的一个工艺，而且这个电线呢说比较通俗呢就是能够让您家更省电，就本身这个月我电费可能要花比如说200块钱，但是您用了这个电线之后可能我这个月电费就只需要花150块钱，您不要小看一个月的50块钱，您用了这个之后你想一下一年就是得有个600块钱，那您住个10年，那10年这个6000多块钱就省出来了，打400-606-8866，这些呢是您到一家装修公司，那装修公司不会跟您说，您在施工过程当中那可能工人师傅会问您，哎，您这个地方需不需要换一个电线啊，哎，您家这个球阀需不需要安呢，您家这个水表移位不行得加钱，那全包园把这些东西给您前置化，您可能后期出现增项的部分我们给您全部放到工艺礼包当中，您打400-606-8866，今天下午或者说明天您到了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之后，您就专门领属于您会旅行优惠的这个小册子，上面不光会有您今天占的其他优惠，也会有关于工艺升级的部分，对应的是您家哪个方面，同时呢在您家就是比如说真的选择了全包园之后，还会同时生效的有一个签署的零被动增项协议，就是您家开工之后不会出现公司方工人方的一个主动增项的部分。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您先去店里头看一看，反正您一年之内家里要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既然是想选择装修公司，那您不妨呢就真的去这个装修公司去考察一下，哪怕去他们的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一下，那具体怎么去考察，怎么去跟他们取得联系呢，就是此时此刻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拨通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
0: 400-606-8866。
1: 嗯，大家别走开啊，因为还有别的优惠他们没说呢，他们一直都搂着都这个小心翼翼的呢啊，因为什么呢，装完修之后大家会发现了，这毕竟是一个大宗消费，大头都花出去了，我剩下的这点钱我也不够添置什么一些电器呀、这个那个的哈，那没有这些电器的话怎么丰富我们的一些日后的生活呢，对吧，那我们就从全包园再来薅羊毛啊，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咱大家免费送点电器呢，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3: 好，11点44分，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景山公园和故宫东门鼓楼景区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游客朋友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地铁呢或者是出租车前往上述景区。另外，目前京藏高速陈庄桥到军官长城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礼高速在梯子峪隧道路段的进京方向出京方向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大约有5公里车辆行驶缓慢，请注意小心避让。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最后一个时段了啊，距离12点时间越来越近了，距离大家能抢占优惠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紧迫了啊。所以呢，今天两位嘉宾那还有什么没跟大家 交代的，没有跟大家掏出来的这些免费礼包呢，电器要免费送给什么呢？
4: 其实我们一申请电器的时候，跟大家说句旁的，总经理就说你们呀送点公益吧，不管我们送什么品牌的电器，全包要都得掏钱给人家。你就比如说以往在咱们会旅行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好来的有冰箱过，有空调过，是吧，有洗衣机过，你选什么品牌，全包员就是咔咔咔数钱给到人家，这是也一样的啊。本期节目吧，我们其实给到大家的电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的品牌。首先的话呢，方太品牌的烟机和灶具，您说说咱们装完修的话呢，设计师一般都会说，哥呀姐呀，您把您的电器尺寸给我，您做不做镶嵌式的家电呀或什么的，我们都得提前给人家尺寸。哎呀，我们一般都说设计师人家小王呀，或者是说人家李老师啊，我买了一个这个洗碗机，我买了一个早餐机，我家微波炉你给我呛在哪，我家的这个电饼铛是吧，或者我家的这个叫啥呀等等的烤箱。正常来说咱们前置是都要跟设计师说的，
1: 对，
4: 但是

呢，我们不但给您把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给您满配配齐，不管您家 L 型、一字型、U 型的厨房都给您做好，再把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抽拉水龙头都给您装好，您这水龙头什么的，您都是用的现在。

0: 800-606-8866，我们说的是保守的价格，您自己买这个钱也下不来，这个是第一件电器帮您省的钱。第二件电器的就得来到您家的客厅区域了啊，因为这个冰箱的话呢，您的厨房空间，除非您是大别墅，除非您是大平层，要不然您装不下。因为呢，这台冰箱是我们发行价格7999的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我长得就挺胖的，1.77米，快到1.75米了，两个我这么大的容量啊！您拨通400-606-8866，冰箱再帮咱们保守的省7000多块钱。但是还没完，现在正值伏天，这真的是非必要，我们都不想出家门，除非说带孩子再出去玩啊，
1: 靠空调续命呢。
0: 我们现在呢，真的空调领导不批，因为空调现在正好人家是热卖季嘛。那我们真的申请到了美的的空调，大一匹的，您放到主卧也好，次卧也好，如果您的户型小的话，放客厅也小也行，反正空调再帮咱们省，我保守的说3000吧。电器大礼包又帮咱们省了小20000块钱啊，且战且珍惜，400-606-8866，这一掏总又要数钱给这些品牌了。
1: 我问一下，这个文文，你的膝盖还好吗？是不是都磨平了，然后才从那个掏总那儿跪求来了？
2: 前两天确确实实，
0: 我一上班就要跪在钱包上，
2: 他就是跪着求优惠的。
1: 所以跟大家讲，真的，看在文文这么苦口婆心的跟领导去跪求，给大家在热卖季还能随着装修免费送空调的这个份儿上啊，大家赶快打这个电话，咱就把这个免费的福利，随着装修免费送您的礼包，都占到您的名下，这样咱们就不愧对我们这两位辛苦的美女啊。怪不得这个刘媛每次都可以穿裙子，文文每次都不穿裙子啊，这是因为文文特爱穿牛仔裤，是因为那筋膜是吧？
0: 对对对，
1: 哎，打电话就对了啊，400-606-8866，
2: 我是站着求的。
1: 所以你求的这个优惠不够给力，
2: 我拿手拜的，这一次真的很给力。就是本来就是婉小姐拿到的稿子，就是今天除了电器礼包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床垫的买一送一，对不对？
1: 对啊，难道取消了？
2: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您是单纯，您就说我来全猫儿买床垫的话，这个是我们给没有装修需求，只想买床垫的朋友的一个福利。您今天打400-606-8866，通过电台端的这个电话打进来的呢，首先家具我们会有一个8折左右的一个优惠，另外呢，斯利德赛的床垫买一送一，两张床垫原价是18000块钱，现在只需要4999就能够带走两张。那包括我们其他的听友呢，比如说你有装修需求也可以这个价格。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也是刚刚申请到的，如果说您今天或者明天您说我能到店来全包园看装修的话，并且您选定了全包园，只要是今明两天到店的，打400-606-8866，两张床垫直接送给您。
1: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我今天打了电话，然后呢，这个周末周六周日这两天任意一天去到了全包园，又巧了，觉得我就拍板全包园了，这4999都不用了。
0: 对，直接送，
2: 直接送给您。您选择的如果是今天我跟文文说到的新智整价 Q7 Pro 加强版的这个套餐，仅限今明两天到店啊，因为。

0: 了不起了，
1: 对，
0: 好多都是这个不含家具的。您家具您这个买一个那个买一个加在一起，这家具也是一个大宗消费呢，加来加去最后一看，哎呦，小小两居
1: 没少花钱，
0: 花三万多块钱，最后还不是实木家具。
1: 是的，
0: 因为实木家具才更金实而且环保啊，这我们一直在说装修最看重的是环保。所以说到环保，一点点的时间，最后一点点时间，就装完了之后我怎么才能确定你装了我们家给我们家弄的是环保达标的，我就可以达到入住的标准了呢？
1: 那一定是数据说话呀。你说我们再说治理，再说这个主材环保的话呢，那肯定我们不放心。那全包友给到大家的就是环保的放心点呢，第一的话，在装完修以后您置办好自己的东西，那我们不去检测，直接就给您做全房的空气治理，治理的是封闭12个小时，达到的这个标准是 JB18883 的标准。那治理完了的话呢，您也别入住呢，提前那等着全包友再去，我们请第三方的会再给您做一次空气检测啊。空气检测的话呢，我们都是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数值达标，达到咱们的国标，哎，这样的话呢，您也别入住呢，您再拨通一个400-606-8866这个电话，因为环保都达标了，那肯定家里装完修肯定有一些这个装修当中的不干净的地儿嘛，那个那我们再送您一次开荒保洁，犄角旮旯呀、柜子呀等等等等的沙发底儿啊，都给您擦得特别干净，然后到这会儿您再无忧入住。

0: 金厨银卫的一些必备，其实他们提到的那厨房的那个洗脸盆，就光这一个什么水龙头，您就会发现您家的生活品质就提高了好几倍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两位今天来送出了这么多的福利，甚至还有这个现挂的啊，现申请的，也希望两位多多去磨一磨嘴皮子，多多去跪求涛总
1: 磨一磨膝盖，
0: 去帮我们求一求这个优惠啊！也希望下一周咱别收的那么紧，因为这一周刚刚已经说了是暑期活动的最后一期了，所以这一期的重磅优惠比往年或者是比往期可能都要力度更大一些，所以机会难得，别忘了在中午12点之前打进这个电话，站上这个优惠。这个电话是
2: 400-606-8866。
0: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亲。

0: 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千余石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千元市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2:00。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好，12: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

0: 京藏高速陈庄桥到金庸关长城的出京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周末好啊，您吃了吗？我是夏明。昨天立秋了，谁曾想啊，日子过得真快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民俗美食家刘志林刘老师，跟咱们一起聊聊立秋。欢迎刘老师。
6: 那个主持人好，听众好。
5: 刘老师，跟您一块儿做节目呀，感叹一下岁月如歌呀。这马上咱已经聊到第13个节气了，今年已经过半了。
6: 对呀，你想到了这个节气，你的日子就没了。
5: 关于我夏的日子没了，过去了。
6: 对呀，
5: 立秋了。
6: 为什么呀？夏季过去了，
5: 哎，
6: 开始进到什么呢？开始进到秋天。
5: 哎，
6: 那么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什么呢？就我们经常说的立秋。
5: 立秋，
6: 大火西流又立秋，热气走了。
5: 嗯，
6: 完了之后你能感到什么呢？叫做凉风炙透内房幽，你的小屋子凉了。然后一庭白露微微降，几个寒蝉鸣枝头。
5: 哎，听着就这么萧瑟。哎，
6: 这几句话你知道说的什么吗？
5: 什么呀？
6: 第一句话告诉你，它是到了立秋的时候了。
5: 嗯，
6: 什么叫立呢？立就是开始。
5: 嗯，
6: 什么的开始啊？秋天的开始。所以刚才我们第一句话说了，本来这一夏天好，90天都是您的日子，
5: 都聊我，
6: 都聊您的。夏同志就过去了，该到秋天了。
5: 哎，
6: 那么过去讲的呢，那个秋是什么呢？
5: 嗯，

0: 熟了，就是万物皆已长成，就这么个概念。每一到立秋呢，那你有什么感受呢？他说第一个叫做凉风至，我们那个这一夏天啊，你就感觉是不是特热？
1: 是，
0: 风来了都是热的。
1: 是，
0: 那么而且呢，这几天你还感觉什么？不仅是热，还得黏，
1: 潮啊，
0: 那衣服粘身上，特别绝。到立秋这一天，虽然天气还热，但是它绝对不粘衣服了，
1: 早晚开始变凉了。
0: 对，所以呢，它这叫做凉风至。一般我们夏天刮的都是偏那个南风。这时候来点什么呢？偏北风，偏北风一吹，你就慢慢的感觉到凉意，就丝丝凉意，所以它叫。

0: 然后再过了五天，完了又更凉一点了。
1: 嗯，
0: 完了呢，那个蝉有一种蝉呢，因为蝉有很多品种，有一种蝉叫寒蝉。这种寒蝉呢，它能感到阴气变重，于是呢，它就欢快的叫声，或者是最后的高歌。
1: 哦，
0: 立秋是我们一个收获的季节，

0: 那个秋天对应的是哪边、啊、
1: 对应的就是西边、啊、
0: 对应的是西边，所以呢就到西边搞迎秋活动、
1: 嗯、
0: 在这里边搞什么呢，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搞那个祭祀的活动，那么搞祭祀礼仪，祭祀谁呢，一个呢就是叫做少昊，

0: 比力气，这就是民间的那什么呀，搞的那种娱乐活动，
1: 看谁扔得远，跟铅球铁饼似的，是吧？
0: 它有一个是扔得远，还有一种呢，这石锁干嘛呢？就不扔，就在手里边这来回的这个做各种漂亮的姿势，
1: 看谁玩得溜。
0: 对，看谁玩得溜，它有几种模式。
1: 总之，看你的力量怎么样。
0: 对，因为你发现没有，夏天体育锻炼确实也有问题啊，是不是？本来就特别
1: 太热了，
0: 太热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你锻炼锻炼比较合适。
1: 这也是。
0: 完了，迎完秋以后呢，饮秋，饮秋什么意思呢？
1: 迎完了，该饮了
0: 啊，饮。人们天子要迎秋，老百姓不一定去的。那个老百姓干嘛呢？就是到了立秋这天早晨，一定要到那个井水边上，叫做饮井华水。为什么立秋这一天一定要喝这水呢？因为他认为万物到此归于肃静，春夏是阳，秋冬呢是阴，阴是什么呢？是静，水是什么呢？水是阴。那么到了这一天呢，翻译过来就是水开始真正的平静。他认为从这一天开始，水就比较清了，而且喝水的时候呢，他还有活动，不能光喝水。
1: 嗯，
0: 还要什么呢？还要吃几粒红小豆。第一个，我喝水的时候有方向，冲哪边啊？
1: 冲西边。
0: 对，那么吃几粒啊？
1: 吃三粒。
0: 三粒。完了后，它呢就是什么呀？七的倍数。
1: 七的倍数都可以。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七是人日，看见没有？七的倍数。所以你看，人家中国古代很讲究的，我喝水要有方位，我喝水配的这个东西要有个数，那是谁的倍数？是七的倍数，因为七是人日，而且他认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女的那个生理周期，是每七是一个周期的变化，就跟现在一个礼拜七天这个道理一样呢。
1: 喝，
0: 把它喝下去，它喝下去干嘛呢？到了秋天以后啊，它不是阴气就重了吗？阴气重了以后，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阴是向下的，那么人们容易产生腹泻，开始。中国古代的医学手段没那么高明，它是通过这些来调节人身体的变化。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天是那个秋天呢？那个中国古代还有这么

0: 一秋日吃瓜，
1: 怎么说的都有。
0: 对，怎么说的都有。这一天吃瓜有什么好处？一个呢，就是说让你不腹泻。
1: 嗯。
0: 另外呢，可能啊，那个夏天啊，天热，人呢容易长那个疮。
1: 嗯。
0: 你看我这儿就长一疙瘩。
1: 哦、上火了这是
0: 了
1: 啊。
0: 就长一疙瘩。为什么恳秋呢？他有这习俗呢？他当时这么说的，就说朱元璋啊，从小就是特别穷苦，
1: 嗯，
0: 他不怎么爱洗澡，然后他不定都在南京了吗？所以他带的那些人呢，你想想都是这一类的人，所以那些人呢都是不爱洗澡。
1: 哦，
0: 但是夏天你不爱洗澡，是不是容易有病？
1: 嗯，
0: 就是卫生状况不好。
1: 嗯，
0: 当地的人头上长疮是，
1: 嗯嗯
0: 啊。而且都是好多都是小孩长的疮，
1: 嗯，
0: 因为当时卫生条件没那么好啊，医疗条件也没那么好，他们就于是就到庙里就求佛，
1: 嗯，
0: 求完佛以后，那不是有那烧香的香灰吗？把那香灰给撒上点，完了但是也治不好，
1: 嗯，
0: 这种赖疮，完后来怎么办呢？他们听说啊，说那个泸州啊，有一个崔相公，那说他那个女儿啊，头上也长这种疮了，
1: 嗯，
0: 说他怎么治的呢？他就呢猛吃西瓜。用了现在说呢，就是相当于是偏方，
1: 就是西瓜沥小水，小水多了，慢慢的火就下来了。
0: 对，然后他呢也就当偏方这么一吃，哎，说效果还行，于是呢就留下了这么一种跟那个习俗似的了。
1: 哦、
0: 所以他就有一个叫做立秋，叫恳秋的这么一个习俗。
1: 嗯，
0: 吃什么呢？就是
1: 吃西瓜。
0: 另外，我们北方呢可能还有点变化，他不仅吃西瓜，而且还要吃甜饭。
1: 嗯。刘老师，我得问你一下，说秋天到了，我们最熟悉的三个字就是贴秋膘啊，是不是从这天开始贴呀？
0: 对啊，你得先吃素的、
1: 哦、还得先吃素的。哎，得嘞得嘞，听您的。
0: 膘，你看北京人就爱贴秋膘、
1: 啊、是啊，
0: 但是北京人原来到立秋这一天还先不贴秋的膘呢。
1: 哦，
0: 先干嘛呢？地经岁时记啊，他就这么讲的，说头一天就要准备这西瓜了，除了西瓜以外还要准备另外两件东西，一个呢叫做什么呢？蒸茄脯。
1: 茄脯是茄盒吗？
0: 就是茄干啊。
1: 哦，
0: 就跟那国过去讲国脯，国脯、
1: 哦、
0: 老北京不是有那个最著名的就是国脯。
1: 对，
0: 它叫什么呀？茄脯。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晾晒一点的那个茄干。
1: 茄干，
0: 如果你要说茄脯这种东西最有名的，你知道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茄想，哪个都没茄想有名。为什么？
1: 那倒是，
0: 红楼梦特有名。
1: 嗯，
0: 所以呢后来那个红楼梦呢，他就讲那个红楼梦的时候，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
1: 嗯，
0: 你看看说是随便是一个茄子，但是这茄子也分高低贵贱，是不是？
1: 哎哎哎，
0: 那个刘姥姥没吃过这么好的茄子，那茄子关键什么呢？得用油炸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还得配上好多什么那个什么用鸡肉，
1: 嗯，
0: 这还有各种果料，
1: 嗯，
0: 然后什么糟油腌了，最后把它腌起来、
1: 嗯、
0: 然后再给刘老师，是不是那茄子特别好吃？
1: 嗯，
0: 但是这没那么高级啊。
1: 嗯，
0: 那么就是叫做蒸茄脯。后来想呢，就是说北京人不仅要吃这瓜，
1: 嗯，
0: 而且呢还要吃什么呢？还要吃这个茄子。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要吃茄子呢？说那个当年啊，说那个徐达带着那个兵呢，不是把那个元人啊给打跑了，
1: 嗯，
0: 打跑了呢，不占了这个元大都，就到了北京了。然后呢，那个说他那个手下的那个大将啊，带着兵就进北京了。进北京了以后呢，那个天还挺热的呢，说这天立秋也没那么凉快，
1: 嗯、
0: 好多人呢，这不是说了吗？那个瓜熟了，瓜熟了以后呢，说那个战士这渴呀、啊，说那就弄了个瓜，弄瓜呢吃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说军队纪律严明才能打胜仗嘛、
1: 嗯、
0: 所以呢叫惩戒这个人。惩戒这个人呢完了后就说要把他杀了。然后当地那个正好那个被一个老农啊就给看见了。
1: 嗯、
0: 老农说呀、啊、不能杀。因为过去说啊，说为什么不能杀呀、啊、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习俗，就叫这一天叫偷瓜不算偷。所以呢他不是犯罪。
1: 哦、
0: 他也该吃。后来那个当官的一听也对哈、
1: 嗯、
0: 说那个什么，就是说天热你不能让士兵都中暑哈、
1: 嗯、
0: 所以虽然到了立秋这天但是也可能中暑，那怎么办呢？就是于是就赦免他的罪、
1: 嗯、
0: 但是士兵一说赦免了以后，说那说随便拿呀，
1: 那就都偷去吧，
0: 偷的怎么办呢？后来说不行，这得有组织的给他们组织、
1: 哦、
0: 让他们吃，
1: 我买点去。
0: 对，另外一个觉得这瓜呀是有点素，
1: 嗯，
0: 但是呢
1: 太素
0: 了、啊、但是怎么办呢？他觉得那个茄子长得是不是肉乎乎的
1: 啊？
0: 因为这个茄子本身啊，原来不是那个中国货，
1: 嗯，

0: 是从印度过来的，开始呢过来的是那个圆的，
1: 嗯，
0: 后来呢那个到元朝的时候才培育出来我们今天的长茄子，
1: 嗯，
0: 说它长得肉乎乎的，你发现没有，所以呢它就地你不老想贴袖标吗，你先别贴，嗯，先贴一个素肉
1: 嗨
0: 所以呢它就用那个茄子呢就当那个跟肉似的，
1: 哦，
0: 就这么做了，做完以后呢就是后来留下一习俗，什么呢，就是这一天要吃
1: 茄子
0: 了啊，从元朝留下的，到清朝说呢，就是说头一天就要准备好，
1: 嗯，
0: 给蒸好了，蒸好了以后呢，嗯，第二天呢，正好立秋这天吃。
1: 你看，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它有点是预防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香茹饮。那个过去讲这香茹啊，实际上要按现在翻啊，就是喝茶，
1: 嗯，
0: 就有点像药茶。那么这个香茹呢，他说过去讲啊，就是说夏天不是特别热吗？人呢就容易贪凉。贪凉的时候呢，要不就是要按现在说，就是你被空调吹了，或者呢还喝点好多冷饮，出现什么就外边被受寒了，里边呢它那个湿热被捂在里边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它需要把它发出来。这个人呢就可能有发烧啊什么的，你看夏天发烧有时候也挺冷的。
1: 是，
0: 那么说怎么办呢？为了预防这个东西，相当于是给你吃一个预防药。
1: 嗯，
0: 它叫香茹饮。那么这个东西里边有什么？就是有这个香茹。香茹这种东西，然后另外还后边还配了两种东西，一个叫厚朴，再有一个后来就是白扁豆，反正他们都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看白扁豆最典型的就是除湿的，
1: 嗯，
0: 就是第一个香茹呢是解表的，就是我让你里边的那个热发烧了吗，我让里边热发出来，另外呢我还要把你的湿气呢给你带出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后来就是说什么呢，当地人就还干这么一件事叫做香茹饮。
1: 好，
0: 你把这些东西都弄完了，你才进入到
1: 贴球标的阶段是吗？
0: 对啊，
1: 等于是先清空了之后您才能往上贴呀。
0: 对啊，
1: 啊，
0: 贴球标呢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们一说啊，就是因为人现在吃的太好，
1: 嗯，
0: 一说贴球标啊都没什么反应了那过去贴球标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他为什么呢知道在贴球标呢，过去是干这么一件事儿，他呢一般是立夏呢先称个体重，
1: 嗯，
0: 然后把它悬吊起来称称体重，然后到立秋这一天呢再称称体重，
1: 嗯，
0: 那么一般人呢都会什么呢，都会啊就是因为
1: 暑夏呀，
0: 啊对，夏天他那个热胃口没那么好，
1: 嗯，
0: 都会掉分量，就是要按现在高兴了减肥了，嗯，但古代人是以胖

0: 分量特别多，那就当病来说，
1: 这是个事儿啊。
0: 所以呢，过去特别强调，就是到了这一天要贴秋膘。
1: 嗯，
0: 贴秋膘干嘛呢？上横祸，这回混的上来了，
1: 吃肉，
0: 吃肉。你看中国古代过去说的，老百姓干嘛呢？上来第一个提的就是炖肉，什么白切肉，什么红烧肉，然后觉得这肉还不行，还得那个，因为我们前面不有那个什么头伏二伏什么的，你看什么来只鸡再炖炖鸡，来只鸭再炖炖鸭，
1: 哎呦，
0: 哦，完了后再来只鱼，反正那意思就说吃肉，就
1: 什么什么补吃什么，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正好我们立秋啊，它不是进入那个三伏了吗？那么三伏里边过去讲，你看是头伏羊二伏鸡，
1: 嗯，
0: 三伏吃个那个，你看有的地儿是叫做金银蹄，
1: 嗯。
0: 金银蹄呢就是
1: 猪蹄儿
0: 啊，是两个猪蹄儿，一个呢它不是光猪蹄儿，是猪蹄膀，是猪蹄儿上面这一段，
1: 嚯，
0: 那个猪蹄儿是没肉，
1: 那就大了去了，
0: 对，那个没肉，你发现没有，还在上横货，有肉的来一个。所以呢他过去讲那个金银蹄呢，他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尤其是浙江那个，
1: 嗯，
0: 他不是最有名的火腿吗，
1: 嗯，
0: 你看我们火腿啊分了那个几个部位，你看那么好的呀，什么上方啊，什么中方啊，
1: 嗯，
0: 什么低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它那个中方下边这一段叫火重，实际上就是翻译说就是火腿蹄膀，
1: 嗯，
0: 你要通俗的翻译啊就是火重，就是火，
1: 嗯，
0: 完了后呢把它煮完了以后，你发现没有这汤是不是特别鲜，
1: 嗯，
0: 完了后再拿一个那个猪蹄膀，完了后再搁进去，两个一块煮，煮完了以后一块炖，炖完了以后呢快熟了以后呢，不再把那个就是火重，就那个火蹄膀，给拿出来，完了后把那骨头去了，去了以后再，他一般再把那个猪蹄膀给炖好了以后，还要底下垫上荷叶，
1: 哎呦，
0: 这还应了下面我们那个荷叶的生日的那个事儿
1: 啊，
0: 哎，完了后呢，再把那个猪蹄膀给搁上面，完后呢，上面再搁一个那个把那个火腿那火蹄膀，再给骨头去了以后扣在上面，这样一看叫做金银蹄。
1: 这位置金银蹄，我的天！
0: 完了后呢，你要到苏州呢，它是叫头伏羊，二伏鸡，三伏弄个金蹄子。
1: 哦，
0: 它那个蹄子呢，就是纯蹄膀，没有那个火腿那蹄膀，就是真蹄膀。
1: 嗯，
0: 完了相当于又烧这么一个蹄膀。那么为什么有这烧这蹄膀呢？其实苏州最有名的呢叫做万三蹄。这个万三蹄啊，就是说当时啊，这个就是说苏州，要按现在说呢，就是苏州首富，
1: 嗯，
0: 沈万三，

0: 那就得想点办法怎么弥补啊。
1: 那行，这样先让他想着
0: 啊，
1: 咱先打一隔断，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这沈万三究竟想出什么法子对付这朱元璋。没想到立秋还立出矛盾来了。一会儿我们再说。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5: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回来，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昨天也是立秋，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民俗美食家刘志林刘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的讲究。欢迎刘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好。
4: 刚刚说了很多啊，过去古代的皇族们啊、贵族们怎么去迎秋，怎么去接秋，同时也聊一聊民间有什么样的习俗，而且聊着聊着，聊到吃的时候，突然聊到矛盾了，聊到沈万三和朱元璋开始有矛盾了，咱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
5: 相当于沈万三呢，帮助了那个朱元璋的对立面，
4: 嗯，
5: 他要弥补这事儿啊，那怎么弥补呢？
4: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5: 啊，完了以后呢？说那个朱元璋不是

0: 那个建筑所有的费用你不用掏，全我包了，讨厌他。但是那个他的夫人吧，夫人说了，嗨，能做贡献也行啊，
1: 人家都出钱了，你要干嘛呀？
0: 对，对，有一次啊，沈万三呢就是请朱元璋吃饭，请他吃什么呢？这个沈万三他们家最会做的就是这个蹄膀
2: 哦。
0: 然后呢，他把这蹄膀就做好了，端上去以后呢，朱元璋就这么看着，他不动手，谁也不敢吃啊。
2: 嗯，
0: 然后朱元璋说：“这么一大块，你让我怎么吃啊？”当时呢，沈万三一想，那我是拿刀给分了。
2: 嗯，
0: 后来一想不对啊，如果我要动刀，相当于在天子面前动凶器，那么天子要惩罚你的。
2: 也是哈，
0: 啊，那么怎么办呢？
2: 下手也不合适啊。
0: 于是他正好那个猪蹄膀里边有一根特别细的骨头，
2: 啊，
0: 他把这根骨头抽出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蹄膀炖的是很烂的，而且有点小刀的形状。他用这个蹄膀这个骨头把这个肉给分割开了，
2: 哦，
0: 然后请朱元璋吃，没有犯了忌讳。然后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朱元璋又问他：“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2: 嗯，
0: 因为朱元璋姓朱，
2: 嗯，
0: 不能提猪肉啊。他说：“我这个原来应该叫猪蹄膀，但一想不对啊，我一说猪蹄膀，这玩意儿又犯忌。
2: 骂我吗？
0: 对啊，又犯忌，怎么办呢？”于是他就说了：“这个蹄膀是我们家的，这个蹄膀就叫万三蹄。”
2: 哦，
0: 所以呢，后来就说呢，就说沈万三特别智慧，
2: 嗯
0: 啊，后来说呢，你要是贴秋膘，你吃个万三蹄，是不是就很美了？
2: 我听着是特别的软烂。
0: 对，
2: 是啊，这而且呢，沈万三应该是经常吃，要不他怎么知道这骨头长什么样呢？怎么就单独扯出了这一根呢？
0: 没错，这个呢，都是你看，他是流传到那个苏杭一带，你发现没有，都是吃蹄膀的，贴秋膘相当于吃这个。但是我们大多数地区呢，你发现没有，他都是吃那个肉的，
2: 嗯，
0: 吃红烧肉的。那么红烧肉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东坡肉、啊。
2: 东坡肉啊。
0: 所以你看，现在你到全国各地，你看苏东坡，第一个他就在四川，那么在四川呢，你看那块就有那个东坡肘子，
2: 嗯，
0: 是不是？蹄膀也能适应。
2: 嗯，
0: 另外呢，最有名的是东坡肉。说那个为什么有东坡肉的？苏东坡呢，当过叫做徐州知府，他当徐州知府上任的时候呢，在他任上，正好说有一天七月初七，黄河呢在潭州这一段呢决口了。这大水就奔着徐州就来了，21号说到了徐州，说那个苏东坡亲自带着那文武百官，说亲自到那个去抗洪，跟老百姓一块抗洪。当时是这么吹的，说那个洪水有多少？说洪水高2丈8，但是呢他不怕危险，亲自带着去，所以老百姓特别感动，就给他送了好多，比如说酒啊、什么肉啊这些东西就送来了。
2: 嗯，
0: 送来了以后怎么办呢？当时呢，他就是说给做了一个肉，这个肉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炖肉，他又送回给老百姓，所以徐州今天都有这个菜，叫做什么呀？叫做东坡回馈肉。
2: 哦，
0: 就到今天都有，这就是东坡肉的最早的1.0版。完了以后呢，苏东坡呢在任上呢，后来得罪了好多人，因为他跟那个王安石啊，他是有那个有点矛盾。
2: 嗯，
0: 后来呢就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呢就给他贬官，贬官贬到哪儿呢？就是黄州。说到了黄州呢，弄片地，为什么叫苏东坡？就是因为在东坡那儿弄了块地，那会儿才叫苏东坡呢。
2: 哦，
0: 开始还没苏东坡这事儿呢。
2: 那儿西坡就是苏西坡。
0: 对啊，你看贬官了以后，官不大了，俸税也低了。养活不了自己，怎么着？要按现在说，就是开片地，正好开在东坡，所以就叫苏东坡。
2: 嗯，
0: 当时呢，说那个黄州那块那个猪肉特别便宜，当地百姓不知道怎么煮，
2: 嗯，
0: 所以呢，他就来了，实际上是改良了回馈肉，少着水，
2: 嗯，
0: 慢着火，火候足了，他就没，
2: 嗯，
0: 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黄州的东坡肉，
2: 嗯。
0: 这就是东坡肉的2.0版。后来呢，他又被那个复官了，复官以后呢又当过什么呢？就是杭州知府。到了杭州以后呢，他那修什么呢？修那个苏堤，然后呢正好也是带着百姓修的，其实也是治理水路。
2: 嗯，
0: 其实你看中国古代好多都是治水的事儿。
2: 嗯，
0: 然后治好了以后呢

0: 那也是百姓又感谢他，于是呢他又做了这个那个烧肉。
1: 这看来知道他会做呀。
0: 对，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呀，你看我们一说那个，他说了少着水，
1: 嗯，
0: 少着水，那你不加水这肉是不是容易炖糊了？
1: 嗯，
0: 那么容易炖糊了，那我加什么呀？你看我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酒就是黄酒，
1: 嗯，
0: 因为黄酒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酒，而且有名的酒你基本上都在什么呀，都在浙江，
1: 嗯，
0: 所以呢后来他就用浙江的酒来炖这个肉，就跟现在的那个东坡肉似的，他就是有的那个比较讲究的就是一点水不加，
1: 嗯，
0: 直接用黄酒，
1: 全用黄酒，
0: 全用黄酒的炖焖，
1: 嗯，
0: 所以呢第一个黄酒它就含的是乙醇，
1: 嗯，
0: 乙醇呢能够干嘛呢，就是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溶解油脂，那么让你感觉肉没有那么腻，
1: 肥而不腻了
0: 啊。另外还

0: 到贬到广东一带啊，最后贬到海南去了
1: 啊。
0: 所以呢，后来说又带到广东那一带，到了广东那一带呢，因为广东那一带有那个梅县那儿最有名的就是梅菜，
1: 嗯，
0: 所以你看呢，后来广东把它改良版的就是什么呢？
1: 梅菜扣肉了，
0: 就变成梅菜扣肉了。据说这也跟苏东坡有关系，
1: 哦，
0: 这就是 4.0 版。
1: 哦，
0: 后来我说了。你要贴秋膘，你要吃肉，你看看这个面积是不是就大得多
1: 啊？这个可以了，
0: 是不是？这个祖国人民能够都能感受到这个，
1: 哎，哪儿都能贴，
0: 哪儿都能贴，就把这秋膘就给贴上了。
1: 哦，
0: 这就是我们重要的贴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这立秋还会吃到什么东西呢？你还会看见有这个清凉糕，因为不是热吗？
1: 嗯，
0: 他就做这个。清凉糕，这清凉糕实际上是拿什么呢？拿那个就是番薯的那个淀粉熬成羹，
1: 嗯，
0: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那个就是羹状，然后把它搁在碗里边，这样呢，
1: 嗯，
0: 淀粉呢不就定型了吗？定型以后第二天在那碗上一扣，就有一个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在里边呢再加上什么白糖啊、什么醋啊，还有加上薄荷什么这种东西，你就感觉有清凉开胃的这种感觉，
1: 酸酸的、甜甜的，
0: 对这种感觉。嗯，在有些地方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叫做吃福圆。
1: 听着像元宵似的。
0: 福圆是什么呢？它就是讲啊，就是比如说福建啊，
1: 嗯，
0: 什么台湾啊，这时候什么时候好了呢？就是龙眼。
1: 哦，
0: 就是龙眼的那个就是盛产期。
1: 嗯，
0: 人们呢就是相信呢吃了龙眼以后呢能够给人带来福气。
1: 嗯，
0: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叫做子孙会做大官。所以当地的那个谚语就这么着，叫做食福缘，生子生孙中状元。
1: 嗯，

0: 上青菜的小豆腐。
1: 嗯，
0: 就是立秋这一天，叫做大人小孩如果吃了这小豆腐，不欧又不辣。意思就是说，
1: 哦、
0: 其实你看呀，
1: 康健呗。
0: 对，就是翻译过来都是让你防什么的呢？
1: 嗯、
0: 就是防止你那个什么拉痢疾啊，
1: 嗯，
0: 什么泻肚啊，得那病啊，就这种状态的。他那个小豆腐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豆腐豆相当于豆渣这种东西，
1: 哦，
0: 就没形成真正的豆腐。然后把它里边加上什么呢？加上各种那个蔬菜，把它进行搅制，然后弄了以后跟那个羹的那个状态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你看现在有时候好多地儿你都能看到这种小豆腐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另外我们在立秋里边，你还能看见有吃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呀？出根馄饨。
1: 出根馄饨，
0: 这个
1: 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出啊是什么呢？这个出还挺难写的，是一个木字边那一出。
1: 嗯，
0: 翻译过来就是臭椿树。
1: 哦，
0: 那不是有香椿树吗？
1: 啊，
0: 还有一种树不叫臭椿吗？椿树的这种根儿，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倒了以后，
1: 嗯，
0: 掺在那个面粉里边，最后给做成馄饨，清汤煮了说，空腹吃完了以后，能够驱除人的病灾。你在立秋的时候，他好多的饮食都干嘛呢？就是防止人得痢疾这种事儿。
1: 嗯，听完了刘老师

0: 标，说了半天这肉啊蹄膀啊，得教教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做吧。哎，您别着急，接下来我请来了一位大师傅，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陈庆老师，和我们聊聊东坡肉怎么做呀。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欢迎陈老师做客节目啊。
1: 哎，其实说到贴秋膘，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家里老人要做不同的菜，
2: 就是有自己的秘籍啊。
1: 对，秘籍都有，但是呢，我最印象最深的肯定还是东坡肉。为什么呀？东坡肉我觉得，要想好吃，一定不能沾水。它是传统，它有它的道理。尤其呢，它那种胶质感，包括它的肉质感，包括它的油脂，那种感觉、口味性，跟它呈现性都完全不一样。
2: 就所有的全都
1: 是最完美，
2: 把黄酒就代替水了。
1: 对，代替水了。首先头一天，我们得挑差不多，我们一般都是15花。猪五花、肋五花，差不多得有2斤左右的肋五花，完了改成正方，差不多，两厘米左右的正方块，
2: 麻将块嘛，
1: 比麻将块得大一倍的麻将块，大麻将块。然后呢，我们把它切好之后呢，做一锅水，水里呢加上葱和姜和盐和酒，然后呢把肉飞下水。为什么要飞下水呢？因为长期的这种猪肉，它有时候谎化什么的，它有一些杂质，还有血水，把这血水给逼出去。酒呢和那个姜呢，起到了呢它的消毒作用，还有起沫儿作用。飞出水之后留去备用，然后冲透凉水，凉水冲透完控水，等于备用。第二呢，我们要选用冰糖呢。

0: 是盐，为什么呀？因为你刚才炒糖是需要多少，就糖色的时候需要多少糖，补回多少糖，
1: 这是为什么？不会过甜吗？
0: 不会过甜，是首先头一点。我们烹饪理念里头，尤其炒糖色，它是焦糖色，所以它会泛苦底下。所以呢，你一比一的比例给它加回原来的糖的时候，它会平行了。平行的时候，你最后给现在最后加味道加盐留下口，这么着呢就会平衡。
1: 等于它中和的是焦糖的苦。
0: 苦，对，它中和了。然后酒进去呢，那个甜也能帮助抵一下，而且酒呢是发亮的，而且它本身是粮食做的。哎，这时候呢就要开小火，锅开了开小火，这时候说什么都不下，什么都别下，你就扔点姜就行。哎，盖上锅盖，关小火，另起一个锅干嘛？煮笋。
1: 哦，
0: 你得煮你的笋。好比说我们家这是边笋或者是麻笋坑笋，甭管什么笋，先把笋的屁股后边打成三分之一处，打成一平刀十字刀，然后做上水，水开了把笋煮进去，加一把米，关小火，煮多少，半小时至一小时，煮完之后冲凉水，扒开你的笋，把笋尖留住，把笋衣扔掉，后边的笋改成滚刀块，拿你的红烧肉汤给煨上。
1: 嘿，这是去它的涩味，
0: 米是去特涩味，让它的所有的植物的缝隙的细胞都打开，填入米浆，所以它是甜的，有时候你吃那尖是甜的，对，这是笋的，笋的就不一样。
1: 那现在没有春笋吃呀？
0: 啊，我们可以使冬笋。

0: 绝对不能打芡，一定让自入汁之后把笋扔进去，稍微再煨一下，一块儿出锅。这时候胶质性弹性是有的，肉质的弹性，肥肉呢噔噔的，瘦肉呢糯软糯软。这时候期间呢，从开始到最后基本上要焖两个半小时是最好的，都是小火，千万别大火。因为越起胶性糖汁越收得紧，收得紧的时候千万别下脏的东西，好比说我这勺子可能刚才拐了酱油了，拐了醋了，这会乱味的。你要想让它快，你可以往里扔点什么，扔一粒山楂或半片山楂，这个提高速度没问题。说我那我能不能先把那蒜子都煸好了，也可以，这样更香。蒜子啊，葱油啊，那个姜油啊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说提前煸一下，它会跟糖色有一点误差。一定是后下一点点，把香味给找回来。这也是一种方式。听着挺有意思是吧，配米饭极好吃，
1: 听着跟我做的完全不一样
0: 啊，
1: 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好歹放点花椒大料桂皮什么的，您这什么都不放，只放黄酒。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香料里头会出现很多的苦涩味，好比说你搁一粒花椒香料大料都没问题，但是你做的多的时候它会苦涩，放太多太苦涩，尤其像丁香都不能放。因为酒是消毒的，你开始提前消毒，让它是一个纯味的甜咸，是最美味的。淡淡的葱香味就完了就可以了。
1: 我在很多好馆，比如说咱们孔乙己吃那个东坡肉啊，它是软糯的口感，而且很成型。在家里边做吧，时间稍微长点，软糯是软糯了，但是也软烂了，这也不成型了。那要想让它既烂乎，同时形还在，怎么弄呢？
0: 其实我们原来也有一个特好的小窍门。首先头一点，烂是因为那个肥肉的融化跟你的皮跟你的瘦肉之间会产生裂痕，就会出现问题。我建议大家是系个什么呢？系个草绳。小草绳呢，虽然就是拿水烫一下，没多长，看着很廉价的一东西。但是当你给它套好了，系成四角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堆儿。这一个堆儿的时候，你搁进烧的时候呢，草绳是越烧越紧的。它吸完汁儿，肉呢是越压越实的。它就慢慢融化的时候，它不会掉下去，它还是连接。这是一个特有意思。
1: 原来馆子里边有时候上菜的时候就带着这小草绳上，我还以为是装饰呢，它其实是有用的。
0: 一它是叫型。第二呢，它是有一个小美观的一个方式。让看它挪不挪，想离位置的时候是低着绳。直接搓底就出来了。但是你要说它画它会倒。为什么？因为动物纸它不可能说按照你的要求给切成方块，它就是方块，
1: 是站不住，
0: 它站不住，它底儿，因为瘦肉会紧完之后它底儿会小，皮呢就会往下包，油呢慢慢的化掉了，它容易支撑更像小蘑菇型。其实东坡肉真的出来就有点像小蘑菇型，但是你说要求瘦肉一定是大一点，肥肉稍微平衡一点，那你就得切成梯形。所以一般我们都切成正方形。所以正方形你要为它保险的时候，你拴个小草绳，套一下，你觉得挺有意思，拿底下一搓它就上来了。而且呢还可以动，为什么？你做成九成熟的时候，你可以搁在一个饭盒里头，好吧，打包盒里头给它搁好了，把汤喂好了。好比说我们可以变异，你说今天老妈来了，就想吃一个平味的，不然我们卷个烙饼行吗？它还可以凉食，你给拆开了切碎了，但它变成一个凉食的菜，然后卷在饼里头也可以吃。它贴秋膘嘛，
1: 是
0: 有好几种方式，并不是说非这种方式。
1: 那说到这锅东坡肉，最关键的其实除了肉就是那个黄酒了。
0: 黄酒
1: 上的选择有什么要点吗？或者有什么窍门吗？是越贵越好，还是其实只要是黄酒都行？
0: 其实我觉得不用越贵也好，三年至五年的黄酒都可以。其实太好的黄酒要做肉的话，那真是十里飘香，你估计你家门槛都会被人踢漏了。其实三五年就够了，足够
1: 了，就 OK 了
0: 、
1: 好嘞。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也有个小私心。
0: 您说
1: 再给我贴层标呗。
0: 再贴层标，
1: 除了东坡肉，
0: 除了东坡肉，那咱们就炖个羊蝎子，炖个羊拐骨，你吃过吗？
1: 可以。
0: 就是羊棒骨的上面那关节儿，
1: 就是腿

0: 其实秋立秋了，你尝尝这个。第一，拿来小拐骨，所有的小拐骨，完了先给它把那个外边那小脏东西都给清了，直接做锅水，先紧它一下。紧完这会儿你就要小香料了。第一，要点葱姜蒜，然后要什么胡椒，要什么，搁一点八角，搁一点桂皮，搁点香叶。要起这锅要炒香了，因为必须有香料油，没有香料油不行。然后这时候烹料酒，烹酱油，做一个半小卤水，搁一根辣椒，搁一个小辣椒段扔进去，煮沸了之后把棒骨搁进去，盖盖焖，关小火，焖多长时间呢？45分钟。
1: 也还行啊。
0: 没分完了，这时候干嘛？拿一个白萝卜刨了皮，把皮刨完了，切成小滚刀块，滚刀块之后拿汤喂上它，你炖那小拐卷这棒骨这汤去喂它一下。说你干嘛非紧？因为杀完盐水的白萝卜就会更好吃，会半糯的。

0: 热乎气儿，因为什么？萝卜会出水，它会稀释那羊肉的那个汤。
1: 嗯，
0: 但是羊肉百国呢，你拿出那个管来呢，你觉得一掰，东西就露出我们小时候玩的那拐把儿。
1: 嗯，
0: 哎，你咔咔咔一吃，又有筋又有肉。
1: 哎，就这东西，它炖个刚刚咱们说也就一个半小时最多了，
0: 对，
1: 就能脱骨了，
0: 灌筋儿，得有嚼头。但你要说，哎，真的说。它挺麻烦的，你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短，你们多焖点萝卜往下一会儿也可以，但是说我再讲究点，说能不能让它更好吃也行，做锅辣椒油直接刺上呢，香菜后下不就完了，
1: 而且
0: 这个重口味就没了，
1: 吃完萝卜吃完这棒骨趁着这汤再下碗面，
0: 齐活
1: 齐活，
0: 你看这俩菜都能做。
1: 嗯，
0: 但是我就怕贴秋膘你真走不动了。
1: 刚刚说了贴秋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强身健体，多贴点有好处。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跟我们说了说东坡肉还有这个萝卜羊拐骨，
0: 羊拐骨，
1: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家里边试一试啊。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陈老师，谢谢。
2: 我是夏明，明天直播再见喽。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总，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承高速在望河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京藏高速陈庄桥到军庸关长城的出京方向，目前依然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此外呢，景山公园、故宫东门和鼓楼景区周边道路交通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建议游客朋友们尽量选择地铁或者是出租车前往上述景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 6858 5858。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老柯辣和青年男女五六人去了大酒店游温水泳，游泳池上方弥漫着一层雾气，看出去的人和物虚无缥缈，声音也虚无缥缈，在穹顶下懵里懵懂地撞击着。他在池子里来回游着，透过防水镜看见蓝色的水流一股股地穿行回流，水从身体上滑过的感觉也很好，告诉你身体的力量和弹性。他离开他的朋友，一个人在深水区游，有一些嬉闹声传来，隔世的远。身体内有一些浑浊的东西渐渐在运动中澄清了，思想也澄清了。从游泳池出来，乘观光电梯下楼，已有几盏灯

坐在角落里的样子浮现在眼前，老克拉的心很温柔地抽搐了一下，他想，是了结的时候了。再到王启尧家的时候，已是晚饭过后，王启尧见他来，就站起替他泡茶，将茶杯放在他面前时，他看见王启尧平静的脸色，不像发生过什么的样子，有些放心，又有些不相信，正想着话应该从何说起，却见王启尧走到五斗橱柜，开了抽屉的锁，从中取出一个雕花木盒，转身放在了他的面前。他看过这盒子，记着上面的花样，也知道它的来历，只是不明白此时此地的意思。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话了。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明白什么都靠不住，唯独这才靠得住。他向着盒子示意了一下，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想到他，心里才有个底。现在，他说，现在他想把这个盒子交给老克拉。他自己已经没有多长的岁月，要说底的话，眼睛也看得到了。老克拉不必担心，他不会叫他拖几年的，他只是想叫他陪陪自己，陪也不会陪多久的。倘若一直没有他都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王启尧渐渐语无伦次，越说越快，脸上带着笑，眼泪却缓缓地流下来，流也流不多，只左眼里的一滴像是干涸的样子。他一边说，一边将那雕花木盒往老克拉眼前推，老克拉则用手挡着，感觉到王启尧的力气，不得不也用了力气。王启尧说，你不要吗？你大概是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我来打开给你看。于是就要打开，老克拉用手按住盖子，触到了王启尧的手，手是冰凉的，他不由得握住这手，眼泪也下来了，心里觉得凄惨得很。

的提议有道理，他是一片诚心，他把什么都给他，他怎么就不能给他几年的时间呢？王启尧的话像刀子一样割着老克拉的心，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老克拉想，今天实在是不该再来，他真不知道王启尧的可怜，这40年的罗曼蒂克竟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结局。他没赶上那如锦如绣的高潮，却赶上了一个结局，这算是个什么命啊？最后他是用力挣脱走出来的。短短一天里，他已经是两次从这里逃跑出去，一次比一次不得已。

满是的阴霾笼罩着城市，街道上盛开的雨伞是雨季里的花朵，伞下的行人步履匆匆，长脚终于回来了。这一走可是不短的时间，关于他的流言早已经平息，张永红等他等得绝望，倘若不是有老柯蜡与他消磨时间，他真不知该如何度过这些日子。他甚至萌发过向老柯蜡移情的念头，只是凭他的聪明足够了解老柯蜡的真实心情。他窥出老柯蜡找他不过是为排遣某一桩难办的心事，他从不说，他也从不问，这种识相的态度自然使他产生好感，但这好感不是那好感，因此张永红便也及早遏制了这个念头。这一天，老柯蜡说有一件事情托他，他问什么事，他就交给他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说等他哪一日去王启尧家时交给他便可。张永红想说为什么不自己交给他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心里暗揣老柯蜡与王启尧会有什么瓜葛，却不敢乱想，往哪儿想都是个想不通，再加上自己也是一肚子心情，也容不下别人的了。他接过钥匙往包里一搁，与老柯蜡一起吃了顿饭，然后分手。回家时路过平安里，想弯进去交一下钥匙，可进弄堂却见王启尧的窗户黑着，便想改日再来，就退了出来。过后的几日里都有些想不起来，有一回想起来又有事情没时间，于是就决定下一日去，就在下一日长脚悄然而至。长脚给张永红带来一套法国化妆品，还有一顶窄檐女呢帽，两人来到梦咖啡里坐下，就着桌上一盏蜡烛灯，张永红絮叨着别后的一些事情。长脚却变得话少，而且有些走神，他眼睛里的张永红是隔了几重山几重水的，人回来魂儿还在飘荡，这烛光摇曳，轻声慢语，又喝了一点酒，看出去的人和物全是虚的，阴开来又融在一起，光色交映，是朦胧的辉煌。他长脚却是在这辉煌的边边上。

前，他甚至提到了结婚这一桩喜事。他说他们的婚礼应该到泰国的曼谷去举行，或者到美国的旧金山举行。在这些地方，全有着他父亲的豪华宅邸，都是婚礼的好地方。张永红也激动起来，眼睛闪着泪光，虽然是讲究实际的头脑，可也挡不住这里的梦幻气氛。那蜡烛是飘在水上的一截，永远沉不下去，也燃烧不尽。融化的蜡永远聚在一起，凝固不散，喂着那一丛梦幻之火。这晚上，这小别重逢的两个人不知喝了多少杯酒，最后买单结账起身要走时，张永红忽又想起一件事。他从皮包里掏出两把钥匙，笑着说，你看怪不怪，老柯拉要我把这钥匙交给王七瑶，就像他自己不能去交似的。长脚接过钥匙看了看，心里忽然一亮，酒醒了不少。张永红说，我也不想再去他家，谁知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于是就告诉长脚在夜上海的一幕。长脚其实并不在听，只顾端详着钥匙，又听张永红说，干脆你去交吧。他说好，就把钥匙揣进了口袋，然后两人走出了梦咖啡。将张永红送回家，他一个人骑车走在马路上，不知不觉地向王琦瑶家骑去。骑进弄堂时，黑暗里好像又有老克拉的身影在前边，径直走进那一扇后门里。

妆品，去了王启尧家。一上楼梯，他便嗅到一股苦涩的中药气味，然后就看见灶间的煤气上小火炖着一个药罐儿。王启尧在睡午觉。

于是就陪在他身边说些闲话给他听。到了傍晚时，又要去灶间烧饭，在煤气灶前站了一会儿，却无从下手。这时王启尧撑着走进来，说还是自己来吧。长脚实在爱莫能助，只得在一旁打下手。不一会儿，

在谁能拿得出黄货啊？长脚说，要我说，100个人里头至少有一个有黄货。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有拉黄包车的都藏着几两黄金呢。王启尧笑着说，我倒愿意我是那位拉黄包车的。长脚也笑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再去说别的。几天下来，王启尧的身体渐渐恢复，精神也振作了。他和长脚说，已经很久没有聚一聚，星期六晚上开个派对怎么样？长脚说好啊，自打香港回来，他还没和朋友们打过招呼呢，正好趁这个机会见面。王启尧说，我来准备吃的，你负责通知人。长脚答应了就走，走到楼梯口又转过头问，要不要叫老克拉？王启尧说，为什么不叫？第一个就要叫他。然后他们就分头去做准备。王启尧因为身体虚弱，便偷了懒儿，并不亲手做菜，直到弄口新开的个体户餐馆订了些菜，让他们到时候送来，自己就只需买些酒水果饼之类。到了那一日，把家具稍稍挪动了位置，换了桌布，又插一束鲜花，房间就显得不一样。王启尧忽然想到，这屋里已经好久没开过派对了，只是那一个人来一个人住的，今天又要热闹了，什么都安排停当，还只是下午3点，人没来，菜也没来，收拾过的房间显得有些空。他一个人坐着，心里也有些空。太阳照在玻璃上，明晃晃的。星期六下午，小孩子都不上学，在弄堂里玩耍，唱着歌谣，有一些新的，还有一些唱了几十年的，起新的熟悉。对面晒台上，盆里的夹竹桃长叶了，绿油油的。到底是春天了，天长了那么多，太阳老是不下去。楼梯上静悄悄的，没有人来。弄堂里却是有着清脆的足音，一会儿进来，一会儿远去。不过别着急，热闹的夜晚在等着呢，很快就要来临。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八十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0: 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

0: 况信息。
1: 13: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北五环五元桥在内环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另外东五环小郊亭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驾驶请注意小心避让。此外，景山公园、故宫东门和景楼和鼓楼景区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游客朋友们尽量选择地铁或者是出租车前往上述景区。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雨下得太大了，
3: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

0: 北京应急广播。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

0: 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老柯辣没有来，他内心晓得王七瑶。

那不是灯光，而是烛光。他望着那窗口有几分钟的走神儿，心想这是哪一年的景色呢？他甚至还听见一些乐声，辨不出年头的。他回转身子出了弄堂，想他不管怎么也算到过了，也是对王启尧请求的一个回答吧。这是一个正式的告别，有些歌舞在做着伴奏，他心里无喜也无悲，木木然地背着那歌乐离去。

将冉冉地回来，屋里都是年轻的朋友，又歌又舞的，他也忘记时光流逝。人们都在说，今天玩得实在好，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夜。12点的钟声在一记一记地敲，酒水喝光了，大蛋糕也切得个七零八落，朋友们在告再见了，说着情意绵绵的话，终于鱼贯下了楼梯。屋里静了，长脚最后一个走，帮助收拾杯盘碗盏。王七耀说，明天再说吧，今天我也没精力了。长脚一出门，王七耀就吹熄了蜡烛，屋里鸦雀无声，楼梯上也一片黑。长脚说了声再见，轻轻地下了楼梯，走到后弄，关上了后门。长脚身上忽然哆嗦了一下，他抬头看天，天上有几颗星，发出疏淡的光，风里有一丝寒气。他轻轻地打着颤，开了自行车的锁，颤颤巍巍地出了弄堂。这一夜的热闹是给平安里留下印象的，习惯早睡的人们都以为是彻夜的灯火，这在平安里可算是个不平凡的事情，为他的睡梦增添了光色。人们睡醒一觉，睁眼看见王七耀的窗口，还有中班下班夜班上班的人们也看见王七耀的窗口，心想还在闹呢。然后睡觉的睡觉，上班的上班，其实这才12点呢，下一点人们就都不知道了，更别说是下半夜2、3点钟。2、3点是最平安无事的终点，连虫子都在做梦，这时的睡梦特别严实，密不透风，一天的辛劳就指望这时候恢复了。淮海路的路灯静静地亮着，照着一条空寂的马路，平安里深处只有一盏铁罩灯，有年头了，锈迹斑斑，混混沌沌的光。就在这脸生屏息的时刻，有一条长长的人影闪进了平安里，是长脚的身影。长脚悄无声息地在王启尧的后门停了车，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开锁的那一刹又咔的一声轻响，却也无碍，学着猫步一级一级上了楼梯，拐弯处的窗户有天光进来照着他，就好像照着另一个他，他令自己都吃惊的灵巧，在堆满杂物的角落里毫不碰撞的转了出来，上了又一层楼梯。现在他站在了王启尧的房门前，灶间的门开了半扇，透进一道天。

声响动，在灯光下就显得非同小可。他这才惊了一下，转过头去看个究竟。他看见了和衣靠在枕上的王启尧。原来他一直是醒着的，这一个夜晚在他是多么难熬啊。他一分一秒的等着天亮，看天亮之后是否有什么转机。方才看见长脚进来，他竟不觉得有一点惊吓。夜晚将什么怪诞的事情都抹平了棱角，什么鬼事情都很平常。看见他去撬那抽屉，王启尧就觉得更自然了。下半夜是个奇异的时刻，人都变得多见不怪，沉着镇静。王启尧望着他说，和你说过我没有惶惑。长脚有些羞涩地笑了笑，躲着他的眼睛，可是人家都这么说。王启尧就问，人家说什么呀？长脚说，人家说你是当年的上海小姐，上海滩上顶出风头的，后来和一个有钱人好，他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你，自己去了台湾，直到现在他还每年给你寄美金。王启尧很好奇地听着自己的故事，追问，还有呢？长脚接着说，你有一箱子的黄货，几十年用下来都只用了一只脚，你定期就要去中国银行兑钞票，如果没有的话你靠什么生活呢？长脚反问道。王启尧全给他问得说不出话了，停了一会儿才说，简直是海外奇谈。长脚向他走近一步，扑通跪在了他的床前，颤声说，你帮帮忙，先借我一点，等我掉过头来一定加倍的还你。王启尧笑了，长脚，你还会有掉不过头来的时候？长脚的声音不由得透出一丝凄惨，你看我都这样了还会骗你吗？大姨，帮帮忙，我们都晓得你这阿姨心肠好，对人慷慨，

端出那个木盒。王启尧躺不住了，从床上起来，就去夺那木盒。长脚一闪身，将木盒藏在身后，说：“阿姨，你急什么？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这回轮到王启尧急了，他流着汗叫道：“放下，强盗！”长脚说：“你叫我强盗，我就是强盗。”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很无耻，还很残忍。王启尧扭住他的手，他就由他扭着，就是不给他盒子。这时候，长脚已经掂出了这盒子的重量，心里喜滋滋的，想这一趟真是没白来。王启尧恼怒地扭歪了脸，也变了样子，他咬着牙骂道：“瘪三，你这个瘪三，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底细，不过是不拆穿你罢了。”长脚这才收敛起心头的得意，那只手将盒子放了下来，却按住了王启尧的颈项。他说：“你再骂一声，瘪三！”王启尧骂道。长脚的两只大手围拢了王启尧的脖颈，他想这脖颈是何等的细呀，只包着一层枯皮，真是令人作呕的很。王启尧又挣扎着骂了声瘪三，他的手便又紧了一点。这时他看见了王启尧的脸，多么丑陋和干苦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是滑稽。王启尧的嘴动着，却听不见声音了。长脚只觉得不过瘾，手上的力气只使出了三分，那颈脖还不够他一握的，心里的欢悦又涌了上来，他将那双手紧了又紧，那颈脖绵软的没有弹性。他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将它轻轻地放下，松开了手。他连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就转身去研究那盒子。盒子上的雕花木纹看上去富有而且昂贵，是个好东西。他用螺丝刀不费力地就拔掉了上面的挂锁，打了开来，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却还不至一无所获。他将东西取出放进裤兜，裤兜就有些发沉。他想起方才王启尧关于指纹的话，就找一块抹布将所有的架势摸了一遍，然后拉灭了电灯，轻轻地出了门。就这样闹了一大场，月亮仅不过移了一小点儿，两三点还是两三点，这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谁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只有鸽子看见了这里40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你听它们咕咕哝哝叫着，人类的夜晚是它们的梦魇。这城市有多少无头案呢？嵌在2点钟和3点钟之间，嵌在这些裂缝般的深长里弄之间，永无出头之日。等到天亮，鸽群高飞，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其实是含有惊诧的表情。这些雅正人都血红了双眼，多少沉底的冤情包含在他们心中。那鸽哨分明是哀嚎，只是因为天

语辽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还有一些悠扬。他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着老城

出残骸。王启尧演简里最后的景象，是那盏摇曳不止的电灯，长脚的长胳膊挥动了它，它就摇曳起来。这情景好像很熟悉，他极力想着，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40年前的片场。对了，就是片场。一间3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在3面墙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他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他自己，死于他杀，然后灭了，堕入黑暗。再有2-3个钟点，鸽群就要起飞了。鸽子从他们的巢里弹射上天空时，在他的窗帘上掠过矫健的身影。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80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

0: 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而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

0: 秋一场寒的立秋之后啊，我觉得能下来点是下来点，但我们的听众担心的跟咱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人家槐花就说了，他说虽然这温度低了，但还是晒，但是没有那么闷了，相对来讲是舒服点。
1: 对对对，就显得松快了。
0: 对，昨天觉得家里这空调都坏了。
1: 哎呀，不过呢，昨天晚上那场雨呀，哎呀，这真是太急了。
0: 是是是，有的地方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积水，不过还好啊，最后都经过顺利的排空啊，那今天都恢复了正常。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的是爱车的装饰和美容。我们请到有福望京店的小吕店长，欢迎小吕店长。
2: 主持人好，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有福望京店的主理人刘浩成。
1: 嗯，
2: 天气终于凉快了。
1: 哎，
2: 嗯，
1: 对。
2: 但是我昨天晚上犯了一个错误
1: 啊，
2: 我推门进去，我们家没电了，
0: 就是空调把家他们家电榨干了，
2: 因为。

0: 13层金属的这个玻璃膜怎么样能够烤得更平整，而贴出来更完美，这样的话呢技术上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但是呢我们开车去呢，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培训中心啊，他是给你放一些很多汽车玻璃，在这个汽车玻璃上面去练习，但是没办法，就像我们正常贴膜那么实践。我们开这台车去的话，我们说准备用这台车实践，但是好，就是我们幸好开车了，后来这刚好让我们实践完这车膜啊，我们就带回来了，就练习用膜嘛。就是说虽然说是顶级的膜，但是呢工厂呢会整个发货的过程中啊，把这些略有瑕疵的膜挑出来，所以说保障贴给客户的每一张都是100%的优等品。
1: 那你这个去时候的感受和回来时候的感受跟我们形容一下。
0: 对，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去的时候就是一路奔东，是顶着太阳走的。虽然说那台车的话呢，它当初贴的那个膜也不错啊，也是国际上的大品牌，但是呢属于入门级的。然后呢我是从11点开到1点，我顶着太阳走的，我就感觉我这个脑门啊，我这个脸啊，包括那个它那个两个前窗还拉着三角，就特别烤，就是特别热，因为这两天刚好高温，
1: 就是体感
0: 特别不好。而且我在第一个服务区我下来以后，我觉得我来后悔了，我说这怎么感觉比北京还热。但是我们要一路走，然后呢我们是在那学习了两天半以后呢，就等我们提前一天走的嘛，第四天呢下午2点半从青岛出发回北京，正好又是顶着太阳走，
1: 潮汐了，
0: 对对啊，又是顶着太阳走。我们前挡贴的是 L273， 两个侧门也是 L273， 包括后边我们是贴了一个带颜色的常规的 HP 系列的嘛，就是那种太阳的这种灼热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说因为去的过程中我开那段时间，后来我不开长发开着，我就直接去2排坐了，我都不坐前排了。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干汽车贴膜28年，就说是我们自己也经常开我们自己的车出行啊，包括长途出行啊，我们是这样，基本上跟因为这个行业，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么多的膜坐在车里会晒我们，所以说这次我们还是真的体验了一把，坐在车里真的是有多烤的膜。
1: 嗯，那么如果大家现在使用的在用车，之前也不知道这个膜品质怎么样，是不是有衰减，或者说是不是假冒伪劣，那我们怎么去测，又怎么去弥补和修改？
0: 这个很简单。首先一点的话呢，您打开您的车门以后呢，降一下车窗膜，看那个插在那个密封条里边那一块的颜色是不是比其他的部位深。如果那说深的话呢，说明被太阳晒的这个大面积褪色了，这膜肯定是要换掉的。第一，第二的话呢，你要看你的前风挡、后风挡有没有，就像这个鱼鳞光、鱼鳞纹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肯定撕掉换了。还一个就是说是，我们有能量测试仪，能量测试仪我测的话呢，就测它的一个红外线的阻隔率。如果这个能量测试仪测完以后，这个红外线的阻隔率相对来说更好。你比如说，没有膜的时候，就是比如说3000多；如果有膜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好膜的话，在100以内。但是你这个膜，就是说你测完以后，你的数值就是200以内或者100以内的时候呢，我们要测一下这个膜的反射。如果反射几乎为零的时候，这张膜持续隔热的效果绝对不好。
1: 就是数据说话。
0: 对，数据说话。而且如果数据的话呢，我们往往有些时候说你陶瓷膜啊，如果你测的时候数据会很漂亮，但是呢陶瓷膜它仅限于900到1100的这个红外线波段的这种阻隔率是最优秀的，也就是早上上班时间和下午下班的时间是这个波段。如果你说是就是一天在车上驾驶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上午啊中午啊这样长时间驾驶，我们还是建议前风挡一定要贴金属膜。那么前风挡贴金属膜的话呢，那么就369等就出来了，是国产的双银还是品牌的，还是说7层金属10层金属13层金属。但是你贴的这个膜的话呢，首先一点要看它的红外线的阻隔率的同时啊，你要看它的透光率的数值，就是国家的标准透光率要在70%以上，现在基本上品牌膜都能做到。而且有些膜的话呢，就是说你去这家店里贴哪个膜，你要先问一下这个老板的车贴的什么膜。同时呢你要坐在他的车里面，膜你要从里往外看，尤其是前风挡清晰度是不是够。因为你不管你怎么测这个透光率，你是现在没有有仪器能测出来，但是呢很多店家不具备这个测试仪。这样的话呢还一个就是说是你要看这个它的品牌啊，包括门店的这个品牌的授权啊，包括这些都要看。
1: 那通过这个例子大家也知道。

0: 知道了啊，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了。那很多载用车啊，比如说住在西边的朋友，早上呢迎着朝阳奔东走，晚上呢是迎着晚霞啊往西回。这尤其是这种住在西边的朋友，更得我觉得贴一好膜了。
1: 对，如果你住海淀在机场上班的话呢，首先一点前挡肯定要贴好膜。早上你是迎着太阳走的，回来你是迎着太阳回来的。
0: 对，
1: 如果你要是说这种，如果你不想被太阳晒到烤到，那你就早上早早去上班，晚上加完班再回家。但是这样的话，大家搭住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具体介绍某些膜的一些特点和特质。那咱说说今儿有啥活动呗？
1: 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一个活动吧，就是。虽然说我们属于盛家的一个玻璃膜的北京的授权店，包括海湾隐形车艺的北京授权店，但是我们今天拿一个国产的国货之光 UPBF 的玻璃膜，就是说是我不是顶级啊，常规。如果两个前窗的话，我们正常的报价600元，今天我特惠300元，就两个前窗。
0: 就是如果后边有隐私玻璃的，贴俩就够了。
1: 您先贴两个体验一下。贴两个体验一下。对，这样的话呢，如果就是我的这两个膜的红外线的总阻太阳能的总阻隔率在50%多，但是也不是最顶级的，就您先体验一下。毕竟这两天的天气相对来说已经开始凉爽一些了，如果您觉得就是这个您贴完以后不够，你再走到店里升级，我把这个钱给你跑下来就好了。
0: 那怎么加微信？
1: 您加微信 YF10393 和微信 YF10390007 就可以了。
0: 预约吧。
1: 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周之内每天每个店一台到两台吧。
0: 就是
1: YF10393和 YF10390007。
2: 我发现自打大家都开始接受车衣以后，很少说有人说给我这车打个蜡，给我这镀个金，给我很少吧。
0: 我每周都打蜡。
2: 你看
1: 是这样，如果打一个蜡的话呢，比如像林老师的车是这样，林老师的车呢相对来说年头有点长，但是漆面状况很好，它的使用率不高。你对吧，林老师可能每他的车我觉得一个礼拜都跑不了100公里，平均下来那几台车。这样的话呢所以说用车频率不那么高，打一个蜡包括做一个镀金还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你做一个镀金，如果这个镀金的品质各方面很好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不了去卷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说从品质上过关的话呢，一个镀金下来至少要1600多块钱，就打完折也要1600多块钱，就是说渗透抛光啊，漆面还原啊等等，这些都做完几次的洗车啊，两个技师大概在4到5个小时嘛。那么我们现在你贴一个隐形车衣，就是说你新车5座轿车，我原价6980的，你现在才4980，这样的话我至少质保5年。那你镀金的话呢，1680的以后的话你是质保是1年的，或者是即使说店家说质保一个2年或者3年，但你时效是没那么长的，你的亮度和硬度是没办法持续的那么久的，而且你每3个月都要再做一次漆面的养护，要把这个落在漆上的附着物啊，包括酸雨啊、鸟粪啊，对漆面的腐蚀啊，尤其树胶这个季节，你要给它处理掉，然后再做一个养护，像这个养护基本上还是收费的，所以说性价比最高的
2: 不太值，
1: 不太值，
0: 因为它是2个时代的产品，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是，
0: 它不是在一种情况下。但是呢我又想说，打蜡是不是就像女同志做美容，隔2周她就得做一次啊，要不然不做难受。
2: 哎呀，
1: 其实今年这个夏天的话呢，多雨，这个多雨的季节，如果你没有隐形车衣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提倡打蜡的，因为打完蜡以后你漆面的光滑程度非常好，这个雨落上去的荷叶效应刷就留下来了，
0: 波动感。
1: 对，但是呢就是这样的话呢会减少雨水对漆面长时间的附着。
2: 另外一个我发现问题，就咱先不说人家是不是贴了劣质的，我发现这起泡的一般都在后挡风玻璃，前面的大家都很关注，
0: 那前面可能没贴，所以不起泡。
1: 不，它是这样，前挡基本上起泡的概率很少，但是前挡会到最后会很雾，模模糊糊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看不到的，你从外边。后挡和侧窗的话，侧窗相对来说是立面，后风挡呢是一个几乎接近一个斜的平面，它的光照面积是最大的。所以说，还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膜，像冬天有时候用这个电热丝的这个加热，包括太阳的照射，它那个泡是因为里面的胶产生了毒气，所以说才起的泡。你像这个膜和玻璃之间有气，这个气不可能把玻璃顶个包，它肯定把膜顶个泡。 嗯，对吧？
0: 是不是在光照作用下，它里边就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了？
1: 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如果这些膜你撕的话了，就是大家看我的视频啊，视频号有福天膜李老板，我们撕这些膜的，我们基本都是在户外，因为撕掉这个膜，那个窜的那个味儿，你知道吗？你真两米之内可能没法待人的。对，就是你吃了一个臭鸡蛋，然后再来一半蒜，就那么蒜。
0: 我看那个包老想拿一针给它挤喽，再把能给它挤出来。
2: 但是那不行，人家一般那膜都贴里头，
1: 贴里头。
2: 对啊，
1: 对，
2: 你在外头。
0: 那它释放的这些有毒的东西，是不是也都释放到车里边？
1: 那肯定的，像车里啊，你看我们贴完

0: 这个膜贴上去以后，你好不好的，反正是跟玻璃在中间，其实还不是，
1: 那肯定不是，
0: 还是要往外挥发的。
1: 对，你像夏季高温的时候，一般的就是说，大家车里的味道会来自于第一，有可能你的空调风道没有清洗，或者空调滤芯脏了，有一种酸味儿。第二呢，有可能是你的脚垫的话呢，你比如好多橡胶的，包括 PVC 的，高温以后，你本身有些时候我们拿个橡胶手套，你搁太阳底下晒一会儿，你闻。都是
0: 脸上有点臭，
1: 脸上那个味儿嘛。再一个就是来自于你的玻璃膜，就是你玻璃膜散发的这种味道，你觉得哎，好像是又感觉闻到了，你就感觉没闻到，但是总有这么一股，不是那么很刺鼻，因为这个膜你没揭开嘛，总有一种怪味在里面，那基本就是锁定了。
0: 反正咱们能够理解的味道就是酸呐、臭啊，
2: 对，
0: 像化学上的那个无味的、有味的。咱们根本闻不出来，
2: 是是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大家列掉，重新再选择一些好的？
1: 对，您添加微信 YF 10393，或者微信 YF 10390007，或者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
2: 另外呢，现在你比如说像新势力也好，新能源也好，人更新换代的频次比较快。
1: 对，
2: 比如说，拿我们夏节要说的。对吧？极狐像 V9 啊，那刚上来没俩月，然后包括像那天我在赛特看的叫 ES9，香槟金的，真好看，多新啊！但是像那样那么新的车，内饰脚垫也会有板吗？
1: 有板
2: 啊，这么快？
1: 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些包括我们脚垫的这个保时达的工厂，包括我们车衣的这个海湾那个品牌，包括身家品牌，包括数据的工厂，就是这台车从上市那天起，他们是和主机厂直接对接采纳数据的，这个是很快的，除非就是特有车型，你比如说林老师曾经有一台车，可能我们脚垫就真找不到板，但这种找不到板的过程中啊，因为你可能全国的保有量就屈指可数的多少台的话，它绝对不会有板的。这样的话呢，工厂脚垫工厂会派技师飞到北京来，就拿您的车打板，现打板，打完板以后带着版型数据回去加工，会很精准的。
0: 对，上一次那就是一个短板的牢，就没有板，
2: 你看
0: 国内没几个，
2: 你看，
1: 对，
2: 没事，那个可以去西郊汽北城，
1: 不，他们也是拿报纸画板，画完板以后再开始加工，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2: 不，我的意思，去那儿买俩塑料脚垫。
0: 哎呦哎呦，那档次就下来了。
1: 那还是劳吗？
0: 好，那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啊，开车非常晒啊，大概换一个全车的前后加侧窗有多少钱？
1: 是这样，膜的话呢，我们整个现在团购的价位是1980，五座轿车全车的，但是要根据您去到店里面，您去选品牌啊，包括选胎能总阻隔率的数值不一样的，包括是金属膜啊或者纳米陶瓷的，我们基本上是1980到团购价全车的话，如果你选的盛家的 L273 的这款前挡膜，加上一个 HP 系列的车窗膜加后风挡，是大概是我们锁定在5500块钱，这全国统一的一个团购价格，这品牌方和某音啊，包括某团啊的一个全国锁定的一个，全国锁定的一个团购价格。但是你到有福网金店以后呢，第一您能贴到正品，第二呢，我们的贴膜的技师都是十几年的，而且我们这次又得到了沈家总部的一个技术支持的一个加持，同时呢，我们贴膜28年了，售前、售中、售后是保证没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吕专家，就是夏天很多人最近都喜提了新车，但是温度太高了，车里有一点点异味，有人说是新车味儿，有人说是脚垫皮子的味儿，那这些味道会不会对身体有害，我们应该怎么去除呢？
1: 这个是这样的话了呢，其实大家现在社会上的呼声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有一个八爪鱼的一个去甲醛啊除异味的这么一个大型设备，你像我们这套大型设备，我们当年采购价就10几万的，这样的话呢，做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找第三方去做一个检测，包括施工前和施工后的一个检测的数据。还一个就是说是，如果大家觉得说我这个车只是有一个皮子味儿，并不是这个味道有可能对身体没有害啊，因为没办法去证明这么多嘛。你可以就像今天这种天气，你在太阳底下停车，开门或者降车窗，打开车窗，你晒上10几20分钟，但也别暴晒。你暴晒的话，您的仪表台和皮椅是经不起暴晒的。这样的话，你反复每天做这么几次这种尝试性的，
0: 就是物理散热。
1: 对对对，你自己才感觉味道是不是降低的很明显。还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用先说一个经济实惠的，你先做一个车 车源差距，或者你下次再去店里洗车，我再送。

0: 做两次臭氧。这个过程中呢，你买一个碳膏放在车里边做一个吸附，但这个碳膏吸附完以后呢，吸附到几天以后，你要把这碳膏拿出来让太阳晒一晒，再放在车里，就是你是否能够很明显的自己能够感觉到很明显，不刺眼睛不辣鼻子，那就慢慢就好转了。
1: 八爪鱼多少钱？
0: 对，八爪鱼我们现在如果除味的话呢，原价2000多，我们现在是900多块钱。就是说因为我们去年我和新的八爪鱼的工厂还有这个药剂工厂，我们最后谈到最后真的是给所有的听众一个很亲民的价格。
1: 这是新车，老车也有味儿啊，汗味儿、脚味儿，反正旧的
2: 味儿
1: 啊，烟味儿。那这个也能去除。
0: 老车的话呢，首先内饰做一个深度清洗，还一个味道的话呢，看一看是否曾经有过天窗漏水、地毯啊、地板发霉了。你包括我们这次去青岛，我上车车上是嘎啦味儿、沙子，就是我这次去青岛，我突然发现所有的车都套座套，然后呢用那个盆型脚垫，然后我上去以后，因为打车嘛，这样的话呢，然后我问那个的哥，我说我接受不了你们这个座套，而且这个座套你又说没有档次，又是隔的。他说兄弟，你是北方人，我们这全沙子，我必须用这个，我必须用这个座套来
1: 他拉游客，人刚在海边耍完，
2: 而且有海风，人都是潮乎乎的，
0: 对，
2: 这也是对人自己车一种保护。
0: 对，主要是防沙子，
2: 是
1: 咱再说说今天那个小活动呗。
0: 今天的活动是原价680的两个车窗膜的 UPPF 是特价是300元，而且我们有福旺金店，我今年我的业务会有一个延伸，包括可以到您家庭里面家具贴膜啊，建筑的玻璃贴膜啊。
1: 你看他说他有别墅。
0: 对，同时我们还有就是说是高端收纳和保洁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开拓了另外一个板块。
1: 产业链。
0: 对，
2: 那你这太。
0: 服务您的生活，服务您的爱车。
2: 要不咱仨合股开一搬家公司得了。
0: 我当司机，然后您跟林老师负责搬冰箱。
2: 哎，那不行，那太辛苦。
1: 哎呦，那天看一视频给我心疼坏了，就是老楼一小伙扛着一三门的冰箱，上六楼，拢共歇了三气儿，真上不去。上去以后大汗淋漓，那完全是靠体力背上去的。
2: 冰箱还好聊，钢琴真不能。
1: 上楼
2: 就钢琴都放不进电梯，
1: 那只能抬上去。
2: 你想吧，
1: 哎呦，
2: 你还不能给人把钢琴磕了，
1: 那是
2: 完了，那就
1: 还不能掉渣
2: 呢。
0: 对，音 A 发出的是 fold 的佛音了，对吧？乱谱了。
1: 来，那大家可以有问题啊，也可以线下联系有福YF10393和YF10390007。我们说个题外话吧，啊，这位兄弟发了。一段话啊，确实也很有感触。他说：“几位哥哥，安慰安慰我吧。今天呢，我要亲手把我的爱车，摩托车啊，送到报废厂去啊，准备再更新，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其实也有过这种感受，就是朝夕相处与你相伴的这个宝马爱驹，一旦送到解体厂，心里真的是不太好啊。包括我没有亲自送啊，我是找了一个板车来拉，就那板车卸车的时候，就老想跟这车说两句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欲言又止，望着那板车走，我还这有点潸然泪下那感觉，我赶紧拿出手机拍了一个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影像啊。
0: 这样，这位摩托的朋友，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我给您一个安慰吧。您这个摩托车解体以后，您肯定要买一个新的摩托车。如果你买新摩托车，您添加微信 YF103， 那个有福旺金店小吕在这承诺你，我送了一套隐形摩托车的隐形车衣。
1: 哦，
0: 这个安慰总够吧？
1: 太够了。据说摩托车贴比汽车难。
0: 是有点费劲儿，
2: 那是这边边角角的，
1: 因为汽车是啪啪啪就往上呼，它是能裁剪的，摩托车是100%手工的。
0: 对，
2: 是
0: 有些大品牌的摩托车还是电脑能够把板做出来，但是我们做板的话呢，摩托车我们既是想追求一张过，所以说呢，基本有很多部位我们用把裁板改为手工。这个
1: 再说一下你那联系，
0: 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然后呢，或者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天猫吕老板，因为我在四环外边一点，您金币牌子都可以到。
1: 海涛就说了，维德赫嘉宾好，他说我在有福做过八爪鱼，之前啊有半瓶酱香型的酒撒车里了，就是毛子呗，撒车里了，他说那叫一个味儿啊，他说最后做了八爪鱼还挺管用，味道就没了。
0: 对，好像这个车我有印象，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车在店里，我从那过，然后后备箱一打开就我

0: 我这小酒量瞬间我就感觉
1: 脸都红了，
0: 我喝了二两的管家直窜，然后后来再过去这个距离，我觉得嗯，这个酒档次不低哦，已经品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啊，就是酒味儿啊，
0: 嗯，
2: 像这个海鲜啊，
0: 嗯，
2: 包括拉的有一些孩子吃的东西，就是有味异味的都可以去。
0: 最难的是海鲜味儿，或者说你比如车里放的鸡蛋时间长坏了忘了拿了，或者尤其是放的打包的菜这些，所以说。大家这个季节出去吃饭啊，少点菜，尽量别打包。嗯，
1: 对，8290，你说的这个对，说比如说拍照啊等等，
0: 嗯，
1: 这个留纪念是对的。你可以把车在解体之前，是不是有一些相对不相干的东西，咱卸下来留个纪念？
2: 哎，可以，
1: 对吧？比如反光镜，
0: 嗯。嗯，
1: 比如说那个挂档的那个啊，左右手你可以卸一
2: 个，那
1: 个，对吧？
2: 嗯，
1: 啊，你这哪怕是那个脚下换挡的那个棍儿，是不是能拆，嗯？
0: 不是，这个应该学我朋友。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的话，就是现在和我们合作这个家庭收纳的，
1: 嗯，
0: 他爸的车卖掉要置换新车，他正他爸他妈出去逛街的时候。他把车给卖了，然后呢，给他爸拍个视频，爸，你不要哭，不要伤心啊，你的车已经白白了，
1: 那个是可以留一车标，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摩托是不是可以留一车标？比如留个杜卡迪，
2: 名牌，
1: 留，对吧？这可以有吧？
2: 可以，
1: 哎，
0: 留后座，如果是两个座的话，留后座。
1: 对，胯子我留一斗
2: 啊，然后在家里再镶墙上，没事上那里坐会儿。
1: 你看，这多好。
0: 对，吊个绳，爸爸的爸爸，然后晃一下。
2: 好了，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再让这个吕专家说一下怎样跟望京有福和机场天竺店取得联系。
0: 实际上如果你有车衣玻璃膜的需求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更多是玻璃膜嘛，这样的话呢，包括脚垫，包括新车除味，包括老车内饰清洗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3007。 如果您是一台新能源车，包括问界啊，各这些品牌的常规的啊，新能源的升级，我们店里都有。
2: 好嘞，再一次谢谢吕专家。那接下来我们走段广告，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北汽极狐。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G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西四环定慧北桥的北向南主路内侧车道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另外在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主路中间车道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有就是二环路段，目前呢在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车多，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车多，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和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都是持续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9999。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为大伙儿请到了北汽极狐来管营中心的王景华王专家，为大伙儿修极狐全系的车型，包括像极狐的 T1 啊、S3 啊、S5 啊，包括新的问道啊，还有像以前的阿尔法系列啊，大家都可以修。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来，我们请进王师傅。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管营中心王景华。
1: 好嘞，那有关于问题，大家发送的方式啊，还是微信右上角加号啊，搜索爱车1039。先让王师傅说说最近销售情况怎么样，大家

0: 多，人流量特别大。
1: 哦，
0: 就是让我们就平常一说就是特别热闹。
1: 哦，
0: 那售后呢？最近呢，因为确实北京这个天气啊比较热，可能这个进店的比较多，但是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空调。
1: 哦，
0: 空调呢，因为咱们这个四五月份啊，三四月份不有那个飘那个柳絮吗？有好多客户呢还是没有及时清理，天气一热了以后啊，空调
2: 就热了，
0: 哎，
2: 空调不凉，
0: 时间长了
2: 车热，
0: 温度一高，完了以后就开始出热风，还是建议呢赶紧进店，如果没清理的话赶紧清一下吧。
2: 那这个油车我们知道它有自己的这个暖风小水箱的一套循环系统来进行空调的散热，那电车它堵了那个散热器也会造成空调不良？
0: 电车它前边的这个水箱散热器还有这个冷凝器设置的这个形式跟咱们这个油车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就是形状大小不一样，所以说有这个柳絮啊，包括一些这个异物啊，也会跟那个油车一样挤在这个水箱跟冷凝器之间出不去，还是得建议赶紧清一下。您可以打咱们店里电话预约电话8491-6616。
2: 反正我听一个销售就说，他说他自己的车一年换这个空调滤芯两次啊，春天一次，秋天就是初冬之前一次，一个呢是把夏天这些潮湿啊这些乱码七糟的这些东西啊，别带进冬天。冬天呢又有很多风沙呀，包括这个三四月份这毛子呀，他就把这个都清掉。同时呢一年再换一次空气滤芯，就是发动机的空气滤芯。你就是你舒服了你也得让发动机舒服了，不能有更多的杂质进入发动机，这是指的油车啊。那电车咱是不是也有这个更换的频率和频次？
0: 电车呢咱们这个空调滤芯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维修手册上建议是一年换一次，但是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夏天一过了以后，我们去，因为我们要求进厂跟客户检查一下，如果脏的话通知，不脏的话呢给人清一清，发现就是脏的特别多，可能咱们客户呢可能也有误解，说我这没开空调啊，或者冬天我也没开暖风，它怎么还脏了呢？其实这个空调滤芯就是不管您用的多少，因为您就开自然风，它从这个外循环进来以后也会有这些脏东西，
2: 都得走这门，
0: 对对，都走这通道，所以说这个空调滤芯啊脏的概率非常大。一般情况下建议比如说六个月啊，如果说特别脏的话检查一下，如果说脏的话可以换一下，要是不脏呢让跟咱们师傅说一声给清一下也可以。
3: 可能大家不理解的是在于，您看啊，油车为了不进那毛子自己戴一口罩，对吧？前面那进气格栅我戴一个，这样的话当一个纱窗使。我那电车我前面好就跟盾牌似的，我都没孔，你说它还能有那么多毛子？
0: 电车呢现在前面也有这个散热孔进空气，因为水箱和冷凝器在前部嘛，应该也有些车可能在街上能看到，前边呢也是跟之前那个油车一样，弄一个那个纱网一罩着，也是防止这些这个杨柳絮啊，包括一些异物啊，再有呢包括一些比如跑高速啊，有一些石头子飞溅，石头子
2: 啊，那也防，
0: 对，它飞溅进去可以会把那个水箱或冷凝器打漏。
2: 反正那个、
0: 有保护作用。
2: 就我们提到这个保护啊，咱说一千道一万，您不能违反那个交通法规，
0: 对
2: 啊，说您把牌子给糊上了啊，分不清数了，
3: 是，
2: 反正也拍不着了。警察一拦着你，我不知道啊，我就装了一网子，这都属于违法行为啊。
3: 从大家最开始拥有了第一辆油车，大家可能就哎呦得爱惜啊，多少公里一包养啊，首保A 保 B 保。四 S 店跟我说什么我就怎么做，慢慢随着大家拥有的车可能不止一辆了以后，慢慢觉得哦，很难再蒙我了啊，你别跟我说这个，我现在慢慢明白过来了。大家刚明白过来，突然之间电车来了，电车哎呀跟油车那不是一概念了，该弄什么不该弄什么，多少公里检查什么，哪儿有问不知道啊，就重新认识。
2: 对，重新认识，现在真的是顾客是上帝。昨天跟一个销售聊天，他们是卖电车的，说现在啊你要看车你不用去 4S 店了，你直接就你在哪儿，好比说你在家或者在朋友家在饭馆，你约北汽极狐，哎，正好最近的是来广营中心，你就打电话，他们能上你在的那个地方给你试驾去，
3: 嘿，
2: 你都不用去了， 您说要开。

0: 哪个车型，人就给你开来啊，开了以后试驾，这是第一。还有一个是售后，你想以前咱们上这个油车的售后，哎师傅麻烦您快点啊，哎师傅那个您给紧张点，您给便宜点，现在什么都不用了，电车您车在哪儿呢，我们照一代驾给您带出来免费啊，修好了再给您开回去免费，哎姐您这车里我给您这香薰没了啊，我给您补点免费，什么都是免费，就是把客户真的是当上帝，因为就是新一届的这些电车的用户，他们跟咱们这个年龄段有一定代差，人家会很熟练的使用网络，评个论呐、啊，看个论坛呐、啊，看个小红书啊，人家都很懂这个。如果你的服务跟不上，直接人一票就否决了，你这个牌子在我心里就没有位置了。只有你一次一次的把我服务好了，我才能哎继续夸赞你。所以说弄得景华师傅这样从油车售后过渡到电车的很不适应。
1: 应该说现在咱们电车的这个客户群体啊，确实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接触的这个互联网啊自媒体啊，
0: 人玩的溜着呢
1: 特别多，而且我发现好多都是车一有问题可能自己先做一个攻略，可能你先在豆瓣
0: 网上搜
1: 索
0: 问一句，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从服务上来讲呢，确实是跟之前的那个油车啊，就十多年之前啊那种服务啊，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不是说态度上有多么贴合，而是它整个的技术架构不一样，就导致了你像那软件你怎么修啊，你有的时候就得服务就得升级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也有活动，一直到9月15号，比如说进店的客户呢，我们会这个一个是27项的免费检测，就是夏季的，针对夏季，另外呢送一个免费的送一个香片，就是挂在车里边，另外呢玻璃水免费给加满
0: 了，高高的，
1: 对免费洗车，如果说有客户比如说有特殊的需求，可能提前跟我们预约的话，我们会可能还会去送车。
0: 你看看这服务多到位啊，
1: 必须得做。您可以打咱们店里电话预约一下，8491-6616，做个检测。
0: 咱聊聊这个吧，关于底护板的。这位朋友说那一天呢是去汽配城，他就看见很多车有专门型号的这个底护板，他说想问问专家，电车到底适合装底护板吗？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或者是漏电之类的？
1: 电车呢，首先装底护板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咱们这个限速的位置。因为咱们动力电池呢在车的下部，这个高压电线呢也是从下部呢，往那个咱们电机上面走，往机舱里走，但是插头这一块，尤其是这个插头在这个车的前部的，如果说您要托底的话，可能会容易把这个插头去给割坏了。所以说前部的话呢，要是有一个这个护板的话，保护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那护板它不可能说拿双面胶粘上吧？我就说这底下那么复杂，动力电池，完后您再打几个螺丝，您再给干漏了，会不会存在这种隐患呢？
1: 一般的原车呢会有护板。你像咱们极狐呢，之前刚生产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 T1， 可能没有护板，后来咱们这个厂家包括店里边，因为是咱店里买的车嘛，有些客户反馈，我们就从厂家去订购，免费给客户都已经安装了。
0: 那还有一个王师傅，他那个电池不是下部要散热吗？因为电池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也热，啪你给它糊上一护板，就相当于穿上了一皮裤，那散热，比如说高速行驶啊，出去玩充电或者雨天，会不会影响它的散热呢？
1: 首先呢电池从设计之初啊，就是除了这个壳体以外，在壳体下部也本身就有一个这个铝制的护板，而且还是这个防噪音的，
0: 那你不又给它啪上一层？
1: 所以说电池这块呢不用给它加这个护板了，因为也没有这个安装孔，而且也不建议说这个为了加装一个护板在电池上去钻孔
0: 啊。他那护板不是说从前到后全啪上啊？
1: 不是，就是整个是电池，把电池先护上。
0: 不是，就是说这哥们儿在汽配城看那个，不是从头到尾全啪上，它是一部分一部分。我听
1: 这
0: 意思，
1: 它应该是比如说电池以外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有这个空的，包括前边还有后边。 一般情况下插头在前边的比较多。
0: 嗯，
1: 看一下您那个电池取电的插口是在前边后边。
0: 哎，说到这个，我可以说说这个发动机舱里的上护板，咱聊聊以前的油车。
2: 嗯。

0: 前油车有那种啪，你一撩开盖儿，
1: 嗯，
0: 是吧？装了一护板，倍儿严实啊、
1: 嗯。
0: 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车评人啊，有的就夸奖说：“哎，这真好。”但有的车评人就把这盖儿掀开了，里边那线乱七糟的。
1: 嗯嗯、是，
0: 就是有时候护板它是为了美观，有的时候确实为了这个哈、啊、遮掩一下这个瑕。
2: 另外，对这个对散热，我个人啊，我觉得对散热不好，
0: 嗯，
2: 因为

0: 应该给他留点缝，然后让他循环起来。
1: 对对对，
0: 嗯。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阿尔法极狐的贝塔的 T1 就是用租电的那个版本。那如果说过了三五年之后电池的效率下降，我能再更换一个电池吗？就是租用的那个电池再做更换。说我怎么能测出我的这个使用的电池的这个效率如何？
1: 如果说您是租电版的话，那这个电池的这个所有权呢是属于这个宁德时代。如果说您去换电池的时候，这些电池应该说从理论上来讲，从这宁德时代的承诺来讲，这个电池比咱们应该不换电的那个应该是更安全。因为你每一次去更换去换电的时候，它都要对电池进行一个检测。您也没有必要说有这种焦虑，说我这电池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您是租的电池嘛，那有问题的话宁德直接就回收了。
0: 他就怕什么呀，就跟以前澡堂穿拖鞋似的，人一多剩下的都是歪瓜裂枣，就怕自己赶上那个不行，说赶上一行的我就不脱了，我就直接穿了。
1: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不会。首先因为动力电池在咱们现在电车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件，
0: 最大的件。
1: 对，如果说这个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说从这个企业上来讲，他对这个特别的重视。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就是说对这个有什么担心。
2: 那他是不是对当然了，你无论换怎么换，你这充电的这钱你得自己去交去。
1: 对，
2: 他会不会对你换电一个月的频次有要求？比如说你这一个月最多也就一星期一次啊，四次到头了，您别好三天两头换，这不行。
1: 它是有公里数的，对公里数有限制。
2: 嗯哼，
1: 嗯，
0: 那换电他怎么知道你公里数？
1: 因为本身
0: 啊，电池有记录里边是吗？
1: 本身车机上都会有记录啊。
2: 哦，
0: 嗯，反正现在我是，
2: 对对对对，
0: 咱没开过电车，就是据说这电车它的这个统计、记录、存储
2: 有大数据
0: 啊，
2: 是是是，
0: 就人后台。
2: 是是，
0: 你瞒不过，
2: 门清门清，是，
1: 嗯，肯定不像说，因为现在也有的客户，哎呀，我这能不能调调表啊什么的，以前油车的也特别多，是吧？
2: 您也跟着可以调啊，能让它倒着走。
1: 但是现在就是明确的跟咱们客户说，咱们新能源的这些车肯定是调不了了，因为有后台数据，
0: 那卖车那些会去，
1: 那肯定调不了，
2: 嗯，
1: 你要一查的话就能查着。
2: 像换电的这个只针对北京吗？还是全国各地？我只要到了一个地儿，哎，就有换电的地儿，我就可以给它换了。
1: 嗯，这是全国的，因为咱们这个车型呢，不仅限于在北京销售，是全国销售。那么宁德时代这巧克力换电站呢，目前应该说规划的话，在全国要到三万家吧。
2: 哦，那基本
1: 北京的话已经不少了。
2: 好好。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我开的是一个极狐的 T5，

0: 又有受限，这种情况怎么办？
1: 我不知道说这个受限，就是他是不是把那给拆了，还是用什么东西挡住了？有可能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反光镜跟这个咱们这个车门安装的这个缝隙，比如说这个特别大，像这种情况呢，需要调整，还有这个密封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小事儿，
1: 就是修的话对视线没有什么影响。
0: 哎，上一节那有福不是有车衣吗？
2: 嗯，
0: 你不行给那反光镜贴个车衣，你试试，它就能把那缝盖住，对吧？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个角度，
1: 对，
0: 或跟风向对上了，这嘴啊嘴型对上了，你知道吗？它就开始吹了。不应该不是所有的时候高速都吹。
1: 我们也会反复的去试车，完了以后用那种胶条啊，把咱们这个有缝隙的地方去给它粘住。
0: 哦，
1: 完了以后就排除法吧，看看粘住哪儿了。如果还有响声，再粘一条，看一看。这样的话就会找到这个哪个地方发出一种哨声。
0: 嗯，5735说，专家好，我不是极狐的车，我就问一个关于轮胎的问题。电车的轮胎有没有行驶里程的限制？他说我这车啊开了6年了，但是到现在呢才不到20000公里。您觉得轮胎用换吗？他说不换吧，我又担心这车又沉。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对轮胎没有具体的说，有一个行驶里程的限制，主要还是在您的使用年限，还有您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频次和环境，看轮胎的磨损程度。一般情况下到店里边去检查，包括到轮胎店，都是看您那个轮胎的磨损程度，比如说有偏磨，那要考虑是不是这个四轮定位不准。如果说像这种情况您不做四轮定位，换完轮胎还是一样的会早期磨损。电车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重吧，我觉得这比油车应该重了很多，对轮胎啊这个磨损呢可能会加剧一点。一般情况下电车的轮胎在6万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嗯，不行您去您那个品牌的店里让专家给您看一眼，升起来包括磨损程度啊，有没有偏磨呀，因为电车起步都猛啊，你看那红绿灯搜出去的，就现在基本都是电车。
1: 对，
0: 以前是
1: 花花深度吧，
0: 对，以前是大家都比排量，
2: 嗯，
0: 对吧，比功率，现在电车真的挺猛的。嗯，追不上。
2: 哎，我们的听众辣班说了，说出租车现在就有换电的，有很多，然后你可以把车呢开到换电站，那换电站不大，一般的都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他说换的时候的那个屏幕上就会自动的显示你这车的行驶的里程啊，距上一次换电多久啊，你一共跑了多少公里啊，大概这样的显示。哦，反正我是那次是正好路过东四环的辅路，就看那儿
0: 有换电站，
2: 出租车那儿排队呢。
0: 哦，
2: 哎，大家那儿走，然后里头好像也没什么人，那儿一举升器，就弄起来，他在这儿换。
0: 我是见过那高碑店，到广院

0: 漏电了再用，
1: 那倒不至于、安全措施还是
0: 有。你像那香格里拉紫竹桥那个，就是未来的吧、他们也有那种大的换电站，
2: 是长安公园也有，
0: 高速上都有。
2: 是，
1: 现在就是要求越来越快嘛，效率越来越高，
0: 真方便。
2: 对对，
0: 据说人家说了，说多少多少年以后啊，这个换电站和充电站要比现在加油站是现在加油站的几倍。大几倍，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方便。你想十年前买EU的时候，你想找一充电桩，你不得绕且绕一会儿呢？你现在那手机一打开，哪哪都是。你就说商场吧，或者是大型的一些社区，都有这种充电。
1: 那会儿好多人买这个电车，还是考虑哎呀充电不方便。后来现在
0: 几年
1: 是现在
2: 对也不聊这事儿了，
1: 对，
2: 是吧？
1: 根本就不用了，你。应该说这个充电桩几乎没有死角了。
0: 对呀、包括过年的时候高速以前好啊都报道说啊哪哪哪又扎堆吧拥挤吧。你看现在是加油那边排队了。
1: 确实
2: 是。哎呀，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啊，这车已经智能到类似于你们家那扫地机器人。
0: 全自动。
2: 他扫着扫着说哟我快没电了，我回去充会儿电。哟我脏了，行，我回去头洗一下。以后车肯定也这样，你可能一下地库哟我车呢，查一下，哦，自己保养去了。
0: 这家伙你这跟 AI 都合上了。
2: 有可能。
0: 对，你像你说到扫地机器人，那天看一视频特别逗，有一小孩在家闯祸了，就是把他们家那玻璃瓶子给碎了，就是台上那玻璃瓶子碎了，就正想回家是挨打呀还是挨骂呀，忽然在他爸进门的一瞬间，他把扫地机器人开关打开了，然后搁在他旁边了。然后他爸进门说怎么了，这东西怎么就打了呢？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妈就说那可能机器人碰倒了，没事儿子，没事没事。多聪明啊，
2: 家里得安监控。
0: 好，最后我们再让景华师傅说一下怎样跟咱们来广营疾护中心取得联系。
1: 咱们店的地址呢在来广营西路甲九号，您要是导航的话可以搜疾护来广营中心，咱们售后预约电话是84916616。
0: 好嘞，怎么样，刚才那孩子智商可以吧？
2: 可以啊，我还看过那个上着班呢，自己看着自己家监控录像，对着录像你赶紧写作业，孩子吓一跳。
0: 啊，好嘞，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5:00。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南五环荣华桥外环方向在主路的内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东南五环大洋房桥的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左安门桥到玉亭桥东向西方向，南三环刘家窑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此外提示大家，目前景山公园、故宫东门和鼓楼、恭王府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建议游客朋友们尽量选择地铁或者是出租车前往上述景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6: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5: 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要说起情报战这码事儿，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应该都不陌生，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量现代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情报战线，让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更加五花八门。咱们今儿要说的就是二战情报战线上的一个关键转折，也是著名情报机构英国军情六处历史上最不光彩、最惨痛的黑历史之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战争阴云笼罩欧洲，英国老爷为什么想体面地结束战争？量身定做精准钓鱼，如何把敌国特工一步步引入陷阱？偶然事件改变历史，情报界的黑色星期四发生了什么？情报泄露，特工被捕，一次事件怎样改变战争走向？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英国情报史上最昂贵的学费——文洛事件。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撕毁了所谓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派军队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的序幕。由于波兰和英国、法国此前订立了盟约，英法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盟友挨打呀，多少得表示一下。于是英法政府对德宣战了。当然，对英法来说，我们这么表示一下已经够意思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死道有

此频道。难道你波兰还真想让我们和德国硬碰硬吗？你敢吗？反正我是不敢。所以啊，这一波宣战实际上是只有宣没有战。我们在口头上支持您，在精神上永远与您同在。至于行动嘛，当然也不能一点行动都没有，是吧？那就有点难看了。于是呢，英法联军延续了欺软怕硬的传统，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洗劫张家湾、火烧圆明园的大兵们，这回怂了，跟德国军队隔着马奇诺防线遥遥相望，双方谁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静坐战或者假战争。也许这会儿您要问了，嘿，哪有这么大仗的呀？还是那句话，死道友不死贫道嘛。德国军队这会儿正在其他地方忙着呢，打了波兰又打挪威、丹麦，英法心里还暗搓搓的等着德国去打苏联，让他们预

这一招在上世纪30年代特别流行。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大国姑息养奸，让法西斯国家有机会从容准备发动大战，最终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但是当时的老爷们目光可没那么长远，他们觉得能安生一天是一天，说不定只要咱们眼睛一闭就能苟过这场危机呢。当时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英国首相张伯伦自诩为欧洲的和平使者，他扯上了和平的大旗，开始心安理得地出卖队友。英国高层甚至普遍认为，在德国国内，特别是德国国防军高层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希特勒势力。只要咱们能和这股力量搭上关系，并给予他们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会发动政变，推翻纳粹政权，从而兵不血刃地恢复欧洲和平。不过，去哪儿找这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呢？压力给到了英国情报机构。不巧了，当时的军情六处负责人得了癌症，顾不上工作。堂堂日不落帝国的情报机构群龙无首，偏偏首相大人又急得不行，几乎每天都要给情报部门上强度。你们还能不能行啊？必须找到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将军。驻扎在欧洲大陆的情报人员压力山大，就想着赶紧做出点成绩来，在老板面前好说话。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消息让情报人员大喜过望？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有些小国家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感觉和德国、英国这些老牌强国对冲还是有点难度的，但也不能干坐着挨打，那咋办呢？于是啊，有的国家就想出了个主意，咱宣布保持中立怎么样？就是我谁也不帮啊，你们也都别来找我，那些破事呢，我也不想掺和。荷兰就是这么一主。荷兰政府认为，只要我坚持中立，德国就不会进攻我。嘿，我们荷兰人那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当然了，最后结果如何，您不用想也知道。不过这个所谓的中立倒是给情报人员带来了方便。中立国明面上超脱战争外，

心小心再小心，但在中立国肯定万无一失。难道那些纳粹德国佬还敢公然践踏国际法来中立国抓人？不会吧，不会吧，做人肯定有底线嘛。在荷兰，英国军情六处派了两名核心驻外特工负责开展对德情报工作，他们叫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贝斯特在荷兰经营多年，明面上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妻子还是荷兰著名画家的女儿。贝斯特本人在荷兰的上流社会混得如鱼得水，但在情报工作上，他的经验更多还停留在一战时期的传统情报收集。而对纳粹盖世太保这种新型极权主义的国家秘密警察缺乏认知，一句话，先生您 out 了。至于史蒂文斯呢，他的表面身份为海牙护照管控官员，实际则负责西欧情报统筹工作。这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和密码专家，但他刚刚被派来海外，几乎没有任何外勤特工的实战经验，还得学。1939年9月初，一个叫费希尔的人联系上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费希尔声称德军高层内部存在大规模反希特勒密谋集团，这个所谓的组织名叫黑色乐队。在德国，许多高级军官都特别不待见纳粹独裁统治，想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希特勒政权，然后和英法停战议和。我本人费希尔正是德国军队内部这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代表，你们英国人有没有兴趣见一见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呢？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一听，对对对对对，哎，我要的就是这个，棒极了。咱刚才也说了，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就听说德军内部存在这样一个秘密反纳粹组织。组织成员里据说还有一些老资格的将军和军官，领导人甚至就是曾经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组织坚信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将给德国带来灾难，一直在密谋推翻纳粹政权。英国人一直惦记着这事儿，想跟这伙人搭上关系。这下可好，天上竟然真的掉了馅饼，组织成员自己找上门来了，简直是天赐良机。如果能和德国国内的反对派建立联系，帮他们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那咱就不用打仗了，不是？退一万步说，就算政变搞不了，多联系几个德军高层搞点内部情报也不亏啊。哎，来来来，费希尔兄弟，咱好好唠唠你们这个黑色乐队的事儿。不过英国情报机关也不是百分百的傻白甜，仍然保留了一些警惕。新上任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西斯特别关照过史蒂文斯，不能低估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能力，以免落进他们的圈套。至于黑色乐队，咱们谨防奸计，但不拒绝倾听意见，有情报还是可以听一听的。正好费希尔向英国人传来消息说，反希特勒地下组织派出了一名舍梅尔上尉，希望能与英国政府接洽，您要不要见一见呀？一开始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俩人并没有贸然轻信，还是采取了谨慎的试探策略。史蒂文斯请来外援，让好朋友荷兰情报局长安排一下，由荷兰方面出面，在边境扣留德国代表进行审查。荷兰情报官在火车上找到了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舍梅尔上尉。

0: 感谢您的配合。
1: 证件、姓名都符合，行李中也没有发现可疑物品。荷兰情报官按照指示将他释放，贝斯特亲自驾车将这位舍梅尔送到了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会面地点。第一次接触顺利完成。高明的导演定制的诱饵，怎样给敌人制造信息茧房？精心设计多次会谈，如何让对手暴露破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到德国内部反希特勒势力，这还不简单？等着，我给你现编。角色扮演那咱是专业的。于是舍梅尔上尉就诞生了。此人本来姓舒伦堡，当年才29岁，是纳粹德国党卫军情报系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也是费希尔背后真正的操盘者，本次活动的总导演。后来他也成为了纳粹海外情报巨头。舒伦堡的演技堪称是影帝级别，他琢磨透了英国绅士们的心理，给自己悉心立好人设，故意表现出普鲁士军官那种严谨高傲但对纳粹粗鄙作风深恶痛绝的态度。他在谈判中不卑不亢，有时候还专门对英国人提出了一些条件表示不满，这种欲擒故纵的姿态完美契合了英国人对传统的优柔

接交到了敌人手中。但是没办法，英国太想突破眼下的战略僵局了，这场天降机遇太诱人了，足以让人忽略所有风险。德国这边几次会面不断试探英国人的底线，还详细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规律。纳粹的情报头子坐镇德国首都柏林，正在等待收网的最佳时机。然而1939年11月8号晚，德国慕尼黑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进行演讲，一个叫埃尔塞的木匠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试图暗杀希特勒。可惜演讲结束得太早，希特勒提前离场，侥幸逃生。这次暗杀事件让希特勒暴跳如雷。尽管埃尔塞是单独作案，但希特勒坚信这背后必定有英国情报机关的阴谋。他立刻下令把在荷兰跟他们接头的那些英国间谍都抓回来，好好审一审他们和这桩暗杀行动的关系。于是原本打算放长线钓大鱼的舒伦堡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收网。10月底，舍梅尔上尉再度出场，他对英国人说，德军内部

装满德国党卫军特工的敞篷车突然冲破边境栏杆，直接暴力跨越边境进入荷兰领土，恶狠狠地朝英国人扑了过来。带队的是瑙约克斯，后来被称为希特勒最危险的。

荷兰政府声称保持中立，但他们的军官却在边境协助英国间谍暗杀德国元首。你都要暗杀我们国家元首了，还好意思说自个儿中立？我们报复回去也是理所应当吧。就这样，荷兰想在英德之间走钢丝的中立政策彻底破产了。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文洛事件后，英国情报界被迫从浪漫的骑士时代彻底惊醒，他们开始摒弃陈旧固化的谍战思维，紧急整改情报体系。直到战争中后期，军情六处才通过特别行动委员会重新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系统。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

0: 况信息。
1: 15: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日坛路北向南方向，秀水北街西向东，建华南路南向北，建华南路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比较缓慢，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农展桥的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四元桥到长阳公园桥北向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大洋房桥到小交亭桥南向北，以上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

0: 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的一下就白菜太多了，
1: 所以就白菜价了，
0: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于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0: 卖不出价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1: 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0: 对，
1: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0: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就、害的就原来种白菜的人也倒霉了。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1: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0: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1: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0: 那就是90天嘛。
1: 90天仨月，
0: 对，就是这样，到立冬就砍了嘛。
1: 对，
0: 你看立秋
1: 冬储大白菜了，
0: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1: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0: 对，
1: 是吧？
0: 对，播种嘛。
1: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0: 对，才
1: 立起来了。
0: 对对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1: 说到这个白菜哈，就是古籍《奇书》曾经有一段记述。就说这个南齐有一个人，他叫周勇，他是隐居在中山的。然后呢，有一次这个文惠公子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么这个好吃，你作为一个美食家，你说这个蔬食何味最佳呀？你觉得哪种蔬菜最好吃啊？然后周勇就回答说，春初早韭，秋末晚松。松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一个
0: 松
1: 树
0: 的
1: 松、这个松往往意味着它是一个十字花科的植物，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的萝卜、白菜，
0: 对，
1: 其实都是十字花科的，
0: 是
1: 包括油菜花。
0: 其实白菜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人培育的，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小白菜，小，然后它不断培育，加上变异，加上这种培育种，然后蹭蹭蹭就变成。

0: 那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去养动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给肉食就提高了，
1: 对，它是变成饲料也是
0: 饲料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肉食消费量这个排第八位，不亚于说我们营养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
1: 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上有这种高产的作物，
0: 高产作物
1: 它不但是我们的食物，同时也是我们蓄养的这个牲畜的食物，它是一种饲料啊。
0: 另外一个，我们自己呢是不断在这些年，尤其建国以后，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育新品种。你看，原来是水稻，它是通过这种选穗的，就是选矮化的，一开始就选那种，一开始是选高的。就是说在田里哪一棵长得高，哪一棵高里头那个粒子多，我就选它，
1: 就是你基因好，
0: 一开始选那个，后面呢我们慢慢选矮的。
1: 为什么呢？
0: 矮化呢，矮呢就不容易倒伏。
1: 哦，
0: 另外矮的话我可以多种
1: 啊，是
0: 我种穗子
1: 空间小，
0: 一穗子少，但是我架不住我在这个同样的面积里我多种了好多穗。
1: 哦，实际上是多了的，
0: 实际上多了，所以呢就又矮化，这是一个选种的过程。后面呢袁隆平这不是就杂交水稻就来了，杂交水稻那就有突破性的，然后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就这些杂交技术的应用和提升，让粮食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1: 所以产量就越来越高。
0: 那所以我们能养活，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1: 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句题外话啊，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不高，他是湖北人啊，他的身高不到1.7米，男性哈、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就像我这么一天捡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椅子升到你们顾客坐的合适的高度，我一天捡20多个客人就跟玩似的。
0: 他不需要弯，
1: 他不需要那么弯，所以就是他说我师父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没有那事儿。
0: 对，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洗菜啊，哎呦
1: 都有点高。
0: 对，因为我得旧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弯着，
1: 您那得1.8米多吧，
0: 反正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所以呢我得旧的那个弯度，然后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1: 比如说您和您太太哈，同样在厨房干活洗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0: 累得快，
1: 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0: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上了。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0: 、
1: 就是、适合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这个对玉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掰开肚子笑，就说明已经是籽粒饱满。你看笑的时候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1: 立秋处暑八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0: 肚皮笑，
1: 就这时候玉米就成熟了，棒子就熟了。
0: 对对对，可以收了、可以进入收了的、玉米棒子。
1: 对，就是咱们有时候出去这时节玩、你也发现玉米地里头人家那种的那棒子很饱满了。
0: 对，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正好我有同学他就是搞玉米一种的，玉米一种的，然后它一种的都是育那个水果玉米，
1: 对，
0: 就甜玉米，
1: 卖的那种水果玉米嘛，是吧？
0: 他去完了去田里头转一圈，因为他要田间有些处理的活嘛，处理完以后回来给我们带两个甜玉米回来，我啃半天高兴。
1: 生的吗？
0: 是啊，生的，那甜的，这是水果玉米嘛？
1: 水果玉米生吃也没问题、
0: 生吃没问题，它就是是，
1: 而且就水果玉米可能连那核都能吃，
0: 对对对，它不是
1: 很嫩的，
0: 它里头不是粉状的那种
1: 淀粉
0: 吗？但它是水粒。水转的，
1: 就是一咬一股水，那真
0: 是，对对对对，一咬一股滋溜甜水的那种感觉，
1: 多好啊！这真是束手，
0: 农大的优越性
1: 啊，就能吃到新鲜的农产品。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地标农产品啊，就这个时节其实蚕豆，比如说我们崇礼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它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0: 对对对，你看蚕豆它为什么叫蚕豆啊，
1: 蚕豆啊，
0: 对，你看啊，它不是鼓就是一个夹子，
1: 嗯，
0: 一个夹子不是就是就比如说里头有十个八粒的，那么它是不是哎呀胖胖的，
1: 对，
0: 胖胖的，有点像一条一条的熟蚕，大的蚕，蚕宝宝那个感觉哈、所以呢我们形象的叫它是一个
1: 蚕豆，就是带着豆荚的，
0: 对，带着豆荚的、那说明什么，为什么给它叫蚕豆呢、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1: 啊，对，有那个天虫了，
0: 对
1: 吧，
0: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
1: 啊、
0: 叫它蚕豆，
1: 觉得这东西像蚕，那就叫它蚕豆。
0: 对，它其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一世纪。
1: 哦，蚕豆这么早是吧？
0: 这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就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种。

0: 串上咱们的东西想卖，
1: 对，它可以
0: 越冬的
1: 越能越冬了
0: 啊、
1: 嗯。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区，
0: 就咱们比如
1: 温度低了
0: 啊、
1: 嗯，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
0: 哦、
1: 那种秋收了。
0: 说到这个蚕豆哈，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1: 嗯、
0: 一碟茴香豆
1: 啊，是。
0: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1: 都是蚕豆，它就是用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0: 咱们说的这个茴香，不是咱们北京人包包子、包饺子那个茴香哈，
1: 是
0: 小茴香那种香料，
1: 的渗入这个味道来。就是京津冀这边的崇礼的蚕豆还是很有名的，一区呢是属于海拔相当于1200到1800的这个海拔高度，也刻意的就是用人

0: 收获以后赶紧速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要吃那个干的干制的，那你到九月份了。就等于是 到下一个节气了，他自己长，让他自己收的时候，就是青的时候就收了，还是说等到它黄了以后再收，就是两个收出来的就
1: 不一样。你是吃豆板还是吃那个炸蚕豆？
0: 对对对，还是吃干的，未来晒干的成那种蚕豆了。
1: 哦，就是取决你收割的时间，
0: 收割的时间了。
1: 哎呀，昨天看您说的资料里头有茴香豆，我又重新把孔乙己读了一遍，就咱们小学这个课文都学过哈。我觉得这个不同年龄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孔乙己那种落魄的样子，和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
0: 好啊。
1: 鲁迅先生写道哈，他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知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您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吧。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酒文大钱。

0: 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鹧鸪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殿内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1: 嗯
0: 啊，您还记得孔乙己最后是什么结局吗？
1: 孔乙己是不是疯掉了？
0: 我昨天晚上就重新看这篇文章哈，后来就是他真的有一次偷东西被人家抓住了，然后吊起来打，打了半宿。孔乙己再来这个仙亨酒店的时候，不是站着来的，是坐在一个蒲团上，用自己的手撑着，
1: 撑着过来的，
0: 撑着过来的，腿给打折了。这时候柜上他还欠了酒文钱呢，还写在这个酒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呢。掌柜的就说：“你还欠酒文钱。”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排除九枚大钱，就觉得其实我这时候还是显份的。你看我这个，我还喝得起酒啊，是不是？到最后你看他是我这钱是今天现结的四文钱。

0: 啊，秋天来了，你要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饮食，调整自己的作息，
1: 顺气，顺自己的气，那么就你会觉得很自如，就很顺松哈，很松松懈，也比较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
0: 你看咱们看这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流行起来，叫松弛感。
1: 松弛感，
0: 松弛感是啥？就是从容嘛，
1: 从容，
0: 就不紧张，不焦虑，不拧巴，是不被掣肘，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掣肘，就是你到了，当然你可以，因为松弛它有一个就是严丝合缝的松弛，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松弛，当然有一些松弛呢，可能是出事了。
0: 那叫松懈，
1: 那叫松懈，
0: 叫不叫松弛？
1: 对对对，
0: 松弛是一种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
0: 到了
1: 这样的从容心态方面的一个松弛，而不是说加压压到紧张的。快崩掉了，
0: 僵硬吗？
1: 僵硬的那种状态。
0: 人生最美是从容，
1: 心从容，你整个身心健康呢？你看，你心态从容，你脸的形状，你不会说特别凶、特别拧巴，然后呢，特别的紧张。
0: 对，就是说你这人一脑门子官司，
1: 一脑门子官司，
0: 就看着你就穿字纹
1: 啊，穿字纹啊，眉毛紧皱这种的，脸也不敢看，看了就怕到时候遭到什么挨骂。
0: 就是咱们说比这一脑门子官司再上一个层次，就是这一脸戾气，
1: 一
0: 身戾气，戾是那个戾，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戾，对对对，户
0: 暴戾的那个戾
1: 的那个，
0: 一个户下面放一个犬，
1: 对对，动不动就吼你两声似的，
0: 对。那你就有点火大，你这时候就不能吃姜了。
1: 对，
0: 就是你还是要顺气，
1: 顺气，
0: 你顺的是大自然的气，同时你也是在调息你自己的气，
1: 对
0: 不对？对，
1: 顺境就是顺势而为，但有时候他顺势而为，他就是别人感。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享受美好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呢又是周末，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除了邀请到我们日常两个老搭子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请来了一位专业选手，那就是知名心理医生石宇老师。欢迎石宇老师，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三位老师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
4: 对，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话题，是这两天我跟面条还有于梦琪我们一直争论不下的，在

0: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
1: 对，他们没有任何那个情绪上的铺垫。
0: 哇，太舒适了。哎呦，你像我常常会问一句话，比如说在工作中常常会问一句话，我说你想表达什么，这是我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但是个 AI 就不用，因为 AI 你哪怕给它只言片语，它都可以非常有条理，虽然这个条理有些时候不一定完全对，你需要还要去沟通，但是它的那个条理性，你看完了会觉得说这人有脑子，这人想得明白事儿。所以就是因为跟 AI 接触的工作中接触的多了以后，我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会失去一定的耐心，特别明显。
1: 就对刚才面条说的那个小朋友之间他的那个对话的简洁，我特别有体会，就最近这种帖子好像特别多。但你知道吗，面条，你刚才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成年人不再用这种方式沟通，是因为我们彼此都会有一些情绪价值方面的需要。
0: 是啊，
1: 就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朋友，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彼此都能赋予对方情绪价值，对吧？你比如说有时候于梦琪现在怼我，我都觉得啊，是是不是不是，我是想说你看现在于梦琪连怼我都觉得他在给我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就是你能懂吗？就是因为我们情绪价值的点是能够匹配得上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为首先我需要情绪价值，所以我也就会潜意识的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我就不会再像孩子一样，因为孩子他们彼此之间知道不会受伤，但成年人你要那么沟通，你就知道你有可能会伤到别人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2: 对，还会有后果，就你这朋友后面还交不交
0: 就没有后面了，就没有后面了。
2: 因为每次交往的话，你是希望跟这个人有很好的这次的感受充电嘛，然后后面的话也会有延续性，而不是说这次咱们连线了以后，后续咱就老死不相往来了。我相信没有人会以这样的目的花时间花精力跟真人去沟通，对吧？面条老师说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什么？我觉得你不是因为有了 AI 你才会对烦真人
0: 啊，对，是的，我早就烦了，一直就烦。
1: 你是原本就烦真人，
2: 而是你没有 AI 的时候，你就很讨厌那种逻辑不清晰而且磨磨唧唧说来罗圈话
0: 的
2: 人。所以只不过是 AI 加重了你的这种需求，因为你的完美化在这个方面有了

0: 后，我对真人就有点不耐受了。那你想一想，这可能不是因为 AI，因为 AI 给你提供了一个场景，就是你的原来不可能实现的这个场景实现了。所以说你对真人的耐受力就下降了。
1: 对，本来耐受力就不是特别强。
2: 然后现在又因为有一更好的，你就显得那个旧的那更不行了。
1: 对呀、啊，你想以前那个逻辑里边是什么？在人堆里边扒拉找，说遇到100个人说啊，这哥们儿真不错，这一下子就能互相达成，那是扒拉找。现在不用了，现在只要打开电脑，有仨都不错的。
0: 哎，那面条老师你付费了吗？
1: 付费啊，我重度付费，我上次说了。
2: 他付的最多，
0: 仨都付费
2: 了、他都付费了。
1: 对，我是我们仨里付费最多的那个。就是因为他给我带来的效率、因为我是让他帮我做我不能做的事儿，我让他帮着我辅助着做游戏，然后又直接简单沟通又简单，出来的东西又好，然后还能提升，就是我就补充我的短板。我为什么不付费啊？我肯定付啊，这个钱花的特别值。
3: 对，然后我在听你们说的时候，我想的问题是，第一是我们之前聊到过，就是我是不跟 AI 聊天的，但当然我尝试过跟 AI 聊天，但我反而不喜欢跟 AI 聊天。然后核心的点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 AI 会迎合你，就是哪怕我现在跟 AI 最贴近的那个聊天主题，就是我们聊过很多遍的，就是他帮我分析运动数据的那个可能是最接近我和 AI 在聊天的状态了，就是我给他一些东西，我应该如何提升，有什么变化，他也会夸我，这让我非常反感。我有的时候会告诉他，就是不要太迎合，或者总是夸我，你就说事实就可以了。然后你们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和 AI 聊天，就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里愿意聊废话的朋友就不是特别多，就是说我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我接触的大部分人是不聊废话的，虽然不至于像小孩那么低情商，但很多时候我也是不说太多的客套话的。所以如果和 AI 聊天的时候也是非常直来直去的话，我会觉得和我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和我期待那种和朋友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和 AI 聊天，我能理解很多人觉得的好处，是因为就是面条说的，它的效率非常高，它能准确的理解你的意思，然后说出一个高效率的你想要的答案或者你期待的回答。我跟 AI 尝试着建立过这种聊天，但是我后来觉得它非常的无聊，就是因为它太不发散了，而我很多时候期待的是发散的，而这个发散在目前来看可能只有人能给我，因为那种就是你甚至可以说是跑题的或者特别跳跃的这种对话 AI 目前是实现不了的。你只如果它实现了，你会觉得它不准。对，但人类不会。
1: 对，是的，没错。
0: 那就是面条老师因为用了 AI 以后会觉得人类的对话耐受力它降低了，但是感觉 Monkey 老师你的用了 AI 以后你会觉得真人更珍贵了。
3: 对，
0: 感觉
3: 是
0: 这样吗？是
3: 的。
2: 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个反面观点，就是被 AI 哄了之后觉得反而真人更好，这个观点太可贵了，于梦琪。
3: 对，就是因为我尝试过几次跟他聊，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很别扭吧。但当然了，主观上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是一个 AI。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你非让我总结，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说的，因为它的效率太高了，反而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对于我来说，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聊过。
0: 对，那
1: 我们之前聊过一点，就是说人是会有想那个过程的，就不管是这个回答是准确不准确，说完了以后我们都会有想那个过程。 AI 没有想那个过程，它是一个无情的回答机器。
3: 对
0: 对，因为面条老师说那个我就很能 get 到那个点哈。因为就是他会 AI 更有逻辑性，然后没有废话等等，或者被面条老师给训练的没有废话。没有
1: 对对，是的，我把他的情绪那面全部屏蔽掉了。
0: 对，然后那个于老师刚才的这个我就其实没有完全 get 到这点，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像真人会怎么跟您有某一段对话，然后 AI 的话他又会怎样回复你，那个是哪个是你的点？
3: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比如我们都在做语言类节目，就是人和人的对话，很多时候最有价值的点不一定，或者说不百分之百是直接回答的那个问题，而是根据那个问题发散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观点。
2: 嗯，
3: 对。但 AI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或者说他有你也不会认同他的，你只会觉得他好像没理解你在说什么。
1: 嗯、
3: 但是人是不一样的，
2: 对，你只能觉得说他好像回答的不够垂直，
1: 对
2: 吧？
3: 对，或者说我举一个浅显但不太一样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聊之前，我在和面条聊天，然后面条说，比如说我推荐一个新的电影叫《痴迷》，非常好，然后但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惊悚片，我们会聊到其他电影，然后。就或者某种意义上人类聊天是会跑题的，但跑题是有的时候是有意思的、
1: 嗯、
3: 但是 AI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2: 嗯，哎，比如说石宇老师、
0: 哦、对对对，
2: 我们今天这个选题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跑题聊出来的。
1: 嗯，
2: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0: 啊、这就是跑题的收益。
2: 对，
0: 就是人的大脑才会有这种产出。
2: 嗯，
3: 对，
0: 他没有被框住。
2: 是是是，但是现在就 AI 还是比较明确的被框住了的嘛。
1: 对，
2: 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发现 AI 跑题了，我们会觉得说，哎，你看你这模型能力
1: 不行，不准，不准，我就把那个
2: 付费
1: 那个订阅取消，不准。
3: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人和人聊天还有一点，就是比如我们四个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比如我抛出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四个人对这个问题是都没有答案的，然后可能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里，我们通过跑题或者各种各样的针对这个问题聊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解这个问题的过程。当然有可能30或者60分钟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但有可能30到60分钟之后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我们比较认同的答案。但 AI 是没有这个过程的，它会直接给你这个答案。
1: 对，
2: 嗯，
0: 对，
2: 嗯，
0: 我觉得两位老师他们两个真的是展现出来他们的需求，就沟通和解决问题的需求，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0: 面条老师给我的感觉，他是直线，我就要那个点那个结果、
2: 嗯、
0: 你给我这个就行、
2: 嗯、
0: 别的我通通都
1: 不需要。
0: 对，
1: 是的，完全不需要。从来没跟他聊过任何工作之外的事。
0: 像于老师他的然后甚至把人家能提供的情绪价值你都给他人砍掉了。
3: 对
0: 然后于老师他是非常喜欢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还能有意外的和额外的产出，他重视过程。
2: 嗯，
0: 所以他要的可能不是、那个、
3: 对，或者、
0: 那个、
3: 或者说
0: 结果本身。
3: 对，我们描述的场景，我们描述的场景也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我在工作上也大量用 AI， 我在工作的时候跟

0: AI 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大家期待从跟 AI 交互的过程当中想获得的东西不一样。你看面条呢，就是很直给，他想获得的就是结论。比如说他要一个 PPT，我就要一个 PPT。
1: 对，
0: 比如说我要一个答案，我就是要一个答案。然后呢，它是相对于结论项，然后于梦琪也是一个结论项的，所以他们在这种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感受不到 AI 让他们惊喜的内容。但我很想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常想跟你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最近在用 AI 的时候，我发现它给了一些让你惊喜的东西。就是我现在用

0: 在生活当中其实我有很多问题，
1: 对，还是说自己吧，
0: 比如说，哎，这句话，对，就是这句话如果我这么说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潜台词和内在语，哎，我会让 AI 再给我拆解一下，你放在不同的逻辑框架下，你给我拆解一下，过去这个事儿我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聊的，因为可能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或者说涉及到太私密太细节的问题，你也没有办法再跟别人说。你比如说你要跟于梦琪聊一个事儿，我要跟于梦琪聊一下面条，那好，那我们都有共同的认知，我们都认识他，对吧？那我要跟于梦琪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还得先给他介绍，哎，这个事儿你看前情提要是这样的，然后中间又发生了这变化，然后他今天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
1: 不要聊完了以后于梦琪就回一个
0: 对，他就是这种人，他就说这有什么，他说对对对啊啊啊，你说的对，他就完了。但不 AI 不是， AI 会给你条理清楚的啊，这句话他可能在这个逻辑框架下是这个意思，那句话在那个逻辑框架下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可以跟你抽丝剥茧，并且他也不烦。就有的时候你是知道有一些话题跟别人聊出来，哎呀，会不会影响别人呀？别人现在有没有时间呀？我这个会不会给别人增加压力？你会考虑很多这些问题，但你跟 AI 你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所以我是觉得说，哇，他还能默默的迎合你，你知道吧？现在 AI 被调教的是非常

0: 还会给别人带来负担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把这个话给传出去？
1: 哎，对，
2: 嗯，
0: 但是
1: 这个风险
0: 至少，对 AI 至少在目前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还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心理压力。
1: 嗯，对。
0: 所以说，像有一个，我记得我们团队有个老师，然后当时我给他分配的工作，他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当时的策略就是，哎，打开 AI。直接问一下，说我如果想拒绝石老师，
1: 我应该怎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并且给自己留后路。嗯，
1: 哎，我觉得就是一个绝佳的，
0: 而且还有前提是，对，还要留后路，说以后他别再不给我派活了。你看，像人脑，大部分我们处于在情绪工作的时候，你的理性就会大脑就会被抑制，但是。如果你的理性大脑工作的时候，你的情绪可能又分散掉它的这个精准度，所以你看，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说，那 AI 其实会给你提供了几条思路，也许你不能完全粘贴复制，但是你可以修改啊。
1: 对啊，你可以
0: 复制了以后，你条条改改。
1: 对，你而且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思路，
0: 这样的话就能满足需求。
1: 对，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是我觉得它比较新的东西啊。
2: 林梦琪，你发现没有？
0: 对。
2: 就是徐冉今儿是找外援来了，上一次没说过我们，
3: 对，
2: 给自己找个外援。
3: 对，
0: 我看评论区还有那个网友会说，哎，这是不是把徐冉的大姐给找来了？
1: 不是，石宇老师是这样的，
0: 我们没有这个性别立场啊。
1: 我是觉得说，那个我们仨其实昨天晚上就商量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心理专家来，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看看病，看看我们是没救了还是我们是没病了。
0: 那我们一起来治疗吧。
1: 对，我们一起来治疗一下。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先帮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有用 AI 上瘾的人，也有像他们俩这种用 AI 不上瘾的人，就是大家各自是不是都有一些什么特点，我觉得倒也不是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很奇怪的地方。
2: 这个事儿可能得分开，就是我觉得我跟于梦琪不是不上瘾，我们俩也上瘾，就是我们上瘾的点啊，
0: 对，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你们既然能肯定是
2: 付
0: 费
2: 了
0: 吧，
2: 对啊，都付费了，都是付费用户，
0: 肯定是。使用的量非常大的，你知道，就是你们仨就纯属是同一类人，我认为都是上瘾的，就是都使用量非常大的。你知道，
1: 谁也别说谁，听见了吧？
0: 然后
2: 是都出院，都出院。
0: 对，豆某包提醒我说你该交费了，你最近七天的这个次数用完了，我坚决不交费。你看我这样才
2: 是
0: 没上瘾的
1: 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你只有你们三位都已经用到了一定的频率，使用的频率，你们才可能像这样去讨论使用 AI 的话题。否则的话，就像我这种，我都那没法总结我在什么场景使用，或者说我对它的感受怎么样。因为你们仨上瘾程度这个达到这个级别了，你们才能有话题讨论这个话，这个点。
2: 真的，虽然你想，我为什么不跟他说那么多废话，情感上的废话，我那些 token 都是花钱买的，我是要用来干正事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些什么帮助分析什么聊天对白，我跟他说得着吗？我
3: 对，没有这空，对，
2: 没有。
1: OK， 坦白的讲啊，我最近也跟很多其他的人聊，就是大家现在知道 AI 好用了以后，其实逐渐都会有一个过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好用？你显然是越用越多，你显然是工作当中开始觉得哦，它的助力越来越强，而且呢，你能感觉得到现在的这个模型能力，它真的是能力与日俱增。那就在这种，就其实你知道，这对于人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没有过的体验。
2: 对，
1: 就是以你这么了解人类来讲，你能。

0: 有一些难受，你的一些问题。任何新兴事物的话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点我觉得倒确实是很实用的一个。然后也有人问我们，大家也猜一猜啊，就是我们的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那 AI 盛行的时代我们这个行业会更好了，就像于老师说的，就是 AI 这么多他更喜欢跟真人了来讨论心理话题了，还是说我们这个行业会没落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啊。但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还不是现在，是前几年的时候，然后说曾经在看到去出国看到一个场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验证，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就是当他面对一个丧亲的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当时在一个月以内的时间爸爸妈妈都离开她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让机器人来模拟真人，会给他拥抱，包括抱的时间长度以及深度，就我拥抱你的力度，包括他跟小女孩来讲的话到底是什么，他是用大数据来算出来的，来测算出来小女孩平时的性格以及她遭受的创伤，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时候重大的创伤面前的话，其实心理老师也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就是你的自带的那些，
1: 你的共情，
0: 比如说你的原生家庭，你的阅历，
2: 你是一个人，
0: 你都很容易出错。对，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就害怕弄坏它，所以说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出错。结果你知道特别可怕的就是让我当时对我的职业，原来还认为哎呀安全，因为越是 AI 时代我们真人越厉害。但是那个时候发现 AI 就是相当于电机器人的这个状态，然后成功的比人类犯的 bug 要少。因为他计算出来了，当女孩丧亲到第几天的时候，她是处于在创伤的某个阶段，然后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拥抱的时长应该长还是短。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啊，其实大数据有很多真的是可以替代真人的，
2: 是，
0: 但是有很多替代不了的。所以通过这个故事呢，我就想跟大家讲，就是你也不用特别焦虑，当然也稍微得有一点这种意识。
1: 石宇老师你太可爱了。
3: 石宇老师讲这个东西我想起另一个事儿，就是
1: 开始跑题了啊，开始跑题了，你看看听听。
3: 在 AI 刚火的
1: 可贵的地方来了。
3: 我们在网上都看到过那种什么你的亲人去世了，然后你把这照片导进 AI 里头，生成一模型跟你聊天。我不知道别人啊，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儿了，没有之一。就是怎么会有人愿意推这种东西呢？就是当然我更不能理解的是怎么有人愿意用这种东西呢？然后就是因为那人没了就是没了，你不用再用另一种方法延续，好像这个人还在这个世界上。对，然后你不愿意接受这件事儿，你就能永远的不接受。就是反正这是我的个人看法。然后就是因为石宇老师说的那个，当然他不一样，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让我又觉得他是非常类似的。我是完全接受不了这种事儿的。
0: 我真的开始感受到了于老师说的发散的人类会发散话题的
3: 这
0: 样的应
3: 对。对，
0: 啊，就
3: 是这样。
1: 对，他就是这个性，但是我觉得有的真的很好，你知道吗？他发散的那个点就很合理。
0: 对，真的很好。
1: 对对，就是于梦琪他说的这一点嘛，就让我感受到，就是人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跟 AI 高速交互的这个时代，我真的说实话，我时不常会感受到人的优越，而且人的那种优越和高傲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数字永生嘛。天哪，人想永生啊，你不觉得人有这个念头，就人你得多高傲才能想到说我要永生，对吗？就是你得多傲娇啊，我觉得这是极度傲娇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想法。死亡是世界赋予人的一种特权。
4: 就是首先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也是一样的观点，就是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有千差万别的，就是很多人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过渡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3: 对，当然，所以我说那是我的个人观点，
1: 理解啊，
3: 我只是觉得这事儿非常残忍。
4: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我虽然说的这个数字永生，我说实话啊，我对于人的肉体要追求永生这件事儿，我跟徐冉一样的态度，就是太傲慢了，就要突破所有自然界的极限，就是。

0: 人类的这种大脑情绪这种状态，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有限的生命的，至少这个是我们能把握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怎么能让它的这个质量能够变得更好。我是觉得我是特别想研究这些话题，而 AI 又是来辅助让我们的这种现在在的时间能够怎么让它变得更好，
1: 质量更高，
0: 或者是更多体验。对，有的时候我倒觉得我们一直想追求的是更好都是傲慢。我们是各种体验，那个其实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好的不好的，粗糙的
2: 喜怒哀乐都应该
0: 有，
2: 有
0: 情绪价值的没有情绪价值的。
1: 对对
0: 对, 对，而且你看像喜怒哀乐喜怒忧思悲恐惊，人的七情六欲的七种情绪状态，当然它不只是七类，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划分，人的情绪是很复杂的。然后最多的话是这个萨提亚学院的话是把情绪分成500多种。所以你看人类的情绪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归纳总结出来有什么四种基础情绪。

0: 个，剩下的都不是那种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人在很多的体验过程当中不一定是愉快的，那就是好的，有很多都是痛，有的时候让证明你是存在的。
1: 嗯嗯，石宇老师，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吧，把这个事儿给把今天我们聊这个事儿往真正主题，不是真正主题上又聊回来了。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就特别依赖于 AI 提供的正向的，所谓正向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人正常情况下过分的追求快乐这件事儿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病态的一个选择。
2: 我们上半段先聊这么多，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三位接着唠。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圆？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6:35，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二环广渠门桥南向北方向在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二环建国门桥以北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目前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东五环大黄庄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车辆行驶不畅。另外，天坛公园东门和南门目前车多流量大，天坛路北向南方向、体育馆路东向西方向、体育馆西路北向南方向、永定门东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

0: 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这一期节目。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当我们被 AI 哄多了，我们还能接受真人吗？来，于梦琪，你想问什么？
1: 我今天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意识到，或者我跟每个人聊天聊 AI 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就是 AI 会哄着你， AI 会一直夸你，但是实际对于人类来说，一直被夸这件事实际是不是不可抵抗的？就是哪怕你意识到了，但你还是喜欢。

0: 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话，你不会拒绝它。
1: 嗯，
0: 因为你的及时的感受性是正向反馈，
1: 嗯，
0: 除非你意识到了啊，我血糖高了，
1: 嗯，
0: 啊，我这个胖了等等哈，会大对我大脑的这个灵活程度有影响，对小朋友的发育有影响，那你会控制它。所以说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事情是纯正向反馈的话，人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这就是趋利避害和趋减避烦，我们大脑在做出的反应和选择。
1: 嗯，
0: 这是最原始的选择。所以呢，像 AI 的话，我们也在使用它的时候来判断它给你带来的正向的多，还是给你带来的负面的更多，
1: 嗯，
0: 还有这是它本身带来的，还是你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时长造成的。
1: 嗯，
0: 我
2: 想说，人真的能去那么理智的去分析跟辨别吗？
0: 嗯，
2: 毕竟连个抖音都戒不掉。
0: 是因为你当有愧疚感的时候，这就是人在进行辨别的，他的情绪产生。
3: 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这个天儿吧，就是为什么咱们会聊这个？其实你是带着那种，哎呦，这事儿行不行啊？就是他，哎呀，他天天夸我，我好高兴啊，但是我能不能老让他这么夸？其实你的这种情绪，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吧，石宇老师？你是这意思吧？
0: 就是人多多少少的话，我认为就是合理的自恋，它不仅仅是我认为我好，还得是有别人认为我还挺好。那别人认为我好的这件事情，就是从赞美开始，无论他是个机器还是个真人，因为真人也有可能会礼貌性的夸你，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大脑第一层辨别，他没有经过深度加工的时候，他会认为至少他是吃这套的。所以对于正向反馈来说，人都是没有上限的。嗯，
3: 哇，
2: 太难了，
3: 怪不得人是很难戒这个东西，真的好难戒呀。哎，但是石宇老师你知道吗，我今天就是在想跟你聊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到一个词儿，就是飘了，就是你知道咱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或者怎么着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人飘了，为啥？是因为周围夸他的人太多了。因为人对于正反馈的接触是没有，像你刚才说的，没有上限，就咱能一直接受正反馈这事儿，真的没有任何负效应吗？就是我们说，哎，说于梦琪你最近飘了，肯定是，哎呀，他最近是吧，比如减肥减的也好，然后那个做节目做的也好，工作上表现也一直特别好，飘了，哎，飘了是不是一个副作用？
0: 对，就是因为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实验在做的就是这个方面的，比如说像这个实验应该是对小学生做的，就是一部分夸你是什么呢，就是给你一道题就比较简单啊，就是走迷宫的游戏，然后他一部分夸就是你真努力，另外一部分夸的是你真聪明，
1: 嗯，
0: 那些夸真聪明的小朋友，他就会后面会有什么样，就是这不就是飘了吗，
2: 啊，
0: 就他是为了得到继续得到聪明的这个头衔，他就拒绝尝试更有难度的挑战，但是夸你真努力的那些孩子们，他就更愿意去尝试更有难度的这些挑战。所以说就是当一个人飘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为了保护住我得到正反馈，他就不往前去尝试那些

0: 可控的。换句话说，就是我希望，就是包括来找我们的来访者，他如果希望心理老师给他正反馈，他就会故意的要说一些内容来调动我们，因为我在门诊里面会接很多这样的个案，就是我希望你夸我，我尤其是希望权威夸我。就是比如说你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学者，然后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我希望我得到你的目光、夸奖、赞美，那其实它是可控的。所以 AI 的这个使用，我们为什么喜欢它给我们情绪价值？这也是我们的完美主义在起作用。同时再深入一点去观察的话，这又是我们的掌控的欲望。我要
1: 明
0: 控
1: 白，
0: 制对方，让我们产生了这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和行为状态。
2: 哇，竟然还有一个权力的博弈在里边儿。
3: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我怎么说，
1: 还是太复杂。
3: 就是人真的太复杂。就是你知道，其实你在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两套体系在运作，一个是表意识，一个是潜意识。我说话有点太简单了，就是我们日常社交，它其实是两套体系，一套体系是你的表意识，一套体系是你的潜意识。你的潜意识其实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觉得你喜欢这个东西，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告诉你的，然后你的表意识会把它包装出来，是吧，石宇老师？这就是人，对吧？
0: 人是很有趣的，因为 AI 是比较，我认为是比较直线，哪怕是大数据，但是就像于老师说的，人是发散的美，就是你可能因为跑题都会觉得啊，我有意外的收获，但是 AI 的就是它设计的模型，它不是这样，它不是发散，而是它可能点对点更垂直。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50岁的，他原来自己经营了一家医院。所以说，你想想，他对员工的这种管控程度，他非常可控和自恋，就这。然后你知道他最近跟谁吵架吗？他在跟豆包吵架，
3: 为啥？是他
0: 因为他要生成 PPT，他要做 PPT 课件，他要那个开始，他转行了，转到学心理学了，所以他要做课件。这个时候，因为他员工原来给他做任何的报表啊、课件啊之类，他现在需要自己做，结果跟豆包去干架去了，说啊，你怎么，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吗？你怎么回事啊？你做一个 AI，你配吗？
3: 哎，笑死！但我觉得这就是走心了，你知道吧？真的就是走心了才会这样。
0: 所以应该问下面条老师，怎么把你的 AI，人家
3: 训
0: 明
3: 练
0: 明有那个模块提供情绪价值，怎么给人阉割掉情绪价
2: 就是
0: 值
2: 因
0: 模
2: 为
0: 块
2: 我没有情绪，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周围好多朋友说啊，他就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什么事儿了以后，AI 给了他特别大的那个抚慰什么的，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用的同一个品类的同一个级别的 AI，然后就没有任何的，我这边没有任何的反馈，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逻辑上很简单，就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没有带任何的情绪，所以他也会顺着我的那个状态去给我反馈。然后我的那些朋友都是那种会用人跟人对话的那个状态去跟 AI 对话。
3: 啊，你好，请你帮我干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哎，你能不
2: 对，
3: 能麻烦给你添麻烦了？就这种话是吧？
2: 啊，是一堆客套话围着。
4: 不太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然后，其实我刚才听石老师说的时候，就是我也在想，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我后来觉得和人和 AI 沟通，还有人和人沟通，还有一点有趣的不一样，就是人和人沟通的时候，其实首先你要把自己熬成一个你想展示给对方的样子，然后有的时候你跟这个人沟通，就像石宇老师说的，你又会。

0: 不首先承诺，不首先给向对方使用 AI 聊天功能，我觉得现在这个题就解了，因为我们就是不付费的朋友关系，我们这个关系就是不付费，不会花一点
1: 掏。我觉得石宇老师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即使 AI 现在在迎合人，为什么你看大家会上瘾，或者说会觉得很享受那个过程，但又知道这是一个人工智能，或者是说又会潜意识的拉开跟它的距离，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跟 AI 之间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付费关系。
2: 对呀、啊、
1: 这个意识其实是写在我们大脑里的、嗯、
2: 为什么会吵架呀？对呀、啊、因为我都花 token 了，我都包最贵套餐了，你还不给我完成我要的 PPT， 什么意思呀？你看我原来的员工，
3: 对
2: 我原来员工付费的都比你干得好。
1: 哇哇，
2: 对，
1: 不愧是

0: 本来气场不合，但是你怎么化解了一个本来存在的这种你看我也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然后你成功的把一件不好的结果变成了一个好的结果，这个 AI 就给不了你，因为 AI 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AI 不会瞧不起人的。
2: 这个也有点像我说的，就是人和人交流的时候需要改变自己和期待自己改变对方的那个状态，这件事在 AI 里是不存在的，
3: 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1: 于梦琪这个说的好，他这个说特别好。对，就是我们没有这种背后的力量角逐，
3: 没有。
0: 对，你看那个电影里面为什么会反转，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功夫女足啊什么的，那个他们也会有这种，我没看，但是我听人说他们会有好几番反转。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反转会引起我们人脑的这种兴趣，那不就是 AI 它的从始至终它就没有改变过，一直要服务于你，服从于你，或者说它假借服务于你，然后它来赚你的token 呢
3: ？AI 要反转这事儿可大了，
0: 但是你会发现，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人类，我觉得人类的大脑里面，它会因为有反转的时候，你又搞定了它，或者说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又觉得哇很嗨，就是我想到的，我觉得我很厉害；我没想到的，我觉得我有获得感。这不就是人的大脑的，就是非常先进的地方吗？就无论怎么样，都会让你有这种燃烧的这种感觉，让你会让自己感觉还不错，这也是大脑我们的一个工作模式。就是你获得了经验还是获得了正反馈，你都获得了。
1: 哇，有道理有道理。哎，就是石宇老师，你知道就是

0: 供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7: 娘亲，俺有点害怕。
8: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6: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突

0: 的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中心。好，朋友们，现在是周六晚间的17:03，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一个人吃饭，
2: 一个人睡觉，
3: 一个人走路，
1: 一个人看书，
3: 一个人听歌，
1: 一个人工作，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4: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现在开始，大家好，我是杨。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0: 啊，怎么样？今天过的？
1: 今天过得非常不错，而且我觉得今天天气好好呀。
0: 对，
1: 我今天中午出去溜了一圈，我觉得哇，秋天的感觉好爽呀！
0: 你已经有那种秋风习习的感觉了。
1: 终于不热，终于不晒了。也不知道下午您来的时候
0: 怎么样，挺好，
1: 也还好是吧？
0: 对，现在那个有点小凉风了，你感觉是秋天的那种感觉了。
1: 太阳依然很腼腆是吧？
0: 但是特别的好啊。
1: 太阳说：“我该回去了，该下班了。”
0: 是的，那么周六下午呢，又到了我们一路畅通他俩能成的节目时间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聊一聊情感的相关话题。
1: 对，
0: 同时呢，也欢迎单身的朋友登录他俩能成的公众号。到上面去寻找属于您的一份缘分，
1: 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目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在情感当中是比较腼腆和被动的？但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此前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呢，截至2025年年底，60%的受访者对寻找另一半抱有积极的心态，而在2023年呢，同样的问题，这个比例只有44.4%，可以说短短2年时间提升了将近16个百分点。
0: 嗯，
1: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说明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感情这些事儿啊，正在从随缘转向行动。
0: 哎，对，那么为什么年轻人在婚恋上有这么样一个主动的改变哈？
1: 嗯，
0: 那么调查数据呢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55.4%的受访者直言，主动出击是为了摆脱婚恋焦虑，主动掌握自己的婚恋节奏啊。50.3%的朋友呢认为互联网社交大大降低了主动交友的心理门槛。
1: 嗯，
0: 另外呢还有49.4%的朋友说呢，是因为自我认知升级了。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
1: 你看，短短的从23年到25年，2年过去了，大家对自我的认知都升级了，多好呀！所以主动出击现在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呢，也有的人不这么想，有人会相信说，最好的缘分值得等待，爱情不是追来的，是遇见的。比如说，转角遇到爱，在某个不经意间，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就是喜欢那种静待花开的感觉。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大家的心态呢也是不一样，很正常。啊，那么在情感当中呢，您是那个主动出击派呢，还是等待缘分派？那以及为什么？今天呢，就是我们晚间的他俩能成的话题，邀请大家呢，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来分享一下您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
1: 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的时间号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在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看视频直播。其实我们不仅可以聊聊你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也可以聊聊比如说已经有伴儿的，已经有伴侣的，您当时是属于主动出击的那个呢，还是等待缘分把这个人等来的呢？也可以现身说法一下，用实践告诉我们，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哦，好吧，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
1: 嗯，
0: 同时呢到北京时间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1: 嗯，是的是的，而且呢还有周六的互动抽奖啊，大家别忘了每周六下午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会发出红包若干和节目组特别奖品，您可以在公众号回复人一撇一捺，或者参与听听 FM 聊天室的互动，每半个小时呢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本期奖品除了红包之外呢，每个时段还会送出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一张，您可以微信直接搜索搭子计划小程序，报名活动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祝您好运。
0: 是的，民迪说了，为了爱情我是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容易自讨没趣儿。看来他应该是属于那种等待的，
1: 等待缘分。

0: 之一说了，我是属于等缘分的那种，因为缘分知道我和谁搭，主动出击呢也有可能强扭的瓜不甜，甚至谁出击谁聪明，竹篮打水一场空。缘分看来对你挺好呀，还知道你跟谁搭，就给你派过来了。看来这人是相信缘分。
1: 对，相信。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啊，好了，我们的这个正常了哈。W2H 说了，这种事儿就得随遇而安，强求不得，对吧？
0: 对，那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的理由是什么。这样呢，我们也。

0: 可以掂量掂量，我是主动出击呢，还是等待缘分呢？
1: 啊，我觉得反正今天从这个平台上来讲哈，我觉得大家呢是一半儿一半儿。金山花就说了，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看也是属于静待花开的朋友。
0: 哎，是还真的好多这样的朋友哈。还有贺金说什么？他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我等待。看来他是男性嘛，就觉得我要是主动出击的话，这山头还挺难爬的，不如等待，等那个山自己向我走来。
1: 山一样的女人是吗？好吧，七七五八的朋友说了，我觉得呢是主动出击，是寻找爱情的最好的方式。等待缘分很多时候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因为主动出击呢可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对，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如果是去猜的话，去等待的话，还不如自己主动的去问一问。
0: 对，而且刚刚我们那个调查报告里也说了嘛，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为了缓解这种婚恋焦虑，所以选择了主动出击。因为身边老可能很多人父母啊亲戚啊就会催你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什么时候要找男朋友呀，我们主动出击告诉对方说我已经在行动了，只不过对的人还没来。这样可能劝你的人也会觉得，哦，那他既然在动了，那我就再等等吧。还有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这个也属于主动型，他说了必须主动出击，难道还能守株待兔吗？守株待兔虽然可以成功，但是呢希望极其渺茫。您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啊，您是不是主动出击成功过啊？现在您的有没有另一半呢？来跟我们聊聊您的这个经验啊，或者是这个追女生的，追你另一半也不一定是女生啊，我不知道他男的女的，追你另一半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今天话题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您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我其实觉得今天的这首歌应该很符合大家的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今天这个话题，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应该是
0: 缘分决定，
1: 这应该是送给等待缘分的这些朋友对吗？
0: 是的，先送给他们了。
1: 好吧，
0: 哎，我们现在聊天室开启了投票了，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一下，看看你是主动派还是被动派。
1: 对，可以到聊天室哈，跟我们来，就直接投票就可以了吧？点投票就可以了，
0: 点投票就可以了。
1: 好吧，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来自于萧敬腾 Aline。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六环的方市渠东桥东向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处理交通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大约排了5公里的长度。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在北六环的方市渠东桥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处理交通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大约有5公里，行驶缓慢。那目前呢，景山公园、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建议大家呢尽量的乘坐地铁或者是出租车前往上述景区。东三环杨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玉泉营桥到杨桥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方面，在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北向南的方向呢也行驶缓慢。还有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德胜门桥东西双方向，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朝阳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还有南二环的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2: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
3: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
2: 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3: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4: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能成资讯哈。在这个浪漫宜人的八月呢，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吗？他俩能成，这个月呢有3场官方背书安全靠谱的高能相亲局，您千万别错过啊。
5: 艾特一下我身边单身的女性朋友，赶快来听一下啊。8月15号由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西城区职工服务中心、听听 FM 承办的乐动西城情定七夕的联谊活动即将是落地西城了。官方严选的百人音乐会联谊，在落日中听乐队现场演出，还有浪漫的破冰游戏，遇到喜欢的直接平台心动互选，主打一个浪漫高效
1: 啊、哦！七夕了是吧？
5: 对，你看音乐会，然后落日听着歌，然后再跟自己相爱的另一半，
1: 对，很浪漫，
5: 喜欢的另一半啊，牵牵手什么的。
1: 同一天下午呢，在昌平呢还有一场百人脱单大集，
5: 怎么脱单都有大集了？
1: 在轻松逛街。

0: 打卡潮流玩法的氛围当中呢，来帮您破尴尬，而且呢快速破冰，精准邂逅让您心动的那个人。
1: 哎，8月23号啊，还有趣玩相伴邂逅心动朝阳的联谊专场，专为朝阳相伴认证会员打造的精品交友局全程高能的综艺级趣味竞赛，组队 PK 中疯狂给感情升温，牵手成功直接抱走专属大奖啊，是抱走专属大奖啊，不是抱走你心动的另一半。
0: 哎，那怎么参加呢？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功众号，进入交友平台报名线下靠谱相亲活动，查看具体位置。这个秋天别让心动只停留在心里了。
1: 哦，我真的每次

0: 这个东西啊，我是偏向于就是主动出击，这样呢我可以主动的去筛选，然后我
1: 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吧？
0: 掌握自己的爱情运爱情线。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腼腆，我们平常有朋友说我是 I 人、
1: 啊、
0: 我就属于我要等待缘分。好友用户1528也说了，有缘自到，还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这是属于淡定型。我就是属于这种，我出门之前吧，我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张罗好了，然后什么事儿都特别的积极主动，然后就晚一分钟都不行，然后就着急，就是因为着急所以你就得主动出击啊，你等等等等到什么时候等不来等不急，就等得我就更焦虑更着急上火。
1: 那洪坤说了，这可能也跟年龄有关系，岁数到了还是相亲吧、
0: 嗯、
1: 总有一款适合你。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说到相亲这件事呢、嗯，我觉得好像跟年龄有关系也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大了。
0: 对，就其实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好像好多人都得通过相亲这种方式去找另一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大学毕业找工作2-3年之后吧，我都想让我们家里人给我安排相亲。我每次暑假回去我就问我妈，我说妈，这个你也不给我安排个相亲什么的。
1: 这么厉害啊？
0: 真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哦、我妈说你着啥急啊，她说你不26、27吗，你着什么急啊。我说我就是想体验一下相亲什么感觉。因为有几年啊，就是很多电视剧它都会有一些相亲的桥段嘛，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奇葩的另一半，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就很好奇到底相亲什么样的，到最后我妈也没给我安排相亲，全靠我自己主动出击。
1: 对，你可以给自己安排，我已经看出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安排的挺好的哈。
0: 但我特别就是想知道，就是长辈安排的相亲那种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相亲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历吗？
1: 你是希望大家跟你说就是两个人见面以后呢是会尴尬呀，
0: 对，
1: 还是说见面以后人家聊得特别的好？
0: 就聊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相亲的话，就是长辈介绍的那种啊，限于、
1: 啊、
0: 嗯，会不会尴尬？
1: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吧，大家都挺会聊天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啊、你喜欢什么呀，在哪上班啊，怎么样 啊平时你看这个北京早上起来你上班的时候花多长时间啊，堵不堵车呀，地铁里怎么样，开车啊怎么样、啊、
0: 我看出来了，杨洋也是属于主动出击型。
1: 没有没有，那倒不是，但是我会觉得不会没有话题、
0: 哦、
1: 现在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再把自己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话，我觉得生活都还应该说都还比较丰富。
0: 你很好、
1: 啊、
0: 就是你会主动找话题，就有的人真的你遇上之后他就是不说话，就得你一直不停地找话题。这种时候我就心里就纳闷了，他是对我不感兴趣吗？他怎么不说话呢？我之前就主动出击的过程当中啊，
1: 就有出击不成功的案例，
0: 有有有
1: 是吧？
0: 我当时也是就是在那个就是交友平台上啊，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去找，真的遇到过男生就出来之后他跟你线上聊得很热络，出来见面他就是不说话，然后你得不停地一直地找话题
1: 啊。他在线上的时候其实也是拿文字跟你聊，还是说
0: 拿文字
1: 也是拿文字吧？
0: 对，拿文字、嗯、线下他就不怎么说话。我当时想看来他对我是不太感兴趣，然后我就没有再理他了。
1: 我觉得还是

0: 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喜欢爱说话的人
1: 啊、我可能是希望两个人就是有互动，然后有来有往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就我不喜欢我这边场子热起来，然后那边场子冷起来这种感觉。
0: 就您，然后呢，你对这样的人呢，你没有一种探索的欲望，因为有的女生就说：“哎呀，她不爱说话，我就想知道她为什么不说话，她到底在想什么。哎”她有一种探索欲、
1: 哦。
0: 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呢，这样的男生他本身还得有人格魅力
1: 啊、
0: 哦，是吧？有让女生去探索的那样的一个愿望，
1: 就有遇到那种就是喜欢他这一款的那种女生，可能我觉得还是很挺合适的。
0: 所以人家女生也可以去等嘛，对吧？
1: 是的，我们也来恭喜一下本期第一位中奖用户吧！抽到红包的用户喷子获得奖品的是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恭喜喷子！想跟谁去那个参加搭子计划呀？我看一看，他刚才好像让我们给他牵线了。求个助攻，
0: 叫助攻是吧？
1: 对，助攻，他想助攻一下他的编号，他想助攻一下谁来着？找不着了，哦，找到了，是10169303
0: 啊，
1: 10169303，然后喷子自己是多少号来着？反正我记得他应该是幺什么。80，然后二好像是1880，好像是二啊，应该是
0: 已经助攻了、啊，
1: 对，已经助攻了，很棒。
0: 好，洪坤说了，能见个面都是缘分，有原因的哈。
1: 嗯、
0: 对，我觉得相信缘分啊。
1: 嗯，对，还有花月夜说了，我老公就是我主动出击抢过来的，当初他内向，但我热情啊，我是那种不可能放过出色的男人的。女孩们遇到好的男人必须出击，要不然错过真的就是别人老公了。你看看，
0: 哎呦哎，
1: 他这个就属于遇到内向的老公，但是他自己热情。你看，就像杨洋刚才说的，他是属于那种会主动探索对方，哎，为什么内向啊？他有什么话想说啊？
0: 啊，
1: 而且他识别出来他的另一半是非常出色的。
0: 好吧，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就会有自己的找到另一半的那个坚持的部分哈。
1: 对对对，
0: 您到底是坚持主动出击呢，还是坚持等待缘分，都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啊、
1: 嗯，是的是的。我们来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呢？刚刚问到说相亲了，西贡回我了，说父母找的相亲对象呀只是一面之缘，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基本上是。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父母那一辈和我们这一辈的这种对于另一半的那叫什么呢，就是描述啊、
0: 嗯、
1: 或者是感觉还不太一样。我曾经就我妈啊，她没给我安排相亲，她倒是想给我一个朋友安排相亲来着，她就给我朋友那个介绍另一半，她说那个男孩特别帅，然后你一定要见一下怎么，然后我就把同样的话就告诉我那个朋友了嘛。
0: 朋友很有期待是吧？
1: 很有期待。

0: 是
1: 对以前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一段时间的话，就是最早以前一定要把照片给到女方的手里。
0: 哦，第一眼要先看照片。
1: 对，哪怕是证件照都可以，一定要给对方看一下到底是长什么样。后来呢，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也太传统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照片呢，也不见得能够反映这个人特别的准确，是吧？
0: 嗯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就为了显示自己非常的持开放的态度哈，相亲的就是。

0: 那有种开盲盒的感觉。
1: 其实是有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时间成本还是挺高的，
0: 嗯，
1: 对吧？你说你去一个地儿，你总得虽然约的可能是离双方稍微近一点、折中一点的地方，嗯嗯，但是那时候你选择的地方并不会特别的多
0: 啊，哦，大家去可能固定去约会的点就那几个。
1: 对，
0: 嗯，
1: 而且呢，那时候很少去约到饭馆里去。
0: 嗯，哦，那都约去哪儿呢？图书馆。啊，电影院
1: 啊，什么英语角
0: 哦，
1: 街边
0: 公园，
1: 没有公园，是街边地铁站
0: 哦，地铁站站点，
1: 对，
0: 嗯，
1: 商场的都少，因为那个时候吧，大家溜商场的话不一定会买东西
0: 哦。那还真是，那这么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大家认识的东西或者认识的这个缘分的方式特别特别多了，
1: 啊，是的呀。
0: 还有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刚才我们还提到还有这种大集脱单的大集，您都可以去，就在那不仅可以买东西，啊，然后还可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真的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聊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哈，您现在还处于单身的话，然后又想找另一半的话，可以尽情的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呢去主动出击，找一下有没有可能那个缘分就来到你的跟前了，就跟你敲敲门，嗯，当幸福来敲门。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呢，您会为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这首歌《人生自定义》。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王府井东单商业区车流集中，造成了北河沿大街还有南河沿大街一线的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另外呢，是在金鱼胡同的东向西的方向，王府井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东单三条东向西的方向，东四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北六环的方士渠东桥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处理交通事故，受其影响后车呢大约有5公里的行驶缓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昨天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呢，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呢可以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则不限制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开始实施。
1: 昨天北京市教委官网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中小学教育的惩戒的实施条件，还有教育惩戒的保障以及教育惩戒的救济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定。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表示，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北京中心城区用水中呢，南水占比近80%，超1600万人用上了南来之水。从民生保障到经济发展，水安全网更加密实。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正式授予北京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称号，北京成为全球第4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世界建筑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设立的全球性荣誉机制，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
2: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上午2026年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活动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切入点，突出国家级竞技体育资源普惠与体育志愿服务，打造了涵盖9大板块近30项活动的健身惠民盛宴，吸引了约1.55万人参与。
1: 昨天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会场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9号，为市民打造为期3天的线下沉浸式体育嘉年华。奥林匹克中心区主会场设置了运动装备、户外用品、潮流运动、体育服务等多个消费区域，通州分会场聚焦运动社区和青少年群体。

0: 在北京奥运博物馆举行，花样滑冰世界冠军佟健，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冠军张娟娟，两届奥运会跳水冠军林月，以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总监、主火炬总设计师王志欧等人捐出了珍贵的藏品，一批承载着奥运荣光和奋斗记忆的实物正式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
1: 昨晚在中超联赛第22轮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凭借达万的梅开二度以及张玉宁和发比奥的进球，4-0完胜深圳新鹏队，暂时升至中超积分榜第三名。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等媒体。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7: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0: 您好，我是苏宁。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呢？您可以聊聊您的选择，也可以聊聊背后的

0: 我们的话题哈，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啊？未授权用户说，先说一条路况，在建国门内大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缓慢啊，有的路口可能稍微得多等一会儿啊。
1: 是的，那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人，我们每隔半点都会发出红包，还有搭子计划的优惠券。好友古月家人说了，我家有个街坊大哥长得特别像赵文轩，小时候特羡慕他，还找了个漂亮媳妇儿。后来问他大哥怎么追到你的，他说是我看上大哥的，他说我找对象标准就是必须我看上的才可以
0: 啊。
1: 所以其实是大哥的另一半主动出击跟大哥在一起的，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得有缘分才能遇到一起，是吧？
1: 啊，那倒也是。
0: 阿拉芒果冰说了，我在爱情里呢是不肯主动出击的那种人，不想费尽心思去讨好谁，凑近乎，不会硬着头皮找话题尬聊，也不会勉强自己做别扭的事儿。要是对方呢没那个意思的话，我就直接停步，不往前凑了。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小心翼翼而又特别的难堪。
1: 哎，你看他说的这个小心翼翼，我觉得是那种感觉。就如果你喜欢的你是喜欢另一半，但是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的时候，是有那么一点小心翼翼。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呀，暗恋一个学长，我就觉得，就是你每天就是比如说跑操的时候啊，你看到他的身影啊，你就会觉得心跳加速
0: 啊。
1: 当时是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后来再过几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成了主动出击了。我当时还属于等待缘分那种类型，所以我觉得最关键变化在哪儿呢？可能还真的就是你对自己的那种了解，以及你能不能把握和把控当下的生活。我觉得可能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无法把握当下的生活，还是处于在迷茫挣扎的时候，你自己的什么去主动出击呢？后来就毕业之后能掌握好了
0: 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它是一种，我觉得是你喜欢对方的一种表现
1: 啊，
0: 并不见得是说一定要去讨好对方，我觉得不一定啊。
1: 就是因为爱，所以说小心翼翼。
0: 对，而且你很享受这种小心翼翼的过程。如果说你自己都已经感觉说小心翼翼的这个过程变成了那种讨好型的人格的那种感觉，你不享受这个过程了，其实就说明你对他其实没什么意思
1: 啊。这种可能就有点，就真的到讨好型程度就有点过了，咱们就没必要了。
0: 对啊，
1: 像阿拉芒果冰说的，哼，没那个意思，我就不往前凑了，爱谁谁吧。好友帽子公主说了，正在唐山河头老街听一路畅通，我和爱人啊，既不属于主动出击，也不算等待缘分，是一个偶遇让我们走到一起的。现在呢，我们一家四世同堂来唐山的河头老街游玩，是其乐融融啊。所以其实你看，他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但是偶遇你说这个算什么呢？
0: 偶遇两个人有缘分啊，
1: 那应该也算。
0: 我觉得其实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在一起，肯定还是有缘分的天空的。
1: 哦，那应该是不是算等待缘分呀？就如果这种偶遇的话，
0: 对，
1: 就我也没有主动，哎，但是我也主动出门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有的人人家等待的时间短
1: 啊，
0: 人家缘分呢就是比较来得快
1: 啊。
0: 人有的朋友确实一等待等了一辈子。对，也有可能啊。
1: 那确实有可能，那有可能就是等的那个人吧，可能人家已经另有所属了，那就只能是一辈子这么慌着了。那我们好友宣主阿梅说了，北李士路开往阜外大街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也有朋友属于不会等的类型啊，嘟嘟说了，我不会等，只要遇见自己喜欢的必须主动，我男朋友就是例子，一眼就看上了，我就告诉他他是我喜欢的类型，他马上说你也是我喜欢的类型，就这样成了，现在很幸福。你看，我觉得他们俩这种就属于一拍即合，我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我，而且两个人还都非常明确的向对方表示了，这种就属于主动出击，然后遇到了另外一个也主动出击，一拍即合了，很好，很有缘分。
0: 对，
1: 还有赵红坤说了，刚才杨洋提到读者了吧，他想起来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说过去相亲成功率极高，说的是一个人呢在部队休假回家相亲，第二次见面呢就是女方到部队来找他结婚，他去火车站接都得手里拿着照片，怕认不出来接不到，几十年下来堪称是模范夫妻呀。
0: 真是哈，所以呢大家也会有不同的缘分哈。那到底您是这种等待型的还是主动出击型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到一路畅通哈。我觉得不管是等待还是主动出击，我觉得都是非常浪漫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
1: 都是爱情里最美的样子。
0: 对，所以这首歌也很美。想你是风起。
1: 哇。

0: 东直门桥到东直门桥进京的方向车头行驶缓慢，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的方向行驶缓慢。另外呢，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的方向车多，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进京的方向行驶缓慢，还有建国门内大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的方向，通渭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在北向南的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

0: 满的，用它脸蛋又透亮，然后状态也被稳住了。尤其是如果天气热的时候，晒完之后皮肤干燥，可以用它连敷几天，皮肤就会慢慢的恢复稳定了。注意了，敷它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质地比较稠嘛，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手心乳化开之后，用这个手心的热度乳化开之后呢，再上脸去轻敷它，吸收的会更好。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回复面霜，就可以拿下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1: 对，价格很香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装699，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哈，还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待会儿再给您详细的介绍啊。
0: 是的，那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您在爱情当中是主动出击派呢，还是等待缘分派呢？我们来看看好友们的互动啊。好，齐颖一阳说了，宁缺毋滥，不着急不着急，我默默等待。我都能想象到他就是坐在那个蒲团上，然后坐在风里面，不急不急，慢慢等，该来的缘分总会来。
1: 好吧。0186的朋友说了，上大学的时候陪一个女同学去见她的男网友，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呢约在了某大商场门东侧的麒麟旁边有一雕塑啊，
0: 标志性建筑。
1: 到约定时间，他先往远处观望，看后与我说：“我不想见面了。”我跟他就走了，没看上眼儿吧？
0: 啊，这种就属于真的是就是线下见面的时候，线上可能没有提前看图片，或者看到图片跟这个真人差比较多，所以线下一看走了走了溜了溜了。哎，我当时就是见我们家另一半，因为我说我主动出击嘛，跟大家聊一聊当时什么情况啊。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可能工作也不是特别忙，我就心想反正哎呀也单了几年了，谈个恋爱吧，我就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就是找，然后聊天啊，然后有合适的我们就会见面。我记得见我现在的家属的时候，他当时那个图片哈是一张穿着白衬衫，然后一个黑西裤，就是有点站着就是侧着身子那种，就有点痞里痞气的这种痞帅痞帅的我喜欢的类型。然后那个眼神吧，你知道，我就感觉睥睨天下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这小伙子挺帅的。但是见面之后发现他还挺腼腆的那种类型
1: 啊，
0: 就是有点害羞的那种。
1: 然后你其实更喜欢这样的，就是能够两种感觉可以交织在一起，是吧？
0: 有点反差感，但后来
1: 既有又有，
0: 对，相处完
1: 既要又要
0: 过后之后，发现他确实还是跟那个原来照片那种感觉还挺像的。我后来问他，我谁给你拍的照片？他说那个同事。我说男同事还是女同事呀？哎，他说我一个女同事。他说我当时就是因为要上这个平台要拍照片嘛，就顺手让他女同事拍了一张照片。我说哎，这女同事捕捉你的气质捕捉的还挺好的
1: 啊。你看那时候没有他俩能成，否则呢，你这段姻缘还能在他俩能成里，是吧？
0: 对啊，我现在所以就平等的跟我身边每一个单身的朋友推荐他俩能成。就一见面，我说你最近找男朋友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注册一下他俩能成吧。
1: 对，当然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他俩能成这个平台了，就是大家现在呢，其实主动出击呢，真的找了一个靠谱的平台，然后呢主动出击
0: 非常重要，
1: 很重要啊。
0: 对，就有的朋友跟我说他不想找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有的平台不靠谱。哎呀，说我都找不到一个对他真心跟我谈恋爱的，他就有时候就是不知道都想干嘛。然后呢我说跟他约个会吧，爬个山吧，他也不想去，就他还是想去做一些正向的，然后两个人能有一块增进互相了解的这种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搭子计划跟大家推荐的啊，就是也到点了、
1: okay.
0: 该跟大家说了，今天的能成资讯跟大家推荐一些。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也许喝到了，那秋天的第一个搭子你找到了吗？来看一看搭子计划的八月活动。8月8号到9号呢，朝阳区有北京宠物市集嘉年华，是专门为年轻的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打造的，家里有宠物的可以带出去遛娃了。那8月19号到23号呢，还有牛马旷野艺术节，可以说是逃离职场内卷的最佳去处。在室内旷野市集逛小众艺术，现场不仅有福利，还能再贴找搭子的便利贴，随缘碰头。
1: 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是一个《武林外传》的死忠粉的话呢，8月15号可以来参与《武林外传》20周年大聚会，知识竞答加美食盲盒，一秒就可以让大家回到了栖霞镇啊。16号呢，还有阿瓦隆食人推理局和朝阳公园自然体验局，寻找您的专属植物搭子，在城市中的找回丢失的触觉，完成一次深度的自我梳理和情绪充电。
0: 是的，还有现在非常 火爆的沙糕局，就大家一块吃甜品，可以说是爱人友好的甜品测评大会了。可以穿上你的黑白 dress code 来一场美味的社交。当然了，有想学点干货的，月底还有 AI 乱讲 PPT 派对，听专业讲师拆解 AI PPT 高效协作的方法干货。活动非常的抢手，名额也很有限，所以具体的活动和位置详情就在搭子计划的小程序。想参与的朋友们，赶快去抢个名额吧。
1: 嗯，我
0: 真的。
1: 你说
0: 我真的当时就说主动出击，那段时间我也去参加这种就搜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小程序，然后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去参加。
1: 哦，就是其实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对对方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0: 对，其实就是想主动认识一些人。
1: 嗯，好，那您是主动的呢还是等待的啊？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继续和我们一路畅通来互动，同时呢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另外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看看今天699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装，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这首歌不如我们就这样，哎呦，真的，如果我觉得你还没有想好是主动出击还是停在原地的话，那就这样就好了，
0: 就这样吧。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灵通魔方新玩法，
2: 展开说说。
1: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2: 不会乱收费吧？
1: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2: 是吗？
1: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3选1，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呢是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的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东五环平方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机场高速公路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到大把窑桥出京的方向持续车多，京开高速新鸿门桥到新发地桥进京的方向持续的行驶缓慢，还有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一线东向西的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是

0: 要提醒大家，车多路段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请您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以晴为主，午后紫外线较强，气温较高，注意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另外呢，洗车指数2，比较适合您去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是专业气象台。18:03，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正在继续。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畅通，他俩能成。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晚上好，我是苏宁。
0: 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话题是您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可以上北京时间搜一路畅通找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是的，好，默默说啊，今天好凉快啊，真有秋天的感觉了。
0: 对，那个小风一吹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1: 就一拍桌子，
0: 所以是一场秋一场寒嘛，对吧，立秋了对吧，昨天那应该是立秋的第一场雨啊。
1: 哎，还真的是，
0: 但是确实大了点儿，确实大了点儿。
1: 未来据说好像还会有雨，而且还有这个白海豚台风，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我今天还看那个气象分析师，
0: 我看有直播啊，
1: 对，分析说它有两种路径可能会选择，然后其中一种就可能会影响到北京，可能会有也是比较极端性的降雨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哈。
0: 对，这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是白海豚哈。
1: 嗯，是的。
0: 但据说好像能挡住。
1: 嗯，也是希望吧。
0: 真的好像过去以后好像会减弱。
1: 嗯、对，然后我们来看看1999灿灿说的，他表弟和女朋友分了3次手，分别谈的朋友总觉得没有安全感，最后两个人结婚了，感觉很奇妙，现在一儿一女过得不错，缘分很奇妙呀。真的是，就是真正最后要走到一起的人是怎么弄都弄不散的。
0: 哎，对对对、嗯、这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哈。你要说这个也是，我们马上要演的跟开心麻花的这部蓄势待发、
1: 嗯、
0: 其中呢他就讲了，其实他讲的是两个爱情
1: 啊、哦，
0: 对，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这个爱情嘛，
1: 是若雪和若兰吗？
0: 对，若雪和若兰，因为我觉得这也可以说一下吧，就是那个妹妹是若雪嘛、
1: 嗯、
0: 然后呢特别是若雪的这段缘分哈，绝对就是若雪一定，若雪就是等待缘分，或者说那个男朋友就是艾迪吧，应该是艾迪、
1: 啊、
0: 他应该是主动出击。
1: 艾迪是安迪的
0: 儿子、
1: 啊、我就说我现在这两天介绍这个剧目当中只看到了安迪，没有听到艾迪。
0: 对，安迪是小强演的，然后呢艾迪呢是安迪的儿子、
1: 啊、
0: 对，所以艾迪呢就属于那种主动出击的类型，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三角的关系
1: 啊啊啊，
0: 就是他这个三角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女生、
1: 啊、
0: 还有一个女生呢他还主动出击
1: 艾迪
0: 去追艾迪
1: 啊，
0: 所以他这是层层层层环环相扣哈，
1: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误会，
0: 层层的，对，才会有那么多误会，
1: 才会有那么多笑点，
0: 对，他会有18次反转，
1: 哇、哦，18次反转，
0: 不断的反转，反转，反转，反转，你知道吧？就是，哎，那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剧本哈。说实话，之前的我们的很多的剧本，你读起来吧，就是如果大家不在一起演的话，
1: 嗯，
0: 你可能那个笑点没有那么集中，
1: 嗯，
0: 但是呢，蓄势待发真的就是开心麻花非常经典，已经演了一千多场
1: 了，
0: 对，1000家这个在全国演了1000家这样场次的一部经典的错位喜剧，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你看着那个剧本的时候，你自己都能乐出来
1: 啊、哦，
0: 因为你一看那个台词就当中。哎，这段就这个台词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反转，
1: 有一个包袱，
0: 对，有一个包袱，就有一个反转。哎呀，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逗的哈。
1: 对，你看咱俩聊半天，大家说这个蓄势待发怎么看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开票了哈。
0: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和大兴站的演出了。作为全国上演超1000场的麻花王牌剧目呢，就像杨洋说的，笑点非常的密集，而且非常适合和一家老小一起观看。现在呢，您可以登录大麦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对，我们9月4号5号呢是在顺义场哈，大家呢、
1: 嗯、
0: 现在可以到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到大麦网上直接搜蓄势待发，蓄呢是女婿的蓄、
1: 嗯、
0: 啊，能看到我们大兴场还有顺义场这两场的票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周末，因为我们周五是晚场，周六是下午场
1: 啊、哦、大家可以周五下了班去，当然也可以周六周末的时候去，
0: 周末去，对，
1: 时间更宽裕一些，
0: 是、嗯、然后默默可能是看过，默默说蓄势待发人物关系很乱、哦、逗死我了，他因为他其实不是乱，他是就是不断的去反转。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次蓄势待发是2.0版呢？因为3年前的时候呢，佳佳演过蓄势待发、
1: 嗯、
0: 但是他当时演的是若兰，她当时演的是姐姐若兰、
1: 哦姐姐嗯、
0: 对，那么这一次呢，佳佳终于如愿以偿，她要演那个妹妹若雪
1: 啊、哦、她为什么喜欢演若雪呀？
0: 啊，我觉得
1: 如愿以偿，
0: 她我觉得佳佳肯定是觉得自己的那个性格跟若雪会比较的更贴近、
1: 啊、妹妹会有点像、哦、
0: 就更

0: 对，这次佳佳演妹妹了以后呢，品墨就拿到了姐姐的角色。
1: 两个人真的都是缘分哈。还有默默本的小强演哪个？小强演的是安迪，他是一个南方男友，而且呢跟若兰年纪相差挺大的。就说到这儿了，不多说了。想想看更多的剧情，您可以到这个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去优惠购票。
0: 对，
1: 说到这。购票还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大平台。我前两天就给孩子们，我姐家带孩子不是来玩了吗，买那个儿童剧，就去了一个较小的平台
0: 啊。
1: 然后后来就是
0: 较小的平台是什么？是公众号吗？是指你是指公众号的
1: 平台？也是一个小程序，一个小程序
0: 啊，专门售票的小程序，
1: 售票的小程序。结果买了票去演出现场之后呢，演出那边说我们没有收到这个购票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排这场演出。说你们那个演出购票的平台太小了，就是一般比如说大麦啊、猫眼啊给我们就能看到，然后。像你那个平台太小了之后给我们看不到，看不到就没有安排演出，说那你不行看别的演出吧，就是这样、
0: 不是这个演出还能定好的日子，然后呢说来了以后开盲盒随便安排吗？
1: 对对对，然后就说你先看别的吧，然后如果那个改天有这个演出的话你可以再来看。我说啊，那好吧、
0: 他这个那我觉得他应该不跟这个就是别跟这个平台去合作呀，如果你是觉得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个是一个诚信，你都卖出这个演出票了。
1: 对，就最后就是我觉得双方各执一词，然后卖票那一方说我把信息同步给他，是他不开演出，演出这方呢说因为他没把信息同步给我，所以我没法开演出。就整个我理解啊，可能是因为是不是购票的人少啊，他们可能就那场演出就不排了，结果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说、你可以改天来看，你先看别的演出。
0: 那应该不可以，因为买票就等于是大家签了一份合同，
1: 对，
0: 就是你要有这个演出，你没有告诉我说如果人上座率低于多少的话您就不演了，这个可没有。你看人那航班，人家还得并航班，
1: 所以为什么说就是一定要去大平台，因为大平台出现这种问题你好追。我发现我那个平台吧，就是你出现这种问题之后你连退票的界面都找不到。
0: 哦，那确实是，那也对大家是一个提醒哈。
1: 对，我后来想说就是因为他也后来也说那个你先安排着先看这场，然后我姐她还带孩子看了，说也还可以。我说那算了，那就不计较了，如果说不行的话那我就准备打投诉电话了。如果
0: 我是觉得这方面还是要诚信。
1: 对，
0: 嗯，
1: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也可以积极的维权啊。聊回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是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我们来看一下好友们的聊天啊，他们的选择。水晶岩说了，要是自己比对方爱得多就容易恋爱脑，这种可能就属于倾向于等待缘分的，就害怕说如果我主动出击了是不是显得会有点恋爱脑呢、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跟有关于恋爱脑的不同的解释，我觉得也还不错。就大家往往提起恋爱脑就觉得好像是贬义的，就说你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后来我看那个博主他就说，其实恋爱脑它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你愿意勇敢的为这段感情付出，而且是先付出，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人会倾向于说对方先付出我再付出，但恋爱脑那个人他会先付出。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先付出，我们可以勇敢爱，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伤害自己。
0: 嗯，
1: 就如果你到伤害自己程度呢，那个恋爱脑就变成贬义了。我觉得仅仅就是你勇敢爱，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恋爱脑是一个褒义词，
0: 就是恋爱脑。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脑哈、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
1: 对，
0: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防护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吧，那我们带来这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的歌曲，《微醺是我们妄图触摸的东西》。
1: 哇哦。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是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南向北的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里屯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现在呢是比较大的。目前呢是工体北路西段的西向东的方向、东段的东向西的方向、新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工体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目前景山公园、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景区周边的道路车流集中，也建议游客朋友呢乘坐地铁或者是出租车来前往上述景区。在西三环丰益桥南北向南的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到建工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同路人就在前途。
3: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今天是周六哈，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1: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3: 对，你看今天出门的还挺多的，三里屯那边人特别的多。
1: 今天天气好，
3: 景山、什刹海是吧？这边的真是啊，
1: 都出去玩去了。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呢？欢迎您在我们的一路畅通，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当然了，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视频版的大连直播。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啊，您。今天回复面

0: 还可以就添加
1: 六九九
0: 、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啦。
1: 嗯，而且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
0: 三月份，应该是
1: 三月份是吧？
0: 对，到2028年。八月份，今天含八量真的很高。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八月份，而且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您赶快回复面霜去下单吧。
1: 对，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您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哈，
0: 嗯，
1: 其实勇敢的人都会先享受世界。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主动出击的人往往能够找到更加优秀的对象。
0: 嗯，
1: 在情感的主动出击当中呢，会得到很多好处啊。
0: 对，那前不久呢，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一斐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就谈到了这个观点，而且他鼓励不论男女都应该在情感中主动出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都需要你自己先伸出手，而对方是否回应是他们的选择，不是你的责任。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爱情是命运安排，是两个人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自然而然的相遇，然后一切水到渠成。可现实是，如果你不走出第一步，很多美好的可能性根本不会发生。主动去递橄榄枝，不是为了乞求，而是为了给双方创造一个接触的机会。就像感情中的每一次邀约，每一次试探，其实都是一种温柔的提议。对方若接受，皆大欢喜，若拒绝，也仅仅是没有达成这次共识而已。你并没有失去什么，你的主动权决定了你给出的橄榄枝，而对方

0: 态度，你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沟通，但同时也能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因为你知道感情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方是否接纳你，而在于你是否忠于自己的感受。不管是爱情还是关系的其他形态，主动出击不是一种冒险，而是一种选择，而选择的权利从来都掌握在你手中。
1: 嗯，其实这个说的就是很多人啊可能做不到主动出击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害怕对方拒绝自己。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在人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遇到主动出击的时候呢受到的这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
2: 拒绝。
1: 对，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主动出击的人呢往往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选择，
1: 对，或者自己可能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哈。我们也来听听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一飞他的采访。
3: 男性女性都是这样的，主动出击的人找的对象都比被动找的条件要好。其实逻辑是很简单的，每个人其实都是找比自己条件好一点的。假设有一个人你很不喜欢他，他在你不喜欢的状态下追了你好多年，最后你感动了，这件事情听上去是不是很浪漫？但一般来讲这个人的性格蛮偏执的，你也得打个问号。
4: 主要是我觉得主动也不损失啥。
3: 是啊，
4: 对吧，
3: 损失点面子。那怎么会损失面子呢？
4: 面子都不损失，
5: 还是会觉得多少有点，就是万一说人家对你不来电的话，就是还是得上点杆子。
3: 说为什么你觉得比如说你向人家表白别人拒绝你你会很受伤，是因为你把爱情跟自我价值连在一起了。就是如果我向这个人表达我很喜欢你，你拒绝了，拒绝的不是我们之间的发展的关系，是拒绝了我的自我价

0: 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两个字面霜啊，不用回复赫莲娜，您直接回复面霜，可以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品装699。
1: 嗯，是的，非常好的一个价格，而且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也够用，而且还送礼盒礼袋，七夕节送女朋友，是不是送你心仪的对象也都不错。
0: 对，因为咱们之前那个黑绷带呢是上的是老款啊，
1: 嗯，
0: 这次呢

，所以这个还是要多沟通。就提前，我觉得双方你跟各自的父母沟通好，两个人把这个事儿说好之后呢，然后咱们其实父母坐在桌子上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已经很顺畅，就相当于是已经达成一致了。就你别说让双方父母你们站桌上，因为两个人

0: 这里是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

0: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哎，这个时段的能成资讯呢，我们来认识一位他俩能成平台上的新注册的用户，他的昵称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女字旁的他。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在首页呢就能够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2: 他今年29岁，河南人，目前工作生活在丰台区，是一名教师。他的自我介绍呢写得非常的浪漫，说自己是风向女孩一枚，身体和灵魂都爱自由，日常呢是被山风汗水和晚霞喂饱的人，爱运动，爱爬山，更爱风穿过林间的自由感，性格像风一样多变又直接，喜欢新鲜事儿，也能安安静静的聊一整晚的天儿，不油腻不拧巴，热爱生活，眼里有光。
1: 哎，他的选择标准呢写的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啊。他说希望呢你是一个能够接住我风的人，能陪我冲顶看日出，也能陪我摊着吃泡面，情绪稳定。你看现在都得加这个情绪稳定。
2: 是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呢聊得来比什么都重要。
2: 如果您觉得这位像风一样自由热爱山野的女孩啊跟您很对脾气，就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了，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您为了爱情会主动出击还是会等待缘分呢？也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点直播。另外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面霜两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699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是含有50%的
2: 玻色因。
1: 对，50毫升的礼盒装，699。
2: 是的，因为玻色因这个东西吧，就我的化学的老公，他现在唯一认可的这个面霜里的成分，就是
1: 对脸对皮肤比较好的
2: 这种玻色因，然后他就会看，然后哪个东西
1: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吧？
2: 对，那就给我选。
1: 对，所以之前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的老款的是30%的，那么这次呢含有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新款50毫升礼盒装6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是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提前预约一下啊，因为也不算是预约了，可以有想要看的可以看一下我们蓄势待发的这个火热开售了，已经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的小程序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非常热闹的由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的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和大兴站的演出，顺义和大兴的朋友们或者住附近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去看哈。
1: 对，
2: 笑点非常的密集，而且刚才我们平台上有好友捋了捋这个人物关系啊，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值得期待哦。
1: 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因为在顺义场是首场嘛，
2: 对，
1: 9月4号和5号啊，
2: 首场会有签名吗？现场？
1: 我们现在其实正在安排，但是没有官宣，而且这次。

0: 你可能碍于面子关系还得再去两次，或者你妈一脚把你再踢过去了。
1: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会了，真的不会了。我觉得原来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面子，我觉得现在真的不会了。
0: 现在 say goodbye 吧，再见吧。
1: 而且对方其实我是觉得也不见得会说、哎呀，既然不同意了是吧，也不像原来了哈。
0: 然后我跟你说，现在相亲市场上的还是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人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意想不到
1: 的
0: 故事。
1: 好吧，哎，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这首歌要讲的故事是我在亭台楼阁等你等了好多年。
0: 哇。

0: 况信息。
1: 好，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东四环的姚洼湖桥北向南的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大家呢注意避让。还有呢，景山公园、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景区周边道路呢车流依然非常的集中，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游客朋友呢一定要乘坐地铁或者是出租车，尽量的采取这种交通方式呢来前往景区。还有呢是在东二环的总安门桥北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了东便门桥到总安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东北五环的环铁桥内环的方向现在呢是有路面的施工，造成了五元桥到环铁桥内环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来去都是自由风，同路人总会相遇。
1: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大家好，我是杨。
3: 大家好，我是苏宁。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会为了爱情主动出击还是等待缘分呢？欢迎您持续的给我们来分享您的观点和您的爱情故事。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视频版的大连直播。好，有7985如影随形说了，30多年前公司100多人，年轻人80多个，公司就出了个土政策，说公司内部谈恋爱结婚后必须走一个，就这样还成了20多对，20多对就是40个人，他们一共年轻人80个，就是
1: 啊，那成功率很高了，
3: 这个是真的是很高，50%的概率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你们公司一定是还是一个好公司，
3: 对，
1: 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在这么氛围非常轻松的情况下，大家其实才可以谈成、啊、
3: 对，
1: 不是想谈成就谈成的，尤其是办公室，
3: 而且说明男女这个比例应该还可以，没有失衡。

0: 说出了心里话哈。是对的啊，
1: 嗯，因为你讲我们有时候经常都男女搭档嘛，所以我觉得比例还好。
0: 对，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就身边的这个同事哈，男女搭档也好，还是同事也好，
1: 嗯，
0: 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要有缘分的话，是挡不住的，
1: 啊，那倒也是。

0: 去玩啊，就一块儿比如说去基地去，然后有一些活动什么，
1: 我们能把它叫做实习或者是叫团建吗？
0: 不好意思，不是玩领导。
1: 不也可以吗？玩中学

0: 去更加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而且呢现在我觉得有这种搭子计划，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很放松的在一起哈。然后呢我觉得比如说在七夕节呀、是吧，有一些特定的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我觉得更让大家觉得这种

0: 其实也是有一些专业性在里面的，对吧？有些门槛在里面的，对吧？
1: 还真的是。
0: 当然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呢还可以有更多的自己去设计的一些大字计划，比如说可以一块去看看展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展出，并且呢持续到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展出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最近呢展览再度新增了19件秘鲁珍贵文物，涵盖了陶容器、金属礼器等，其中的14件展品呢都是首次来华展出。您也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来购买展览的门票。
1: 嗯，看现在大家约会的地方真的是特别多了啊！以前只能去街边地铁站，现在还可以去博物馆、去图书馆，然后去咖啡馆，然后还可以去大集，都可以。好友害羞小妞爱大诺诺说了，我这人呢就属于看上眼了也不会先主动，你不先把话挑明，让我实打实确定你也对我有意思，那我可半分动静都不会有
0: 啊，
1: 也是坐得住。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啊，
0: 咱们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有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有的朋友可能是说自己之前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吧？
1: 对对对，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啊？还有一路授权说了，我兄弟每年相亲一二十。

0: 约心仪的另一半，然后对方给他回复说干哈你喝多了，我这无处安放的小心心，你就应该给他回说我是喝多了，酒后吐真言。
1: 你看苏宁很有经验哈，再送给他一首浪漫的歌。

伴着慢慢飘散的云，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哈。目前呢是在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二。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是二，比较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魏建明。魏工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魏工帮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我觉得很多朋友可都已经能感受到立秋之后这种气温的下降和湿度的下降，不知道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魏工。
3: 好嘞，先说一下眼前的天气哈。眼前呢，从雷达回波上看，有一团那个降雨云团呢，正在向北京的北部山区靠近啊。另外还在张家口这块呢，也有一块降雨云团，缓慢的向这个延庆这个边界靠近。那么可能傍晚到前半夜呢，可能有在山区有一些这个弱的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不过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量也不会很大。那么今天夜间呢，天气会逐渐转晴，预计最低气温呢是21度上下，明天呢是周日，天气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天高云淡，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35%左右，跟前一段相比要下降了非常的多，有一些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所以北。明天非常适宜朋友们外出，不过呢要注意的话是紫外线比较强烈，所以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还是要提示大家，明天虽然周末适宜出行，但是由于前期这个降雨比较多，所以要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明天以免发生危险。明天夜间呢还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上下，还是非常舒适的，比较适宜朋友们。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刚刚呢我们的气象专家也说了哈，立秋呢刚过，我们北京的这个天气呢它迎来了一些变化，其实大家体感上也会有感知，比方说我们没有之前那么黏腻难受了，早晚温差明显你感觉到拉起来了，就是凉爽的风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
0: 就是牛离开北京不会再舔我们了
1: 虽然中午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比较高，
0: 还是比较高，对，
1: 日晒比较强烈，但是大家会感觉到那种独属于北方人非常熟悉的那种季节气候的气味回来了。
0: 还是那句话，跟我一样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不太有运动的想法，也不太有运动那种冲动，因为太热不适合动不适合练。
1: 就大家不知道吧，就佳明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对于自己的体能体质有要求的一个少年啊，就这段时间他有多么的心力交瘁，就因为运动这件事情给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0: 对，
1: 甚至有一天他像老头老太太一样，这个形容词没有任何贬义啊。

0: 消耗了200卡路里。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俩对待同一个现象的用词，我的用词描述是遛弯儿，他对这个东西的定义是运动，
0: 没错。
1: 但为什么我说到佳明很纠结、很挣扎，然后这东西是遛弯呢？是因为凭我对他的观察了解，这个不是佳明常态上他所说的健身运动的那个层次的量级。
0: 是，
1: 就他那个运动，就真的是跑步、打篮球、健身房、哭撸铁。所以现在这个绕着楼下遛弯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天气条件或者物理条件之下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下下选择。
0: 但是今天
1: 那也没有放弃，
0: 天气不就凉爽下来了吗、而且随着立秋的到来，其实大家也可以预判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温度大体的一个走势肯定是下降的。
1: 所以它意味着可跑，
0: 没错，
1: 可撸，
0: 没错
1: 啊。
0: 而且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8月8号全民健身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么一长串有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
1: 对，
0: 今天哈、咱们就在全民健身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来个誓师大会。什么誓师大会呢？立秋誓师大会。什么叫立秋誓师大会呢？因为咱们的一年两回的主题策划哥们儿出来练练即将再次跟大家见面了，
1: 叫返场回归哈。我们那个主题策划哥们儿出来练练，当时其实他上线之初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通过一些我们有趣的形式、啊，咱说噱头也好啊，还是说诱惑也好啊，
0: 诱惑肥肉诱惑吗？
1: 不是，免费健身房 啊，就是费用我们提供，场地我们出嘛、对吧、就是能吸引大家啊，勾引大家，催促大家有这种出来运动健身的想法和念头。
0: 没错，
1: 谁动心起念了，说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练练，
0: 那我们成功了、
1: 就成功了，
0: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1: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初始的愿望。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也运行了一年多，今年呢，这个夏天呢，因为天气啊各种原因呢，从4月份之后，这个主题策划它就终止了一段时间，暂停了一段时间，搁置了一段时间。这不立秋了，我们立刻就警铃大作，说要把它重新拉回线上，
0: 甚至是在前两天我们都已经开始码人了。
1: 对，
0: 我们试图去挑选一些在这个保留原有阵容的基础之上、能不能吸纳全新的聚会伙伴，
1: 就是更多的哥们儿
0: 哥们儿 S 哥们儿 S
1: 啊，对，
0: 复数
1: 哥们儿们啊，
0: 哎，一起来到咱们的聚会当中哈、咱来线下的这个训练健身，甚至咱之前还想过有没有可能结合传统的运动健身方法，跟那个上了年纪点的同事搞点什么五禽戏，
1: 你重新说
0: 太极拳，
1: 你重新说，那就是说对于国学有研究、对于传统文化有理解的朋友比较爱好的八段锦呐、太极掌、太极剑、太极拳呐、对吧？然后
0: 我今天就挑事儿，真的，他们练不了，那些同事练不了，我们年轻人练的。
1: 哪些同事啊？谁呀、
0: 就那些同事，听着他们都自己都知道。
1: 对，就甭管练什么，哥们儿出来练练，现在又是练练的好时候了。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是一个誓师大会哈，我们也有聚会的话题。各位伙伴，您会怎样制定您立秋之后的运动健身的计划啊？比如说您想减重多少斤，比如说您一周要达到多少运动量，比如说诸如此类吧，咱也不列举了，相信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1: 包括您一些比较个人化的一些理解和感受，比方说您对您的运动健身的这种模式有什么自己独有的标准和要求。
0: 我觉得
1: 比方说不能灰头土脸，
0: 没错，
1: 我就瞎举例哈，
0: 精致健身，对吧？
1: 对，有人说这东西一定不能灰头土脸、有人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让我那个穿衣服不好看，或者说就是显得有些过于夸张，有些东西这东西练完之后一定不能让我起茧子、你手脚跟不能起茧子、有些人说这东西它一定不能让我大出汗。
0: 哎，这些内容我还都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大家每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特别个性化的这种运动。

0: 让手上长茧子，你是不是又偷着练了？
1: 不是，你知道褒贬是买主，就是因为我在运动健身这件事上，我事儿特别多。我虽然我不练，但是其实是因为我明确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练，我才不练，而不是说我迷迷糊糊的懒惰的不想练。
0: 一会儿可以分享分享为什么不练吗？
1: 可以啊，我也挺想听听你对我的诊断解读的。
0: 行，
1: 万一呢，对吧？
0: 我现在就想，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一个字？
1: 他是我同化你，还是你同化我？
0: 你不可能同化我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也来看视频直播，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咱们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核心古建东南角楼正在展出北京城墙城门文化展，从建国门、崇文门到德胜门，一座座老城门的印记在此铺陈。展品呢，虽然不算多，却件件货真价实，明清老物件静立其间，历史的厚重感就扑面而来。馆内有免费的语音讲解，可以边走边听，这个周末不妨登楼一趟，换一种方式与这座城重逢。
1: 在北京东五环边藏着一处百年电台，1949年开国大典的盛况就是从这里传向世界。如今491电台旧址这座全国重点文保建筑周边转型文创空间，集红色遗址保护、艺术展览和时尚消费于一体。新的491空间正带着历史的印记和新时代的朝气蓬勃，焕发着全新光彩，走向未来。
0: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8月6号全面建成开放，在1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了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一处可通勤可休闲的都市绿色新地标。以上资讯来自青春北京、北京交通广播等媒体平台。

0: 局在全民健身日这一天跟大家一起来啊，搞一个立秋誓师大会，也为咱们这个哥们儿出来练练的主题策划做一个预热铺垫啊。
1: 哎，来，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这个赵斌说呢，什么时候能再跟川州 PK 一场健身呢？
0: 嗯，本来其实今天人川州都要来现场来立 flag 的，立目标，但是
1: 就是真的要来试试的。
0: 对，但是今天有工作安排嘛？
1: 对对对对，
0: 没事，我自己一个人也立也好使，
1: 我们今天
0: 也说话算数。
1: 给大家露一点啊，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立秋之后的这个哥们儿出来练练，大家会看到之前从来没有在这个哥们儿出来练练板块见过的新面孔。但是呢，这些新面孔就是大家熟悉的面孔，因为您在别的板块一定见过他，就他可能之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以别的身份、别的专业、别的立场、别的角度出现的，在聊他自己的那个擅长的领域。但是在哥们儿练练的板块，他会成为出来练练的哥们儿，一个全新的形象面对大家。
0: 但我
1: 不止一个人，
0: 但我客观评价啊，他跟健身就这个形象气质不太沾边。
1: 对，所以才有看头嘛。
0: 对，
1: 你看那几个人是不是都有点那个
0: 都有一点大家就意想不到的这种感觉、啊、
1: 这看见这不就来了，
0: 没错，
1: 你看有人追着问了吧。
0: 对，哥们儿出来练练
1: 啊！
0: 我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期待，就是这个佳明和川州再次 PK 哈、啊，承诺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进立秋之后咱尽快呗安排一期。
1: 对，那个枯木说呢，比如说长松，哎，你看不仅仅是我们同事，再比如说咱们节目之间出现过的一些别的领域专业嘉宾，
0: 没错，
1: 就是不是搞运动健身的嘉宾，在您就在他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在默默练肌肉的朋友，
0: 没错。哎，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咱今天的聚会呢其实也是希望张罗带动一部分之前不太运动健身的朋友，
1: 点我呢，
0: 咱加入到这行业来，
1: 点我呢，
0: 你包括你，
1: 我不是不太，我是完全不。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好心虚。
0: 运动咱们就讲究一个尺度，咱张弛有度，不能练得太狠，因为真的影响工作。甚至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关于过度运动导致健康问题的新闻案例也出现过。咱不是说今天我要训练，我的目标就是参加奥运会、参加世界杯，咱不的，咱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身体更加健康，这是咱们的目的和初衷嘛。
1: 所以我今天坐在这儿，我又开始心虚。你说我有什么资格？今天参与誓师大会，参与讨论，参加这节目，
0: 为什么
1: 我走了？
0: 你之前据我所知哈，也涉猎过一些运动吧，而且
1: 还不少呢。
0: 在我看来，这个运动强度也不小。
1: 是不少呢。
0: 坦白一下，
1: 就是强度不小，范围不窄，
0: 嗯、
1: 然后呢，水平不低。
0: 那为什么变成
1: 了个大的？
0: 为什么今天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呢？
1: 因为那个于我而言，它不是运动健身，
0: 那是
1: 它是社交和技能的学习
0: 啊。
1: 就是我对它的定性不一样，它只是以运动健身的这个模式完成的一次社交和技能的学习，所以它于我而言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身健体
0: 啊，
1: 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学习技能，并且达到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效果
0: 啊。
1: 所以你看，我一直都没有讲，我说我曾经玩过、学过、练过的那些东西能算作我的运动健身的经历，因为它不是我主观发出的。对，
0: 那现在在你生活，
1: 但是它客观确实达到了一些效果啊。
0: 当时练完之后是什么效果？
1: 抡起来打人可有劲了。你知道从后边跟人打招呼拍一下的时候，能给他拍河北去。
0: 这个不是咱们要这个呼吁大家运动健身的目的哈。
1: 这里边使用了一些夸张的修辞手法啊，夸张和通感的修辞手法，
0: 也有一部分也是写实。然后那为什么就是现在当时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产生那种什么多巴胺的那种奖励带来的快感？
1: 多巴胺的奖励不是因为运动达到身体机能的一个巅峰产生的，而是
0: 因为社交，
1: 因为我学会了一个技能，意识层面上给予的反馈，不是我生理层面上给予的反馈。
0: 哦，
1: 所以我会有不断的动力继续学新的东西，而不是持续把这一个学好的东西再练身练精。
0: 所以说下次哥们出来练练，你还会坐在直播间里对吗？
1: 看看吧，看看看情况。
0: 你还用看吗？
1: 不是，那总不能咱俩都走吧？屋里谁在啊？
0: 我你练，
1: 让王一来，
0: 姐们出来练练。来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哈，在这个立秋之后给自己的运动健身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哈。80407这位朋友就说了，目标再减肥10斤。微微说，继续保持体重120斤，
1: 那很好啊。
0: 一个是要往下减一点，一个是要保持一点。
1: 哎呀，就能保持住，其实都很难的哈。汉克说，顾老师拉进来呗，咱可以把王一啊、九阳啊、小底下这老朋友也拉来，李李洋洋也拉来。 这不是能请不请得来的问题，这是能不能拉得动的问题。
0: 这个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嗯、对，现实条件在那摆着啊。
1: 对，有些金拉，有些不金拉。
0: 对

0: 然后我看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啊，我是美丽心情，在咱们聊天室里发了一张也是自己运动的一个截图，
1: 对，
0: 说不用立秋，我一直在运动，我是自律的人儿。
1: 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你给我们讲讲，就是您这个是自律的人儿，您都是如何实现自律的？我们很想听一听，就是您的运动健身的常态。
0: 没错，
1: 或者是您讲讲您的心路历程，您的心境变化的过程。
0: 嗯，哎，你说你还没说呢，你都涉猎过什么运动啊？我其实也涉猎过不少运动，你先说你的呗。
1: 我先说我的哈，就正儿八经学过的哈，排球。
0: 那个排球叫
1: volleyball，
0: 对，
1: 对
0: volleyball。
1: 网球，
0: 网球，
1: 羽毛球。
0: 哎呦，羽毛球也涉猎。
1: 台球，对，然后包括我们民间的体育项目，踢毽儿
0: 啊，
1: 跳绳。
0: 哎，我踢毽儿有一手，真的。
1: 然后还有运动，还有游泳。
0: 游泳你也行？
1: 对，游泳我也行，可以。
0: 一只手数不过来了。
1: 然后滑雪，
0: 哎呦，滑雪极限
1: 滑冰，
0: 天哪！
1: 就这些都会。
0: 你还会打冰壶，我知道。
1: 对，就那个不能算会吧？就那个，因为又纯社交属性，它没有什么运动健身效果，甚至它都不让我脸红出汗，或者是心率加速的，就那个就完全不算了。
0: 我现在一算哈，滑雪不心跳加速吗？
1: 冰壶不算
0: 啊，冰壶不算。我现在一只手马上数不过来了，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吗？想坚持
1: 下来就别说那种坐着下棋的，这都不算。就我前面讲，就是人动起来的这些，它通通都被我算在就是学习技能、社交的这个层面上，
0: 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
1: 有，都不能算作我的运动健身。
0: 嗯，你也真的是很倔强。
1: 对，还有就是，比方说原来我们曾经就是特别风靡一时的那种卷腹、平板支撑之类的这些
0: 啊，这也之前也练过。
1: 对，我最高记录就是不间断的。
0: 那你现在要是参加现在很多这个地方的一些中考的体育测试的话，
1: 你
0: 都能拿满分。
1: 还问到点上，当时就为什么我突然练卷腹，就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所有的体测项目基本上都是优秀，比方什么实心球啊、800米啊这些，成绩都非常好，但只有一个不及格，就是仰卧起坐，它就是不及格，就是别人轻轻松松能做36、38个，但是我只能就做22、23个。他就是不及格，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人人都能做到，就我做不到？我不服，然后就生练
0: 啊。然后
1: 当我一旦突，就是我都不用说到当时最高纪录160，就是我都突破一口气120个的时候，嗨，不过如此。
0: 然后过了120个之后，还坚持干到了160个。
1: 对对对，
0: 嗯，没坚持下来挺可惜的。
1: 就够了，那还想怎样呢？怎么着就要等着我拿奥运金牌是吗？仰卧起坐金牌，仰卧起坐世界冠军。
0: 这个不指望啊。哎呀，就反正
1: 太好笑了。
0: 希望，因为现在问题真的是这样。我跟王哥一块儿工作也很长时间了，没有见过王哥说我昨天晚上去做了一个什么运动，没有。一句话也没提到过。
1: 但是你跟我玩过很多项目啊，滑雪啊什么这些，咱们俩不都一起玩过吗？
0: 那不也是因为工作吗？
1: 啊，
0: 就是工作之余你真没提到过。
1: 对对对，确实没有。所以你看，就是我说我今天上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我人其实是心虚的，因为我们出发的动机就是我是跟大家比试有很大欠缺的嘛。
0: 你多逛逛街吧。
1: 哎，当然是了，你知道就是
0: 每次跟我说逛街运动量大，脚底板疼。
1: 不，你这个描述其实不准确哈，就是最近可能会在徒步这个领域上有一些自己的研究，然后徒步的范围是哪儿呢？比方说像什么和盛会呀、油塘啊、汇聚啊，你知道吧？徒步20000来步起步，1万多步2万步起步。
0: 穿拖鞋徒步。
1: 城市徒步什么鞋？城市徒步，你试不试吧？你说。逻辑自洽满分。
0: 行，但是我个人感觉哈，其实徒步对于很多体重大的朋友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它真的会让膝盖有些磨损。如果要是那徒步的那个路段还有一些上坡或下坡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不太友好。
1: 对于膝盖、脚踝，
0: 没错
1: 啊，髋骨的压力都比较大。
0: 但刚刚你提到那个游泳，其实真的不挑人。游泳它其实在各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损伤和磨损，
1: 因为它有个外力的支撑，
0: 没错，都不是很大。
1: 对，
0: 而且减脂包括塑形都有很好的作用，
1: 是全身的运动哈，然后又不至于过于激烈，让大家出现一个心肺代偿的那样的一个过分掏空内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游泳特别的温和，但游泳有自己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得换衣服。
0: 换衣服，
1: 你知道，就对于男的来说，可能就换衣服、换泳裤，然后冲一下洗澡。但是对于女的来说，像我们晚间上节目，我白天去游泳意味着什么？一，我不能素颜出门，这是我个人的习惯。我化了妆去，然后呢，洗了头，衣服都换好了去，然后卸妆游。

0: 这个东西会极大的劝退我去游泳的动力。
1: 而且我听说哈，比如说女孩子要头发长一点，洗头发是一件很大的工程，是吧？
0: 对，而且虽然就是戴着泳帽，那个池子的水

0: 最不出汗，所以我有更多的训练的时间。
1: 多少朋友运动就为了出汗？
0: 对，所以我说在动机上，我跟大家的出发点它就不一样嘛。嗯、你已经围着我揍了半天了，我现在要围攻你了。
1: 来
0: 来，先进首歌，一会儿回来再说。
1: 来，咱们听首歌哈，正好配合着这个凉凉的天气，稍微凉快一点天气，咱们来一首跟水有关的，徐怀钰《踏浪》。
0: 什么？太浪？
1: 踏浪。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目前这一时段咱北京城区内的道路基本是通行畅通的，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3: 周末咋玩啊？

0: 一张票根为你省省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磅福利，凭票根享近300家品牌优惠，文博门票、图书85折，电影低至40元，运动8折，老字号低至8折，票根别扔，它比你想的更值钱。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目前这一时段路面都是基本畅通的，欢迎大家在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时上传路况，同时我们平台还可以查询路况，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

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

0: 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遭遇自然灾害突发意外，如果我的救治的机遇小于30%，请不要救我，因为它是无效医疗。第二个，如果能救治，但是治好以后会高度失能、失智、致残，没有生活质量，这个几率大于60%，也不要治我，因为我认为它是无质量医疗。第三个，就能治疗，也能活，但是呢，就是花费很高，除了公费医疗、医保报销之外，它的家庭支付还要超过家庭支付能力60%，也不要救我，因为它叫灾难性医疗，我不希望通过我的治疗把整个家庭带入灾难。当时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说老爸，前两个还能理解，第三个无法接受，如果是因为我没有钱而延误的治疗，那将来后半辈子我怎么活？我说就是为了你怎么活我才说的，因为孝顺两个字，第一个孝对我好，第二个顺，尊重我的意思，尊重我意愿成全我，这就是顺。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文体不分家，不光聊体育，还得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文化生活丰富的事情。
1: 哇，巧妙！
0: 哎，这个咱胡同里哈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

0: 给佳明，给一众要参加咱们活动的这个同事们加加油打打气。
1: 对，誓师大会要拿出个态度哈。啊，枯木说出来练练，是佳明跟川州 PK 那个，还是佳明跟警犬 PK 那个来着？
0: 警犬，不，警犬那个叫
1: 跑步。
0: 对，那个警犬那个，咱分两方面说哈。一是呢，那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对。
0: 二是佳明真跑不过人家，
1: 没有什么悬念，
0: 没有任何悬念，
1: 不像跟川州 PK。
0: 那也没有什么悬念，
1: 好狂啊！
0: 不是，真论跑步的话，也没什么悬念。

0: 什么时候？
1: 14岁。
0: 哇，好汉硬踢当年勇啊！
1: 真的，后来就没有这比赛了
0: 啊、
1: 哦！上了高中就没有这个比赛了。
0: 没事没事，咱可以办时光杯双摇大赛。行不行？
1: 那你们一个都不能
0: 打，都不是个儿，
1: 都不行。哦、还有我这个踢毽子
0: 啊，踢毽
1: 我也比较擅长。
0: 哎，那你的大长腿就是有这样的优势？
1: 不是有优势，其实没有优势
0: 啊、
1: 哦，就是你小的时候就是发育的比较早，他、那个腿啊又粗又笨。所以说在踢毽的时候还且得练着呢。当然我也拿了大连市高新园区这个中小学生踢毽比赛的第一名，男生第一名。
0: 真的？
1: 我记得好像连续不断我也能踢200多个。

0: 其实这也不是能吃苦，我觉得这个咱真是实事求是。
1: 你不觉得它苦？
0: 我不觉得苦，我觉得它是我每天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哎，商场徒步15000步，你觉得苦吗？
0: 我觉得15000步走步还挺枯燥的。为什么这么说？他拉的战线太长了
1: 啊！
0: 对，走步15000步，我估计可能得走。
1: 不取决于陪谁逛是吗？
0: 没，你在说什么？就是时间长
1: 啊。
0: 运动我一般就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1: 啊、
0: 但如果徒步的话说15000步得走1个小时到2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1: 你说的不对，你在外头徒步15000步1个小时2个小时，你在商场里要走15000步可能得4个小时，你知道吗？
0: 然后一看这个兜里空空的，什么也买不了，
1: 手上胳膊上满满的。哎，负重徒步啊。小平说跳绳，两江新区3名学生打破世界纪录，60秒，人家跳了496次。
0: 我刚刚跳绳，我也没有炫耀，朋友。
1: 江山代有才人出，自古英雄出少年嘛。
0: 60秒，
1: 前浪，前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0: 我狡辩一下，他那肯定是单摇
1: 啊、
0: 我那是双摇
1: 啊、
0: 不一样，不是一个、这个比赛项目。
1: 可以，可以，可以。OWL 说，我的计划是每月跑量不低于100公里，前面7个月执行的还可以，立秋之后应该能节省一点纸巾了哈，因为汗出比较多。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跑步记录，人家可不是在这胡吹呢哈。1月份跑了109.54公里，跑了20次，一共花了10.7个小时。2月份你天寒地冻的，人跑了108.07公里，跑了19次。3月份103公里，4月份103公里，5月份111公里，6月份110公里，7月份就已经达到。

0: 果然是刘指导啊，
1: 那不是开玩笑、啊、
0: 这万一哪天台长真没当上，也不至于穷途末路。
2: 什么叫万一有一天台长真没当上？
0: 没有这种万一，肯定能当上
2: 啊！我真的，我要台上，我第一天我开了你。
0: 来首歌吧，
2: 你太过分了。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南征北战，不愿回头。

0: 变脸之立秋誓师大会啊，
1: 没错，
0: 这个不知道各位伙伴们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哈，有没有要开启自己运动计划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和打算？快乐糖果就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运动的成果哈，这是跑了5.01公里，平均配速7.04，用时35分钟。消耗了369大卡。
1: 哎呀，我就每次看到自己这个消耗的卡路里之后，就特别高兴。哎呦，又可以加一个鸡蛋灌饼了，会有这种感觉，又可以多吃一点什么东西了。
0: 卡路里，
1: 对，
0: 白白甜甜圈，
1: 对，不能白白
0: 啊，就
1: 运动是为了更好的，
0: 就是为了吃这个，
1: 没错。
0: 或这么说，就是为了让自己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更坦然，
1: 没负担
0: 啊。
1: 你不给自己这个立秋之后运动的生涯定一个小的 flag 吗？
0: 就是我先把哥们
1: 不积跬步不以至前，
0: 我就先把哥们出来练练这个策划做起来，就真的要出去练练，你甭管哪个哥们去，就这要做起来，不能再像之前一样从4月份一空好几个月。
1: 那姐们呢？姐们就做直播间，
0: 姐们负责联系，给你联系这些好吗？姐们给你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然后给大家提供我们练的场地、教练什么的。
1: 咱刚刚不是说了吗？商场里面也逛街也算运动，不打算逛街了都？
0: 不是，那个一件8折，2件75折，那个钱谁出啊？
1: 得等是吗？
0: 哎呀，这扶振起来说，哎呀，这不。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在周六晚间呢，商圈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是景区景点周边，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像三里屯周边，包括南锣周边、鼓楼周边、什刹海周边，也容易出现车多的情况。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目前全市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稍后来关注天气变化。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

0: 坚持了几年，后来直到应该是我当时其实回国创业，然后创业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那一年是我摔得最狠的一次
1: 啊，
0: 就是因为创业反正也不是很成功吧，但是呢就是经验可能没多少，教训不少，

0: 现在想一下是冲动了是吗？
1: 也不光是冲动吧，就是可能一种很多大学生都这样，就是我们又热血又无知又年轻，哎，就是都是大概都混在一块儿，就是那么一种感觉。然后其实没有理性的分析，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当时也没多想。其实仔细想想，还是应该从专业出发，或者应该从你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的爱好去出发。
2: 也就是说，当时创业选择这条赛道，并不是计算机领域是吗？
1: 哎，也不是，对，不是完全不是计算机领域。所以我又做了一个跟计算机没关系的事儿，然后我觉得。或者说当时我跟那个我的合伙人，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领域，因为我们俩都是学 IT 出来的，然后但是都没干这个，所以最后摔得也比较惨，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是我的其实这转折也出现在这儿，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算是那个创业失败了吧，然后我当时的心情比较郁闷，然后就想着，哎呀，你看我当时在原来以前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有时间我就出去玩去，然后也没有那么多考虑，说是像现在很多文艺的那些梗啊，什么这说走就走的旅行，我那时候真没想过，现在一看就这么文艺呢，原来啊，那时候就是一看，哎，这机票便宜，就打折走起，然后就马上只要把接下来的作业做好，然后因为大学嘛还好，就是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作业搞定，然后我时间算算 OK， 然后我这点预算可以走。然后就这么就，所以那个时候去了很多地方，也给我后来就是现在这个澳大利亚那本书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然后，但是因为回国之后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每天就在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城市里，每天我的办公室那窗户就那么大，我能看到的世界就这么大，那真是春夏秋冬你都在这儿，你甚至不知道外边什么季节，因为。永远对面的楼都长那样，也没有积雪，所以那个时间就突然间觉得，哎呀，我有多长时间没有出去看看外边什么样了，看看世界，看看外边我最喜欢干的那件事。然后当时就是重燃了这个，正好赶上春天，你看怎么公司黄的这么及时啊，正好是春天。然后
2: 人家都是春暖花开的，万物复苏的，你这儿
0: 这春天代表新的希望是吧？
1: 对，至于死地而后生吧，反正就是当时正好是春天，然后我就想，哎呀，那不然出去散散心吧。然后就你想，虽然那个当时创业不是很成功，但是呢。手里还是有点钱的，有点积蓄的，然后就拿着钱，反正在国内开始了这个背包游。因为我现在澳大利亚呢，就是那时候纯是为了省钱嘛，就背包游。后来结果没想到在国内也可以背包游，然后国内背包游可以更省钱，所以就很多人都不相信我那时候一个月，就是现在啊，很多大学生叫特种兵是吧？就这种玩法叫特种兵。
0: 对，
1: 我那时候不叫特种兵，我那时候就纯一个背包客。
2: 穷游
1: 、大概一个月能花个也就五六千块钱全包啊，就是连吃带住带玩
0: 交通，
1: 因为其实也没什么交通，比如说我在外地也可以坐公共汽车，那也两块钱对吧，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大的成本，然后你在一个地方哎找一个那种青年旅社一住啊，大概就是一个月，后来就是以省为单位，一个月一个省，然后从湖北开始，湖南、湖北，然后重庆，然后四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省一个省，就玩了这样小半年。然后那个时候就发微博嘛，那时候还没有，那一说暴露年龄了，还没有微信的时代啊，那时候就发微博，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就说，哎，你怎么不上班了？你不工作了？我说啊。我想出去看看。
0: 哦，对，我还有工作呢，这个事儿忘了。
1: 我就是当时很简单一个动机，我说我想出去看看，啊，我想就是老觉得，当时也当散心吧，本来散心，然后就这样，中间回了两次家，然后一次是相机换了个相机，然后第二次是背包烂了，然后换了个背包，大概就这么一直走到可能下半年，一直走到秋天，然后。当时我有个同学，那个在那个出版社，他说：“哎，我们这主编想找你聊聊。”然后就这么个契机，后来就这样，就一来二去，就反正误打误撞吧，就成为了一个这个作者。后来就开始写书。我就觉得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些年也待了几年，除了上学之外，在那儿待了几年。然后我就想，我要给我这段时间、这段岁月一个交代。然后我自己给自己留点东西吧，留点念想，所以当时就应了这个出版社的这个活儿，是写一本澳大利亚旅行攻略。
2: 嗯，
1: 然后就这样写，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也因为那次的旅行，那一段时间的旅行， 导致了就是会有出版社来找我聊这件事儿，然后也是因为他聊这件事儿，我才变成了一个算半个媒体人吧，就半个这种传统媒体的一个作者，然后也因为卖这本书，当时为了卖书，为了卖得多，我就挣得多嘛，出版税的嘛，然后所以就出版社给我安排了一些，就是上这些各个地方去讲这些旅行分享会啊，给人家这样卖得多嘛，对吧？人一听澳大利亚很好玩，旁边摆几本我的书，你看你们都去买，然后我就可以挣得多。所以呢，那时候为了这个，就跟那出版社绑定，就做了很多的分享会。然后讲着讲着，后来有一个朋友说：“哎，你要不去那个北京台讲讲呢？”然后我就去咱隔壁屋那个直播间去讲两期。

0: 媒体圈的这些平台的这些老师们，然后渐渐的就走到现在这一步，真的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1: 真的就是说到峰回路转呢，你的这个经历呢跟这个欧阳修还真的挺相似的。这个欧阳修呢是被贬之后，人家是去看看山山水水，写下了醉翁亭记，而您那确实是因为自己创业失败之后走出去，
2: 去散心，
1: 两湖两广两河山，一步一步的去丈量，
2: 就是大半年。
1: 对，
0: 我是自己贬自己啊，是被贬，我是自己贬自己啊，真的是当时也没想好，但是这一步路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且后来我真的是后来渐渐的走着走着，我就渐渐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以前跟我一样，跟我以前一样有点迷茫啊，我觉得就是有句话送给大家。你真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工作来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觉得我是个律师，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一个 accountant， 我是一个那个会计，那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决定你去做什么样的，最终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或者你去做什么样的事。就我发现我就是这么一个没办法朝九晚五的一个人，所以我最后就选择这样一个自由职业，或者说这种生活方式也好，因为旅行它可能是我的一个喜好，但是渐渐就变成我的自己的一个那工作，我的职业，然后也会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这种自由职业的这个状态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你说该焦虑的时候也焦虑，对吧？那但是呢，这个你迈出第一步，然后你现在走到现在，回头看看，你说我后悔吗？我就后悔我当时没早点做这个。
2: 那个创业现在后悔吗？
0: 那也后悔，但是呢，这个路都是自己走的，你甭管是甜是苦，反正都一口一口吃过来的。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教训吧，也给我之后的很多做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会给我一个。

0: 的工作。我知道很好多可能是比如说现在是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啊，或者是在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一个转身的路口上的这些人，他的迷茫的点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您对于这种我追求自由，我没有办法约束和稳定，是实践出真知呢，还是打小就是这种性格呢？
1: 我可能从小就有点好折腾，所以那确实是人家说三岁看老，我好像确实是我从幼儿园就比别的小朋友能折腾，这个确实是。然后那
0: 幼儿园主要是折腾爸妈吧？
1: 哎呀，不折腾我姥姥。就是那个时候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大鲤鱼啊，就是一个骨架，然后呢，你可以从鲤鱼的嘴里爬进去，然后从鲤鱼的尾巴里爬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给小朋友玩的这么一个用钢筋做的这么。
0: 小通道是吧、
1: 哎、就是一个小通道、我非得从那个鲤鱼背上爬过去，那鲤鱼当时比我都高，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困在鲤鱼背上，

0: 记得很清楚，我可以站着从大雪山上滑下来，就是
1: 这也太调皮了吧，这
0: 滑梯，对，那时候淘的小朋友都站着滑，
2: 太淘了，这个，
0: 对，就是开始是头朝下滑，后来觉得这样不够刺激，然后后来就站着往下滑，就那个大雪山那大滑梯，哎，就是从小可能稍微比别的小朋友能折腾的，
2: 不走寻常路，
1: 是不是有那种英雄主义？
0: 哎，那肯定有啊，对，每次看那个美国电影都觉得哇，这个主角太帅了，我什么时候我也来这么一个。后来就是觉得其实你也当不了那么多英雄人物，因为毕竟那是戏剧化的，但是呢你能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哎做点小小的抉择，我觉得能有这个，其实能有说做抉择的权利，这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最大的一个权利。
1: 打三岁就开始要强了，
0: 要面儿，就是其实也没那么要强，就是可能比别的小朋友能折腾一点。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这几年跟很多的大学生也好，跟身边的朋友交流也好，就是有些大学生他们现在做自媒体也好，还是做创业也好，都是觉得哎，你是怎么就这样就到现在这一步的？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也是一个坑一个坑摔过来的，我也是，就是我也不是一出生英语就说这么好的，我也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那时候我真背字典，然后背到 C， 后来放弃了，因为实在是背不下去了，太恐怖了。哎，但是刚刚好，所有的那些学术类词汇，大多数都是以 A 打头的，
2: 就是 C 之前够用。
0: 所以后来写那些论文，写那些学校的作文，我可占相了，因为好多那长词都是 A 打头的，哎，就是占了这么点这个优势吧。但是真的是一个坑一个人踩过来的，不是代表说我现在做这个自媒体也好，或者说我这书就怎么着的，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坑着出来的，不是说我就可以哎一步登天，或者说好高骛远，少走点这个，可以少走弯路啊，但是不能不走啊。很多人觉得哎，我就往家一坐，然后就明天就成网红了，这个几率有，但是真的来了泼天的流量，大概率你是接不住的。
2: 就
0: 是这样，
2: 走这条路之前，你也不知道它是直路还是弯路、啊。
0: 哎，对，就是你只有自己披荆斩棘，你才能成为那个哥哥。要不然的话，你不走这条路，你永远不知道它前面是什么样，是荆棘还是光明还是黑暗，你自己踩一次才知道。所以这个我也就送给大家吧，因为我最近这一段，可能从去年开始讲了很多，去一些高校，然后跟大家做分享，然后有些同学问我的问题就跟我当年一样，非常一步登天，然后他就觉得，哎，是不是我现在做这个自媒体账号，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流量，开始变现？我说您要不先做呢，对吧？你先试试，哎，我现在做没流量，我说要不你先坚持个半年，你试试，如果还没流量，你再试试换赛道。就是很多人还没做。就先往后想，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现在很多咱们说年轻的朋友有点小小的误区吧。
1: 嗯，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你要旅行最重要的是出去，就是当你迈出第一步之后，其实你很多的事情都会要去面对，那就看你怎么去面对接下来每一步每一步，比如说有顺利的，有不顺利的，有坎坷，有荆棘。我们也欢迎所有朋友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同时也可以点击上方的摄像头按钮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大家对于包子老师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今天呢对着镜头比个耶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同时还有两个互动话题啊，首先就是请大家跟我们分享哪次旅行让您念念不忘，这一点包子老师应该会有很多的念念不忘时刻。那我们的听众同样也有，比如用户2416他就说了，新疆自驾游让他念念不忘，此次自驾游走了横贯天山南北，被誉为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然后体验了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观，至今都是念念不忘的。所以旅行的这件事情原来只是因为我要散心，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吗？还是说原来做旅行的时候就喜欢去拍去分享，就有一定规划的？
0: 对，以前我主要拍那是为了，就是当时也是为了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是还是感觉比较有面子嘛，对吧？最早的还在一些 BBS 上分享，然后到后来就有那个类似于朋友圈的，比如像微博这种社交媒体，然后到后来的不是微博，对，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然后到后来就有朋友圈了。所以那个时间本来都是更多的是为了以分享，然后得到很多就是正向的反馈，负面的直接删了啊，
2: 也是好面儿，
0: 也有
1: 负面的直接拉黑，
0: 对，也有。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

0: 就是，但是你会觉得，如果别人给你一些不好的反馈的时候，我会先反思一下自己，
1: 嗯、
0: 因为过去我们给就是不管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大家都还挺真的，就是给你点负面反馈，
2: 嗯、
0: 我觉得那肯定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啊。比如说那时候觉得，哎，你怎么拍成这样啊？我想那是不是我拍的不好？所以后来这些东西都是，包括摄影这件事儿，真的是我自己完全自学的，一点都没有说去报什么专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老觉得我回来在电脑上看我兴冲冲拍的那些照片，那时候还有那个卡片机，我记得，
2: 嗯，
0: 回来以后在电脑上一看，我老觉得跟我当时在现场看的不太一样，是我的相机不好吗？于是我就换了一台，人生中第一台这个单反相机。一拍还是那德行啊！后来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我的手艺有问题，于是就开始琢磨，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年前吧，然后那个网上的教程也不是很多，就是找的那种国外的那种摄影大师出的那种教材，然后就去自己学习了一些基本构图啊、光啊、影什么的，然后后来渐渐的就拍出，直到有一天我记得特清楚，我当时特别兴冲冲的给国内的那些朋友们，那时候我人在澳洲，然后澳大利亚给他们分享我那些拍的照片，然后有一个人就问我说，哎，你拍的真好看，你在哪儿下载的？我说这是我拍的。他说你、
2: 哎、
0: 对，他说你别闹，你赶紧告诉我你在哪儿下载的。就是我说那你没看出来这一套里边，就是其实我就给他发了一张里边有我的，但是因为那个是别人拍的我，所以跟我拍的那种景色就效果不太一样。他说你看你这张照片就不太一样。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又修炼了一门新的手艺，就是出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出去比较多，然后出去的时候用十秒自拍拍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
2: 嗯，
0: 然后直到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哎，其实也是对我一种认可，
2: 嗯，
0: 他认为我那照片是下载的，哎，我就觉得那可能也负面对，从侧面对我来说，照片也是一种认可吧。然后从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直到现在，我电脑自己的桌面什么的都是我自己拍的那些图库。那天我在我电脑大概回顾了一下，我现在有大概1900多万张照片，就是真的拍了这么多年，大概从我那个时候出国到现在20年了吧。那这些照片除了意外这个丢失的，然后硬盘损坏的，我自己现在留下来这照片大概1800多万张，1900万张，所以很多照片我现在每年都会出一些精选，然后就这样自己看着也是一种美吧，
2: 就是能从那1800多万张照片看到自己摄影的进步。
0: 对，以前看现在真的想自戳双眼，当时拍的怎么那么烂啊，但是当时觉得自己主要是给自己情绪价值，那时候觉得哇自己拍太棒了，
2: 嗯
0: 啊，最早也是因为我拍过一只老鹰抓鱼的一个瞬间，当时拿了一个特别烂的机器，然后拍到了，然后他们当时我们团里好多，因为我是背包嘛，背包客，我们团里都是外国人，他们说你应该把这个印出来做成那个明信片，我当时真听了，回国以后我就找人开始印，后来人说您这个就是很委婉啊，说您这个不太好印，我说为什么啊？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那个东西啊，红蓝色差，然后有光边，有炫光，有鬼影，就是你所有在摄影器材上听到那种别人会跟你砍价的那些专业词汇，我这里全有。就是除了这张照片是拍到了一个老鹰抓鱼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然后那天就开始暗暗发狠，我一定要换一个好相机。然后像就是你的技术慢慢提升了以后，你才回过头去看你当年是被一个相机耽误了，还是被你自己的技术耽误了。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升级过来的，就是真的佳能的玩佳能的朋友都知道，我真的是从3位数的机器玩到2位数，然后最后玩到1位数的。
2: 嗯，我们那个格威龙发了很多您过去拍过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是像拍摄于澳洲的袋鼠考拉呀，还有您拍的梅里雪山，我都加精了，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进入我们聊天室，可以看看包子老师拍摄过的照片。
1: 是的，下面要进入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峰回路转。

0: 况信息。
1: 20:3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全市各路口路段行驶都是基本正常的。交通广播提醒大家，在周六晚间呢，像商圈周边、景区景点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包括三里屯周边、南锣周边、鼓楼周边、什刹海周边。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我们也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

0: 播间的嘉宾，
1: 让我们有请大家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呢带来不太一样故事的畅销旅行作家、知名 vlog 博主、旅行舔食、户外极限玩家，包括包子老师。
0: 欢迎包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包子。
0: 对啊，其实刚才我们聊的这么多都是你在成功之后，我们翻回头再去看看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之前我们深耕计算机领域，包括创业，在一般的这种家庭来看，你还是走了一个好像让大家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道路啊。但是现在自己看，好像对于自己好没有那么多的正确或者是错误的那种选择，对不对？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你在看，你回过头去，你往前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指示或者谁告诉你怎么样会对还是错，而且。

0: 这个就是很多负面的，每天带回很多负面的消息啊。然后我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因为你听那些人跟你说，他有人说这个好，有人说不好。那有这个大象说这个河很浅，小老鼠这个说这河就淹死人了，所以这不一样。我说那个如果自己不趟一下呢，永远也不知道这个河水到底多深多浅。
1: 嗯，
0: 然后事后啊，很多年以后，因为我爸也好面儿，但是后来我出国以后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当年就是这句话把他给说动了。
1: 哦，他很骄傲吧，说哎，我虽然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儿子，他居然有这种想法，体验派的这种。
0: 这个咱就当时就不知道了，那当时反正也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后来就终于还是成功了，然后还是支持了我出去这个继续这个上学的这个想法，就是还是实现了。我觉得这个就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个支持，包括那时候练体育也是，我说我要去那个，因为我那个时候从小身体不好，然后就天天跑步，后来结果跑着跑着就跑进校队了，然后就
1: 真
2: 一不留神，一不留神，嗯，
0: 对，其实就很简单，真的就是这件事儿没有任何就是捷径可走，我也没有什么说运动天赋，可能比别的小朋友能折腾，但是真的就是一点点跑出来，就跟那个阿甘一样，就是每天跑，然后跑着跑着就进校队了，然后再后来就去参加马拉松了，然后那个。我当时跟那个北京市长跑队的我们教练啊，然后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要报马拉松，教练说你这个，你先把那个一万米就十公里，你给我练好了。我说好，没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无动力下的去那个八一湖那块，就是绕着八一湖跑圈，然后就练了大概一年半。后来报马拉松，再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听说能高考能加分儿。
1: 嗯，
0: 哎，只要是二级运动员就加分儿，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初中的时候还是游泳队的，你说可巧不巧的，然后呢，就这两项呢加起来，就像哪个不管哪个能加分儿吧，所以都黑练，然后就是游泳也练，然后跑步也练，就想打个国家二级运动员，结果练着练着就。有一个很巧的机缘，有一个叔叔就问我，哎，你说你游泳也这么快，你跑步也这么快啊，你会不会骑自行车？我说我会啊。他说你骑得快吗？我说我经常那个就是跟公共汽车赛比赛速度。他说哎，
1: 这不骑了吗？
0: 你跟我周末去个地儿，就去了现在的那个奥体中心。北四环那个，哎，就是鸟巢南边那个，然后呢，当时就见了我们现在后来的教练，就是他就其实就是铁人三项，大家听完这三项应该听明白了，就是铁人三项。然后呢，教练就是在面试我，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是个面试啊，就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我骑着我那个上学的弯把赛车就去了，然后跟了他们那些算是半职业运动员，跟了他们一圈半，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0: 行呀。然后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第一次走墨脱的时候，我当时背着单反走完的，我当时回来写了一篇，那个时候不叫游记，可能我就更多的算个记录吧。
1: 嗯，
0: 我说我是，我的题目就叫背着单反走完中国十大徒步线路之首墨脱莲花秘境。所以当时就是我觉得那个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马蜂窝上也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人看我的东西，但是我就多少是记录了一个，那个成为了我在马蜂窝上的第一篇这个咱们说记录作品。然后直到后来的几年以后，我在马蜂窝上了首页，我的人生又一次被改变了。
1: 哎，
0: 就是作为一个变成了半个博主的身份，然后你会去更多的就是涉及到自媒体这个领域，然后接到更多的这些合作，也是因为那一次。所以
1: 就跟您之前就是因为我想散心去玩，结果被杂志社联系，那段经历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吧。就是那个也是后来就走着走着，其实我觉得很多机会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准备好了，这机会就是你的。如果你没准备好，那机会来了他就走了，你也抓不住。
2: 嗯，
0: 所以可能有人说，哎，你这运气挺好。我说啊，我那时候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接的都是伪单，就是很多人都不相信，就是那种比如说临时有人被拒签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人补这个坑，那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说你会摄影吗？我说会。你会英语吗？我说会。你有美签吗？我说有。
1: 你身体还好？
0: 倒是没问这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几个这种所谓的这种能出国的机会，很多都是这种临时替补出发，然后出发了以后，哎，表现还行，就得到了一个，你就相当于足球那种，就给你五分钟上场，就加伤停补时上场，就你咣咣进俩球，那这种他教练总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2: 就一下就
1: 爆
2: 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还是那种，我说我在这个就是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开玩笑啊，就是说我说我的成长是很多人看没看到的，因为我以前的自己的那些成长经历也大家也看不到，但是我在这里杀出来就是个程咬金，就是不是那种一杀出来就是我是个，可能你们不认识我，但是呢我的东西我希望大家都能认可，就大概是那么一种状态。因为我出来本来就是写书的，那个时候我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已经在有两本书在外面卖了，就是在市面上卖了，所以就是出来就是那种可能级别就量级就不太一样。
1: 就是你往前走的时候，这路上所有的风景都是我自己的加持了，慢慢你就会发现，哎，我其实最开始可能没有在规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0: 对。
1: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越来越有数，心里对吧？
0: 嗯，开始确实是也没怎么规划过，就是那个时候就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后来走着走着觉得，哎，风景越来越多了，然后就觉得，哎，世界这么精彩。而且那个时候你总是会面临很多的这些选择嘛，就是觉得，哎，世界这么精彩，越来越多，眼花缭乱了。然后直到这个2019年底到2020年，一切又就经历了另一次转折，但是那个就很大，大家都经历了，所以都一样。
2: 哎，现在想一想，哎，当时是为了高考能够加分，后来加没加呀？
0: 后来也没加上了，就是很不幸啊，最后也没加上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2: 锻炼了身体。
0: 我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因为确实锻炼了身体。再一个呢，我其实当时离国家二级运动员就都差那么一点点，就我都差一点点就打二级了。我可是在正常上学，我是一个正常的全日制
1: 普高生，
0: 对，高三的学生，不是体校的，然后我还得用业余时间自己去每天保持训练，那个确实，所以我怎么说呢，我正经算是经历过一段很投入的这种运动员，
2: 很努力的自己的这种美好
0: 时光，这种运动员生活，甚至我还在八一队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练长跑，就是真的是很投入。所以现在就看那些奥运会，我就看不了那升国旗，我一看升国旗我就哭，因为真的是我太知道他们那些运动员为什么哭，因为他一哭我就看不了了，我也得哭，因为我太知道他们背后付出多少努力了。那真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然后就跑圈，就是你在吃饭之前都跑圈，然后下午还得继续跑，然后还得做力量，还得做各种这些训练，那个时候能保持那个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就是收获很大了，收获满满。虽然没加上分，但是后来我也就跑去国外上学了，所以就对我来说其实也就 回过头来看都差不多吧，
1: 嗯，
0: 就是结果都一样。
1: 老天给你关上了一个小小的门，给你打开了全景大天窗。
0: 哎，还也这天窗是自己开的，就是这当时我是真的是自己去考的那个，就是去国外的那个一个学校，然后他来中国招生的时候，然后我去自己跟人家面试，然后聊，然后偷偷去报雅思班，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反正主意挺大的这么一人。
1: 其实旅行是好多人很羡慕的事儿，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旅行就是能想到划等号的就是假期，划等号就是休息放松，但实际上旅游这个事儿我们都会，但实际我们要把旅行和旅游写成游记，尤其成书，它又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游记，不是因为里边有图啊，是因为我特别觉得可能学生嘛没有办法说真的是行走四方，但是包子老师呢，您的生活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很羡慕的一个状态。可是在旅行当中我们也很好奇，您去过这么多地方，有的人觉得旅行是放松，有的人觉得旅行是开眼界，有的人是觉得我体验另外一种生活。对您来说，在经历这么多次旅行，独自旅行带团体旅行之后，您觉得旅游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它能就是带你开眼界，它能让你找到你没发现的那个自己，然后它能让你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还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存在，然后在你回到自己的这个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容易理解别人，它会首先是帮你开眼界嘛，然后让你更容易就是做换位思考。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非常难，因为你做不到换位思考，你就没办法去理解对方或者容忍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说旅行当中最好的一个收获。还有就是它会让你变成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就是我觉得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说我以后可能就是我要真老了啊，如果活到老那天，然后就是你会变，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怪老头，但是呢我老顽童嘛，然后但是呢我会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那么一个老头，就是我一定会把这些经历，以前因为我很喜欢给别人分享，然后讲讲我的旅行经历啊等等，然后后来呢就是做这个半职业化了以后，就是有人给你钱然后顶着你，我就开玩笑说拿枪在后边顶着我，然后让我写这些游记和拍这些美图，然后把这些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加持和压力，或把压力转化成动力，然后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因为毕竟有经济在后边顶着，所以经济压力和各种压力，

0: 他没办法就是打动我自己，也没办法打动我这个背后的这些客户们，哎，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得更精彩更好，然后让更多的这些粉丝朋友也好，然后或者说我的这些关注我的朋友，然后大家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精彩的故事，然后看到更好的美图，然后这几年呢又上线了小视频，对吧？所以这几年又开始就深耕 vlog 这个领域，然后就开始做更多的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很多朋友看我很多那个节目也是从我那个美食探店那个节目看到我的，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哎，我希望给大家分享更精彩的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时间出去走走，你也可以关注我，对吧？然后这样我可以带你出去玩。
1: 那以前的旅行确实是在自己创业失败之后来开启的，那现在呢，应该说旅行变成了工作，变成了内容创作，那会不会有的时候反而会失去了旅行原本的这种快乐和意义呢？
0: 哎，这个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你问你累吗？我说累，那确实累。然后那咱说谁写作业的时候，谁干活的时候，他都累。就是，但是呢，当你习惯了这个节奏的时候呢，就没那么累，而且尤其是你做的是一个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哎，我也喜欢出去玩，但是我觉得出去，你看像你这样拍照啊，还得扛着那么多设备，太累了。我说，那你可能就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出去玩，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可以付出的，因为我可以继续去更多的地方，去更远的目的地，去走更远的路，我可以继续旅行下去。那这些就是我必要的付出的。必要的付出，然后这就是我必须做的功课，那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就是我这个工作看起来可能比较累哈，但是呢，当你每把你的相机放下的时候，你人就在那儿，这个风就这么吹着你的脸，这个海浪就这样美丽的在你面前，在你面前就是一幅一幅你以前在电视纪录片里，在那些国外的什么那些 BBC 那些 Discovery 里才能看到的那些像油画一样的风景，它就在你面前，你人就在这个画中，你人就在这个风景里。你每每放下相机的时候，你每每抬起头，你就在这个风景里的时候，我哪怕只有十秒钟的时间，我也可以非常陶醉，非常享受，因为这十秒是谁也替换不了的，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旅行时刻。那可能有的人说，那我就想在海滩上躺一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所以现在有些工作结束的时候，反正你已经在那儿了，对吧？你就在那儿多待几天，这就是真正的假期了啊！就是我也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那些工作呀、繁文缛节等等。哎，在那儿待上一两天，那这个时间就是更好的一个，又能缓解压力，又能直接享受这个假期的最好的方式嘛。别人都是挣了钱去旅行，我一边挣钱一边旅行，不太一样，就是可能节奏上有点差异啊。
1: 那现在在跟自己的家里人在回顾成长历程当中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特别是当自己准备创业最后失败，那这段时间的经历，现在我们在说起来的时候，还会不会成为自己比较得意的一次勇敢的这种叫迈出勇敢的一步也好，或者说是对勇敢的尝试也好啊。
0: 我觉得现在很少去聊了，因为当时那个就是感觉心理阴影还挺严重的。那几年基本上都避而不谈啊，家里基本上这个话题好像也不怎么聊，就是都当个这个就禁忌话题，类似于这种。然后就是可能几年之后，慢慢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才能哎渐渐的能接受当时的那个状态也好，或者说回顾总结一下当时的自己那个。生活节奏也好，选择也好，然后反正也不会太去盘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2: 但是现在聊的是云淡风轻的，但我们会发现，其实包子老师给我最大的感觉哈，就是机会来了，他真的抓得住。这些抓得住的是源于他过去不断在积累的他的能力，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开玩笑讲的身体好啊，那体力确实是现在应该有的，就我工作的必备的一项技能就是体力好，然后再包括摄影，他从可能自己钻研到慢慢的我能形成一个画册，形成1800多万照片，再包括很多比如说喜欢旅行这个事情，喜欢记录，慢慢发到网，被人发掘到，是吧？这游记啊，在某个旅行平台上也被人捕捉到，然后成为现在一个 vlog 的博主。所以我们回溯哈，过去这么多经历当中，如果让您最感谢的一个技能也好，或者说最感谢的一个瞬间也好，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体能三项。

0: 对，我可能会感谢这个技能吧，然后我可能也会感谢，呀，这个感谢列表太长了。如果说真的，如果让我在旅游这个赛道上让我特别感谢的，就是应该是参加了那个那一年的马蜂窝的那个撒野行动，就是这个是我的。可以说是把我从一个传统半传统媒体创作者变成了一个半个自由职业者和网络这个自媒体的这么一个真正的转型。所以那一年的我相信很多，如果你现在在听的话，那些当年的朋友们啊，这个那一年是最难忘的一年，然后我也觉得那一年给我就是改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会很难忘的一件事儿，也是那因为那真的是快乐的一个一年一整年。
1: 都说机遇是偏有准备的人，其实呢今天我们听到包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讲述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认为有很多很多次峰回路转，有很多很多次柳暗花明，有很多很多次云淡风轻，但是你认为峰回路转在你身上这种最深刻的那种体会那一次到底应该是哪一次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在马蜂窝写那个啊，不对，对不起，应该是我第一次写书的时候吧，因为那个

0: 那大概8个半月的时间吧，哎，从前到后大概转了1年的时间，然后这一年可以说是，经过了很多非常地狱的这种对自己的这个加码也好，然后磨练也好，很多痛苦的这些不堪回首的那个创作经验、经历，然后但是呢，这是我的，他让我真正把之前的那一段经历和人生给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我也并不知道他会对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我就把它做了，就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坚持咬牙给做了，做下来以后，现在看来结果还是挺好的。
1: 真好，就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结果或者这条路最终是通向哪儿的，就像棒子老师写下第一本书，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也不知道这本书有可能会改变未来人生的轨迹，但是他就是这样去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坚持在绝境或者说在困难当中不服输的，是不是也是棒子老师您身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0: 可能就是那时候练那个铁人三项练的吧因为这个其实你到大家跑过马拉松或者练这些极限运动，到最后你就两个字，坚持。因为你也不知道，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但是最后就是马上就完赛了，或者你就看到前面就结果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坚持。
2: 做哪儿对的事儿，对于今

0: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也是在这种迷茫和纠结当中哈，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经历这个阶段，别着急，我们慢下来，但是要往前走下去。
1: 是的，今天呢和包子的对话发现的所谓峰回路转未必是跌入低谷之后的绝地反弹，也可以是主动给自己的人生开辟新的出口。
0: 他从计算机的赛道勇于转身的抉择，到走遍山河的旅途故事，包括包子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标准答案，生活也不止一种活法。
1: 是的，勇敢追

0: 北京华裔中西医
1: 接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

下已经够意思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死道友不死贫道，难道你波兰还真想让我们和德国硬碰硬吗？你敢吗？反正我是不敢。所以啊，这一波宣战实际上是只有宣没有战。我们在口头上支持您，在精神上永远与您同在。至于行动嘛，当然也不能一点行动都没有，是吧？那就有点难看了。于是呢，英法联军延续了欺软怕硬的传统，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洗劫张家湾、火烧圆明园的大兵们，这回怂了，跟德国军队隔着马奇诺防线遥遥相望，双方谁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静坐战或者假战争。也许这会儿您要问了，嘿，哪有这么大仗的呀？还是那句话，死道友不死贫道嘛。德国军队这会儿正在其他地方忙着呢，打了波兰又打挪威、丹麦，英法心里还暗搓搓的等着德国去打苏联，让他们鹬蚌相争，我渔翁得利，不用打仗还没有伤亡，岂不美哉？于是西线战场上这种诡异的宁静，让英国高层老爷们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虽然被迫宣战，但内心深处仍然是绥靖政策的忠实信徒。这个绥靖政策是啥呢？就是敌人侵略过来了，我妥协退让乃至纵容，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妄想着敌人吃饱以后就能主动满足，乖乖的回家，我自己这儿啊就安全了。这一招在上世纪30年代特别流行。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大国姑息养奸，让法西斯国家有机会从容准备发动大战，最终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但是当时的老爷们目光可没那么长远，他们觉得能安生一天是一天，说不定只要咱们眼睛一闭就能苟过这场危机呢。当时绥靖

0: 情报统筹工作。这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和密码专家，但他刚刚被派来海外，几乎没有任何外勤特工的实战经验，还得学。1939年9月初，一个叫费希尔的人联系上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费希尔声称德军高层内部存在大规模反希特勒密谋集团，这个所谓的组织名叫黑色乐队。在德国，许多高级军官都特别不待见纳粹独裁统治，想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希特勒政权，然后和英法停战议和。我本人费希尔正是德国军队内部这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代表。你们英国人有没有兴趣见一见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呢？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一听，对，哎，我要的就是这个，棒极了。咱刚才也说了，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就听说德军内部存在这样一个秘密反纳粹组织。组织成员里据说还有一些老资格的将军和军官，领导人甚至就是曾经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组织坚信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将给德国带来灾难，一直在密谋推翻纳粹政权。英国人一直惦记着这事儿，想跟这伙人搭上关系。这下可好，天上竟然真的掉了馅饼，组织成员自己找上门来了，简直是天赐良机。如果能和德国国内的反对派建立联系，帮他们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那咱就不用打仗了，不是？退一万步说，就算政变搞不了，多联系几个德军高层，搞点内部情报也不亏啊。哎，来来来，费希尔兄弟，咱好好唠唠你们这个黑色乐队的事儿。不过英国情报机关也不是百分百的傻白甜，仍然保留了一些警惕。新上任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西斯特别关照过史蒂文斯，不能低估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能力，以免落进他们的圈套。至于黑色乐队，咱们谨防奸计，但不拒绝倾听意见，有情报还是可以听一听的。正好费希尔向英国人传来消息说，反希特勒地下组织派出了一名舍梅尔上尉，希望能与英国政府接洽，您要不要见一见呀？一开始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俩人并没有贸然轻信，还是采取了谨慎的试探策略。史蒂文斯请来外援，让好朋友荷兰情报局长安排一下，由荷兰方面出面，在边境扣留德国代表进行审查。荷兰情报官在火车上找到了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舍梅尔上尉。
1: 先生，边境检查，请出示您的证件。
2: 给你。
1: 德国运输部队舍梅尔上尉是吗？
2: 正是本人。
1: 好的，先生，按照规定我们还需要检查您的行李。
2: 在这里，请。
1: 感谢您的配合。
0: 证件、姓名都符合，行李中也没有发现可疑物品。荷兰情报官按照指示将他释放，贝斯特亲自驾车将这位舍梅尔送到了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会面地点。第一次接触顺利完成。高明的导演定制的诱饵，怎样给敌人制造信息茧房？精心设计多次会谈，如何让对手暴露破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事情貌似非常顺利，英国人还挺高兴。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假的。找上门来的所谓德国反纳粹密谋集团，从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人设，精心设计的情报骗局。德国那边的情报人员觉得，英国人既然想要德国内部反希特勒势力，这还不简单，等着我给你现编。角色扮演那咱是专业的。于是舍梅尔上尉就诞生了。此人本来姓舒伦堡，当年才29岁，是纳粹德国党卫军情报系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也是费希尔背后真正的操盘者，本次活动的总导演。后来他也成为了纳粹海外情报巨头。舒伦堡的演技堪称是影帝级别，他琢磨透了英国绅士们的心理，给自己悉心立好人设，故意表现出普鲁士军官那种严谨高傲，但对纳粹粗鄙作风

表示不满。这种欲擒故纵的姿态完美契合了英国人对传统的有荣誉感的德国军官的刻板印象。从1939年9月中旬到11月初，在中立国荷兰境内，英德双方先后进行了五次秘密会谈。纳粹这边忙着抛下诱饵精准钓鱼，英国情报机关也很给面子的一步步放弃底线，暴露破绽。舍梅尔上尉不断地释放善意，给出了不少消息，什么德军高层权力斗争的种种细节，德军西线部署的

底上钩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向伦敦发回了极其乐观的报告，甚至还给了舍梅尔上尉一台英国无线电发报机，并约定了呼号和密码，以便德国将军们能直接和伦敦联系。要知道，这已经违背了情报工作的常识，相当于把英国谍报网

0: 1939年11月8号晚，德国慕尼黑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进行演讲，一个叫埃尔塞的木匠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试图暗杀希特勒。可惜演讲结束得太早，希特勒提前离场，侥幸逃生。这次暗杀事件让希特勒暴跳如雷。尽管埃尔塞是单独作案，但希特勒坚信这背后必定有英国情报机关的阴谋。他立刻下令把在荷兰跟他们接头的那些英国间谍都抓回来，好好审一审他们和这桩暗杀行动的关系。于是原本打算放长线钓大鱼的舒伦堡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收网。10月底，舍梅尔上尉再度出场，他对英国人说，德军内部局势突变，希特勒好像觉察到了什么，我们的密谋集团有暴露的风险，需要尽快完成最终对接，敲定政变的细节和合作方案。接头地点嘛，德国荷兰边境有一个小镇叫文洛，咱们啊就在那儿见面，敲定最终计划。危险度极高又嫌疑重重的会面要求，英国人为什么昏了头也要去？举世哗然的文洛事件后，二战情报战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洛小镇坐落于德国荷兰边境附近，跟德国国境线的距离近得能按米算，地理位置相当危险。德国人迈几步出国抓个人再回国，那是轻轻松松。根据情报行动准则来说，面对这样的高危地点，这样紧急仓促的见面要求，正确的做法是直接拒绝，暂缓对接，然后去查查是真是假。可是呢，英国特工已经被顺利冲昏了头脑，一点都没觉察到异常，立刻答应了见面安排。1939年11月9日，是个星期四，这天下午，北斯特、史蒂文斯和随行的荷兰情报官克洛普开着一辆挂着显眼车牌的别克轿车准时来到文洛。他们带着详细的合作方案、情报资料和联络密码，满心满眼期待着促成德国政变，立下旷世奇功。这三位的防范意识差到令人发指，他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多次用同一辆车走同一条路线，而且在边境这样的敏感地点行动，竟然没有安排任何的外围警戒人员掩护，只觉得身在中立国就能万无一失。英国人的车刚刚停稳，舍梅尔上尉走到车前准备迎接，意外发生了。一辆装满德国党卫军特工的敞篷车突然冲破边境栏杆，直接暴力跨越边境进入荷兰领土，恶狠狠地朝英国人扑了过来。带队的是瑙约克斯，后来被称为希特勒最危险的特工，都落到最危险的特工手下了，结果显而易见。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全程单方面碾压。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车上的三人里只有荷兰情报官拔出手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随即被德军冲锋枪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中。而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甚至连拔枪的机会都没有，很快就被凶悍的党卫军强行拖下车，戴上手铐塞进了德方车辆，直接拉回了德国境内。从出国绑架到回国，全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光天化日之下，两名英国特工就这样消失了。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谍战博弈也就此尘埃落定。英国军情六处两名核心特工被俘，随身携带的所有机密文件、情报密码、潜伏名单、行动方案，尽数落入纳粹手中。震惊世界的文洛事件以英国情报机关的彻底惨败而告终。事件发生之后，英国上上下下都惊呆了。堂堂日不落帝国，近代最早建立专业情报体系的国家，拥有几百年谍战经验，军情六处更是向来以专业严谨审慎闻名于世， 居然在小小纳粹的阴沟里翻了船。更麻烦的是，英国特工被捕时身上竟然还带了一份秘密文件，写着英国在荷兰的所有特工名单，再加上德国人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无线电通讯密码，发报机还是英国人自个儿送上门的。这就意味着军情六处在西欧的所有底牌在纳粹面前几乎是单向透明了。随后的几个月里，德国人利用这台发报机大做文章，以英国特工的口气继续和伦敦通信，不断发送假情报，还一一笑纳了英国空投的物资和后续派来的特工。毫不夸张地说，文洛事件直接导致英国在德国及周边国家的谍报网络被连根拔起。而对于纳粹德国来说，这些情报利益甚至都不算大头。文洛事件给他们送来了绝佳的政治借口，被当场打死的荷兰情报官成了德国手中的铁证。希特勒在广播中大肆宣扬，荷兰政府声称保持中立，但他们的军官却在边境协助英国间谍暗杀德国元首。你都要暗杀我们国家元首了，还好意思说自个儿中立？我们报复回去也是理所应当吧。就这样，荷兰想在英德之间走钢丝的中立政策彻底破产了。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文洛事件后，英国情报界被迫从浪漫的骑士时代彻底惊醒，他们开始摒弃陈旧固化的谍战思维，紧急整改情报体系。直到战争中后期，军情六处才通过特别行动委员会重新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系统。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 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说到南锣鼓巷，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老相识，其实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确切的讲，这是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区域，更不用说与南锣鼓巷鼓楼东大街相望的北锣鼓巷。南锣鼓巷是一条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名巷，也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仍然完整保留着元代胡同院落的独特肌理，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品级最高且资源最为丰富的传统棋盘式居民区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的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走一走这南北锣鼓巷。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其实现在南锣鼓巷最大特色就是闹腾。这地方商业化其实在主街上非常的就是我们说鲜明啊。
1: 嗯。
0: 这个北锣其实没那么热闹，北锣您会发现跟南锣比较起来安静好多呀。那么在历史上啊，您会发现就是南锣北锣，其实啊，南锣确实也是住的人啊，无论他的身份等级各方面，可能比北锣呀，要稍微的高一些呀，或者咱们说的，王公贵胄住的会多一些。北锣呢相对少一些，不是没有啊，北锣是有的，但是呢会相对少一些。这么多年过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南锣这片区域，实际上它留存下来的大量的这些房舍，和它这个房舍所这个住过的这些名人呢，真的是数不胜数，太多了。反过来说，在南锣的历史上，它的房舍质量啊，或者我们说的它的这个整个区域，实际上是在当年算是高端区域了。
1: 我们先来说说南锣吧。虽然说大家都很知道，但是不见得大家都很熟悉南锣鼓巷，对吧？我还是想让深深呢，先从自己的这种了解和关注点来给大家讲讲大家所不太熟悉的南锣鼓巷。
0: 转南锣千万不要只转主街啊，它两侧的这些胡同一定要转。因为它每条胡同里都有足够的故事，都有足够的历史。从我们的它那个牌坊进到南锣鼓巷，那么临近的胡同炒豆胡同啊，后身就是板厂胡同，这中间这片区是著名的三个临沁府啊。当年我们说了，这个大清朝铁帽子王十二个，实际上还有蒙古铁帽子王，这个蒙古铁帽子王就是三个临沁，所以他的府是占整个一条胡同街巷的相当一片区域，都是他一家的府。多少年之后，那个府地曾经住过我们著名的故宫的一位重要的一位学者，叫朱家信。而朱先生本人又在整个南锣住过三个府，一个府呢是婉容，末代皇后婉容曾经的那个帽儿胡同的府。一个呢是他住在可园，再有一个呢他就住在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僧格林沁的府，而且住到他晚年嘛。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他的这个东侧啊，如果要是再往这个北边走的话，您会发现有咱们的这个啊中央戏剧学院啊，中戏这附近还有非常多的可看的东西。
1: 是，我记得那时候棉花胡同嘛，对吧？
0: 对了，棉花胡同。
1: 那个时候还经常看这个中戏的老师们的一些戏目，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周边的一些小胡同也就顺便去逛了逛，尤其是在看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人还没那么多，其实那时候这个南锣鼓巷还没有那么样的商业化的时候，有一些小唱片店呀、小商店、小咖啡馆啊、小餐馆什么的，特别好。
0: 您知道中戏它那个位置啊，它整个那区挺大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北洋政府时期是当时的总理叫靳云鹏，靳云鹏的宅子。这是我们说棉花胡同，棉花胡同再往北边走不就到咱们的兵马司了吗？过了兵马司再往北边走就是前元寺后元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咱们的茅盾
1: 前元恩寺后元
0: 寺。
1: 你这一下把这几个字全给吃了。前元寺后元寺了、
0: 前元寺和后元寺，其中我们进到后元寺之内的话，非常出名的一个就是茅盾先生晚年的寓所，他从1974年一直到去世的1981年，他住在这个位置。然后他对面有一个当年的八旗官学的小学啊，后来呢进入到黑芝麻胡同小学，这个整个的这个成为分校了嘛。茅盾先生的寓所的东侧一点儿，这个地方现在不是一个开放区域，但是那个地方曾经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民国时期啊，就主要的这些负责人的这个行院。这是我们说的在东侧主街的东边。那么如果你要是再往这个北边走的话，其实每条胡同都有东西。
1: 就像你刚才说了，每条胡同都有故事。
0: 对了，然后我们西侧雨儿胡同是帽儿胡同啊。雨儿胡同里面咱们可能知道最多的是齐白石故居在这里面。其实齐白石先生在这儿住的时间非常短，他比在咱那劈柴胡同往北边那个小跨车胡同那个宅子住的时间短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是他的纪念馆，然后呢整个一条街巷你会发现都是名人住的地方。
1: 对，南锣鼓巷是更集中于各种名人居住的地方。
0: 对呀、
1: 对
0: 吧，雨儿胡同这样，帽儿胡同这样，然后东侧还有菊儿胡同呢也这样。就是两边全都是名人啊，对吧？帽儿胡同里面曾经住过这个冯国璋，帽儿胡同里面曾经住过末代皇后婉容， 啊，这个帽儿胡同里面，曾经是我们当年的九门提督的衙署，
1: 嗯，
0: 之前是锦衣卫的那个北府司，再往后是实验话剧院所在地，
1: 嗯。
0: 这是我们提到南锣
1: 名人荟萃的这么一片区域。
0: 对了，
1: 嗯，
0: 所以我要说，您要是仔细溜的话，在南锣至少能溜上半天以上。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走一走这南北锣鼓巷。刚才我们说的是南锣鼓巷，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与南锣鼓巷相望的北锣鼓巷显得比较陌生。虽然与南锣只是一字之差，具有着不同的烟火气。
1: 北锣呢，跟南锣的整个的烟火气就完全相反了。
0: 嗯，
1: 北锣现在可去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很多朋友基本上可能顾着南锣，就吃吃逛逛，逛逛吃吃，完事儿之后就开始回家了。
0: 嗯，
1: 但是呢，进入到北锣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文创空间啊。那么其实像在整个它那个区域之内，像宝钞胡同啊，像我们说的北锣鼓巷的主街，您都能看到非常多的这种文创的区域。其中我记得有一大片文创区域，老的叫上海大院，就在宝钞胡同之内。啊，这是咱们上个世纪的50年代左右，当时有100多户，上海的这个各阶层的，我们说的这个精英人物，带着他们家人啊，来到这个宝钞胡同居住。
0: 嗯，
1: 多少年之后，这片区因为挺大的一块区域，后来打造成了文创基地。在整个的我们的北锣鼓巷，您会发现有一些宝贝胡同值得一看。比方说，整个北锣鼓巷区，因为北锣鼓巷比南锣鼓巷它的进深要更偏西一些，所以呢，在我们的钟鼓楼的钟楼后身，您看到这个地方有鸿恩观。
0: 嗯，
1: 鸿恩观实际上也可以算作
0: 现在也成了一个文创的荟萃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那个作为我们的北锣的一部分的，
0: 是有北京中轴线的一个邮局，那可以盖章。
1: 对
0: 对，还有相应的一些有关于中轴线的老北京生活的展览。
1: 对，没错。那么它所在的这条街巷就是我们说的豆腐池胡同。
0: 嗯，
1: 你往这个
0: 好像以前那鸿恩观是有过一阵菜市场的时代，是不是？
1: 有，它那个老菜市场啊，大概应该是咱们的钟鼓楼之间那广场当年做过菜市场之后搬过去的，
0: 是吧？我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0: 我有印象
1: 啊。然后这片区域呢，如果你要往东边走一点的话，就是杨昌济先生的故居，虽然不开放，但是这个地方也很有历史感啊。在我们说的鸿恩观和杨昌济先生故居中间的位置，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叫赵府街。赵府街其实最出名的是，我说起来就是我们的那个赵府街的那个副食品商店，
0: 对，那挺网红的，去那儿打二八酱去。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上海大院、啊，那上海大院文创区域实际上就在赵府街的那个北侧。
0: 哦，在北锣鼓巷是吧？
1: 在北锣鼓巷啊，那么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地方你说光看这些吗？还有别的吗？有啊，
0: 对呀、
1: 啊。它有些胡同啊，实际上
0: 北锣鼓巷最吸引深深老师的是什么呢？
1: 北锣鼓巷最吸引我的其实有一条胡同。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是在咱们那个北锣鼓巷主街边上的这个净土胡同。
0: 净土胡同，
1: 净土胡同、当年是有一座小寺庙叫净土寺的。
0: 嗯，
1: 那么
0: 现在还有这个净土寺的遗迹吗？
1: 现在有它整个庙的那个区域。
0: 嗯、
1: 但是呢，这里面已经变了很大了。那么进到它那个整个胡同，如果从东往西走进来之后，您能在这个东口附近位置看到当年啊，就是东北奉系军阀的一位叫杨雨婷他的宅院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看不出老宅院的一些东西了啊。然后再往西侧走的话，有一小高台阶儿，高台阶儿的建筑，那个地方做过好多用处呢。多少年之后曾经做过教育机构，往前推的话曾经做过这个工厂，再往前推的话就做过我们说的净土寺。这个曾经做过工厂，这个厂很有意思，这个厂叫做雪花牌电冰箱的那个制造厂。
0: 哦，雪花电冰箱，那对于老北京来讲可能对这个品牌有印象。
1: 对呀、啊
0: 嗯、
1: 当年这个雪花电冰箱可是北京城非常出名的，就是以前的说法叫做北有雪花南有万宝。
0: 嗯，
1: 北边雪花电冰箱大家伙都在
0: 买，这么一块地方还能做当一个电冰箱厂、啊、
1: 您就可想当时这庙它的这规模也不小了、
0: 哦
1: 那么这个我查了一些资料，说这个雪花电冰箱，就做电冰箱这个地儿啊、
0: 嗯、
1: 最早应该做的是医疗器材类的东西，那是老厂。
0: 嗯，
1: 那么他这个56年的时候，中国第一台电冰箱据说就在这儿出来的。然后呢，到80年代的时候就非常火了。80、90年代的时候，雪花电冰箱其实是风靡整个不光是北京城了，我相当一片区，起码整个中国北方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买的都是雪花牌电冰箱。然后再往这个西侧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社区养老中心，它是小楼。那个楼的位置，曾经我见过一张特别好的老照片，那老照片也不老，30年前老照片。那个照片所反映的是什么呢？是在楼这个位置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杂志社的，就编辑部在这儿。
0: 嗯，
1: 这个杂志社叫《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啊，因为它每过十年它就要出一个纪念专刊，
0: 嗯，
1: 比如说它是95年成立，95年到2005年要纪念专刊十周年，然后15年20周年，现在其实30周年了。那么这个三联的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些资料啊东西啊，那么它就是有一张非常出名的一张照片，一群编辑沿着一个楼的那个特别简易的一座楼的那个台阶，然后呢上上下下坐在那儿然后拍摄的。实际上它所反映的那个状态就是在我们的净土胡同之内的
0: 净土胡同。
1: 对了，这个地方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老编辑部所在地。然后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呢，我们往西边走的话到了那个宝钞胡同，宝钞胡同其实还有一个，这就是北京一中，实际上是北京最早的官署的一所中等学校，1644年诞生，然后到了这个1724年左右，也就是清朝雍正时期出现的是左右一官学，后来就变成了北京二中和三中。晚清至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所平民学校，因为之前的三所一直际上是偏向于八旗的学校，那么等到了八旗之外的孩子们都能上学的学校就是北京四中，所以自此之后后来我们的一系列中学就出现了嘛。离这个北京一中特别近，它的一个斜对角，因为北京一中是在宝钞胡同的路东，然后它的路西而且是偏西南的位置有一座特别著名的王府，就是那个纳王府。纳王府是一大片区域，这个区域可不小呢。我跟那个当地的咱们的老住家去聊天，老住家说你千万别只看着这胡同边上写的纳王府那个门啊，那个地儿，那个地儿不是他老门，他老门是在往南走，现在的那个学校那个区域那是老门，那是他的东侧的一个阿斯门。然后呢他整个的这个纳王府的这个规模范围是从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胡同啊一直往西边推，一直推到西侧，没到西侧另外一侧的那个街巷的那个胡同啊，就是整个占了可能有多半条街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是纳王府啊，就这样。那么这个是整个北罗地区非常重要的这么一座府地。北罗附近啊有一座纳王府，还有一座呢是达尔汗的王府花园啊，这个花园的区域还能够看见它的一个范围，但是花园已经没有了。就等于是当年是两个大府，这两个大府为什么那么大呢？这两个大府其实它是这个马背上的草原民族，
0: 蒙古族，
1: 他在这个地方用相当一片空地，可能他是在遛马，不一定跑得起来啊。那么四下里可能还有那个假山呢，可能还有那些小池子呀，那等等等等，
0: 所以花园就大一些，
1: 特别大。反而他的那个居住，最早的时候可能居住的房舍还不那么多，尤其是这个达尔汗花园的区域，他的房舍只集中在东北侧那一隅，剩下的大片区域不是空地就是假山啊。对了，他是这样的
0: 哦，
1: 所以它特别大。我就想来

0: 民居住的。
1: 嗯，
0: 啊、哦，所以这种其实不一定进到胡同街巷之内的话都能看到它，它就沿着咱们的街面呢，咱们的鼓楼东大街的街面路北，这就是黄瓦财神庙。啊，这是在我们北锣主街的这个东南角的位置。
2: 对对对，
0: 我现在看的有些资料写的就是黄瓦，咱们现在那财神庙，现在您能看见的门不是它原来的门，
1: 嗯，
0: 它原来还有门呢，是临着街的，
1: 嗯、
0: 现在那个门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它里侧的一道门，
1: 嗯、
0: 里侧这道门再往里侧呢就是它的店，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太小了吧，怎么就一道店呢？
2: 那么这个财神庙为什么会引起你这么多的关注呢？
0: 这个财神庙实际上第一个就是黄瓦。它为什么会出现？
1: 嗯，
0: 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其实众说纷纭，很多说法都有。最多的一个民间说法是，这个地方是雍正皇帝，从他的雍王府后来的雍和宫进到宫的一个比较多走的一条路。
2: 对，那肯定是跟皇上产生关系呗。大家一说到黄瓦，
0: 没错。所以呢，皇帝在这个当他四阿哥的时候，据说在这个庙里曾经祈福啊，这个求签啊，
1: 嗯，
0: 然后说如果以后要是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么我就给你加盖。等到最后他真的成为皇帝了以后，真的把这庙小庙加盖出来了。
1: 嗯，
0: 但这只是民间传说，
1: 嗯，
0: 他并没有落实，
1: 嗯。
0: 就没有任何的官方的或者咱们说相对比较靠谱的说法能证明，
2: 都是传说，现在也都是在传说。
0: 对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黄瓦就成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事儿。可是有一点我们能知道，因为在这个黄瓦这个财神庙离它不远的地方、
1: 嗯、
0: 是我们当时的这个保全局的座厂，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生产货币的地方，
1: 嗯，
0: 如果要是有储存生产货币的地方在这附近的话，这个财神庙呢可能它的等级会比私下里的财神庙高一些啊。如果皇家眷顾，
2: 这也是一种分析，一种思路。
0: 对了，如果皇家有眷顾的话，那么可能他放上黄瓦也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呢什么时期放的，
1: 嗯，
0: 什么时期做的这件事情现在说不清楚。
1: 嗯，
0: 啊，这是一点。而且它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那个倒钞的地方。
1: 嗯，
0: 啊，咱们那宝钞胡同以前叫倒钞，倒钞是什么意思？倒钞是元代出现的，就是元朝的时候用纸币。
1: 嗯，
0: 那个纸币啊，它不像现在咱们的那个人民币，其实现在咱们一般花的也是电子的这种货币了。以前咱们最多花的就是纸币嘛，现在纸币是小一些，以前纸币是一大张纸，是一个 A4 的纸。
1: 嗯
0: 嗯，这么大张纸如果有破损缺一个角，那保不齐的事儿。您花钱的话怎么能不少一个角，那不是很正常？如果少一个角的话，很多地方不换不收，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少一个角但是也是真正是钱的这些钱啊，有一个专门地方和机构去换。这个地方就是倒钞的地方。
1: 嗯，
0: 它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今天宝钞胡同的南侧，所以因为它这个机构的存在，元代的，所以这条胡同呢，实际上后来命名也跟它来的。
2: 宝钞胡同，
0: 对了，
2: 是一定跟钱有关系，
0: 没错。所以您看，要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个这个发行货币的厂子啊，储存货币的厂子，又是有之前的这个倒钞的机构，
1: 嗯，
0: 这些地方实际上告诉我们，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一个小金融街了。对吧？那么在这片区域的守着它南门的附近的位置啊，去南侧出现了一个黄瓦财神庙，看起来也是
2: 也能理解。
0: 对了，
1: 嗯、
0: 顺理成章。
2: 这是北锣鼓巷。说到这儿呢，就是想问问深深，我不知道你每次在这胡同里逛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种这种视觉疲劳？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在始终吸引着你？因为你在开发了很多带着大家走胡同这样的一些线路。
0: 我觉得是好奇，特想知道每条胡同里面每个地域住的是谁，
1: 嗯，
0: 或者曾经干过什么，
1: 嗯，
0: 是官署衙门啊，是公馆呢、啊，是庙宇啊，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机构啊，还住过什么样的名人，哪怕他不很出名，但是他对北京城有所影响，
1: 很好玩。
2: 就是特别希望找到这个胡同里边，就是有一种这种时空对话一种感觉，就能够跟过去跟历史能够联系在一起。
0: 对的，
2: 是吧？
0: 嗯
2: 嗯。那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最感兴趣的一片胡同区域是哪儿呢？
0: 后海。
2: 还是在后海是吗？
0: 后海的北样南样，其实看见水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区是灵动的。
2: 我们讲过后海的南院北院，已经讲过了，
0: 对了，
2: 已经讲得透透的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些方面是更吸引你的地方，你还要挖掘出点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因为每次走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新的你不知道的某个名人在这居住过，那么这个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你不停地在走。

0: 你看的都熟悉的透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查资料的时候又发现新的人物了，这是最好玩的。然后回过来的时候，你会对整个这个房舍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每一次都会这样。
1: 所以说您逛南锣也好北锣也好，或者说我都逛了多少遍南锣古巷了，其实你只是逛了它一个表面，里边比如说这种时空变换，人物的这种人生沧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你还没有触摸得到。就像深深说到的了，这里边每个胡同里都有太多的故事了。
0: 对呀，
1: 所以这也是大家在逛胡同当中的一种魅力所在。
0: 对，
1: 我们也是让深深老师把他逛的一些路线，或者是给大家做的一些指点呢，给大家做个提醒。当你再逛南锣鼓巷的时候，北锣鼓巷的时候，可能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就是你能跟这些建筑，跟这些曾经的主人产生一定的联系。
0: 对，
1: 一座城市的美感，不仅仅是季节自然带来的变化，时光赋予的底蕴与建筑装饰的美观，还必须要加上与这座城市的传统与气息的融合。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

Better than a fairy tale，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只有勇敢地打破自我，走出舒适区，你才能够减少短视，同时升级自我。人生的这趟旅程，道路难且阻碍，但是我们勇往直前，只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蓝调北京，深夜陪您用心聆听，一首淡淡的歌，一汪澄澈的心情，尽在不言中。

我们路过一程山水，路过一个人，路过一种心境，然后继续向前。被我们留在身后的并不是消失了，虽然他们再也找不回，但是曾经拥有的回忆却会伴我们前行。

人生如梦，何必寻梦？非常古远的一首歌了，来自许冠杰，《天才白痴梦》。每首歌都有他的生命和情怀，于是他们经由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经历与故事，无论别人怎么看待，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银色月光下，我们一起在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里畅游。我是春晓，继续用音乐陪伴在各位的身旁。

我没时间恋爱，但和你在一起就不是这样了。这是一首温馨浪漫的 I don't have time to be in love， 来自普利西亚安。我没有时间花在恋爱上，因为甜蜜的事情能做的实在太多了。可是那个人如果是你，我无比愿意浪费此间时间。对呀，那个对的人啊，多么希望此刻你就在我身旁。

温柔的，浪漫的这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我们都在等一个人，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年纪，也不知道他的声音，但是你和他看过同样的黄昏，走过同样的雨季，停留过同一个路口。哇，你快出现吧，来到我身边。

来到北京，陪你用情聆听。在夜里，思念总如洪流般抵达，你不可抗拒，你不能逃避。那些心底里的故事，虽已泛黄，却还在那里，继续在时光里发酵。

傍晚和他，舒服的声音，儿歌的感觉，深沉的回忆。浪迹天涯的游子，靠在白桦树下吹着口琴，吉他伴奏，回忆往昔，用儿时的旋律缓缓地唱出了这些年的经历。云彩红了又白，面前的草绿了又黄，鲸鱼在天边游。

0: 浅浅淡淡的旋律中，时光飞逝而过，又到了蓝调北京要和你说再见的时刻，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 Cocoon。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各位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听听 FM 当中和我们相会。晚安好梦。
1: 让我带你沉默的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八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九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老科拉和青年男女五六人去了大酒店游温水泳，游泳池上方弥漫着一层雾气，看出去的人和物虚无缥缈，声音也虚无缥缈，在穹顶下懵里懵懂地撞击着。他在池子里来回游着，透过防水镜看见蓝色的水流一股股地穿行。

说。俯视之下的城市，此时此刻有一股温和的表情，对一切都很包容的样子。天空中还有霞光，渐渐暗下去，却散播着暖意。他有些激动，涌起一些欢悦的情绪。老科拉再是崇尚40年前，心还是一颗现在的心。电梯降落，他的激动也平息下来，余下的是一点亲情般的感动。这时候他想起了王启尧，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样子浮现在眼前，老克拉的心很温柔地抽搐了一下，他想是了结的时候了。再到王启尧家的时候，已是晚饭过后，王启尧见他来就站起替他泡茶，将茶杯放在他面前时，他看见王启尧平静的脸色不像发生过什么的样子，有些放心，又有些不相信。正想着话应该从何说起，却见王启尧走到五斗橱柜，开了抽屉的锁，从中取出一个雕花木盒，转身放在了他的面前。他看过这盒子，记着上面的花样，也知道它的来历，只是不明白此时此地的意思。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话了。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明白什么都靠不住，唯独这才靠得住。他向着盒子示意了一下，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想到他，心里才有个底。现在，他说，现在他想把这个盒子交给老克拉。他自己已经没有多长的岁月，要说底的话，眼睛也看得到了。老克拉不必担心，他不会叫他拖几年的，他只是想叫他陪陪自己，陪也不会陪多久的。倘若一直没有他都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王启尧渐渐语无伦次，越说越快，脸上带着笑，眼泪却缓缓地流下来，流也流不多，只左眼里的一滴像是干涸的样子。他一边说，一边将那雕花木盒往老克拉眼前推，老克拉则用手挡着，感觉到王启尧的力气，不得不也用了力气。王启尧说，你不要吗？你大概是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我来打开给你看。于是就要打开，老克拉用手按住盖子，触到了王启尧的手，手是冰凉的，他不由得握住这手，眼泪也下来了，心里觉得凄惨得很，不晓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局面。王启尧睁着手，非要开那盒子不可，说他看见了就会喜欢，就会明白他的提议有道理，他是一片诚心，他把什么都给他，他怎么就不能给他几年的时间呢？王启尧的话像刀子一样割着老克拉的心，他一

还留着王七瑶手的冰凉，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他想，这地方他是再不能来了。春天不留情的到了，春雨蒙蒙，暖湿的阴霾笼罩着城市，街道上盛开的雨伞是雨季里的花朵，伞下的行人步履匆匆，长脚终于回来了。这一走可是不短的时间，关于他的流言早已经平息，张永红等他等得绝望，倘若不是有老柯辣与他消磨时间，他真不知该如何度过这些日子。他甚至萌发过向老柯辣移情的念头，只是凭他的聪明足够了解老柯辣的真实心情。他窥出老柯辣找他不过是为排遣某一桩难办的心事，他从不说，他也从不问，这种识相的态度自然使他产生好感，但这好感不是那好感，因此张永红便也及早遏制了这个念头。这一天老柯辣说有一件事情托他，他问啥，张永红想说

0: 在家也是可以的。
1: 在家里边做瓷身啊？
0: 对啊，只要家庭条件还是允许。
1: 那我家里边是不是下边也得垫上冰啊什么的，要保证它的温度？
0: 那倒不至于，就是在你生的时候，其实要放在冰箱里，-18度的冰箱里。嗯，从活到-18度的冰箱里，大概需要40到1个小时，
1: 嗯，
0: 的时间，让它去比拟它生活的环境。他生活在那个-4度的海域里，大西洋的海域里，这是他最舒服的环境，他是容易去吃饭睡饱觉。那咱们没有海怎么样迷你呢？就可以把生的龙虾放在这个-18度的冰箱里，大概40到1个小时，让他静静的睡觉，让他安眠，然后安眠之后我们把壳包好，把刺身切好，然后吃时是不用垫冰的。
1: 哦，
0: 来去模拟这个口感，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家不会那么麻烦，那么有情调。但是，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其实依然可以比拟这样的口感的。对，
1: 所
0: 以
1: 我
0: 做到的。
1: 我们在外边买了一只鲜活的龙虾之后，拿回家里边，你先放在你的冷冻箱里，调到18度，让它睡40分钟。
0: 40分钟，别睡长了啊。
1: 不
0: 是动，
1: 不能太长了。
0: 不是动它，
1: 哦，
0: 只是让模拟那个海域水里让它睡觉而已，让它安静一下，这样它的肌肉和血液都是松弛的，所以你能吃到它最本真的味道，
1: 哦，
0: 而不是它在挣扎的时候。
1: 哇，
0: 它的肌肉纹理是硬的。
1: 那我会不会在刺它的时候，它就会醒？

0: 越说越残忍了，我突然有点不敢想，不想吃了。哎，咱们说点别的，不说这些特别鲜活的，
1: 嗯，
0: 咱们说点冰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冰的也挺多的，尤其像鳕鱼类的特别多，
1: 嗯，
0: 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鳕鱼，
1: 嗯，
0: 但是在鳕鱼上呢，我们又可以发现它有很多种可以选择，
1: 对，
0: 来自各个地方的，
1: 对，
0: 甚至有些说啊。那边的鳕鱼不要吃，要吃这边的鳕鱼，这到底是有什么不
1: 那鳕鱼呢是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那哪个国家其实都会有，但是鳕鱼还是源自于欧洲的海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法国也有，然后智利也有，然后阿根廷也有，嗯，当然挪威也会有，
0: 嗯，
1: 那现在在咱们中国市场上出现的比较多的呢是法国的和智利的，出口量比较大的，嗯，鳕鱼是一个深海鱼，然后它的体型基本上比较庞大，
0: 嗯
1: 嗯，然后肉质比较白，然后没有基本上。

0: 冻它，如果是冻的话，放在这个室温或者带上包装以后流动水冲，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给它冲化了，然后我们来去煎呀，来去蒸啊，或者油泼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这样一会儿再跟我们说几个具体的做鳕鱼的一些方式。
0: 太好了。
1: 我曾经在一个我是吃的那个谁刘鑫给我做的那个鳕鱼，哇、当时真的惊艳到我，说啊，太好吃了！我还没有吃过你做的，回来改天有机会我尝一尝。但是我觉得鳕鱼是一个，如果做得好的话，是感觉让你觉得，哎，这个虽然是冰冻的，但是它给你的那种口感来讲，也是很鲜美的，而且汁水很足的。
0: 汁水很足。
1: 对，来说完了处理了，化冻的话，我们把它放在冷藏就行了，是吗？
0: 头一天放在冷藏就 OK 了，
1: 然后化软了就 OK 了。
0: 对啊
1: ，OK、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你先说教我们做的大概是什么做法？我们要烤还是要煎还是？
0: 如果是西式的话，大致分几个类型，一个是煎，就可以完全给它煎熟的；还有一个是煎完后烤。
1: 教我们做个在家里边做相对简单的一个版本，
0: 那就煎加烤吧。
1: 煎加烤是吧、OK， 来，
0: 首先呢是把这个鳕鱼呢。

0: 铜去烤，大概180度的烤箱的温度上下火，大概烤6分钟就 OK 了。
1: 吓我一跳。
0: 嗯，因为我是指的是比较薄切的一个鳕鱼片。
1: 嗯
0: 嗯，那如果是鳕鱼块呢，大概是10到

0: 对，用家里的烤箱提前预制烤脆了就 OK 了。
1: OK，
0: 对，
1: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煎烤的一个类似于西式的做法，
0: 西式的
1: 就是西式的做法。如果只煎，我们家没烤箱，只煎的话。可以吗？
0: 指尖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把大家的那个鳕鱼排再对开，让它有薄切的这个迹象，然后两边煎是完全也可以能够煎熟的，
1: 就 OK 了。
0: 对，
1: 它会不会也像牛排，因为牛排说有一个怎么煎都不会味道特别差的一个煎法，就是当它煎到比如煎个封完边之后、
0: 嗯、
1: 然后扔一块黄油、
0: 嗯、
1: 撒点迷迭香、
0: 嗯、
1: 挤点黑胡椒 OK 了，出来就会很好吃、
0: 嗯、
1: 你会觉得哎，自己做的也不错、
0: 嗯、
1: 这个鳕鱼有没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套路，就我怎么做都不会特别难吃的。
0: 鳕鱼其实如果看厚度的话，如果是一厘米厚的鳕鱼片，两边煎至一分半钟，
1: 一厘米，
0: 对，
1: 一分半钟，两边一分半，
0: 煎至一分半钟，
1: 嗯，
0: 对，然后煎完了之后放把一块黄油放在那个鳕鱼片的煎制鳕鱼片的上边，
1: 嗯，
0: 然后关火静置，再静置一分钟，让黄油带黄油融化，你拿出来就像你的味道，就是想要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哦，
0: 但是不要用黄油煎，一定要让黄油融化在，让它的余温放在那个鱼片上面，余温融化在那里面。
1: 它会融化是吧？
0: 当然它会融化
1: 啊，它温度足够是吗？
0: 对啊，
1: 点火就关了，
0: 关火。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位呀？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还有呢一种虾呢是每个码的都很整齐，也冻在一盘上了。
1: 嗯
0: 嗯，那这个就有区别。那前者呢是活着冻上的，后者呢
1: 所以它有挣扎的那个状态。
0: 对，所以它才歪七扭八的，它不听你使唤。
1: 嗯，对，
0: 你想给它码站排排好，它都不会站的。
1: 嗯，
0: 对。那死虾在冻，就是排排站的虾。所以大家在超市或者市场上购买的时候，这一点是可以来去区分的。那你买到生冻的虾，就是肯定质量要好一点，
1: 嗯，
0: 要比死冻的虾。
1: 嗯，
0: 对。那这些怎么样分辨？大家了解之后，基本上作为海鲜，你50%可以着陆了，安全着陆了。
1: 明白。
0: 对，那50%就是你的烹饪手法。
1: 明白。
0: 对。
2: 说到虾，我也知道一个窍门，就是你看到外边裹了厚厚的冰的那种一定不要买。
0: 嗯，
2: 就是如果你看见它只是冻着了，
0: 嗯，
2: 你摸硬，但是它还是这样说可能不太合适啊，但是栩栩如生的那个样子，
0: 嗯，
2: 那就说明这个还不错。
0: 对，
2: 是吗？你也大概就是这么判断。
0: 的确是这个样子。
2: 嗯，
0: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去选这些冰鲜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记住这个，就你看不出来里边是什么的，
0: 嗯，
2: 千万不要买。
0: 是的，
2: 即便它标的很便宜，
0: 对，
2: 你买的基本上全是冰和水。
0: 是的，
2: 你一定要看着，哦，这个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活的，只不过摸起来硬硬的，哎，反而还不错。
0: 是的，
2: 而且现在它有很多的出外打捞船呢，它的技术很好，
0: 对，
2: 它是能够达到一种所谓的速度，瞬间啪一下就冻上了。它其实里边的那个鲜味，它能够得到极大的保留的，
0: 是的，
2: 非常棒。那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好的速冻类的一些海的产品的话，
0: 嗯，
2: 我们拿回家之后，
0: 嗯，
2: 也是照刚才鳕鱼一样的处理方式嘛，就放在冷藏箱。

0: 哎，然后把头给掰掉，
1: 嗯，
0: 我们继续拿这个油来去炒头，做一个虾油，
1: 嗯，
0: 我们再会用这个虾油来去低温这个虾，
1: 嗯，啊，低温这个虾，
0: 对，我们用虾油把虾放在我们做好的有味道很浓郁的虾油里面，让它在里边好比是游泳，
1: 嗯，
0: 用油的温度。

0: 虾头虾红素是非常多的，虾红素只有遇到油才会产生化学反应和营养素，人体提供人体必需的，所以这个油是它的精华，如果煮的话基本上耗费了它一半的生命。
1: 哦，
0: 你依然可以吃到它的肉是鲜美的，
1: 明白，
0: 但是你品尝不到它的特点，就像真正吃虾一样了，那就没有它的优势所在了。
1: 就是因为它头大，所以里边那个虾油
0: 对
1: 特别多，
0: 所以为什么要用油去煎它的虾头，产生它的虾油去浸这个虾。
1: 哎呀，
0: 就是咱们好比讲原汤化原食的感觉，西餐也一样，对，你怎么样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虾，而且不破坏它的鲜味，一定要它的虾油去浸它，
1: 哦，
0: 才会美好。
1: 哦，
0: 对，
1: 因为我老在家做油焖大虾，用的应该是不是红虾，用的是
0: 大明虾或对虾，
1: 对对对，大明虾那个会比较多，但它的虾油啊得看我买的那一天虾的质量，
0: 好好，
1: 有的它可能没那么多。有一次我买的真的是好哇，那个虾我在剃虾线的时候，它那个虾油就头上
0: 那
1: 油
0: 虾线就出来了，
1: 哎，就出来了，我说哇，这个做出来一定棒，
0: 对，
1: 结果。原来我还会拿那个，因为确实虾油不是很多啊，按说不应该拿它来找这个油焖大虾的色儿，因为都是全是靠虾油出的那个红艳艳的那个颜色嘛。原来我老拿酱油可能会找一些，但是那一天没有，哦，完完全全是用它的颜色出来之后，真的红艳艳的，哇，那个皮脆的油，那个肉嫩的油啊，那是做的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用。你刚刚说的用那种阿根廷的红虾，包括冻的虾来做，还没有尝试。
0: 阿根廷红虾其实做油焖大虾也非常非常的好，只会绝对不输于大明虾，
1: 是吧？
0: 对，
1: 尝试一下，
0: 嗯，
1: 或者羊啊，这跟王浩是同行。
0: 同行，
1: 他说我今天又来了，刚刚开上车就听到你们聊厨师，厨师特别辛苦，因为我也是。我们聊的时候过程大家觉得哎呀好诱人呐、啊、这厨师在后边自己做还第一口尝的就是他，我在后厨其实算是体验过那么一回，还是西餐厨师，我去体验的西餐，然后我在里边最多也就待了一个半小时最多了，做了个什么呢，就蛋卷儿，煎了个蛋卷儿
0: omelette。
1: 哎呀把我热的哟，我还以为我说西餐的后厨应该还是挺舒服的，它没有明火，但它虽然没有明火了，灶多呀，
0: 对，
1: 哇好多灶，还有大铁板，哇，就两边烤着你，我感觉都瘦了。
0: 对，
1: 他们还跟我开玩笑说你穿衣服会有一些比较别致的穿法，还跟我说，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我去了一次之后我非常非常理解啊，所以我们也聊到啊，好，确实非常辛苦啊，为了这一口美食确实不容易，
0: 付出了，
1: 对
0: 对，
1: 来我们继续来说点好吃的，刚刚咱们说了说虾，阿根廷红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您可以选择用这种西餐的方式，
0: 对，
1: 但是是低温慢啊，对，油浸，我觉得到
0: 低温慢煮也会油浸，
1: 对对 对, 对，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呢你也可以做在家里做油焖大虾，
0: 油焖
1: 啊，可以选择它。接下来能不能说说这个三文鱼啊、金枪鱼啊，就这些鱼类？
0: 大家知道，其实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在现场，在咱们北。

0: 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配芥末，要配山葵。
1: 嗯
0: 嗯，要配山葵，要现磨的。
1: 嗯
0: 嗯，其实你买到三鱼的时候，你跟这个商家说我想要山葵，现磨的山葵，其实现在有速冷的那种新鲜的山葵，你配上那个三

0: 我
1: 大家记好了啊，因它农山，它农山，看看这个美丽的景色。
0: 它是泰国最高的一个森林的山。
2: 哦，那需要爬吗？要最高的
0: 吗？需要爬，
2: 哦，
0: 需要爬，但是不高，没多高。
2: 明白，这爬得多长时间呀？就进去
0: 爬到山顶吗？
2: 对，
0: 爬到山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2: 哦，那没问题，
0: 没问题，很轻松。
1: 他特别怕费腿。
2: 这他是搭好了木栈道的是吗？还是就是自然的道？
0: 有自然的道，有木栈道。
2: 哦，明白了。哎，但是反正半小时就能登顶的这种，大家就更肯定体力比我好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不是啊，在那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然后您进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叫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就可以看到了。这因为孩子现在都是
1: 老嘉宾太热情了，
2: 老看那个
1: 手机支架都从桌上给弄掉了。
0: 这么一激动，
1: 对，但这不影响给大家分享这美好的地方啊。因他农山就在清迈，很多朋友去过，
0: 在清迈
1: 会去过清迈，但不一定想到会去这座山。
0: 这个除了去就是做亲子游以外，也是一个跑步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它的山的高度不高。
1: 在山上可以顺着跑步啊。
0: 对，它有那个每年泰国的这个 UTMB by 清迈，在每年的11、12月份，它都是在清迈的因他农山作为一个起点，它会绕着这个城市，就是从塔佩门那边一直到因他农山，它是有那个跑步的道的，规划的线路非常的好，
1: 哦，
0: 一路就是从城市到山顶，特别美那个景。
1: 对，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美丽的景色啊，就是您如果到了这个山里，感觉就被所有的树荫遮蔽住了，对吧？看不到太多强的阳光，绿的呢，有时候绿叶反而透过那阳光照得发亮，
2: 有一点点小影子。
1: 对，
2: 哦，
1: 然后到处应该是阴凉的虫鸣鸟叫的感觉。
0: 它的就是户外的体验感特别好，
1: 哦，
0: 而且特别适合孩子去做户外的一些活动，比方说去观察大自然的一些生物，它的生物的不管是植被也好，或者是这个就是虫鸟之类的这种种类都是非常多的。
2: 明白。
1: 广播迷就说看着就好清凉，是的，甚至可以登顶。刚才有一张照片就明显拍的应该是日出，
2: 反正特别漂亮。
1: 对，云海当中的那个太阳突破了，啊，这个天际线一下出来，然后你在这个山巅上看着别的山，就有点一览众山小那个意思了，啊，
2: 对，
1: 您也可以深入这个山间漫步啊。
2: 因为现在孩子躲不开的那些屏幕，但是呢，的医生就是说要多看点
0: 绿色，
2: 在这
0: 远处，
2: 对，这因他农山你逃不过的就是。

0: 到了虫子，
1: 送给你吃另一只。
0: 哼，我吃饱了。
1: 所以大家想看的话，赶紧搜索视频号"真的
0: 会旅行"
1: 啊。我们这个间隔之后再详解，详细给大家介绍。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很多新朋友来到视频号，也谢谢点赞啊！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给大家分享的现在是泰国的考爱国家公园的图片啊，能看到这个傲娇的翠鸟和献着殷勤的，其实献殷勤那只翠鸟真好看，
1: 那只因为那只是雄性，相我觉得
0: 相见的，然后红红的长的嘴，然后颊、这个脸颊里面还跟涂了红脸蛋似的，
1: 是的，
0: 然后身上披着那个蓝白相间的羽毛，另一只其实黄黑的也不难看啊，但是它就是脾气有点。不好，有点傲娇，给他献殷勤。这是不是刚才这个钟静？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你夏季可以去泰国度假的一个指南，合家欢的那种。
1: 除了去徒步，
0: 对，
1: 还可以去找动物。
0: 对，这个地儿动物就是
1: 找动物，
0: 随机都可以找，
1: 随机找。
0: 哦，考爱国家公园就是往下看，你瀑布前面就会有一只蝴蝶。
1: 哦，真的，它在吸水，它在喝水呢。
0: 啊，你眼神太好了，
1: 真的。
0: 放大点，哦，真的。
1: 对，因为那上有一点水，它拿你看，
0: 哎呦，
1: 它那前面那个根汁儿。
0: 你那是虹吸式口气。

0: 就距离，
1: 会保持一定距离，会告诉你说，哎，前面会有象群出没，大家要注意。所以就是大家会到这里的时候，
0: 哦，
1: 就是一定要听当地人以及就是当地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
2: 向导
0: 那
2: 是吧？啊，
0: 在考爱国家公园是要我们要乘坐游览车，还是说要走着去呢？
2: 都行吧，
1: 都行，都有。哦

0: 一定能看见、哦、因为这种就是动物嘛存有随机性，
1: 对，它毕竟不是动物，
2: 这儿的概率比较大
0: 高
2: 是吧，
0: 对、
2: 啊嗯、就是考爱国家公园、嗯、这个地儿距离曼谷开车
0: 2小时
2: 就到、嗯、建议大家找一个向导，
0: 嗯，
2: 是是，
0: 而且考爱当地就是除了这个公园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
1: 比如
0: 就是我们大人 SPA 特别好
1: 啊，大人还可以在那儿，这样那就能住了是吗？
2: 森林公园怎么 SPA 呀？
0: 它是在考爱，就是这是森林公园、啊、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点，那么小孩跟着向导去学习去看大自然，我们是不是能去购一下屋去做一个 SPA 呀，美食也不错，然后

0: 所以很多的大片儿就是美女们穿着比基尼在里边戏水，
1: 就可以拍那些照
0: 片，特别好看的
1: 照片了、哦。
0: 而且它的水特别的美，就是它的那个颜色不是说就是普通的那个颜色，就拍出来就是那个颜色特别的美，
2: 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1: 那那水是海水还是

0: 神奇的生物，我们还是间隔一下回来说 好吗？
1: 嗯，
0: 现在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斯里兰群岛的这个拼图，就我们在背景啊，就是大家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
2: 行。
0: 听节目的朋友想来怎么办呢？您就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有一二维码，
1: 摁住了它，
0: 对，就来这视频号了。这个搜的话，会是智慧的会，我们稍后继续。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夏天这个暑期可以去泰国度个假，今天给您指南指南哈。已经说了好几个可以亲近山林啊，这个瀑布的好地方，比如说考爱国家公园啊，
1: 是的，
0: 因塔农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爱侣湾国家公园啊，
0: 哎呀，对对对，马上还要说到斯米兰群岛啊。这是一个哇，这是一个特别海哦，好的，在这个滨海的感觉啊，有朋友说可以看到海龟，不不不，如果您会潜水的话，还可以跟海龟
1: 同
0: 游，同
1: 潜，对，
0: 同潜，没有默契啊，
1: 同游同游、
0: 哎，这个是我们这电乐老师呼呼哈哈的哈、啊，这个视频号迎来了呼呼和娃娃姐的点赞以及关注，谢
1: 谢
0: 两位，
1: 谢
0: 谢
1: 大家。
0: 大家想看到美丽的图片，因为现在显示的是纯净的又蓝又绿的，然后你在上面想把自己融化的斯米兰群岛的海水，
1: 没错。
0: 想看的话很简单，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旅行"，
1: 哎，智慧的会，
0: 对，你要搜视频号，可以直接搜真的。会旅行
1: ，哎，
0: 就是关键是这智慧的会，您别弄错就成。
1: 没错，然后您一点，它在正好正在直播中，您进去，您就看到了这个满屏幕，现在目前展示的是斯米兰群岛的非常漂亮的果冻一样的海水。
0: 因为这样展示呢，大家也不用老发关键词，同时呢、哎、也显得更直观。
1: 没错，
0: 因为一边看也都不影响在一个平台上就感受了啊。
1: 我们还能放大给您看，我跟你讲，太厉害了，
0: 真的能放大，你看看这大海龟，
1: 真的没想到海龟这么大。海龟好好憨憨的呀，然后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
0: 就是、
1: 这张照片还能划船，
0: 岛石头树之间的大海上，你划着皮划艇、啊
1: 嗯、
0: 或者穿着那个保护防护衣啊、
1: 嗯、
0: 然后漂浮、
1: 嗯、
0: 对，漂浮在海上哈。那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的啊，就是来自这个瑞士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
1: 泰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的公关经理，欢迎钟静。
0: 我怎么我在说什么对不起，来自泰国国家旅游局的钟静啊。刚才已经说到斯米兰群岛了，说一会儿把这几个地儿都说完之后啊，给大家规划几条路线、
1: 嗯、
0: 看看您怎么玩怎么度假合适啊。
1: 嗯，
0: 这个群岛最大的特点就是远离
2: 本岛，远离人群，然后呢它是11个岛连起来的，所以它是斯米兰群岛。
0: 哦，
1: 它是群岛，
2: 对，它是群岛。
1: 那这11个岛都能上吗？还是说就有几个主岛？
2: 不是，只有一部分是能上的、
1: 嗯、
2: 所以船家会知道、嗯、
1: 明白。
2: 对，
0: 这个岛是就玩还能住，
2: 能住，但是住宿的条件不是很好、
0: 哦、
2: 所以大家会选择就是喜欢去那里潜水的人会选择住船宿。
1: 哦，而且还能船钓，你知道吗？要
2: 可以船
1: 钓、
2: 嗯、然后还有各种的水上的一些项目，包括刚才说在水上划皮划艇，就我们就提前跟船家说好了，我们想划这个项目，他就给我们准备，一般都不收费。
1: 哎，那钟静你体验过船宿吗？
2: 我没有。
0: 皮划艇不收费、哦，
2: 不收费啊，
1: 因为你体验了船宿了嘛，你已经交了这个钱了、
0: 哦、
1: 他这个钱就
0: 还了。那他得船宿
2: 做他的那个船上的服务，很多船家都有这个、
0: 哦、船宿是普通的那种出海打鱼的船，还是比如游艇啊，还是什么样的？
2: 他是专门的像水上的一个
0: 屋子的，是
2: 屋子，对。
1: 哦，那一般这一船有多少个房间呀、啊、
2: 这我还真没去过，
0: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体验一下。
1: 真的，
2: 据说条件不会很好啊，这个会有限，
1: 就很奇妙，
0: 比较原生态那种，
2: 原生态、
0: 啊、
2: 对，
0: 过着人家的生活，
2: 对，
0: 体验一下地道的人家的生活就可以了。
1: 哦，明白。而且这船宿船钓，你钓完了那个鱼新鲜的，船家肯定就哗哗帮你弄成，
2: 直接给你，
1: 对吧，
2: 直接给做，说不定就直接给骗鱼生了，
1: 你看看这，然后再蘸点调料，
2: 调料它也
1: 泰国小辣酱，
2: 现就是当着您的面给您就是骗鱼，给您做这个调料，给您调这酱汁，
0: 现倒这辣椒，
2: 现对，
0: 是是
2: 现做、
1: 嗯、你看看，
0: 就是主打一
2: 鲜，主打一个鲜。
1: 哦、
2: 嗯，
0: 谢谢林荫路和放飞天涯姐姐的点赞啊！大家想看美图的话，可以回复会旅行到我们的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来看。确实是美到醉，当然也可以包游艇出海或者海钓，
2: 可以
0: 都可以。
1: 嗯，
2: 对，
1: 玩法很多。
0: 对，如果不住在这儿的话，可以住在附近。
2: 可以住附近，对，可以住在普吉岛呀。
0: 哦，玩个一天再回去，
1: 哦、
0: 再来再回去。
2: 但是就是比较累啊，因为它比较远，
0: 有点折腾，
2: 有点折腾。
1: 嗯
2: 嗯嗯。嗯嗯， 但是就还行还行
0: 啊。这个是斯米兰群岛、啊、
2: 需要提醒你点、这个斯米兰岛不是一年都能够上岛的、
0: 哦、这个现实啊
2: 啊，这个小小贴士一定要就是提示一下大家，
1: 啥时候就不能上
2: 了，它一年有半年不能那个上岛的、
1: 哦、
2: 它要恢复这个岛上的生态，维持这个生态的良好的一个循环发展。
0: 那能上岛的这半年是就是下
2: 十月份到次年的五月份，然后五月份开始到那个九月份十月份之前。

0: 五月份、
1: 十月份才开，明白了。
2: 对，
3: 这属于不那么着急的，不那么着急，因为着急也没用。
1: 对，
3: 但您别看说
0: 有别的岛，
3: 有别的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另一个岛。
0: 对。
3: 这个岛可以去吗？
0: 沙美岛，那这个就适合第一次去泰国旅行的人了，因为它离曼谷近。
1: 哦，
0: 我们有直航，曼谷、芭提雅、沙美岛。沙美岛。

0: 种的晚会
1: 哦，
0: 特别热闹，特别好。
1: 我还看到了小吃，大家啊想看图片的话，我现在已经非常馋人了，您就在视频。
2: 你现在已经非常馋是你现在已经非常馋了。
1: 我说我没想到现在放的图片很馋人了啊。
0: 靠海吃海嘛，所以就是海鲜嘛。
1: 对，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是会是智慧的会啊。
2: 对对对，或者直接回复会旅行三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这个就是去泰国度假另一个好地方啊，沙美岛。
0: 沙美岛离曼谷很近。
1: 对，沙子的沙，美丽的美，沙美岛啊，这个就比较适合您。其实大本营就是住在曼谷，然后你又再去沙美岛上岛上玩两天。
0: 对，延伸一下路线，但是当天往返有点不太可能。
1: 明白了啊，也是最好在那儿住一天。
2: 哎，它这个
0: 岛上就可以住宿。
2: 怎么还有深到海里的一条路似的？就是
0: 有
1: 山似的感觉。
2: 它这个岛是长条的。还是说它有一条路就这样？
0: 它有很多个岛，也是有几片大陆在那里，就是岛上的那个有几个岛连在一起。
2: 哦，所以你这个就觉得自己走到海洋特别深的地方，对吧？不是往下深啊，就纵深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那长长的，
0: 而且沙子也特别美，
2: 所以叫沙美岛。
0: 其实是因为音译了，但是它的沙子也是真的美。
2: 这沙滩的照片
0: 它的泰文叫 Gossamer。
2: 高三妹啊，
0: 对，就叫沙美岛嘛。
2: 你看那沙子就特别柔，
1: 对，
2: 特别细，
1: 很细很细，而且它那个沙子甚至都又发白了啊，颜色都水清沙白的。
2: 谢谢玉祥的点赞，已经 biu 丁的关注。好，
1: 我们今天来看视频的朋友都是笑声词，
2: 都欢迎啊，都欢迎，赶紧来吧！
1: 太可爱了，
2: 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会是智慧的会，欢迎来了之后点点关注，加粉丝团，点点赞，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旅行啊，这是泰国度假的又一个美丽的岛屿。好几位朋友说这个价格都贵，怎么样？贵不贵啊？
0: 沙美岛吗？沙美岛还行，沙美岛不贵，离曼谷比较近。
2: 所以路途上花钱也不用多，
0: 对对吧？对，而且就是里边咱们。它这个岛上因为比较成熟嘛，因为离曼谷近嘛，所以就是它的酒店修得特别好，就是不管是你高档的酒店也有，然后呢就是普通的民宿也有，
2: 经济实惠的也有。

0: 专船。
1: 哎呦，人家就是提供服务很周到。
0: 哎呦，那么接下来这岛你去过吗？
1: 叫什么？
0: 接下来还有个岛呢，
1: 叫什么？
0: 美丽的这个地儿叫做帕岸岛。
2: 帕岸岛，
1: 帕岸岛，
2: 帕岸岛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在接近十几年前去过一次，然后也是记忆非常深刻。
1: 哇，这个颜色，
0: 海边万船出海的感觉，
2: 非常美。
1: 哪个怕？
2: 而且平时它很安静。

0: 月呢，这儿就变身。然后
1: 这个适合咱们去去苏梅岛的时候
0: 啊，顺便
1: 可以，就是它有船，有那个轮渡、
0: 哦，
1: 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帕岸岛，
2: 所以它离苏梅很近，
1: 很近
2: 哦。
1: 对，
0: 就是怕说嘉宾的泰文很地道啊，那人家是、这个。

0: 用啊，
1: 对，
2: 开这种会这多开几回都行。
3: 这个已经给大家安排的非常清楚了，但是还有一点没安排上，是婉乔最爱那一点，
0: 美食啊，去泰国吃吃吃。
3: 间隔，间隔回来之后，
0: 哎，
3: 钟静就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这个美食，他还不是说直接坐那儿光光吃，
0: 嗯，
3: 是连走带逛带淘宝带发现，然后带去吃这个各种美味，
0: 哎，
3: 咱得把这市场市集美味的市场市集逛起来吃起来，好吗？
0: 没问题
3: 啊，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4: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对，大家别奔着火车去啊，别奔着火车去，人家叫这个施纳卡林是吧？
1: 嗯，对。
2: 但是第一张图大家能感觉到吗？就是从俯瞰的角度看，它那儿全是那个小棚子，然后这种像马赛克一样的那种不同颜色的那种小砖块似的，其实它就是每一个摊位，这就是长得有点像火车停在那儿的感觉
0: 哦，
2: 叫火车夜市哈。
0: 这个哦，这更像集装箱那个，
2: 哎，对
0: 对
2: 对，有点这种感觉。
0: 哦，这是俯拍这个夜市各家店铺，
2: 对，
0: 哦，所以您到那之后，哦。买东西到那到这夜市必须得买，
2: 你忍不住。 你知道这夜市有多受欢迎？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了泰国，然后在夜市里头碰到了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两个中国朋友在泰国的夜市碰到了
0: 啊，不认识，不是没商量去，
2: 没事都不知道对方在对面，
0: 哦，
2: 关键是这个就是这个热夜市非常的火爆，
1: 就是曼谷很多的夜市，曼谷特别多的夜市，就是各种各样的夜市，只是这个呢它比较大，而且是本地人都爱去的啊，我们住的每一个就是大的商圈里边其实都有夜市。
2: 哦，
1: 啊，
2: 懂了。
0: 这个夜市它这个是什么时候开？还是每天都开呀？还是每周？
1: 每天都开。
0: 每天都开。
1: 每天都开，
0: 哦，
1: 交通也很便利。
0: 晚上可能比如说六点多钟。
1: 对，六点多钟
0: 开始了，慢慢
1: 的。反正我们每次去就是七八点，那是完全没问题，
0: 哦，
1: 六七点也有。
0: 就吃完饭之后。
2: 对，
0: 在
2: 那儿溜溜，
0: 或者说在哪儿玩的痛快，玩完之后
2: 就在那儿去吃就完了。
0: 对对，我估计你就这意思。
2: 嗯，每一个摊位吃一点，每一个摊位吃一点，一会儿饱了。
0: 所以喜欢去这个就是从曼谷开始玩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哈。
1: 嗯，可以选这个，可以作为选择之一，因为曼谷的夜市很多，哦，这个呢知名度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是向大家推荐一下，像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摩天轮夜市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啊，然后唐人街也有夜市啊，唐人街的夜市很好吃的，我们吃的很好吃的这个中餐都在唐人街，有非常多的甜品
2: 哦，
1: 然后米粉，
2: 那就是饭后的。
0: 是，
2: 嗯，
0: 时间紧张了，我们得才给大家再推荐一个。
1: 那好，
0: 这个夜市不仅是在地上，还在
1: 水
0: 上。
1: 这个是周末啊，这个就要有点区别了，这个只有周末有。

享受美好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呢又是周末，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除了邀请到我们日常

0: 但是因为我们三个呢又属实没有太专业的心理学背景，所以今天就把您请到了现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人的心理活动的过程。
1: 我是觉得人的适应性其实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安全感来源于什么，安全感一部分来源于你熟悉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接纳程度又没那么好。换句话说，当你体验过有 AI， 它会比像我们人它都会出 bug 的，就是你甚至是我们心理老师你都不能保证它每一句话说的都很心理，所以那这个时候呢 AI 似乎给了你一个完美的一个版本，那这个时候你在接受真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盯住它的那些小缺点啊，或者它那些气口啊，或者那些你不能容忍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安全感来源于熟悉的，但是我们又很善变哦我们又习惯了 AI 的这种完美以后啊，所谓的完美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对比真人它就会有落差，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由于这种落差而导致的。

你没有 AI 的时候，你就很讨厌那种逻辑不清晰而且磨磨唧唧说来罗圈话的人。所以只不过是 AI 加重了你的这种需求，因为你的完美化在这个方面有了它可以提供给你，你就会显得真人越来就是离你的要求会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

0: 啊，但当然了，主观上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是一个 AI。然后第二就是，如果你非让我总结，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说的，因为它的效率太高了，反而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对于我来说，嗯，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聊过，
2: 对，那
1: 我们之前聊过一点，就是说。

0: 点，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像真人会怎么跟您有某一段对话，然后 AI 的话他又会怎样回复您？您那个是哪个是你的点？
1: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比如我们都在做语言类节目，就是人和人的对话，很多时候最有价值的点不一定，或者说不百分之百是直接回答的那个问题，而是根据那个问题发散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观点。
2: 嗯，
1: 对。但 AI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或者说它有你也不会认同它的，你只会觉得它好像没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人是不一样的，
2: 你只能觉得说它好像回答的不够垂直。
1: 对或者说我举一个浅显但不太一样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聊之前，我在和面条聊天，然后面条说，比如说我推荐一个新的电影叫《痴迷》，非常好，然后但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惊悚片，我们会聊到其他电影，然后就或者某种意义上人类聊天是会跑题的，但跑题是有的时候是有意思的，但是 AI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2: 对，比如说石宇老师，我们今天这个选题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跑题聊出来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0: 这就是跑题的收益。
2: 对，就是
0: 人的大脑才会有这种产出。
2: 对，
0: 它没有被框住。
2: 是。但是现在就 AI 还是比较明确的被框住了的嘛。
3: 对，
2: 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发现 AI 跑题了，我们会觉得说，哎，你看你这模型能力
3: 不
2: 行，
3: 不准，我就把那个
2: 付费
3: 那个订阅取消，不准。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人和人聊天还有一点，就是比如我们四个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比如我抛出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四个人对这个问题是都没有答案的，然后可能在

0: 过程。当然有可能30或者60分钟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但有可能30到60分钟之后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我们比较认同的答案。但 AI 是没有这个过程的，它会直接给你这个答案。
1: 对，
2: 嗯，对，嗯，我觉得两位老师他们两个真的是展现出来他们的需求，就沟通和解决问题的需求，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面条老师给我的感觉，他是直线，我就要那个点那个结果，你给我这个就行，别的我通通都不需要。
1: 对，是的，完全不需要。
2: 然后
1: 从来没跟他聊过任何
2: 像于老师他的然后甚至把人家能提供的情绪价值你都给他人砍掉了。

0: 一样，就是比如说我在工作上也大量用 AI， 我在工作的时候跟面条是一样的
1: 啊，是，
0: 就是我就是扔给你一问题，你给我答案就可以了。
2: 就我刚才旁听了一下他们俩，我是觉得他们俩特别有趣，再加上我自己日常使用 AI 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大家期待从跟 AI 交互的过程当中想获得的东西不一样。你看面条呢，就是很、
0: 对，
2: 是很直给，他想获得的就是结论。比如说他要一个 PPT，我就要一个 PPT，
1: 对。对，
2: 比如说我要一个答案，我就是要一个答案。然后呢，它是相对于结论项，然后于梦琪也是一个结论项的，所以他们在这种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感受不到 AI 让他们惊喜的内容。但我很想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常想跟你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最近在用 AI 的时候，我发现它给了一些让你惊喜的东西。就是我现在用 AI， 我跟他俩不一样，我当然工作里也用啊，因为我是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干我的活其实不如我干我的活干得更好，所以呢我是觉得我没有获得他们俩刚才在 AI 身上获得的那种成就感，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我会让 AI 给我提供，就反而是情绪价值。我觉得我内心世界比较丰富，我在生活当中其实我有很多问题，
1: 比如说
2: 哎，这句话，对，就是这句话如果我这么说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潜台词和内在语，哎，我会让 AI 再给我拆解一下，你放在不同的逻辑框架下你给我拆解一下。

0: 你条理清楚的啊，这句话它可能在这个逻辑框架下是这个意思，那句话在那个逻辑框架下是那个意思，就是它可以跟你抽丝剥茧，并且它也不烦。就有的时候你是知道有一些话题跟别人聊出来，哎呀，会不会影响别人呀？别人现在有没有时间呀？我这个会不会给别人增加压力？你会考虑很多这些问题，但你跟 AI 你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所以我是觉得说，哇，他还能默默的迎合你，你知道吧？现在 AI 被调教的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谄媚的一种性格。即使你跟他说你别迎合我，他也依然很谄媚。你说人怎么能不上瘾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上瘾机制啊，对不对？
1: 因为 AI 可能徐冉他刚好能满足了你的很多方面的需求。
0: 我觉得是。
1: 那像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跟真人聊，可能会认为会给别人带来负担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把这个话给传出去？
0: 哎，对，
1: 但
0: 这
1: 是
0: 个风
1: AI 至
0: 险。
1: 少，对 AI 至少在目前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还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像有一个，我记得我们团队有个老师，然后当时我给他分配的工作，他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当时的策略就是，哎，打开 AI，直接问一下，说我如果想去。

0: 外援。
1: 对，
2: 我看评论区还有那个网友会说，哎，这是不是把徐冉的大姐给找来了？
3: 不是，石玉老师是这样的，
2: 我们没有这个性别立场哈。
3: 我是觉得说，那个我们仨其实昨天晚上就商量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心理专家来，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看看病，看看我们是没救了还是我们是没病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治疗吧。
3: 对，我们一起来治疗一下。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先帮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有用 AI 上瘾的人，也有像他们俩这种用 AI 不上瘾的人，就是大家各自是不是都有一些什么特点？我觉得倒也不是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很奇怪的地方。
0: 这个事儿可能得分开，就是我觉得我跟于梦琪不是不上瘾，我们俩也上瘾，就是我们上瘾的点啊，
2: 对，
0: 不一样。
2: 这就是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你们既然能肯定是
0: 付
2: 费
0: 了
2: 吧，
0: 对、啊、都是付费用户，
2: 肯定是使用的量非常大的。你知道，就是你们仨就纯属是同一类人，我认为都是上瘾的，就是都使用量非常大的，你知道。

0: 过、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人类既然发明了它的话，我们还是会就是有是有信心来去适应它的生活，并且怎么样去跟它和平共处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像以前我们有那么多成功的经验，我倒不觉得 AI 可能会大量的破坏我们的生活，这只是新生事物在刚初阶阶段的时候我们跟它博弈的过程，
1: 就在磨合，
0: 你会有一些难受，对，有一些你会感觉到非常便利等等，或者有的人会使用过度，这些都是在前期的过程当中会常见的一些问题。任何新兴事物的话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点我觉得倒确实是很实用的一个。然后也有人问我们，大家也猜一猜啊，就是我们的新

0: 而且人的那种优越和高傲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数字永生嘛。
1: 嗯，
0: 天哪，人想永生啊，你不觉得人有这个念头，就人你得多高傲才能想到说我要永生，对吗？就是
1: 嗯，
0: 你得多傲娇啊。我觉得这是极度傲娇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想法。
1: 嗯，
0: 死亡是世界赋予人的一种特权。
2: 就是首先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也是一样的观点，就是人死了就是死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有千差万别的，就是很多人就需要有一个这样。

0: 题都觉得啊，我有意外的收获。
1: 嗯、
0: 但是 AI 的就是它设计的模型，它不是这样，它不是发散、
1: 嗯，
0: 而是它可能点对点更垂直。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50岁的，他原来自己经营了一家医院。所以说你想想他对员工的这种管控程度，他非常可控和自恋就这样。然后你知道他最近跟谁吵架吗？他在跟豆包吵架。
1: 为啥？是他
0: 因为他要生成 PPT， 他要做 PPT 课件，他要那个开始他转行了，转到学心理学了，所以他要做课件。这个时候因为他员工原来给他做任何的报表啊、
1: 嗯、
0: 课件啊之类，

0: 实现是通过跟人之间的碰撞博弈，哎，你让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碳基生物他认同了你，你看你能控制得了局面的一部分，所以你的自我效能感才会提升。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你命令一个 AI 然后你就有自我效能感，
1: 没有
0: 一个命令 AI 的人
2: 啊
0: ，no， 这就是工作。但是你能跟碳基生物跟你一样的模型，这个大模型这样的人来对话，并且让对方能够给你情绪价值，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或者给你你想要的报表，那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的自我效能感达成了。
1: 嗯，
0: 我就是挺厉害的。
1: 对，
3: 上周虽然你还记得我们讨论一个点，就是最后得出一个点，就是我们不首先承诺不首先给向对方使用 AI 聊天功能，我觉得现在这个题就解了，因为我们就是不付费的朋友关系，我们这个关系就是不付费，不会花一点 token。
1: 我觉得石宇老师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即使 AI 现在在迎合人，为什么你看大家会上瘾，或者说会觉得很享受那个过程，但又知道这是一个人工智能，或者是说又会潜意识的拉开跟它的距离，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跟 AI 之间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付费关系。
0: 对呀。

0: 对，那多得邀请我，然后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哎，我尽量争取让我配得感啊。今天这一次还满满的不配得感，
1: 必须配。
0: 然后那个谁，就某一天的工作的负责人，他挺傲慢的。
2: 嗯嗯。
0: 然后当时的气场的碰撞就是，哎，他说，哎，那个，因为我今天是去客串主持人，我人生第一次当主持人。然后那个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毕竟不是主持人嘛，然后他可能就

0: 就是石宇老师，你知道，就是对，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咱们四个吧，就各自因为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再加上你有专业的就心理学知识，你能告诉我们大脑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情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链路，所以我确实是聊了很多让我没有想到的点。
1: 嗯，我也有好大的收获，尤其我把你们仨看了一遍，觉得哦，都是有趣的灵魂
0: 啊，就都是没病可以出院的那一波，是
2: 吧？有没有救了？
3: 没救了，可以出院
1: 了。可以好好的生活。然后还看到评论区的我们好多网友的评论，我也能看到这个真人真有趣。
0: 对对，就你会发现，真的大家的那个视角都不太一样。但截止到目前吧，可能 AI 的个性，就如果你不特殊调教的话，它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我是觉得在随着他们技术的发展，未来就会开始出现性格了。就是我说这个性格当然是打着引号的啊，有的就会比较直接，然后有的可能比较客气，有的会比较刻薄，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会
2: 有
0: 这种差异。
2: 现在不是已经有很多牌子在卖皮肤了吗？就是带性格的皮肤的 AI。
3: 嗯，没有，我最后有一简单问题想问，就是我觉得 AI 这么先进了，我相信现在也有很多人尝试在用大模型，比如当一个心理医生去使用，你觉得真的有用吗？或者说它能起到一定的比如入门级或者它是一什么水平心理医生的作用呢？
1: 因为心理医生他也不是说上来就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这种状态，因为心理医生他是非常需要专业技术还有职业经验还有个人的修为，就这三者都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像有一些 AI 它能提供情绪价值，它就完成了第一步，就是像是一个情绪垃圾桶，因为这也是我们心理老师就是标配。
0: 嗯，
1: 就是你要承接来访者的情绪，对，你要做一个容器来接住它，但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垃圾桶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啊，对吧？是加工工作。那第二个级别呢，往上高一级的级别，比垃圾桶好一点的，其实是一面镜子，那这个镜子会让你看到更真实的你自己，而不会像 AI 一样，就是它会满眼的夸你啊，给情绪价值啊，也不分这个对你未来是否会对你的个人成长有益。所以说心理医生会适当的做一面镜子，他会有正反馈，当然也会来跟你一起探讨你的短板以及未来我们的解决方案。那第三个级别的话，我认为就是最高级别心理医生了，就是一盏灯，就相当于他可能告诉你的不是一个方法啊，他可能会让你更加看清你，因为他照亮了你前方的这种选择或者路径，可能你对你自己会更了解，那这个时候你来自己做判断，而他只是一个辅助你来让你看清楚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觉得 AI 能够现在就能替代掉初级的心理老师，但是像我说的这种一盏灯级别的心理老师的话，AI 是很难去替代掉的，因为往往到了这个级别的心理老师，他会有很多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一些特有的不可复制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在教学里面我们认为优秀的心理老师是比较稀缺资源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众多的理由结合在一起，它才能成为这个优秀的一盏灯和有功能的一盏灯。
2: 感觉在各个行业都是，就是初级、中级的可替代性，因为它都是共性。但是到了顶级的以后，都是特性的东西，就是 AI 真的很难，就是达到那个特性的那个部分。
1: 当然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小缺陷其实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
0: 一个特点。
1: 闪闪发光
2: 的，是
1: 的，
2: 非常认同这一点。
0: 对，
1: 因为像为什么化妆的时候，原来我们画一张白脸就没有一点瑕疵，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化妆让故意点几个痣，这样的话让你看起来像个活人。对。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八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九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拍视频一看，确实跟你们台刘笑老师那个艺术风格是同一挂的，是吧？就你看，
1: 对，型很像。
0: 就我风格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你开视频直播，你发现我们风格都很接近啊。
1: 心若在，来，我们先请这个小唐老师给大家先带来第一首曲目吧。我觉得，
0: 毕竟是跨界音乐会，主持人少说话啊。
1: 第一首曲目，小唐老师想给大家展示一首什么呢？
2: 好的，那么第一首曲目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传统中国的一个曲目，叫做《茉莉花》。
0: 哦，
1: 上来先展示传统，咱这个民族风格浓重的曲目《茉莉花》。
0: 这《茉莉花》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这个节目当中，那属于熟脸哈，就是各种乐器、各种版本的《茉莉花》都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轮番展示过，甚至有一些《茉莉花》那个演奏完了之后，那佳明心里头都开满了，你还记得吗，佳明？就那边越演奏，你脸越红，当时也不知道。

0: 音自然就会高，那么高的情况下压力就来自于这儿，就说高音不好吹
1: 啊。懂了懂了，就你想嘛，就是往上顶嘛，它要是冲击那个嘴唇的那个压力的话，等于是你要使更大的劲儿去闭那个气嘛，它控制要更紧嘛。
2: 啊，清早。

0: 第一个半音，一共有七个比较固定的一个位置，就是大概我们拉可能就在这个区间上下稍微移动一点点，我们去进行调音。
1: 那这个移动到哪儿是一个恰切的位置？它不会像说有卡槽啊什么的，就你感觉到移到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还是说你完全凭手感，就是你去找一个感觉上相近的那个位置？
0: 当然这个是就是所以说这是长号的一个美妙之处嘛，就是因为它的按键乐器呢，它是比如像摁下去这个键，
1: 它是就是、
0: 那个、对，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音高，
1: 只要琴调好了，谁来摁它是，比方是哆就是哆，是咪就是咪，但是这个号它拉长拉短，它卡在哪个位置上？
0: 对，这就是因为长号它的音准就不固定，所以说它会更难去固定一下这个音调，就大家吹曲子的时候可能拉不到位，它就跑调了，确实是这样
2: 啊。你必须要形成一种我理解的肌肉记忆，哎，这肌肉抻到这儿了是这个音儿，抻到那儿了是那个音儿，拉回来是什么音儿，得刻苦训练。
1: 我觉得不是肌肉记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耳朵好使，就是那种乐感，就像我们说主持人那个语感很好一样，它不是肌肉物理上控制的东西，它是一个主观感受上的东西。
0: 是的，这个需要一个就耳朵一定要去听自己乐器去出声，这样才能确定好自己的音高和音准。
1: 对，要不然你换一个号你也不会了。

0: 聊天哈，今天咱们跨界音乐会啊，长浩的跨界音乐会。有朋友讲说这个声音爆了，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一个话筒呢，既要迁就人声，还要迁就乐器的声音。按照大家能听见人声的情况之下呢，话筒一挪，喇叭声就爆了。
1: 是。
0: 然后呢，按照喇叭大家声音听得正好的时候，挪给人声的时候，大家听不见人说话了，
1: 这声就小了。
0: 所以我们努力去调一下哈，这个大家略微担待一下，我加快速度，好不好？
1: 那咱们再来一曲呗。咱们在半点广告之前，请我们的唐瑞泽小唐老师再来一曲。刚刚来了一首这个，就是雄浑雄厚版的《茉莉花》。第二首来一个什么呢？
2: 来一个我们爵士乐的一个经典曲目，也是从我们华尔兹所改过来的，叫《Fly Me to the Moon》。
1: 把我飞到月亮上，飞我到月亮上，对吧？
2: 对的。
1: 行，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唐老师。

欢迎大家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咱上半段跟大家先听到这儿，聊到这儿，下半段开始咱请小唐老师来说一说这个长号和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好像更搭一点哈，来说说这其中当中的一些高大上的一些乐理知识呀，一些意境方面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0: 深情哦。
1: 有没有想到在青春年少时的那个他？
0: 哎，没有了，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青春年少了。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太一样啊，不一样啊。
0: 哎，不是，说真的啊，长浩版本居然其实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啊，
1: 这就很忧郁，对吧？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和一个特别漂亮身材苗条的女生，就总觉得他俩能有一段爱情故事发展。
0: 原来老觉得说那个学点什么乐器哈，这个追姑娘的时候哈，你觉得弹唱啊，长发飘飘弹吉他哈，那画面很对味儿。但我觉得真的要弄个长浩吹这个，效果比吉他好。
1: 唐老师，
0: 你不觉得吗？佳明，
1: 唐老师要有这么表白的吗？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魅力呀、啊。
2: 好的，那么长浩的版本一般就是比较低沉，它是属于那种，就像是脚踏实地，但是又不敢说出的爱意，
0: 深情忧郁范儿的。
1: 对，我感觉在咱俩聊之前，唐老师没想过用这个长号还能做这种事情，好像没提醒，我都现挂
0: 是吗？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枯木说，好像个子大，共鸣空间大，那声音就会比较低沉一些，比方说长号啊、提琴呢、啊，甚至包括人，
1: 嗯，
0: 是吗？
1: 就是，
0: 唐老师。
2: 应该是的吧，但是这个大块儿，比如像帕瓦罗蒂那声也挺高的。
0: 啊，就是人的共鸣腔，它跟那个人的身高不直接相关了。
1: 对，我也有一个挺好奇的问题，想问问小唐老师，您现在精通专业学习长号，您还能演奏其他这个管类的乐器吗？
2: 管类乐器
0: 通吗？
2: 不太通，说实话。
0: 是不通在哪儿？卡在哪儿？
2: 啊，就比如像，
0: 因为在我们看来都一样。
2: 对。就比如像我现在这枚号嘴吧，它的口径呢、可能是比大家这个大拇指第一指节要稍微再宽一点
0: 啊。
2: 那么但是小号和圆号呢，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号嘴它是比较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声音就会更锐更尖
0: 啊，
2: 所以说音域也会更高。
0: 那个号嘴大小会导致你们那个嘴型不一样？
2: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是比如像小号和圆号，他们其实最直接的还是因为他们可能演奏者那个嘴和我这个嘴唇薄度和厚度不一样吧。
0: 啊，可能使劲发力的位置在嘴唇上发力着力的位置不一样。
2: 就是薄厚嘛，它会影响
0: 纯物理原因吗？选人的时候就是人薄厚不一样吗？
1: 我不吃火锅，我演奏我不用让嘴肿起来。
2: 但是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比像厚嘴唇和薄嘴唇都有大师嘛，我们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但是但是一般来说那种厚嘴唇的也不会特意的去选择那种特别小的，感觉也有点难震，因为主要靠震动。
0: 靠震动啊，那个手法上什么的也不太一样是吧？那摁的键呢？
1: 主要咱这是拉，长号是拉，然后他们可能摁，但我觉得如果要是掌握乐理的话，练一练应该还好吧，就熟悉从拉变成摁，应该对吧？
2: 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入门的问题嘛，就一个乐器的入门，就大家可能把这个号嘴儿，把这个乐器放嘴上，然后吐噜吐噜吐噜啊，吐噜不出来，再吐噜两天，也许就出来声了。那么出来声是第一步，哎，成功了，成功一半了。再吐露几天就能吹曲子了，
0: 所以也得先从吐露号嘴开始是吗？
2: 哎，对，大家都是从吐露号嘴过来的。
0: 你吐露多长时间才出声的？
2: 这个
0: 还记得吗？
1: 好像没吐露直接就出声了。
2: 没有，就可能第二节课，因为我们是一周一节课，当时所以说就第二周老师让我，哎，你回家自己吐露去，吐露吐露吐露吐露一周，第二周就能吐露
0: 啊，就练出来了。
2: 但哎，吹出响来这是第一步嘛。
0: 啊，对呀对呀，还是很有天赋的哈。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今天我们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互动留言，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旺仔小馒头说，这气息可得足才行。好像是。
1: 哦，那一气儿哈。刚刚大家在演奏那首这个蒲公英约定的过程中，其实在很长很长一段旋律之后才听到小唐老师有一次换气的声音出现。
0: 对，
1: 这个您用特别的去训练一下吗？
2: 其实
1: 这也是天赋。
2: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站在大舞台上嘛，就大家站在大舞台上，那观众离你也挺远的，实际上你换气儿应该也听不见，所以说一般没有说但是确实要大口吸气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气儿吸足了你才有力气往外吹气儿，才能响，才能音才能实。
0: 明白哈。这个还有伙伴也很好奇，说那个这长号你平常立在地上吹的时候是举起来呀，还是弄个脚支起来呀？因为之前来过圆号，吹一半呢就要倒倒水。
1: 对，
0: 长号也要倒水吗？
2: 长号也是需要倒水的，它的那个出水口呢位于它这个拉管的末端，然后这块会有一个出水口，当我们需要就听见那种呼噜呼噜，或者觉得啊就感觉可能吹久了我们需要去换一下水，我们就会利用歌曲的这个间隙我们就偷偷放一下
0: 啊。所以你地上那纸就是用来放水用的是吗？
2: 对，我们地上纸就是来放水用的
0: 啊。圆号跟长号排水量哪个大？不知道，
1: 这得看谁气息大了是吧？我瞎猜的啊，瞎猜的。所以说哪个气那个排水量能更大一点？
2: 没有统计过，回头可以统计一下。
1: 那多好的课题呀、
0: 啊！对啊，确实很好奇嘛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哈长号跨界音乐会，刚才有朋友讲了，说让模仿大象，那已经模仿完了，能模仿轮船汽笛吗？
2: 汽笛
0: 还得想一想，能模仿起床号、熄灯号吗？
2: 实际上是可以的。
1: 什么叫实际上是可以？那就来一段。
0: 实际上是可以的呀！来来来，我真的很好奇、啊。

0: 天亮了，天亮了，上班了，上班了。
1: 这段一吹，我们导播间的灯都打开了。
2: 我莫名其妙的巧合，
1: 就是莫名其妙的你觉得要干点正事儿了啊。
2: 我现在感觉长号吹什么像什么，你看吹流行歌曲缠绵悱恻，
1: 你也没有违和感，说觉得说这个东西特别古板，放在里边奇怪，没有，依然很动人，很深情。
2: 然后吹那个刚才爵士也有点像那在小酒吧推杯换盏的感觉。
1: 对，然后你看他模仿

0: 过音乐当中那些韵味，
1: 吹到家门杏花开，是吧？
0: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把时间再交回给小唐老师。还有
1: 又说了一会儿了，
0: 一首音乐的时间
1: 可以啊，
0: 报个幕呗，小唐老师，最后一首音乐。
2: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首依旧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爵士音乐。这个音乐是由这个法国香颂所改编而来的。那么这首的名字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得到，叫做 Autumn Leaves， 秋叶。
1: 杜先生说啊，最后一首不能，我还想听西班牙斗牛曲长号版。
0: 噔噔噔噔噔，是那个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那个吗？
1: 可能吧，你问问他。来，先来这个。
0: 先来这首，一曲一曲来。

0: 哒嘟嘟哒嘟，很跳跃。
1: 我好像听过，可好像没听过。
0: 听过这个，我在这个做这个准备之前，我还真听一下这首音乐。其实真的很慵懒的一个状态，特别适合睡前听一小段，放松那个神经啊，能更好的进入到睡眠当中来。
1: 好像是听过，
0: 听过，
1: 但可能还是觉得音色陌生，又觉得没听过。
0: 这首音乐叫《Autumn Leaves》，秋叶的这个原曲也是有长号的元素吗？
2: 哦，并没有，它其实是最早是给人唱的嘛，它是一个法国的相送题材
1: 啊，人声，然后现在变成长号的版本。
2: 就是美国的一些爵士作曲家，然后就把它改成了这个爵士的版本嘛，所以说就衍生出了长号啊、小号、萨克斯啊，包括爵士人声啊，一大堆一系列的一些改编都非常有趣。
1: 就刚才你说到的什么长号啊、圆号、萨克斯啊什么的，曲谱通吗？你们？
2: 啊，实际上应该是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乐器的调不一样，定调不一样。就比如像我这个就是 C 调乐器，什么叫 C 调？就比如像你在钢琴上你弹哆，那我这个就是哆。但有的乐器你可能它那个哆是你的降西啊，或者你的拉呀、
1: 啊、
2: 这种，可能它的那个定调不一样。对，所以说你的这个曲谱，如果你需要曲谱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自己去写完了自己转个调。
1: 啊，要扒一下哈，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这个能吹回家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其实是可以。
0: 你又其实是可以。
2: 就原则上说，长号一般大家听过曲目都能吹，但是回家呢，有点没什么印象，所以说今天先
1: 啊，明白了，就是理论上是可以吹的，但需要准备的时间，今天时间不够了，所以今天不吹了。我翻译了一下，是不是
0: 中文翻译八级？
1: 哎，你说刚才说回来，不是前面吹那个蒲公英的约定那一首，它是带着伴奏的，伴奏我认真听了一下，里边都是钢琴的声音，那个钢琴声音调非常高，当。那个金属的声音哈，能听到长号这样低沉的声音跟另一个乐器的合作。那么在乐队当中，在乐团的演奏当中，长号一般是个什么配置？比方说我们看的有些乐器，它必须得好几个人，就这一个乐器弄好几个，有些呢那一个乐器就一个人，有些那一个乐器得一对儿。长号一般在乐团当中，要是一场演奏会音乐会是几个？
2: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啊，我们是分这个各种声部的
1: 啊，
2: 所以我们一般一声部、二声部、三声部，可能有时候还有贝斯 trombone， 就是贝斯的长号，就它充当一个，都是充当大概就是在乐团里是一个和声的一个作用，但是贝斯它可能就更是就是乐团的这个根基一点，就可能其他的它还是这个混凝土什么的，
1: 一个声部一个。
2: 一般来说是，但是有些曲子比如像需要长号啊，死命大劲儿啊，来吧，那就来吧，都来，
1: 一般是能来多少啊？
2: 五六七八个，
1: 那想想一个都已经这个声音，要来五六七八个，能来都来的，那吹出来就整个那个
0: 能举几个例子，什么曲子能用这么多
1: 长号？
2: 哎呀，比如像。

0: 众所周知的一些对于长浩来说非常魔鬼的一些作曲家，什么马勒呀
1: 啊，
0: 然后什么那个瓦格纳
1: 啊，这些长浩用的就多是吗？
0: 可能就会多一点。
1: 哦，真厉害。那个我听说小唐老师平常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那个叫专业组织。
2: 专业组织
0: 啊，是的，那个我们这个在我们学校啊，集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同学们，组成了降临之时临时乐队。然后我们这个
1: 等会儿你们这个乐队前面有什么名没听清？你慢点说。
0: 叫临时，临时呢就是临时停车的临时，但是并不是说它是临时停车那个临时，它是降临之时。
1: 哪个临哪个时啊？
0: 临时的临，临时的时。
1: 啊、我明白了。他那个乐团临时乐团，但是不是临时马上立刻就走的那个临时，是降临之时。
2: 降是哪个降？
1: 降临的降。天使降临人间。
2: 降临之时，之就是
1: 嘉明降临北京广播电台之时啊。
2: 是这个意思。
1: 2022年6月4号，对对，降临之时。
2: 哦，
1: 是这意思是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你们这个乐队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乐队？
0: 啊，我们现在呢集合了萨克斯，集合了长号，以及鼓和贝斯，包括钢琴。可能我们之后也会加入人声啊，加入小号，这些多方面的发展。
1: 挺全啊。
0: 没错。然后我们的曲目呢依旧是往爵士和流行为主。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将中国的一些作品进行改编，比如像民歌呀，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些比如像茉莉花吧，
1: 传统曲目。
0: 哎，我们就会做一些相对应的符合现代大家新奇的这种听感。
1: 乐器和音色有这么多样，然后你们这个规模大概多少个人啊？就如果我要全叫了，叫直播间装得下吗？
0: 可以装不下。
1: 可以装不下。
2: 还有一些临时人员。
0: 临时人员。
1: 原则上装不下。我大概听懂了哈。那个你们这些小伙伴平常是有一起排

进行探讨，对音乐方面，对未来的打算，包括像是对曲目的一些新奇的理解，大家对音乐的这个审美就互相分享嘛。

0: 们会逐渐推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包括一些演奏会啊，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
1: 哦，那不错呀。那个有没有以后有一种可能，把你们乐队里这几个小伙伴叫到咱们直播间来，一起来到时光聚会，咱们一起来一次小型的时间
2: 什么首演，什么公众首演，
1: 时间有限的这个音乐会演奏会，有可能吗？
0: 当然，我们非常乐意去借助大众媒体进行传播。
1: 那不错呀，
2: 那咱们就约起来呗，
1: 期待一下呗，
2: 小唐老师
1: 可不可以？好啊，那个非常感谢小唐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聚会哈，也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当然也要祝愿降临支持乐队啊。
2: 降临交通广播，对吧？
1: 这个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哈，那个祝愿你们的乐团红红火火，好不好？
2: 行，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也感谢唐瑞泽、小唐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八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九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Better than a fairy tale，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只有勇敢地打破自我，走出舒适区，你才能够减少短视，同时升级自我。人生的这趟旅程，道路难且阻碍，但是我们勇往直前，只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不想和你说再见。人生中分离总是不可避免，我们路过一程山水，路过一个人，路过一种心境，然后继续向前。被我们留在身后的并不是消失了，虽然他们再也找不回，但是曾经拥有的回忆却会伴我们前行。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我没时间恋爱，但和你在一起就不是这样了。这是一首温馨浪漫的 I don't have time to be in love， 来自普利西亚安。我没有时间花在恋爱上，因为甜蜜的事情能做的实在太多了。可是那个人如果是你，我无比愿意浪费此间时间。对呀，那个对的人啊，多么希望此刻你就在我身旁。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路遥。
0: 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有一种治愈的风景，不是华丽的剧场演出，而是一种随风而来的竹笛声。这两年很多北京市民都习惯了在公园或者是城市公共空间里偶遇一场民乐演出。
1: 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从随手拍短视频到紫竹院即兴演奏，一路走到了全城认可的惠民演出舞台，让传统的民乐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0: 是的，从最初零星的路人驻足，到大批市民搬着小板凳专

0: 今天呢，我们也有互动话题，因为孙老师呢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 对，
0: 所以其实您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有观察到跟现场的观众还有很多互动，
1: 对，
0: 比如有歌需要互动。拿过来
1: 是拿过来推我吗？
2: 我来推你吗？
0: 现场的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1: 现场的叔叔当时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叔叔还有一点点害羞。叔叔说：“我来推你吗？”我说：“
2: 你要小，
0: 你推不动啊。”这个
1: 是我说：“这么多叔叔，一定要大一点声。”
0: 所以其实我们跟观众有很近的一个距离，
1: 对，
0: 是不是也经常能收到一些反馈？那今天呢，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呢，跟孙老师一块聊聊天。说说我眼中的孙楚博老师，您收到过大家现场最直接最怎么说呢，印象深刻的一个反馈是什么呢？
1: 就是好听，好美，漂亮。
0: 这话爱听。
1: 对对对，其实相比于大家夸我笛声好听，其实我更喜欢大家夸我漂亮。这个事儿基本上看过我现场的就是叔叔阿姨还有哥哥姐姐都知道。
0: 我懂，我
1: 最喜欢听什么叫漂亮。
0: 我也喜欢。
2: 对，其实很多人只是看到了你现在从容的那种演奏的状态啊。那最初是怎么和这个竹笛来结缘的？我们都说啊，说这个笛声呢好像就会想到武侠的那种画面感啊，
1: 对，
0: 江湖气。
1: 对，
2: 而你看看一个女生吹笛子的话呢，仿佛好像南方的那种秀丽、唯美、灵动的感觉就会呈现。但是孙楚博是正宗东北人，
1: 东北的，
0: 咱们都是老乡。当时为什么要学笛子呢？
2: 对，
1: 其实说到学笛子这个事情，我其实觉得它其实挺搞笑的，因为我最开始小的时候学的是西洋乐。我是从电子琴还有钢琴最开始学的。
0: 哇，这个跨度挺大的。
1: 对，但是我们学习音乐呢，他会要学习那个叫音乐理论知识啊，他会要学习听音啊，然后学习乐理。刚好那个教我就是听音的那个老师，他就会吹竹笛啊。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丹东市的尹玉宝老师，他又会教钢琴，又会教时尚练耳，还会吹笛子。然后当时是因为我有一个发小，我们一块儿是在学那个音乐理论知识嘛，但是他先学了，有一次我去上课去早了，我发现诶，什么声音，他在学竹笛。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学了一个月了，他就是已经能够吹简单的类似像小星星啊那种小曲子。我其实小

0: 挺好听的，然后一直到快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就哦，就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感觉目标就算是比较明确了啊，就是我想说我毕业以后我要去到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团体啊，我要去更好的舞台啊，比如国内最好的舞台，甚至是去国际上能有这样的机会去给大家演奏。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啊，我好像开始喜欢他了，我觉得他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像我的朋友一样。
1: 哎呀，这是多了一个竹笛排箫演奏家，少了一个钢琴演奏家。
2: 可惜呀，可惜。
0: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妈妈小的时候，她就是因为我们丹东有一个地方叫锦江山公园，小的时候我妈觉得为什么她给我选笛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很好携带。笛子很小，因为小的时候最开始学的时候，虽然一次性可能买了五只笛子不同的调，但是每次上课可能用到什么调带什么调，它很小很方便携带，然后走哪儿都能吹哪儿。他当时就是小的时候，他带我去我们丹东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公园，叫锦江山公园。他那时候也给我拎了一小音箱，让我在公园吹，你知道，在公园吹，
2: 这冥冥之中啊。
0: 对，在公园吹的曲子叫什么？叫做《红领》。

0: 我带上我的紫竹笛到紫竹院，然后吹上一首紫竹调，
1: 嗯，
0: 就是刚好都是紫竹，然后他那个紫竹院里边就有非常多的那个竹子嘛，
2: 嗯
0: 啊，然后我当时第一次选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石凳上。

0: 是来到紫竹院演出，到最后呢结束了紫竹院演出这样的一段时间，给你留下什么样这种感受和印象呢？
1: 我觉得其实最开始在紫竹院的时候是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有叔叔阿姨，就流动的大概有四五十人吧，就是大家听一会儿啊，走一走啊，就是这种的，就是慢慢的到甚至是现场大概有几千人吧，
0: 就是铁打的楚伯，流水的叔阿姨。
2: 我说那些叔阿姨有的也是铁打的。
1: 对，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从我在紫竹院第一场演出就看我的叔叔阿姨，然后一直跟到现在，基本上我只要是在户外的演出，包括有一些剧场的演出，他们也会去。甚至我回到丹东，然后去晋城，然后回沈阳的演出，他们都会一路跟随。
2: 还有好多其实叔叔阿姨是从国外专门赶过来，
1: 对，
2: 听孙老师的演出的，
1: 对，
2: 我其实就觉得很，其实挺神奇的，或者说缘分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从去年十月份陆陆续开始惠民演出，
1: 对，
2: 现在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无论从流量啊还是关注度啊，都是空涨的一个状态。就您当时想到过会有这样的？
1: 没有。我当时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都是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你看我现在，我感觉我还挺能说的。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社恐，其实我现在也社恐。
2: 我看我们在。

0: 自我介绍，说我叫什么名字啊，说我是在哪工作什么，我都没有介绍，就是就上来就吹，不说话。叔叔阿姨问说你会这个吗？啊，会。对，然后说你有没有吹过那个？没事，叔叔我找谱子，阿姨我找伴奏，我来试一下。就是一聊天，就是你做下自我介绍，我都觉得啊，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孙楚博。对，然后后面是包括第一次我去紫竹院开始，叔叔阿姨问我说你在哪儿直播？因为现场不是有那个直播的手机嘛，然后叔叔阿姨跟我们说我怎么关注你，我都没有准备说我要准备就
1: 一个小 KT 板，
0: 对 KT 板，说大家扫码，都是叔叔阿姨说你明天做个板吧，我说啊好嘞好嘞，然后说你有没有交流群啊，好，现在开始建群，就都是叔叔阿姨跟我说啊，你要做一个那个板，我们好方便扫码关注你，然后我们怎么能知道你演出的信息，你平时都去哪儿，然后能在群里通知啊，都是叔叔阿姨一路教我。对，
2: 这真的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举动，才能够成就了今天的孙楚博。其实真的是应该感谢紫竹院公园那些叔叔阿姨。
0: 对对，其实我也非常感谢紫竹院公园，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而且它那个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它本身它其实文化氛围啊，包括唱歌跳舞啊，然后还有就是也有一些打太极啊，就是你在紫竹院里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生态。对，有，其实也有乐队啊，也有乐队，就包括合唱团，也有西洋管乐队啊，然后也有那种小一点的民族乐队都有。然后其实最开始紫竹院是每周都有那个叫就是民歌嘉年华，然后会有那个口琴大爷王老师和范老师，他们每周都会在那儿活动。
1: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烟火气儿很足的一个氛围。
0: 对，
1: 这种氛围之下会让您觉得哎好像很放松。
0: 对，
1: 相对
0: 对，其实就是收获了很多。我觉得在紫竹院公园就是从最开始就是场地在一路换，其实我换了三个场地，从最开始的从南门进去来有一个开水房，就是我第一次选的那个竹林石凳的那个地方，到后面的有一群鸽子的地方。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最开始大家有鸽子那个地方它其实是没有名字的，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一直在去，然后大家都问说孙楚博在哪里演出，然后叔叔阿姨们说在鸽子广场，然后问紫竹院的管理人员，然后还有保安哥哥叔叔们说紫竹院公那个
1: 鸽子广场
0: 在哪儿？鸽子广场，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地儿叫鸽子广场啊！你说是那个有鸽子的那个地儿吧？啊，就跟大家说怎么走。后面然后一直在选地方嘛，后面又挪到了离那个好像是西门还是哪个门比较近的一个戴月轩，它是一个山坡上的。
1: 最开始其实孙老师只是说拍一拍短视频，在户外的这个场地嘛，然后给大家可能走过路过的不定时的会演奏几曲。
0: 对，
1: 但后来呢，我就问孙老师，我说您是怎么知道自己红了的？或者是火了的？孙老师回答我，其实不知道，
0: 对，
1: 是身边的人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因为我其实因为紫竹院它本身就是虽然它整个公园很大，但是它可利用就是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去看你演出的地方其实是很少的。同时容纳那么多人，然后我是每天都要到那个地儿，我也需要很早我去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人。然后后面是我最开始是在开水房那有叔叔打太极，然后我就换到鸽子广场了，那个地方就没有，就是没有叔叔阿姨，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过道嘛，四通八达的一个区域。然后后面是我每天都去啊，今天没有人，这个地方还可以有。后面是有叔叔阿姨比我早，然后站在那儿等我。有一天，然后我跟我助理老师，我们两个人还说呀，今天这个地儿有人了，我说用不了了这地儿。结果叔叔阿姨跟我说啊，来了来了，
1: 就等您呢。
0: 对，然后我说啊，我说是等我吗？他说对呀。然后但是叔叔跟我说你知道你火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火了。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火的啊。
2: 就是那些等待全都是观众
0: 啊。对，
2: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的平台上很多很多朋友在跟我们

0: 称号，其实我是觉得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像能称得上人民艺术家的一定是对我们祖国的音乐事业有非常大贡献的老师啊，就像我原单位的关兰英老师，包括乔宇老师，我觉得这些前辈都是我在艺术这条道路上我去努力去想向他们学习的对象。对，
1: 但我可在天桥广场采访这些叔叔阿姨的时候，基本上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的艺术家，我觉得这算是叔叔阿姨的一个好的期待。
0: 我觉得可以是对对好的祝福吧，应该是。对，
1: 但这种贴近群众贴近观众的这种演出哈，其实我自己因为采访的关系，或者说因为我可能比如说在公园里啊偶尔听巡啊这种的，我也经历过一些。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会觉得一双双眼睛基本上一米的距离盯着您，那个时候是感觉到压力是很大的，跟您之前至少在剧团的演出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区别吧。
0: 对，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就是虽然大家离我很近，但是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现场就是大家包容度很好。吹错了我就会说哎不好意思是吧，调不太对我再来一次。因为有一些可能大家点过的那个曲子我之前没有合过，所以我先找伴奏先找谱子，我可能需要去适配一下它的调和底子嘛。然后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说哎再来一遍。
2: 但是这就是现场的真实感。
0: 对就是他，你像在舞台上呢，我基本上其实我只有一次机会，那我吹错了呢，我肯定就吹错了，我不可能说好整体和整乐队指挥我再等一下，
2: 刚才是排练我再来一次。
1: 再绑一条。
0: 对就是肯定不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在现场在这种公园啊广场上你就很就是很放松，就是说哎叔叔阿姨们，就中间你也可以问好听不对，然后说那个还想听点啥呀，都是这种的，就是你可以随时聊天随时可以关注到就是大家喜欢听什么。因为我吹完了之后叔叔阿姨们他们也会自发点歌，就吹完了之后叔叔阿姨们在那边喊女儿情，这边喊我要听竞争往事，就大家都会就是非常呼声非常高，就是我想听什么我想再来一个什么那种。
1: 说点的这些歌都会吗？
0: 不一定，有好多叔叔阿姨那个年代的曲子我其实也没听过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嘛，就是试奏还是可以的就是我只要有谱子

0: 投入在里面的，包括你像刚才白老师说的那个现场的《我爱你中国》，包括《歌唱祖国》啊，这种所有的都是全场大合唱。那跟你自己的去单向的那种输出和大家这种会给你的歌声的那种反馈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一瞬间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听到这种民乐的震撼，听到孙老师的现场演奏，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沉浸下去。
2: 感谢您关注《峰回路转》，更多精彩明天接着聊。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4: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咱们国家古代的许多诗人都有一个侠客梦。曹植写过白马饰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儿。骆宾王写过边风景于塞，侠客渡桑前。柳叶

0: 楼家哥俩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一个满身血污手提布袋的人从房顶嗖的一下蹦下来。哥俩一瞧，哎，这不是张铁臂张大侠吗？只见张大侠一抱拳对两位公子说，
1: 俺老张这一辈子有一个恩人一个仇人，十年间我一直想报仇，今日终于得手。你们看，这袋子里就是仇人的人头，而我的恩人就住在十里之外的地方。为了报答他的大恩，我需要500两银子。思来想去，只有两位公子能拿出这笔钱。若两位公子不愿意帮助，我只好远离此地，咱们从此不会再相见了。
0: 这话可把楼家哥俩感动坏了，啥都甭说了，掏钱呐。不过这人头咋处理啊？张铁臂表

评价是合足为奇。白居易认为张祜公词中都是用数字对仗的，三千里对二十年，一生对双泪，水平远比不上徐宁的庐山瀑布。那说来说去，徐宁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我念给您听听。虚心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筋骨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

大概意思就是说，可惜了张祜故国三千里的名句白白在皇帝的后宫中传唱。这倒不是杜牧刻意去捧张祜，根据当时人的记载，他的宫词传颂很广，尤其是后宫里的宫女十个有九个会唱。从这点来说，张祜已经不需要那些诗坛的名流大佬们认可，听众们早就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公正的评价。这事还没完，据传200多年后的北宋，苏轼偶然读到徐宁这首《卢

这故事肯定有水分，因为铜钱这东西分量它不轻啊。唐朝一贯钱大约是现在的6斤4两重，3000贯您知道多少吗？19200斤。这大汉他就算是项羽，也不能背着相当于大半辆小汽车的东西跑路吧。那至于10万贯咱就不说了，320吨，大汉就算是用重型卡车拉，少说也得开4辆过来吧。故事虽然未必是真，不过从中呢，咱们也可以看得出，在后世创作者眼里，张祜是个狂放中带点天真的人。为了一个激荡人心的故事就能豪掷千金，而放弃仕途之后，他的人生也的确像个武侠小说里的浪子。他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常常反复吟诵雕琢字句，妻子儿女叫他，他经常已读不回。

然而放弃仕途后，他遵从自己，狂放了天性，纵情山水，在广袤的世界里书写出了别样的诗篇。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的人生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史话第222集，改造北京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与父亲仁宗朱高炽共同开创了仁宣之治。史家呢，将他比肩为周代的成康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他重农成滩，整顿吏治，体恤民力，在短短十年间为大明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太平岁月。但是您知道吗？这位缔造

皇家地界，老百姓的集市码头全隔在墙外，宫里呢自然的就清静了。吴忠的建议很好，因为这样改建东安门之后，可以让原本属于市井要道的河道转变为皇家专属的内河，同时呢舍弃原先老旧的东安门，在全新划定的皇城外围重新修建一座东安门，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双重东安门。朱瞻基啊琢磨了片刻，当即拍板下令动工改建。帝王是金口玉言，旨意下的利落，史官落笔更是惜字如金。正史呢存留原文，宣德七年六月乙巳，命行在工部改筑皇墙于河东，八月徙东安门于其外。翻译成白话文就说呀，宣德七年六月十三日下令京师工部在通惠河东岸修筑新的皇城城墙，同年八月将原本的东安门搬迁至新修筑的皇城外墙之上。别看史书上啊短短的就这么一句话，背后是一场耗资人力都极大的皇城改造工程，半点不轻松。而且古人营建礼制啊严苛，工序不能乱，先修东边新皇墙全部完工之后呢再搬迁到东安门，两件事绝不混在一起施工。原先永乐年间修筑的旧东安门就此废弃，朝廷在新皇城东侧重新盖起了一座七间三门的东安门，黄琉璃瓦封顶是单檐歇山顶，模样是端庄大气，规制极高。原本旧宫门的位置改修成了三座门式的东安里门，老百姓呢顺口叫它墙门。北京城独一份的夹道双门格局就这么诞生了，两座宫门中间架起皇恩桥，桥上砌起障墙，把南北皇墙啊连成了整体。往后文武大臣上朝觐见皇帝必须接连穿过这两道门，跨过这座桥，一步一步的走进皇宫。这里啊必须啊厘清一个容易搞错的事实，就是当年圈进皇城的只是内城的这一小段河道，并不是整条通惠河。划入城墙

故意整。朱瞻基在江米巷建石桥，让东郊民巷出现雏形。宣德十年四月辛酉，工部收到一道啊看似寻常实则影响深远的造桥旨意，造江米巷石桥。很多人啊容易忽略一处关键史实，此时的宣宗朱瞻基早已离世了，他在当年正月初三崩于乾清宫。这份旨意呢，是刚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承袭宣宗生前规划下发，依旧录入明宣宗实录归档。这道简简单单的诏令也成了明代北京南城交通格局升级的关键一笔。江米巷这个名字自带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永乐年间大举营建北京皇城，修筑宫墙，铺设殿宇，需要海量的糯米调和灰浆，宫里日常的膳食呢也消耗大量的糯米。江南运来的糯米啊顺着大运河北上，全都集中卸在正阳门北侧这条胡同里集散售卖。北方人管糯米叫江米，老百姓呢随口管这儿叫江米巷，名字就此传开了。宣德一朝啊，整条江米巷为东西走向，和如今长安街走势相近，西起大明门外棋盘街，向东横穿南城，东侧紧邻城外的外御河，是内城南部最重要的东西向交通要道。御河之

铸就了大明左文右武的帝都格局。皇城东南片区啊，排布六部、宗人府等文职部门，西北片区安置五军都督府等武职机构，文武分区对仗规整，尽显王朝的礼制。那么需要纠正的还有礼制的路线。这座天街御道并非冬至祭天的通道，明代皇帝冬至赴天坛祭天，走正阳门东侧礼制御道，文德武功排放下的御道呢，主要用于百官啊入朝、皇家日常巡幸。两座牌坊后世虽屡经修葺，数次更名，但是文德治国、武功安邦这个治国理念，自永乐朝立起牌坊，贯穿整个明代，直至明朝覆灭。修筑姜母巷石桥，那绝不仅仅是疏通一条道路那么简单，它打通了御河两岸的阻隔，串联起了棋盘街商圈与南城的商道，让北京内城南部一跃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商贸地带。这个石桥后来定名为江米桥，也叫玉河桥，数百年来屹立原址。清末呢，水系改道，河道啊填埋，桥体这才彻底的隐匿于地下。地名的变迁更是沉淀半部京城史啊，明代统称江米巷，清代拆分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清末宣统年间为避讳谐音更改雅称，正式定名为东交民巷。世事更迭呀，桥引河埋，但是宣德末年奠基英宗初年落成的这座石桥

改造北京城，宣德朝打磨棋盘街、大明门、天街规制。前边啊，我们说了，宣德十年建造江北巷桥，其实呢，在宣德皇帝朱瞻基去世之前，已经筹划建造好江北巷桥后，将棋盘街、大明门和天街中轴线进行统一规制的设计。只可惜他最后啊，没有完成。其实，在宣德年间，如果您站在京城中轴线上向南眺望，便能撞见恢宏规整的都城骨架。从紫禁城承天门向南延展，依次穿过千步廊、大明门、棋盘街，直达正阳门，穿起一条纵贯南北的帝都中轴线。而大明门门前这座百步见方的方形广场，正是整条中轴线上兼具礼制威严与市井烟火的特殊节点。棋盘街的底子早在永乐迁都时期啊就已经打下了。当年朱棣决意迁都北京，将元代都南城墙整体向南推移了二里有余，把南城的边界从如今长安街一线南迁到了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永乐十八年大明门落成以后，朝廷顺势在大明门与正阳门之间开辟出了这片方形广场，广场四周围设石栏，砖石铺地，道路纵横交错呈十字形，居中一条御道啊是笔直向南，俯瞰呢形如棋盘，故而得名叫棋盘街。明代呢并无小天街的俗称，时人统称门前御道为天街，棋盘街呢是天街南端的礼制广场。很多人啊存有误区，认为大明门东西两侧排布六部五军都督府，其实并不准确。永乐呀营建北京，只是敲定了左文右武的布局蓝图，并未修建配套的官署。这宣德一朝呢依旧沿用临时的办公的衙署，规整的中央官署建筑群迟迟的也没有动工。直到正统七年，宣宗的儿子英宗朱祁镇这才正式下诏，在承天门和大明门之间的千步廊外东侧修建宗人府、吏户里、兵刑宫六部文职衙门，在西侧修建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等武职机构，彻底落地了文东武西的格局。这套布局对仗工整，皇城居于正北，文武衙署分列天街两侧，形成众星捧月的都城形制，呼应中轴线居中左右对称的营建思想。宣德时期呢，百官上朝穿行文德武功牌坊之间，行经千步廊入宫。当时的两侧呢还没有固定的官署，官员大多呀散居于京城各处。等到正统朝衙署落成，百官才每天往返天街入署理政，清晨入朝，傍晚散职，脚步声、轿子声、马蹄声相融，汇成大明朝堂最朴素的运转节律。褪去朝堂礼制的外衣，棋盘街更是举国闻名的朝前市，是紧贴皇权腹地的市井闹市。帝京景物略记载此处啊，百货云集。

从恢宏中轴礼智天街到烟火繁盛的棋盘街闹市，再到分界文武的双座牌坊，北京城的空间骨架奠基于永乐，打磨于宣德，一砖一瓦，一街一方，兼顾朝堂礼制与市井民生，藏着大明刚柔并济的治国哲学，也让千年帝都的中轴线自此形神兼备，流传至今。明宣宗朱瞻基带给北京的变化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准大一衔接班热销，暑假真需要跟风抢跑吗？
1: 本市方面，北京出台首个数字经济出海政策，单个平台每年最高支持千万。
0: 北京1470场大型活动安全零事故，分色引导优化观演通行体验。
1: 国内国际方面，台风白海豚来袭，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响应。
0: 脑梗死居医保住院人次首位，心脑血管慢性病是当前首要的疾病负担。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0: 美国财政部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原研一致竟成药品商标，玩心机不能没有底线。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洗车时多看了一眼，救下55人，贵州村民成功避险案例被通报表扬。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今天的新闻头条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准大一新生。高考落幕了，本该放松的暑假，不少高中毕业生呢却被一类特殊的培训班填满了日程，就是高大衔接班。眼下正值高校录取季，这类课程火热开售，价格不菲。那么这些课程究竟是升学抢跑秘籍，还是收割家长的焦虑税呢？
1: 所谓这个高大衔接班，通常指的是高中毕业生在高考结束之后的暑假里啊，提前适应大学学业要求而参加的一种培训。有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培训机构把保研当作推销核心的卖点，不断向家长渲染假期啊不能荒废的这样一种紧迫感。那机构的销售人员就说，提前学习英语4-6级、高等数学等等，目的就是冲刺高绩点，为未来保研铺路。
0: 而且这类课程的收费是令人啧舌，60课时的4级培训班收费9800元，32课时高数课程5780元，1对1的大学课程提分辅导20课时收费高达13800元。有机构透露说，7月初呢，就有学生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仅凭估分就已经进班提前抢跑。
1: 而报班啊，大多是家长的选择啊，不少人呢被假期不努力、开学变学渣这类宣传裹挟，陷入了教育焦虑，害怕孩子开学啊就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就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学生呢大多是被动上课的，部分机构业务还延伸到了选课、社团、竞赛规划等等一些领域。
0: 其实啊，面对商业化的衔接班火热的现状，不少高校已经推出了免费官方衔接资源，比如说中央财经大学从2020年开始为全体新生开设免费的数学线上先修课，重在梳理基础知识，帮助学生来建立大学的思维模式。
1: 学校教务的负责人就表示啊，商业化培训班多是套路化学习，很难培养大学学习思维，还可能透支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到大学的衔接啊，涉及到思维模式啊、心理状态等等多个方面，并非超前补课能解决的呀。
0: 可以说啊，这个衔接班的火爆折射出了家长们的普遍焦虑，但是呢，把高三的冲刺节奏原封不动地搬进大学未必是明智之举啊。
1: 嗯，大学啊需要的啊不是被动等投喂这样的一个答题机器，而是具备自主规划、主动探究能力的一种学习者的状态。
0: 比起花上万元买一份心理安慰，还不如放手，让孩子们利用假期多读几本书，做一次远行，或者是放松休息一下，调整好状态。
1: 你看，我们常说一

0: 善保管好随身物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西城区通过精细化探索新建车位2052个，其中包含456个立体停车位，还为周边居民协调了1222个错时共享车位。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报道，在什刹海片区大新开胡同立体停车楼对外开放之后，容量相当于传统平面停车的近3倍，大部分车位是以优惠价格定向保障社区居民。目前西城区已经完成了牛路胡同、西松树等15条路侧电子收费道路的车位上线，共新增路侧电子收费车位614个。在西景胡同、西砖胡同等多条胡同，通过疏解刚需车辆到周边新挖潜停车设施，这些胡同被打造成了不停车胡同。
2: 我们再来关注怀柔区，有2条河是禁止垂钓戏水的，违规将被依法处罚。怀柔区园林绿化局日前发布安全管控公告，怀沙河、怀九河保护区全域禁止垂钓，禁止下河戏水，请广大居民严格遵守，自觉抵制违规涉水行为。怀柔、怀沙河、怀九河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北京唯一的水生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水系完整，生境优良，分布有中华多刺鱼、宽鳍鬣、北京水毛茛等珍稀特有物种以及湿地植物，是水生生物栖息繁衍的核心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条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未经法定审批是严禁在保护区内垂钓、戏水还有非法捕捞、破坏植被的，那拒不配合、多次违规或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将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1: 8月11号开始，凭八达岭长城站高铁票可以免费参观长城脚下的宝藏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报道，旅客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时候，即可看到从今年8月11号开始，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

0: 能满足生态观光、乡村民宿、餐饮会议、农耕采摘、康养休闲、研学体验等多种功能，成为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肖月提出，
1: 客人来到天域山庄呢，到我们德式的咖啡厅，也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然后我们也有换装秀，各类的欧式的华服在我们的美景下照一些美照，包括传统文化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冷凝香蓝染，到了晚上呢，我们不但夜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每周六的篝火晚会，也有驻唱的歌手，啤酒 PK 赛，仲夏消暑节，杂兵寻宝，水球大战，大小朋友都可以玩。
0: 依托着区位优势，天域山庄还和周边景区联动，共同促销优惠。肖月说，
1: 只要是入住我们山间私汤别墅的，赠送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和周口店猿人遗址公园的门票，还有呢就是包括幽兰山、坡峰岭、猿人遗址公园和博物馆这四个景区，你只要拿任意一个票根到其他的景区都能享受8折的优惠，凭这些票根到我们天域山庄用餐的话呢，我们也会赠送你非遗宴的一道菜。
0: 从废旧矿坑和百年灰窑到如今灵动秀美的德式小镇，天域山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不仅变废为宝，更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2: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上午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活动是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切入点，突出国家级竞技体育资源普惠和体育志愿服务，打造了涵盖9大板块、近30项活动的健身惠民盛宴，吸引了约1.55万人次的参与。
3: 还是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昨天晚上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

0: 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那国内居民出游的总花费呢是 3.21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0.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
1: 浙江杭州经绍兴到台州港

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

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近日开封制药生产的辅仁红霉素眼膏包装盒上原研一致四个字是商标的消息呢，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搜索发现啊，在该药品包装盒左上角赫然印着原研一致四个大字，旁边还带着注册商标的标志。此举符合商标法的要求吗？对于类似商标使用行为，又该采取哪些整治措施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据报道，原研一致在药品行业的举行当中，很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所谓一致性评价，指的是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品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进行对比测评，获得通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在临床上与原研药可以相互替代，那其外。

0: 当地市场监管相关人员已经到其了解情况。
1: 有媒体记者通过天眼查 APP 发现，原研一致商标持有人为共美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日期为2020年8月6号。截至目前，该公司并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之后

但是有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立法去加强监管，最大限度的把这样的风险，把这样的问题给它降下来。你比如说对于违反商标法、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这么一些行为，因为你这种违法是一种故意的行为啊，所以对你这种行为所给社会给市场

0: 那么这个仿制药跟原研药它在质量跟疗效上是有一致性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用语呢是不可能被用作这个药品的包装上去的，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还是要认准这种官方的标识和官方的用语，减少实际用药过程当中的混淆跟误认。
1: 药品商标不是营销文案，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郑重

中啊，生活在山间的村民其实是距离风险最近的民间哨兵，专业监测设备覆盖面有限，山体细微的裂缝啊，零星滚落的碎石，很多时候呢，仪器未必能够及时的捕捉，却逃不过常年在此生活的当地人的眼睛。这份敏锐的警觉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背后是一

0: 心，多一份警惕，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危急时刻果断撤离。千千万万个平凡哨兵汇聚在一起，就能够织密一张无死角的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
1: 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房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朱燕婷采制的新闻专题：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防线如何守住？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车辆通行正常，也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画交通万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朱燕婷。当前正值暑期，也是汛期，伴随着全球变暖、雨带北移、台风北上等现象，高温、暴雨、山洪等预警信号密集发布，极端天气更是呈现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近期，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带走25条生命。8月2号，河南瑶山景区山洪爆发，212名

0: 二号45岁的陈女士见到来救援的消防人员时，跟他们讲述自己的状态。当天，北京门头沟区接连发布雷电黄色、暴雨黄色、山洪灾害黄色及积水内涝蓝色四重预警。在闷热高湿的天气下，这名女子按照手机徒步 APP 上所谓新手友好的白瀑寺环线轨迹独自登山。当时前去救援的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侯鹏帅回忆，
1: 当时山里边大概有36-37度吧，空气湿度也比较大，挺热的。他走了4个小时吧，到现场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讲话也比较虚弱了，然后浑身也没有力气了，因为他当时这个水也没有了，越休息已经越没劲儿。他也知道有4个预警，所以他就打了这个电话。
0: 事实上，这条环线全程12到14公里，途经山路、林间土路和部分无明显标识的小径，属于未开发野路。而在高温高湿天气下，体力消耗还会远超预期。3天后的8月5日，北京处于高温黄色预警。39岁的杨先生与同伴同样用手机徒步 APP 走野路，

0: 自然的这个力量。
1: 预警提前数小时发布，却未能阻止游客的脚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点出了问题的关键：预警信息的发布与接收和响应之间存在明显断裂。
2: 这种预警的信息现在发布的其实是非常多的，其实时间长了会有一种疲态，不会看了，最后你可能就会错过了真正的有效信息。很多的游客自我的预判不足，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啊，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
1: 管理部门最后一公里的响应和处置是保障游客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昌平区文旅局安全科科长韩晶介绍，文旅部门根据不同的预警级别，对景区有明确的管控要求。
3: 蓝色预警，我们就会关闭景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黄色的话，我们就会把全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景区关闭，关闭露营地，山区的民宿也会同时关闭；橙色预警，全区所有涉山涉水的景区全面关闭，暂停室外有组织的大型文旅活动，关闭全区的民宿、露营地，通知旅行社调整山区景区的旅游路线，全面禁止进山、野游、徒步活动。红色预警，关闭全区所有景区、民宿、露营地，停止文旅场所活动，全面封山管控，停止一切旅游活动。
1: 但制度落地的难度同样真实存在。近年来，一些未开发或半开发的野景点，因缺乏明确的管理主体、安全提示、应急设施和人员配备几乎为零，却在社交平台和徒步 APP 的推波助澜下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缺乏野外经验的游客盲目跟风。而部分已开放景区在极端天气应对上仍存在预案不实、响应滞后、疏散能力不足等问题，未能真正将预警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指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说，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许多旅游安全宣传仍停留在温馨提示层面，缺乏强制约束力和精准触达机制。
2: 像双石门景区也有游客反馈说，他也没有安保，也没有相应的预警的措施，没有收到景区给予的不允许再进入了，或者说安保人员的提示赶快撤离啊。有一些网红性质的景区，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管理的景区，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运营管理的机构，所以就会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他指出，这背后存在自媒体社交平台的误导，一些网红徒步路线被包装成新手友好，甚至适合亲子出游，而与实际的危险路况严重不符。平台推荐路线时也鲜少同步嵌入实时气象预警和风险等级评估。经历了跟随徒步 APP 走而迷路被困的杨先生感慨，
4: 这一类 APP 一定要是去给这个线路切实的去评级，而不是说有腿就行啊什么就能走，但其实他们是等下成了下去的。官方有责任去要做一个这个审核，客观的去评定定级，或者说一些风险的警示。
1: 在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杜雷看来，游客作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必须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不让探险变成冒险。
5: 玩也需要学习，包括如何应对不同的自然条件，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所有的一切造物都是为了人服务的，但是人一旦进入到野外，这些山石、峡谷、沙漠、海洋、水，它天生并不是为了让人安全而存在的，还是需要提前学习。

0: 协会应急救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杜雷指出，面对网红景区或线路，政府部门应当及时关注并加强开发与管理，疏堵结合，以安全为第一准绳，让流量真正成为流量。
1: 中国探险协会也在积极推进与各地方政府部门建立探险行业探险运动的规范标准，另外在积极的建立探险公园，新疆地区的大海道，接下来我们在云南、海南都在逐渐的推进。
0: 科技的进步也正在为户外活动增加安全保障。今年6月，北京推出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成为极端天气下通信保障的新手段。中国探险协会开发的中国户外预警救援互助平台 APP， 为遇险者提供快速响应、远程指导、联动救援等支持。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认为，平台负有安全审核的义务。
2: 对于社交平台来讲，监管部门也要对他们要压实这个平台的责任。对于一些野峡谷呀、野瀑布啊，还有野的这种徒步线啊等等，这样一些高风险的这种攻略、游记、帖子，一定要强制性的做弹窗的风险警示。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标注好这个区域它是不是对外开放的，它什么时候进入汛期，汛期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地方政府呀、景区啊，还有网络社交平台等等，合力去把工作做到前面，尽量的回避风险。
0: 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不能仅靠事后救援的奋力托举，更需在事前预防上织密网络。从完善高风险区域准入管理，到推动预警信息与导航、社交、预订等平台深度联动，从压实景区和属地责任，到提升公众的风险识别与自救能力，唯有让每一条预警真正入耳、入心、入行，才能在极端天气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守住生命安全的底线。今天的今日交通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哦，那群，其他群我还真不怎么开这个静音
1: 啊，
0: 你知道吗？只要来信息，他甭管他艾特不艾特我，我都能收着，所以我得打开一回。
1: 哎，那今儿呢，咱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微信。
0: 嗯，
1: 据说微信现在装机量已经13亿人口都在。

0: 就说了，希望微信能增加自动保存图片的功能。
1: 自动保存图片，
0: 哎，就是以前的图片都是一拍啪就能保存下来，到您相册里直接找就完了。很多软件都是这样，
1: 是吧？
0: 但是微信是不存的，
1: 微信不存，
0: 微信不存，
1: 而且它不是原图。
0: 对，
1: 你稍微放大一点，那颗粒度就出来了。
0: 有时候微信啊，还有一个毛病啊，我们发现的，我试用过程当中发现的，就是真的发信息到群里面，这文字你发错了撤不回来，修改不了。
1: 文字发错了，
0: 我前两天啊，就我们做活动嘛，要报备车号
1: 啊，
0: 要所有的啊，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都在里面，都在一个群里面。结果报备车号的时候，我就发了一排字说车号报备，报备发错了。发成宝贝，结果管这个车辆报备的这个还是个姑娘，
1: 哎呀，
0: 你知道吧？这一下发出去，
1: 以为你跟她表白呢，是吧？
0: 我还着急，我就发完我就没理她。后来还是这朋友圈里其他朋友说，你怎么管人叫宝贝儿啊？你，
1: 那她可回了一个。

0: 就把那个视频发家里群，但是呢那个时候手一滑，我发给球坛了。
1: 球坛肯定那边
0: 就懵了
1: 啊，接着什么意思、啊、这张
0: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就工作以外的那些闲聊基本上没有过，然后球坛就发了一个哈哈哈真好玩。然后我说啊什么之后，哎呦发错了、发错，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手一滑发给你了。
1: 这对尴尬了，球坛
0: 球坛也很尴尬，
1: 纳闷呢，
0: 球坛
1: 郭伟今天怎么了，这是
0: 球坛比我还尴尬。你
1: 郭伟遇到什么事了？
0: 准备发给家庭群给我妈看，给朵朵织一个，你挨着家庭群手一抖、发给你了。
1: 这还得解释这么一大串啊、
0: 就是因为你经常发的这几个他这有高亮提示、你知道吧。哎呀，
1: 原来
0: 手一滑就发给球坛了。
1: 类似这种事儿我也干过，
0: 干过，
1: 就是发照片、因为他有时候勾选的过程当中啊，就你滑照片过程当中会误点、
0: 误点，
1: 然后一发不光是这张照片，有很多其他跟这个群没有关系的。

0: 来啊，就是自己可以看到自己撤回消息，但对方看不见
1: 哦。
0: 他为什么要让对方看见呢？咱分析分析，什么用意？
1: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他是不是
0: 非得让我知道高哥撤回消息？
1: 刚才他发了一东西，
0: 让我好奇，
1: 不愿意让你看。

0: 没有律师啊，我知道，大家可以发一发，听听 FM 聊天室啊。
1: 这个三分钟之外不能撤回这事儿，我觉得
0: 很尴尬，
1: 很尴尬，应该永远能撤回。比如我今儿发一个，
0: 嗯，
1: 明年我想撤，我也能撤，
0: 嗯，
1: 你不能让我不撤不了，永远在那挂着，
0: 对，
1: 嗯，
0: Vivi 说了，说看视频号有时候会用点赞，便于需要时候查看，但是呢，全在一个收藏夹，久远的根本找不到。因为记不住标题，搜不到正确的关键词，也搜不出来。说，所以我建议啊，微信能不能有一个像相册一样分类的收藏？
2: 哎，
0: 就是我喜欢的这些，我全给它全收到一个地方。
2: 哦，
0: 我随时想看的时候点开，哎，这视频包括给朋友分享啊，
2: 嗯，
0: 能马上就能看到。
1: 那个收藏夹在哪儿吗？嗯，在哪儿啊？
0: 他说没有，
1: 没有，不是，就是我点过赞的在哪儿能有列表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
0: 是吗？点过赞之后，应该是你就传给你的朋友了。我也没找到过那个列表，
1: 对吧？
0: 对，
1: 我之前点过赞的，我在哪儿能看见？好，有没有这个列表我不知道，所以你看我说这微信现在功能
0: 很多，
1: 我可能连30%都没用明白呢。
0: 你看啊，在这儿就是你打开微信之后点进视频号，然后右上角那小人头点开之后，
1: 哦，右上角有小人头，
0: 有一小人头，点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个赞收藏的最近看过，
1: 哦，
0: 这个进这菜单流程还挺复杂的，是吧？
1: 我天哪，哦，在这儿，
0: 对，除了能看到赞收藏和最近看过，还能看到您关注的，
1: 哦，
0: 还能看到消息，
1: 哎，
0: 订单。
1: 是说实在的，我从来没点过右上角那小人头，
0: 头一次进这见这页面是吧？
1: 啊，然后我自己还有一视频号呢，
0: 啊，
1: 还有1741个人关注呢。
0: 哟，可以啊，
1: 我拢共发了4条，
0: 哎，可以，这关注量可以
1: 啊，真假的
0: 啊？那可不，4条你就吸引1000多人，
1: 哦哦，还有。还有人给我发私信，我都没看着过，我天
0: 哪，哪年呢？
1: 2024年10月21号，
0: 这尴尬了。发私信这人说：“哎呦，
1: 哎呦，回去我好好琢磨琢磨。”
0: 白发了。
1: 对，这个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小人头啊，应该放在紫菜单，
0: 嗯，
1: 对吧？应该放在不是就放在根目录，你不要
0: 就一眼能看着，
1: 一眼能看见。哎，对。
0: 哎，你使微信多少年了？
1: 我使微信从有那年我就开始使啊。
0: 那你看现在到现在也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是佳佳当年让我下载的微信，啊，
0: 是吗？
1: 佳佳说这就是一个步话机，以后就不用发短信了，
0: 当对讲，
1: 这就跟对讲似的啊。说超收超收，动腰，我说动梁，当时都这么玩，我记得，
0: 嗯，
1: 当一步话机用，说是，嗯。
0: 殊不知现在已经进入智能机的时代了，
1: 哎，真的是。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接下来说说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
1: 大王叫
0: 聊天室
1: 啊，大王叫我来巡山，说语音翻译成语音，这什么意思？不懂。语音翻译成语音，
0: 他说是不是语音翻译成文字啊？
1: 应该是语音翻译成，这早有啊，这我都会用啊，这个。
0: 啊，
1: 对，我看到那个60秒的语音，我就给他转文字
0: 啊，
1: 我不想拿60秒给他，
0: 没工夫听，
1: 听完，然后呢，我想一目十行的看看。
0: 包括现在，因为这个语音能转文字之后啊，这个微信互动、微信聊天里面有很多微信礼仪，
1: 嗯，
0: 就如果对方给你发文字，你别拿语音直接回人家，嗯，你要转一下文字，
1: 有这种礼仪吗？
0: 就是社交啊
1: 啊，
0: 工作场合。其实是有这一条的，
1: 啊，
0: 我就曾经被人吐槽过，因为咱们做广播特别爱说话，
1: 我也爱，我爱特爱给人说话，
0: 特别爱语音直接给人回语音，因为这个觉得这样就特别像做广播嘛，
1: 啊，
0: 但是别人就吐槽我，就说这样不礼貌啊，你在群里你不能直接这个用语音回人家，
1: 因为我觉得语音省事儿，打字麻烦
0: 啊，
1: 对吧？
0: 但是有些表达可能文字要比说话清楚，
1: 啊。
0: 但有时候
1: 他还想留痕，是不是？
0: 有时候我老担心，就是如果你拿文字去说吧，
1: 嗯，